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哦、又过了一个礼拜了、哦、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哦、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请来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尔东陈，愿闻其祥的其，或是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呢，他在2023年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花莲玉里医院有一个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卸任。那他一直都是台湾的基督徒医学协会的理事。陈医师呢，他呢是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学士，那后来到台湾的南部有一个成功大学念医学系的后医，然后呢又进修到我们有一个叫做长庚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的硕士 MBA 哦。他的经历啊，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家庭医学科、老年医学、精神医学以及老年精神医学哦。所以陈医师呢，他在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哦，他呢从小到大的里面，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与同学生命里面的见证，认识了这位耶稣。他到教会里面去继续去观察，去了解耶稣是谁呀，跟我什么关系呀、啊、后来决定呢，他要相信耶稣做救主。好，然后来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在当兵的里面两年里面，跟上帝开出三个条件都满足了。好，那他希望说从小的梦想，做一位爱心的医师。在圣经里面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OK， 好管家，每一个人呢，恐怕生老病死是我们的常态，所以生病是一个严重的议题，所以医学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哦。陈医师向上帝求这个圣火，是给他圣杯里面有神同在的祝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段求医的旅程发生什么事哦。陈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0: 耶、yeah, 陈医师啊，陈医师呢提到在重考的当中啊，从后段的成绩一直慢慢的进展，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成长，甚至在前段了哦。在当时呢，后医的考试哦，就是大约1500多人，只能录取10%左右啊！哇哦，而且都是精英中的较量也哦。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哦，他哦后来在预备的里面考上了哈。哦考上的我们所谓的成功大学后医的时候啊，那你在这一段里面，你跟上帝有什么对话吗？或者是呢，在这几年到底要念几年呢、啊？后医念几年呢、啊？
1: 在考试的之前，其实我简单有跟上帝一样的，跟刚才的三个条件一样哦。我跟上帝说，我希望是我来选学校，而不是让学校来选我。嗯啊。

0: 那结果呢，我们真的是按照分数来，按照分数的排名来选择学校哦。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成绩最好的，我们讲是当时的状元跟榜眼呢，他们都选成大医学系，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我也选了成大医学系来一起来努力这样子。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当时希望说能够比较专心在读书上面，所以那个离家会比较远一点。
1: 好的哈，那这个后医的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科耶。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科呀？
0: 我最大的兴趣当然还是精神科，因为它跟心理系是最有关系的。毕竟还是跟人有一些很大的尤其是人的情绪啊心理相处的。而且我发现我对这方面的话，我们说你自己除了兴趣以外，你的专长你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1: 而且呢，在成大之前，陈医师已经有离家的经验了。
0: 是
1: OK 哈，而且呢，有靠自己在竞争环境中靠足稳定的信心的经验了。OK， 所以在后医的当中不好念耶，
0: 是哈，
1: 对不对？有人念到后来都有精神疾病耶。
0: 是的，那个学校后来我发现他的要求真的很高，但是呢，要求高的学校呢，你就发现虽然你在班上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你后来在医院里面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学术基础还是有帮助的。
1: 而且在与人互动的当中，你太尖端太精英的反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耶。
0: 是
1: 就觉得你们这一群笨蛋，我一学就会，我一目十行，你们这些怎么讲那么多次啊？反而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好，你是用一个珍惜的心来学习，对不对？
0: 是。然后呢，碰到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角。因为我本来是对精神科很有兴趣。那因为我太太当时就是在当时的省立台湾桃园医院桃园医院工作，她也希望我在同一家医院这样子夫妻就一起的服侍。
1: 你那时候结婚
0: 的
1: 吗？
0: 对，我在念学士后医学系念书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1: 哇，你太蒙恩典了吧！当完兵顺利，身体豪华无伤又能够存钱。第二个要考上了后医，又有爱人结婚了所以在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你们也把两个人一起的道路向上帝来寻求了，对不对？
0: 是。那后来当时呢，其实呢，我比较想去的精神科呢，是在桃园医院的隔壁，叫做桃园疗养院，它是一个精神科的
1: 专
0: 门的
1: 医院。
0: 对，那我比较希望，而且他能够到台大医院去受训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觉得我很希望到那边去。可是呢，第一个转角就是当时的环境，还有当时还有一个是说，你毕业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高考的资格，而且已经是公务人员了，你才能够进去。但是我当时呢，因为才刚医学院毕业，你最快的速度也不可能是。那我所谓同年级进去的，他们都是已经在当兵的时候就考过。当兵的时候就已经考过高考了。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公务人员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去。那所以呢，我当时就没有办法进去刚刚讲的桃园疗养院。对，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呢，我就到桃园医院去，当然就跟我太太同个医院。
1: 是，
0: 那虽然精神科不是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有一个家庭医学科，它是包含精神跟生理心理一起的学习。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当然了，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家庭医学科多重要呀。当时不以为然，对不对？可是现在知道这种的一种的 family based general medicine，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的完整性的一个学习，所以上帝好奇妙哦，对不对？给我们陈医师另外一个隐藏的金砖耶。OK， 好，你知道现在要申请加医科很难了，很难了而且呢，透过这个训练，使得你对全人健康有更完整平衡的认识那后来呢？

0: 完成加医科三年的训练以后呢，嗯，我已经有了公务人员的资格，
1: 嗯，
0: 当然这时候我去申请就比较方便，而且呢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到说跟我一起进去的都大有来头哦，
1: 嗯，
0: 跟我一起进去的我的几个同事呢他们都是台大医科的，
1: 嗯，
0: 那个医院呢就我后来了解几乎三分之一的医师都是台大医科，
1: 嗯，
0: 阳明占四分之一，
1: 阳明大学医学系
0: 是第二志愿的，嗯，也是占四分之一，
1: 嗯，
0: 加上成大其他的学校才是比较少数的，
1: 嗯，
0: 这样
1: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0: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1: 嗯，
0: 这样能够跟他们一起学习，
1: 嗯，
0: 当然也有些竞争，
1: 是
0: 就让自己更有
1: 哇，上帝把你提升，嗯，进入 A plus color，
0: 是，
1: 对不对啊，哦？好，那在那边后来呢？
0: 后来在一直的那个临床的练习跟受训之后呢，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到台大医院去，那精神科，
1: 嗯，
0: 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精神科里面最好的学校，
1: 嗯，
0: 最好的一个受训的环境，
1: 嗯嗯，
0: 跟那些台大精神科的教授，
1: 嗯，
0: 各个专门的顶尖的权威来一起学习，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是
0: 那本身
1: 是，
0: 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住院医师当然要求的就更严格了，
1: 是
0: 啊，我在那边呢就发现哦，他们还好我没有进去，要不然我可能真的是，
1: 嗯，
0: 哎，那个压力真的是会让我没办法，
1: 嗯，
0: 可是呢我刚好在一个他们对于代训的医师比较没有那么要求，
1: 嗯，
0: 非常严格，
1: 嗯
0: 啊，只有到严格两个字，没有非常严格的时候呢，
1: 嗯嗯嗯，
0: 啊，反正我觉得我在那边的受训的学习是非常等于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学习，
1: 嗯嗯，
0: 而且之后呢，
1: 嗯，
0: 在一直在临床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合适走这一方面的，
1: 嗯，
0: 这个精神科的医师，作为一个跟其他科的医师比起来，
1: 嗯，enjoy,
0: 我很 enjoy。对，很愿意去照顾那些，
1: 嗯，
0: 在精神情绪上面有一些需要帮忙的，
1: 嗯嗯嗯，
0: 而他们对我的提供的服务也非常的有感觉，
1: 嗯，
0: 有印象，
1: 嗯嗯嗯，
0: 我跟病患之间有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1: 嗯嗯嗯，
0: 在那几年的当中这样子，然后，
1: 嗯嗯，
0: 我慢慢的呢又对于那个
1: 你得到肯定，
0: 是是是，然后在慢慢的当中呢我就发，那个在当时呢还有那个有要成立精神科，除了一般精神科的学会以外，
1: 嗯，
0: 刚刚要成立一个老年精神医学会。
1: 哇，那么早期就有了哦！
0: 在我那时候，
1: 嗯，
0: 哎，在我当主，嗯，升任主治医师以后，
1: 嗯，
0: 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1: 嗯，
0: 那我当然就是去受训，嗯，我对那个方面，我就是几个精神科的领域当中
1: 更次专科的训练，
0: 更次专科的训练，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我自己在审视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发现我可能比较需要这种比较专门的一个，
1: 嗯，
0: 训练，
1: 嗯，
0: 那刚好这个桃园疗养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对，对，好棒哈，
0: 嗯，
1: 因为呢陈医师呢有台大心理系的经验 OK， 然后呢他呢在当兵的当中又有机会哈，服侍到一些的特别的严重的病患，好，那个是国家列管的，
0: 是，
1: 然后呢神又带领他到南部去国立的大学念医学系，
0: 嗯，
1: OK 哈，那边一批的高手进来学习，哦，
0: 嗯，
1: 然后结束之后因为跟妻子的配合又回到桃园过来，桃园过来这边的话哈，神给他一个三年的特别的恩典，这是家庭医学科扎实的训练，扎实的训练以后，那还是给他有机会转到省立，当时叫台湾省省立桃园医院那边，那因为这个医院跟台大的精神科他本身有密切的教学合作的这样子的 program， 所以呢陈医师呢虽然是成大后医，却有机会受到于台大精神领域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而且在教导的当中他从师长同僚里面他也得到了一种的印证，就是说我是不是继续往这个专精啊，是的，上帝在那个时候也开始的兴起的精神科里面的再次分科化，对不对，有老年，因为精神科里面毕竟比较多的 population 人口是老年人嘛，老人也跟小孩子青少年是不太一样的，嗯，哦，
0: 是是是，
1: 跟那个妇女产后忧郁也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嗯，是的，
1: 好，所以那段时间呢，嗯，变成大众性的，哎， 我们的陈医师怎么都这么巧啊，都赶

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你觉得这是普通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够人脉，不是他本身的才华太高，不是他用种种的关系，是上帝爱他，上帝爱他，为他预备了他不认识的道路。上帝的道路在人看在深海中，可是陈医师他用信心的手紧紧的奋力抓住神，所以神就来一路带领他往前行。我们听听音乐来休息一下，知道这一只天上的恩手如何带领这一对的夫妻往前行。喝喝水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邀请陈其祥医师一起来问候您。我们的陈医师呢，在上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他在当完兵之后呢，上帝恩待他，那考上了我们的成大成功大学医学系的后医，带领他再回到北部来，夫妻两个人就是台湾有个地方叫桃园啊、那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再进入精神科的培训，再进入老年精神里面的学习啊。然后陈医师就觉得蛮适合的哈、所以呢，从同僚的学习，从师长的学习，从病人家属的学习，陈医师都得到了正向的 feedback 啊。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在职场的这一段啊、他是如何来继续来成长呢？
1: 在主治医师的这几年呢，因为有需要看到同事呢有很多那个去继续深造的情况，所以呢，我也有在想到说，哎，我是不是要再去念一个书，再拿一个学位呢？不是只有学士学位，我虽然有两个学士了，但是我想还是能够继续的进修，然后这几样学门里面呢，当时我们有选择公共卫生，选择卫生教育，选择医务管理，这些几个学门，当中呢。我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好，在那个有机会到竹东医院去兼任一个
0: 台湾竹东新竹东部叫竹东医院
1: 对
0: 精神科担任
1: 主任的一个职务。那在那个时候呢，是我们

0: 在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邀请一位大学的教授啊来我们医院演讲，
1: 嗯，
0: 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心理系的同学，
1: 是哦，
0: 对，所以他是、嗯，然后呢，他是在长庚医务大学医务管理所啊，在那边当副教授
1: ，OK，、嗯、
0: 对，他就告诉我他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礼拜五、礼拜六就有一个学士在职 EMBA 的一个这样的学制，那我刚好碰到同学啦，就跟他请教。
1: 陈医师就提到是说哈，当时主治医师他已经呢在做了，同时他被提升到竹东精神科担任主任了。OK， 这是涉及到不是只有自己的看病的专业知识技能了，还涉及到主任就一个管理职了，对不对？那上帝呢没有忘记他，虽然在竹东透过与一个 invited speaker 来了一个来宾，居然是大学同学，这个大学同学本身也在台湾有一个大学叫做长庚大学，在那里的医务管理所担任老师，他呢就跟我们的奇想医师推荐说，要不要花一些时间在职进修来念 EMBA 啊，是这个意思哦。结果念多久呀？
0: 念了2年，而且这个学问呢，医务管理我发现在接触以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学问。
1: 比如说
0: 他讲到一些医务的一些医疗人士的管理，医院品质的提升，最主要是一些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医院啊，到底为什么要同时呢，现在我们很多医院都在讲的一个平衡计分卡，到底那个是怎么来的啊，怎么去提升医务的品质。因为长庚医院呢是台湾有名的一个，大家公认是一个最
1: 管理
0: 上，它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它的营收来讲大概就是每年都是在名列前茅第一第二的一个私人医院，所以它的医务管理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去读的。那在我们那个医务管理研究所呢，就我所知，很多人念了以后呢大概都会升主任，或是升到更高的管理阶层去，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个当然我们那个同学只是告诉我一些原则，说哎，你大概可以怎么准备，他也介绍我念几本书这样子，哎，那我就去念，哎，那几本书都很厚，也不薄，不是那种讲义，
1: 另外花时间，
0: 另外花时间，
1: 而且你还有结婚了，对不对？有家庭了，
0: 有小孩，对对 对，就是结婚、小孩、工作，
1: 是
0: 还是去念？但是感谢主哦，我是第二名考进去的，
1: 哇，
0: 哎，
1: 哇，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段时间你一样跟上帝走在一起，是不是啊？
0: 是，而且我发现，在那2年当中呢，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学习当中，除了小学，你知道大概都是第一名嘛，这个好，没有不用。说那个在其次就是在研究所这一段时间呢，我是非常快乐的跟同学之间，因为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来，而且也对于这个也对这个有趣的学问大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当然老师有借由各样的机会来提升我们这些眼界了，对于医务管理管理的眼界，那当然他们也介绍他们长庚的管理系统告诉我们，
1: 是，
0: 所以我等于说，哎，眼界也开阔了很多，这样子，那当然也很顺利的毕业，那也在这方面都有一些，都有一些提升，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听陈奇祥医师这个学霸呀 ，OK， 这个学霸哦，这个
0: 学霸
1: 在分享这个哦，很多人在那 MBA 苦不堪言哎。因为原来的工作还要花时间去读这个，你不觉得稀奇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哦，他从小到大，他扎扎实实的在走每一步路。第二个，他的人生里面被上帝所带领，被到难，所以呢，他不看环境耶，他不看环境耶，他仅仅定睛在这位上帝，更高的上帝耶。OK， 所以上帝给他一个专注的心。第二个，我做陈医师的朋友，这么我很少听到他抱怨呢，很少耶，他都是什么都带到上帝面前来。上帝给他一个单纯的心，紧紧的依靠， 相信顺服就必蒙福，相信顺服就必蒙福，而且他不断。

0: 是终身学习的榜样耶。 OK， 好，你看哦，好，他有在台大心理系跨科系的这样子的传递性的经验，他有呢服兵役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经验，有重考一年的重压力的重训的经验，有在一个后医里面呢高手如云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在回到了一个叫做省立桃园医院跟台大的这些高手里面一起做同学的经验，哦，又愿意呢到哪里一个偏乡竹东乡下地方去担任精神科主任这样子的位置，所以他有高有低，他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这些的风景啊都不是一个屏障耶，在上帝的恩手的当中调和他魔术他，好，上帝好像是那一双手，他是一个陶器，被上帝这个陶匠魔术，所以他珍惜每一个学习的经验也，所以才会呢读书的时候让他能够运用得如。 OK， 他不会只注意我一定成绩取向，好，我把谁当眼中钉，不会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个恩典，上帝给他有妻子跟孩子，所以他也是父亲了，也是丈夫了，对一个精神领域而言呢，这些全人的全面性的全程性的健康，这个不是知识耶，这是生命每一步走过来的，才会变成他读了他马上能够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而且呢不会畏惧任何的困难哦。哇，好朋友们，你如果在寻求的时候啊，陈医师告诉我们两个秘诀，不要抱怨，感谢上天，珍惜现有，好，感谢上天，上天就是上帝啦。所以陈医师不断的说感谢主，感谢主是什么？陈医师啊，我记得啊，你在上一集有给我们一个经文啊，上帝说他要恩待我们呢，我记得好像是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可以再为我们念一遍吗？
1: 是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所以呢陈医师呢他在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的认识耶稣之后，他呢什么事情都来跟上帝祈求，什么事情呢他就来跟上帝讲，上帝的光照他就跟上去。 OK， 所以他没有心怀恶意，很多人信耶稣是心怀恶意啊，耶稣给了以后老是抱怨， OK， 那你就不能得着什么啦，哦，所以呢上帝非常的幽默哟，哦，那拣选了一个万人中一个平凡的一个孩子，让他渐渐的，哦，渐渐的由心理转医学，又得到了台湾当时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精英啊，不管是老师同学啊，进入 A Plus 卡里面啊，又让他进入一个什么样一个算是偏乡的一个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他愿意谦卑学习，他抓住机会人家来演讲，好，人家来建议，他不会自以为满足啊，我已经做主任了不用再学习了啊，不用，不是不是，他就不断的愿意 Yes I do I will， 所以呢上帝又给他开了一个门，又到另外一个医院去了，又到一个体系长庚体系去了，上帝给他都上好的耶，长庚医务管理是台湾里面的管理的典范耶，上帝给他开这个金门耶，金色的黄金门呢，结果呢他在里面神让他如鱼得水耶，哦，好，那后来我听说啊你去了一个不是竹东的哦，是台湾花莲最尾端有一个地方叫玉里啊，你那个是什么医院呢？
1: 那个呢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精神科疗养医院，
0: 叫什么医院呢？
1: 叫做卫福部玉里医院。
0: 哇，
1: 里面的病人呢，我们讲的病人哈，其实他们已经都是很稳定的，好，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家人也许比他们跟他们一样严重，也许已经

0: 远走国外，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他们只好在医院里面。这样的人，各位你猜有多少呢？
1: 嗯，多少啊？
0: 2200多位，目前是这样，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位。

0: 一个、
1: 嗯、
0: 不得已的地方、
1: 嗯、
0: 那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知道有这样的医院、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当然我也中间有一个其他的一些经历，就是我有接触一些就是在花东长期在那边做医疗奉献的、我们讲的是弟兄姐妹或者是前辈、
1: 教会的人，
0: 教会的前辈、
1: 哦 okay、
0: 对，那
1: 他们也花时间也把自己人生奉献在那里，
0: 奉献在那边，
1: 所以不是 你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斗，对不对？
0: 对，
1: 好，上帝在那边也让你认识一批好一批愿意奉献的人，
0: 对、
1: 嗯、
0: 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 CCM 的每年的退休会、嗯
1: 哦、就是呢路加传道会、哦、路加传道会呢后来就跟我们的所谓的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合办一年一次的全国退休会、哦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陈医师现在介绍是这样的一个退休 会、哦、这会退休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前辈呢他们愿意投身在一个偏僻的花莲台东这个很偏僻医疗资源不足的乡下，
1: 嗯，
0: 让我很感动、
1: 哦、这怎么可能啊、这优秀的人、不是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带领陈医师到狱里去认识了另外一个隐藏的精英部队耶、太棒了，好朋友们我们一样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哦。等一下来进入一下哦，上帝如何在帮助我们的陈医师在精神医学领域，以及呢跟这一些有爱心的团队来结合，来把爱心无远佛界的故事，好，来喝喝水，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欢迎您回来听精彩的医疗生命故事。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的好朋友是谁呢？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详的其，真的我们愿闻其详耶，而且听了以后帮助我们飞翔，
1: 谢谢
0: 哦，让我们的心灵飞翔，因为他是精神专科护的一个医师哦，同时也是爸爸，同时也是爱妻子的，同时也是教会里面的好同工，还有呢，小鱼哦，有机会跟着我们陈医师一起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扬医疗好消息哟，哦。那陈医师呢，刚才告诉我们了，他有机会到台湾东部叫花莲，花莲的尾端叫做玉里，在玉里的地方，他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医疗挚爱朋友。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怎么来认识这些朋友，他们做哪一些精彩的事，好不好？
1: 那在玉里教会当中呢，我在玉里的这五年多的时间呢，我一开始就到协同会的伦理堂玉里教会那边参加他们的聚会。其实这个各地的教会都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也认识了很好的同工
0: 所以陈医师不管在天涯海角，他都找教会，
1: 是
0: 对不对？你都找教会，这是属灵的家。
1: 嗯，
0: 对不对？去那边敬拜神。
1: 嗯，
0: 好 ，OK 哈。然后我听说您在玉里的那边长达五年多耶，而且呢，在那边哦，听说您也升上来做一些的主管，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在那个西元2020年呢，我就有机会担任社区精神科主任的个职务，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他们里面玉里医院有五大院区，其中有个祥和院区呢，我也兼任那边的主任一段时间。那同时呢，在最多的时候呢，我还有兼任高年精神科跟一般精神科。在我们精神专科医院里面呢，大概这几个科就是主要的科别了，我大概都有涉猎这样子。
0: 哇，这都是一个开创耶。
1: 是
0: OK
1: 哈，
0: 而且你看哦，上帝的把我们的陈医师从心理带到医学加医精神科老年然后再来呢，他愿意跟着神来走到台湾的东部，在一个很大中甚至可以收纳超过2000多人的玉里医院五大院区的当中来做主管哦，这不容易耶，不能你一个人吧，你要不要训练人呢？
1: 是是是，我们要训练相关的护理人员跟照顾服务员，让他们呢更有效率，也更能够支持他们来从事第一线照顾这些病友的一个状况。
0: 我记得啊，陈医师有告诉我，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那是他有愿意的心，愿意爱这一批受伤者的心。好，所以呢，我记得圣经好像曾经有话，对不对？
1: 是
0: 说
1: 是是，
0: 人有愿意的心，上帝怎么回应啊？是出现在哪里啊？
1: 在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0: 新约圣经使徒保罗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前书与后书，这里的哥林多后书8:12，上帝说，人啊，如果有愿意为上帝爱上帝顺服上帝的心，上帝会接受。你要不要送礼物给人家，人家拒绝你啊，多难受，对不对？上帝愿意耶，

0: 是照什么我们手上拿的有的，不是照我们没有的，不是因为陈医师多么高的智慧财力机会，不是不是，上帝知道谁爱他， OK， 是照着陈医师爱神的心，照着他当时的有的，上帝就加法来量给他哦。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呢，对不对？好，来，是在
1: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0: 十二节，
1: 这边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0: 哇，这个要谨慎哦，上帝也要夺走，夺走我们健康，夺走我们的机会，夺走我们的 IQ。你一下子中风，好，让你讲不出话来。一下子发生车祸，一下子，所以神保守我们平安哈，所以神给我们的上帝是加法耶，还要给我们，叫我们什么样有余，
1: 是
0: 哎，超过所需要的哈、还有你什么都不要的，上帝给你的啊，你呢？你这个很抠门呐、OK， 不敢帮助人呐、什么都只为自己呀、上帝说小心啊，
1: 是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服侍，上帝就把这个机会给别人喽。
0: 是、
1: 那当你愿意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没有，上帝会借着服侍。让你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才干，像我这么多年来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越参加越多的服事，上帝把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赐有都加给我了。
0: 所以你渴慕的不是只有你专业的服事，你也希望说我在教会里面哦，来帮助教会有什么，听说我听说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就做什么，是不是啊？很多年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好，你不管这个是不是、很多的服事什么的，你看到有人愿意，听说你还做指挥啊，
1: 是是，感谢主，我有上帝有给我音乐的恩赐，所以呢我除了诗班以外，这个是我最喜欢唱歌，所以有很多诗班的服事以外呢，我还可以带领敬拜、有一个带领敬拜的一个机会、所以那另外就是司会，因为还好上帝有给我一些说话、因为很多精神科医师大概也要说话、这样子、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服事。
0: 好朋友们、好多人都好怕跟精神科医师说话，都不断的揭疮疤，对不对、还有呢很多医生啊被供奉在神坛，高高在上，对不对、
1: 是是，
0: 不是耶、陈医师呢谦和，记得圣经有提到有一个神的仆人叫摩西，
1: 是是，
0: 为人谦和，对不对？所以神希望我们呢知道自己的本分是被创造的人，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的愿意做，他就训练我们。好，所以陈医师不管是在不同的地方，他都找教会，不是只有聚会哦，他还要主动关心神家的需要。OK 哈，而且哦，他后来还渴慕，听说你还渴慕讲台能够证道，对不对呀、
1: 是啊，因为在我在的那个协同会玉里教会，他们有一个传统是执事也有机会上台，有一些分享神话语的机会。那牧师也当时也看得。应该算给我这个机会哈，看得起我这样子，让我在操练、
0: 学习
1: 学习、结果呢我在操练几次以后呢，我发现听众的反应非常好，
0: 哇、
1: 连我太太也觉得说，哎呦，这个服侍你还蛮合适的哦。啊，对，就觉得说我的讲道，哎，他觉得有大家的风范，
0: 有、
1: 当然没有那么，对，当然
0: 不是哭，
1: 可能是哭，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我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些上帝的感动，上帝的一些恩赐、甚至有一些笑话呢也都是上帝给的哦、在我要讲到之前才给我这个，让我想起来、在精神科病房有发生一些跟病友之间有趣的事情
0: 的、
1: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如果您认识我的话呢就可以我就有时间、更多时间就可以跟您分享、
0: 是
1: 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很多的精神科医生、你看他是满面愁容啊，你可能没机会看到我们陈医师啊，是笑脸的，像个孩童一样子的，牧师跟他认识超过40年了，他一如以往

0: 王一样的那种少年的可爱的笑容、欸、牧师大人也很高追感可爱了，好不 好？
1: 是是是。大家、如果有机会跟我们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两个人看起来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0: 是是、
1: 哎、牧师可能、涂的那个我们讲的哈利路亚面霜涂的更厚一点，所以他看起来像二三十岁的小姑娘啊，那我呢是人家说举办同学会最好就是找我，因为从小看我就是没有什么变，
0: 就这个脸
1: 总永远是那个脸，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认识我，
0: 认出来了、哦、
1: 我每一位很多同学我看了我都跟他年轻的样子都已经没有办法分辨，
0: 是是，
1: 可是我一去他们就可以认得我说，哎，你是我的国小同学，你是我的国中同学哦，你还是永远那个样子，
0: 一本初心
1: 是啊。人家碰到我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跟他说，上帝给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心，
0: 是、
1: 哎、然后呢
0: 新造的人
1: 上帝给我们是新造的、而且呢我们常常的感谢赞美的话呢、你的脸就永远不会变老哦，
0: 是 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好朋友们，我们的陈医师是啊，他在今年2023年，他会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玉里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3月份的时候卸任，但是他一直都是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 TCMA 的理事，他不是空空坐在那个位置上哦。
1: 是是
0: 哦，每一年 TCMA 会跟路加传道会有合办退休会哦，然后呢，陈医师呢都会尽量的播出时间来，所以除了专业本身不断的学习 ，OK， 他不是只有学霸的能力，他还愿意付出。所以在专业的当中，有需要到偏乡去，他就来接主治医师，也接主管职。同时呢，他也透过于教会的里面，使自己的心灵被神的话所净化，洗净他的心灵，领受圣灵给他的新的能力跟恩膏，特别是上帝证明与他同在，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平安的心跟喜乐的灵。所以呢，就是他所做的，不管是在我们的精神医学的专业当中，以及带领团队培训人的里面，都结果累累哦。还有呢，我呢小鱼很开心哦，也有机会跟我们陈医师一起到海外去分享医疗之爱啊。陈医师，请问你去过哪里呀、举个例子吧。
1: 哎，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到、中国大陆的几个 云南、西安还有青海省这几个省份，后来呢也到不同的国家，像尼泊尔，像、孟买、这几个国家，还有缅甸、这几个国家都有去、担任医疗的工作。那这个呢，我的家庭医学的训练跟我精神医学训练其实是都融合在一起。那感谢主，
0: 是跨国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跨性别的，
1: 是是是，
0: 好棒哦。所以你看这个爱、医疗之爱、跟着他的名字一起飞翔，对不对？从台湾的北部到南部，从比较是医学中心的到我们不同的层级的医疗，甚至到台湾的东部里面这么庞大的精神医疗需求的医院，很多人想说去偏乡啊，天哪，我要数馒头耶，我一个月两个月顶多一年够，不是耶，他一待被上帝所护佑5年又3个多月，除了自己的专业里面的又培训医疗专业的护理人员相关的团队成全别人，他也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尊重同工、那教会弟兄姊妹也尊荣他，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来证道，讲讲神的道，让他有机会亲近神，为了预备证道，他更多的领受神的话、把神的话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出来、那播出时间来、到不同的国家去，去那边医疗服事，医疗服事、好朋友啊，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生命啊、你生命最大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的观察，小鱼呢，从一个多年朋友的观察，他在 耶稣基督里。从大学生，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到现在几乎四十年里面，这位神一直与他同行。陈医师给我们很棒的经验就是什么呢？这个神等候我们可以跟他 talk talk talk， 寻求他，
1: 是是，
0: 祈求他，不厌烦，而且诚心寻求，他会让我们得着，寻找让我们找到。你有没有丢掉一个东西，丢掉一块钱几块钱找不到，你心很烦呐，对不对？好，还有呢，拼命敲门敲门，拼死的敲门，你人生有风雨，你敲门要一个避风港，人家就是不开门，不给你机会，好狱卒哦，好不准哦，对不对？但是耶稣不会。好，我们来亲近他，他亲近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好，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好，很多的话语呢都可以被用来做人生的祝福啊。那我们的陈医师呢，从一个台北的孩子，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永和那边的小学跟初中，进入台北的师大附中，进入台大心理系，跨界了到我们的后一，到成大，后来又进一步念长庚大学 EMBA 医务管理的硕士，来充实努力的充实自己啊。所以这是双向飞翔的一个翅膀，非常需要的，张开你的翅膀，让上帝所给你的机会，你要有翅膀，你没有翅膀，上帝的风来你是飞不起来的。在医疗专业的学习是一个翅膀，属灵里面的信靠主是一个翅膀。好，陈医师啊，在最后你要不要为我们的好朋友们再说一次呢？好，是不是呢？有一些经文鼓励大家不要怕，不要认为我一定要很厉害来到上帝面前。好，好不好？来跟我们再分享一次，好不好？
1: 我能不能先讲一下，我现在又有一个转角，就是在我退休之后呢，其实还是继续要希望能够帮助社区中更多有一些精神困扰的人，所以我会在桃园区有开设一间身心诊所，来帮助社区当中有失眠、有忧郁、有焦虑的这样一个朋友的一个
0: 好的，好，陈医师告诉我们哦，他虽然从台湾卫福部那边的卸任，但是呢，他变成一个在社区里面的精神守护者。OK，
1: 是是是，
0: 他继续用他的专业。好，那继续奔跑不疲倦。
1: 是
0: OK， 好，好的，好朋友们。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
1: 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的陈医师用他精彩的一生来见证一个平凡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如同尘土一般，但是在上帝是很好的工程师，上帝是很好的陶匠，使得我们土一般的生命变成金银般贵重的器皿，如同陈其祥医师。欢迎你有机会认识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陈医师的恩膏，也加倍祝福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啊，欢迎您有机会去附近的教会来问问上帝恩典从何而来，你也希望能够认识他，好不好？好，愿上帝赐福你全家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让天赋发光节目呢，一直在致力于在教育公益的事情上面在推动，然后我们让很多人来看到很多有心的人士在帮助更多不只是在我们在只是金钱上的事情，甚至我们在教育还有更多很多爱心上面，我们在帮助很多人。那这间今天我要介绍一位，这个是我们想必须讲他是青年才俊哈，这个既年轻哈，又有活力，而且呢还也很愿意。这个我们想说，如果他是我女儿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女儿啊，你不要这么拼了，你到这个地方去，你知道什么地方吗？滇缅这个地方。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异域》这个故事的这个电影的话，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年年都有战火，到现在都还有战火。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呢才学生时代，她就开始立下心愿，她就想要到这个地方去做服侍的工作。那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是雨山，林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从政大在就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方向性在走动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其实是学生时期就很喜欢从事教育的志工服务，
0: 是是，
1: 所以参加过一些学校的社团，然后不管是在台湾偏乡的服务，或者是海外的志工计划，我都蛮热衷去参与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跨出舒适圈嘛，可以认识到可能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也可以认识世界上有不同的角落，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他们的学习资源怎么样。
0: 你这样听起来，我们听父母都感觉说好安慰，我们家生出这样子一个好女儿。可是你跟我讲说，把我们要去这个
1: 缅甸
0: 的话，我就开始皱眉头。那还是你可以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吗？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对缅甸还算陌生，有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相关可能战争啊，或者是诈骗啊，这几年东南亚的新闻，大家都蛮担心的啦。
0: 缅甸现在还是有战争，你稍微先描述一下。缅甸是不是现在还是有内战的过程当中？
1: 是，其实它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2021年的时候，它进行历史上第三次的军事政变，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新闻一报，大家就想说，哇，缅甸怎么打仗了？但实际上，缅甸在过去的不管20年、30年还是50年，二战之后，它其实各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地方，然后有自己不同的势力领域。有的时候，我这个民族跟你这个民族，如果有一些资源上的冲突啦，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宗教上不一样啦，我们还是小有战火。
0: 怎么感觉像五胡乱华说的军阀割据时代那种？
1: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身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很难想象那种炮弹突然间会落下来，或者我们整个村庄要迁移，或者是有人又搬到我们这个村庄来了，因为他家乡在打仗，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
0: 这个打仗也就已经很让人受不了了，就是炮弹什么时候到你家就你受不了。最近缅甸之前又发生一个大事，地震。
1: 对，在去年2025年3月28，真的规模很大，规模是瑞士规模7.9的大地震。
0: 天
1: 哪，
0: 7.9的是我们是。像台湾是要地牛翻身的感觉了呢。
1: 对，因为台湾之前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当然就会对比921嘛，那时候才 7.1 7.2， 大家就已经觉得是非常恐怖。
0: 我们的地牛就翻身，他那里也是这个大地震，然后你还在继续前往灾区去帮助他们。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学生时期毕业之后，成立了缅甸华人教育服务团。我们那时候其实原本都只关注缅北地区，然后做教育的服务，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带志工去到现场。
0: 是。
1: 而去年一发生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也再多做一些什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大型天灾救援的经验，
0: 是是是，
1: 但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我们借由这一次的发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缅甸。
0: 天哪，你要是我女儿，我真的是都不知道怎么拦，想拦都拦不住，
1: 拦不住，拦不住，我还会邀请你跟我一起去。
0: 邀请你，他就经常的邀请我，因为我常常在跟他有那个 LINE 的，我们在联系。然后呢，这一次呢，我又听说他又要去了，然后一去又不知道。要他就是隔月去嘛，然后我就说，那你快点来进棚嘛，我们希望他在做的一些事情，让全世界还有很多善心人士个人知道来支持他的这个活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赈灾行动的一些你要推广的活动，稍微让我们这个了看一下嘛。
1: 好啊，我们自己从去年3月28发生大地震之后，决定要参与赈灾行动，基本上我们就调动了我们在当地的团队，从缅北来到缅甸中部。因为缅甸这个地方其实国土面积还蛮大的，
0: 对，
1: 它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是台湾的18.6倍大，所以其实缅甸北部到中部也是好几百公里远啊。
0: 缅甸很长啊，
1: 很长，然后也很宽，
0: 很宽。

0: 对，那这次发生地震呢，刚好是在缅甸中部的地方。
1: 哦，是是是。
0: 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城市灾情比较严重的叫曼德勒，或者华人有听过的可能就叫瓦城。
1: 哦，瓦城我们就知道了，
0: 泰式料理的
1: 泰式料理的瓦城。
0: 对，那它其实讲的是
1: 曼德勒。哦，
0: 对，
1: 是是是。
0: 对，那它算是在缅甸的中心地带，
1: 所以瓦城就是曼德勒，也就是缅甸的中部，
0: 中部也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因为第一
1: 大城
0: 是南部的仰光嘛。
1: 仰光我们知道。
0: 对，那这一次的灾情当然造成了非常多房屋的倒塌，然后人民的受伤跟死亡的状况。那我们的团队到现场之后，当然就是评估我们能做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在台湾募款，那在地的团队当然就是做了，比如说热食的提供、物资的提供，然后建造临时的庇护所。那当然前两三个月是这种及时性的生活的协助。那等到过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去思考怎么帮他们重建房屋啦。
1: 这里面就 有三大问题，我先问第一大问题。像我们前阵子光复乡那个时候那个溃堤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就要去收集很多物资。那孙爸我们的团队是先收集在2公吨2000公斤的这物资，我们是一袋一袋分袋装。那第一个24小时你要截击物资，在第二个24小时要把物资送到黄金72小时要送到这个部分。这第一个，当地震来的时候，你们知道讯息的时候，你们去怎么做？还有灾后的重建，像我这次骑机车去环岛旅行，我再去看光复的灾后重建，因为我们要去访视嘛，访视一个灾后重建是一件很重要。怎么说？哎，看还有没有什么再需要的再进去。那灾后这个灾就很重要，就是你要灾后重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访视的动作嘛。
0: 是是是，了解它的现况
1: 才是怎么样，才是确定你要去怎么样去后面后续的怎么做。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灾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都很多人都还在现场了嘛。
0: 对，但其实当时灾情一发生的时候，很多曼德勒出来的道路都中断了，
1: 是
0: 网络通讯也是中断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在地团队到了现场之后，常常跟我们一天是不一定能够联系得上。那我们当然优先拨款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在地物资的采购。所以像是当然生活物资，就是我们刚刚讲热食、伙食的提供，那可能需要有帐篷的提供，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住在倒塌的房屋里。
1: 是是是。
0: 对，虽然我们没有大型机具可以去协助开挖，但是我们针对现在幸存者，让他维持生活基本的温饱，这是我们当时在当地采购最重要的事情。
1: 至少能吃到点东西，或者有一些可能都衣服全部都烂掉坏掉，然后要有稍微可以更换。
0: 对，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地震后发生火灾，所以整个社区如果被烧掉之后，很多逃出来的人就只剩下身上那一套衣服，其他所有的家当都没有了。所以其实生活物资蛮广泛的，包含可能也需要买尿布啊，买奶粉。
1: 对哦，还有很多更小的孩子。
0: 对，那这些生活物资都是我们做在地的采购。那当然可想而知，发生这么大的灾难，这个城市本身的供给一定
1: 是
0: 会小于需求的。所以后来都是要从外城市。
1: 等一下，你道歉，我现在有点点。你刚做这么多事情，你一个小小女孩子家，你是企业家是不是？你改的感觉搞得好像一个大企业家在做事情。
0: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
1: 你要去怎么去搞这些这么多的事情啊？
0: 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台湾做倡议跟募资，
1: 是，
0: 然后交给我们的在地团队在第一现场收集画面也好，或者现场调度物资，然后做发送。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都要很谨慎，
1: 很多的筹措的还要发。还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赶快的去筹措这些事情。
0: 是，然后同时也还要注意安全啦，
1: 啊，
0: 因为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哇，那那边局势不稳，会不会这个物资被偷走啊？
1: 是啊，
0: 对，或者是
1: 他会抢物资吧？
0: 其实民众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在秩序上是非常好的，甚至在庇护的地区的时候，很快的他们也就有做造册哦，了解说我们这块土地上可能现在有80户，有120户，那每一户大概有多少人？
1: 是是是是。
0: 对，那每一户甚至有一个编号，其实我觉得秩序是蛮好的。好的，但大家可能会担心的就是说，我捐款会不会变相是支持军政府啊，或者是政府人员会不会来给你刁难？
1: 是是，
0: 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比较多的是这个，因为我们要顾及在地同仁的安全，
1: 是的，当然是啊。
0: 对，那当然这些资讯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是必须要在社群上也好，或者是劝募的回馈上也好，让这个那时候真的非常多台湾的爱心人士团体关注嘛，
1: 是是是，
0: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啊，这些钱现在拿去买了这些东西。那当时华航也很发心啊，就是说台湾如果有空运物资愿意送过去，像是一些医疗物资，或者比较高级的帐篷，对，或者有一些企业他有一些物资想要支持当地救灾的，或临时的床等等的，也都有用华航的空运飞机送到当地。
1: 很感谢华航的这样子的爱心，
0: 是
1: 这个帮助了当地的这个灾后的一个重建工作的

0: 送这样物资，因为有些都是要靠航，那船运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因为海运可能都是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0: 是只有靠飞机了。
1: 对
0: 对
1: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做梦，我每天都梦到我在买米，
0: 买米
1: 因为常常就是会调度米这件事情调度不来，
0: 啊、
1: 再来就是帐篷啦、啊，就是其实到最后在整个灾区的这个行政区都已经买不到东西，
0: 是是
1: 我们都要从外面的行政区，
0: 啊、
1: 我想办法认识不同的省、不同的邦，你可以帮忙我们调度，想办法送吗？
0: 调度和送就很不容易。你调度进来还要送进去到灾区，那灾区都是地震后，
1: 是，所以我们的在地同仁要在灾区跟当地沟通好，说好比如说这个村有多少户、我们在哪里，然后怎么样有秩序的发，这其实也是很不容易，
0: 这很不容易，因为我常常在我们在台湾地区就是北横中横南横各个部落，我们都是要去访视，然后造车自己送物资去，所以我们很知道送多少物资去，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
1: 对，但是也必须就是要做这么严谨，因为我们也都会希望说物资不要浪费嘛。
0: 对对
1: 对，所以当然比如说优先，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就是看到当地也会优先的去推荐说啊，这户现在最需要、因为他们可能是老弱妇孺、或者是他们家的青壮年经济支柱确实在地震中已经离开了、那他特别需要现在外界的支持，我觉得很多社区他们都会这样互相扶持，也是让人觉得看了很感动啊。
0: 那在这个你刚刚除了我们灾后在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同仁们在给他造册，然后物资要送进去之外，那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前面第一个礼拜过去了，至少大家先好吧，我们就算第一个月好，有
1: 第一个月，
0: 哎，终于有吃到东西了，存活下来了。那后来呢？你们还要再继续再持续吗？
1: 有，其实像我们的热食供应了完整的三个月。
0: 哇！
1: 对，因为实际上大家遇到大灾难之后，然后可能他们原本住的地方也只是承租来的空间。那家里有人过世离开之后呢，他必须要重新整顿，说现在谁可以赚取一些收入？他可能原本工作的地方也没了。家也没了，那现在住在庇护所，你要他拿现金出来重建房子，那是不可能的。
0: 你刚刚讲了三个月其实是很久，因为当一个灾区发生三个月的时候，在台湾动员的话，可能一个多月，我们就一个月就算长了，你知道吗？三个月代表没有什么大型机具可以进去。
1: 三个月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灾区它没有重建能力的人数还是蛮多的，像我们第一个月供餐是每天供5500人，
0: 五千五百人、
1: 对，第二个月的时候是每天供3000人，
0: 怎么好像圣经上的耶稣这个这个我们要再撒这个饼啊
1: 然后第二个月变3000，那第三个月变2000，
0: 哎呦我的天，
1: 对，那实际上其实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才很多的倒塌的房屋陆陆续续、可能政府有许可，或者是国际的救援团队有在协助做清理这些残骸的动作。
0: 对啊，你这个因为当地一定没有太多的，我们知道缅甸营它现在它还在内乱当中，它一定没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的可以给他，一定要靠外面的机具进来了，大型机具进来。
1: 所以这中间还很卡关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外面的团队进来，第一时间一定是先救人嘛。
0: 对，
1: 就是如果今天倒塌的屋舍里面有人，先救人。过了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才开始评估说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清理这些完全倒塌的房子。
0: 是。
1: 但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法规啊、制度啊，到底谁来开挖啊、有没有合格的证照啦，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牵扯的问题还蛮复杂的。那我们单位自己在做的就是，我们就是做好庇护区或者是我们这个临时搭建的安置中心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的支持。那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是看到了很多孩子，
0: 而且我们想说这个灾后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灾区发生的时候，不是只是地震啊，或因为会有疫情的发生，你们有，难道你们不担心你们自己的人或者相对人那些疫，我们讲瘟疫的发生，
1: 所以其实自己的防疫工作真的要做好，因为其实灾区的现场环境真的是蛮不理想的，
0: 一定会有，
1: 对，天气又热
0: 又热，
1: 然后
0: 又死掉的人埋在土堆里
1: 面，对，又有尸体的问题，
0: 然
1: 后那时候马上进到了雨季，然后下雨，
0: 天
1: 哪，
0: 又雨季，
1: 对，那其实很多尸体都没有好好，
0: 又热又湿，
1: 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去做就是后续的一些安排嘛，所以整个地方大家就会说啊，是不是被污染的那种感觉，
0: 一定是这样，
1: 水源大家也都担心、
0: 那地上水源都是血水，而且可能那个是腐烂的尸体的尸水啊，
1: 是，而且当你今天几百户人大家在一个空地上，哎，大家在哪里上厕所洗澡？
0: 上厕所是一个问题。
1: 对我日常的这些清洁的环境卫生，我要怎么维护？其实都是问题了。
0: 哇，你们在生活这么恶劣的环境做这些

0: 事情。哎呀，你要是我的孩子，我还是这样想。孩子，你真的要去做这种事情吗？
1: 你担心啦。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多人也都问我说，那我们这样子的急难救助会继续发散做到什么程度，还是我们会做一个收敛？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们是做教育工作的嘛。那我在灾区现场看到了这么多的孩子，他们真的就完全没有机会上学了，因为家里可能
0: 学
1: 没
0: 校
1: 有。
0: 都他学校坍塌掉了吧？
1: 对，学校坍塌
0: 然
1: 掉，
0: 后
1: 然
0: 父
1: 后
0: 母
1: 学
0: 可
1: 校
0: 能
1: 重
0: 也，
1: 建也没
0: 那
1: 那么快。
0: 父母有些可能就离异也跑，
1: 离开的，
0: 压
1: 然
0: 死
1: 后
0: 了，
1: 对，或者是父母也没有能力继续供养了，因为
0: 没有工作的都没
1: 现
0: 有
1: 在
0: 了，
1: 连要吃饭都已经
0: 有
1: 成
0: 成
1: 困难，更何况
0: 是
1: 说，哎，我还要供养你上学，这个真的是难度
0: 哇，
1: 太
0: 教育的问
1: 高。
0: 题就已经没有了，
1: 是，所以我们
0: 马
1: 就看
0: 上
1: 到
0: 变断层
1: 灾
0: 了。
1: 区就是有很多孩子就只能在灾区喽，然后可能就在玩玩水啊、玩泥巴这样，我就觉得哇，
0: 那就锻炼了整个。
1: 对，然后如果他过一阵都没有这样子持续稳定的学习，其实是很可惜的。那我就想着，我们过去在缅北做了这么多的教育工作，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来照顾这一群孩子？
0: 对，我记得你之前在缅北做了很多哈，
1: 对，我们
0: 然
1: 也
0: 后
1: 是带志工过去，然后支持当地的学校，就是可能资助那里的孩子啊，培养当地的老师或者免费提供教材这样。
0: 哇，所以你还开始招募志工去这个瓦城这边开始
1: 来做服务，
0: 服务，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能力有多大，我们那时候想说好，那我们先开始支持，那我们就租了一个透天的房子，然后收容了30位失亲失依脆弱家庭的孩
0: 失
1: 子。
0: 亲是什么？
1: 失亲的意思就是他的亲人可能在这次地震中离开了，然后或者是丧失工作能力，因为有一些亲人可能是要截
0: 这
1: 肢。
0: 是第一失了。
1: 对，失亲。
0: 那第二呢？第
1: 那
0: 二
1: 我
0: 是
1: 们
0: 什
1: 讲
0: 么？
1: 的失依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原本可能可能有亲戚可以照顾他，对，但是呢，现在
0: 连亲戚都没有的
1: 亲戚应该可能自顾不暇，这是一个。另一个可能就
0: 天
1: 是，好，那亲戚如果我要外出去打工，
0: 哪！
1: 对，我可能要去固定去上班了，那家里也没有人照顾这个
0: 那
1: 六
0: 这
1: 七
0: 群
1: 岁的孩子，对，那送他去学校，我也是没有钱送他去学
0: 吃
1: 校
0: 都有
1: 的。
0: 困难，还送去学校
1: 对，
0: 了，
1: 那可
0: 天
1: 是如
0: 哪！
1: 果我不把你安置好，我好像又没有办法出去打工。那我们讲这种失依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顾好，他的家人、幸存的家人、幸存的亲戚可以去工作的话，也许他的家庭以后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才是真正的重建或者是回到生活的轨道。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收了30个孩子，从去年的
0: 收了
1: 六月
0: 三十
1: 开
0: 个
1: 始，
0: 孩子，
1: 对，从去年六月开始，
0: 你都还没嫁出去，都还没生小孩了，你收了30个 孩
1: 对，
0: 子，
1: 自己都还没生小孩，然后就收了
0: 现在
1: 三十
0: 三
1: 个
0: 十个
1: 小
0: 孩
1: 朋
0: 子，
1: 友。
0: 而且这3个孩子都失亲失依，然后你要照顾到他们的
1: 是，所以我们就开
0: 食
1: 始
0: 衣
1: 食衣住
0: 住行
1: 行，
0: 都要照顾了，
1: 对，然后还有教
0: 还有
1: 育，
0: 教育，
1: 所以
0: 天
1: 我们聘请了当地的老师，然后我们聘请当地的照护员，就是要为孩子们料理三餐，然后照顾生活起居，从去年六月开始做，你看一眨眼到现在也是快一年了，快一年
0: 哇，
1: 了。
0: 天哪！就一眨眼时间，那个我那时候雨山，我们是常常都有联系，但是就是说嘛，那时候在忙，然后无意中雨山发一个简讯给我，然后我一看报道完的时候，我说雨山，你这个一定要让更多的媒体人要曝光。然后呢，今天在录音的这个今天的此时，他来录音棚之前，他在回到他政大的母校，正在招募志工。哎，你怎么想一下？你怎么又去学？这为什么要去学校招募志工这件事情？
1: 因为我自己觉得疫情后啦，大家开始又恢复了国际移动的便利性嘛。那我觉得志工参与本来就是年轻人可以更了解自己也好，或者了解世界的运作也好，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很多不同的议题。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学生时期做那么多志工，然后感觉好像启发了我做现在这份职业。
0: 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孩，你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到缅甸去。
1: 学生时期就已经去很多地方做服务，
0: 做服务了。
1: 对啊，那我就想说，这种感动跟经验，应该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是很棒
0: 我们
1: 的一
0: 鼓
1: 个
0: 励
1: 养
0: 年轻人，
1: 分
0: 就
1: 啦。
0: 是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应该走出去国际，这样去看看，不一定要去舒适圈，其实找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看一看，会启发你不同的心。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在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群上做志工的招募，欢迎大家寒暑假跟我们去做服务，
0: 对，很好，
1: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去一些大专院校，有的大专院校会跟我们合作。那当然政大是我自己的母校，所以我就去鼓励教育系的学弟妹，如果有机会的话，
0: 要
1: 寒
0: 去，
1: 暑假可以跟我们去，可能2周3周的时
0: 很
1: 间。
0: 好。
1: 那我们本来就是做教育服务的团队，所以其实你准备的课程跟活动都可以跟当地的孩子有很
0: 很
1: 好
0: 好
1: 的一
0: 互
1: 个
0: 动，
1: 激荡跟互动。
0: 我要那个反馈一下，就是雨山在我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幸刚好去参加是类似就是康复社，那时候到台湾的是。

0: 我们的十分寮平溪那个地方，那时候非常非常落后，有矿坑的时代，不像现在交通很方便。我就是那么一个机会，在那边待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就像你讲，我们也被招募，然后我们去，然后给矿工都断手断脚的阿公阿嬷，我们帮他们洗澡，帮他整理家里，然后照顾那些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然后就是教室啦，就是教室，我们就洗的。我记得我们车子，我们坐大巴要回来城市的时候，我不忍回头看那些孩子，因为我们孩子说。大哥哥大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那种画面，然后我就眼泪在一直在掉，就是我永远忘不掉。那我也觉得在学生时代，因为我做过那件事情之后，然后启动了后来我在成长的过程，成年人之后，我都一直在上山下海的就是爱心送物资。我觉得学生时代有那个机会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像你一样，你学生时代有做这件事情，真的会人生有会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我要真的跟各位很多年轻人讲说，你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这些事情，其实会人生会大不同。
1: 嗯，
0: 真的。
1: 我自己觉得，我常常跟别人，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到底会收获到什么，
0: 嗯，
1: 然后我都会很常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就是两种看见，一个就是看见自己有什么，跟看见自己没有什么。
0: 哦，
1: 对，一个看见自己有什么是你会发现哇，我们真的是很富足，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今天晚餐我们要去吃什么啊，
0: 是是是，
1: 这个周末我要做什么安排，其实。能够有选择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比世界上非常非常多人都幸运。
0: 对，我们很幸运很多，因为在生长在我们宝岛台湾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选择今天晚上吃得饱饱，还可以悠悠哉哉的去散步，还可以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我要想跟全球听众朋友，特别在大家知道的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地方，可是很多地方都有战乱，像乌克兰啊，
1: 对，中东啊，
0: 伊朗啊，中东的打仗啊，到底黎巴嫩，现在甚至你看缅甸他们还有内战，甚至还大地震，这些真的我们想我们能生来在这片宝地上面哈，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我们是真的是老天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这个神仙之地住。
1: 对，所以看见自己的幸运，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些价值再传出去了。
0: 是是，
1: 有比较多的社会责任。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要看见不足，
0: 我们应该有社会责任哈。
1: 对，要有社会责任。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是看见不足，
0: 不
1: 足就是有时候去一些地方，虽然可能那里的环境相对比较辛苦。对，比较克难，或者是我们讲的相对比较偏僻偏乡，
0: 不是相对，而是真的很偏僻。你刚我讲那些尸体都埋在那边，有血水，都是跟尸体这个又热又下雨的时候，
1: 对环境确实是
0: 非常挑战的，你光那个味道你就知
1: 道了。对对对，非常挑战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看见说啊，我的不足可能是说我其实没有他们这么的可能有耐心，
0: 是是，嗯，
1: 或者我可能会觉得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这么有秩序，或者我在这么匮乏的情况下我真的还能够保有这么大的学习动力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可能生活刺激太多，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有时候学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学习动力，
0: 是是是，
1: 对，因为我学习也不见得只仰赖老师了嘛，
0: 是是是，
1: 但你会看到哦，那边的孩子对很多东西他的这个珍惜还有他真的很渴望动机很强，这件事情好像是我没有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启发也
0: 蛮好的，这个我们要跟现在在你很温饱的台湾的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内地很多你们现在吃得饱喝得足的这个年轻人，我们先讲一下你现在吃得饱喝得足，你要感谢哈，我们想说我们感谢这个我们的上帝哈，我们老天天公伯哈，照顾给我们有的吃有的喝，可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他们连吃喝都是问题，然后不要想教育这件事情，教育根本是对他们讲就叫奢侈品，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雨山还多做一件事情，不只是食衣住行，还给了他们做教育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当这些孩子来到我们中心然后24小时住宿在这里的时候，
0: 是是，
1: 我们有正式的老师帮他安排课程，
0: 是，
1: 所以他们会学缅文，会学英文，然后会学数学，就跟他们在缅甸的政府学校是一样的，那我当然也还加了一个就是让他们学中文，所以我自己其实两个月过去的时候，我也会突然间化身为这个中文老师跟他们做互动，到现在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可是小朋友基本上中文跟我的基本生活的简单对话都没有问题。
0: 是是，我能问一下在这个缅甸地区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大概是以什么为主了？
1: 如果是缅甸的官方语言的话一定是缅文，
0: 缅文，
1: 但我们过去如果在缅北的话实际上华人人口是非常多的，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过去所服务的学校基本上就是全中文沟通，
0: 全中文可以沟通，
1: 对孩子基本上中文的应对甚至演讲都 OK。

0: 缅北跟缅中其实是还有不一样的
1: 大概有几百公里远，
0: 几百公里远
1: 对，大概有几百公里远。对，
0: 所以缅北它是有华语的，到缅中的时候，反正它有很多的，
1: 有一些华人，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缅族跟其他民族。
0: 可是缅族，你刚刚讲说，因为早期的那个滇缅地区，它是有我们讲滇缅嘛。
1: 对对对，
0: 他们有地方，
1: 从云南中滇移过来的，
0: 他们还有那个地方方言，是不是？
1: 啊，对，他们会有云南话，或者我们讲这样子，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个口音啦。
0: 口音。
1: 对，可是如果讲云南话，其实我们去听，大部分也都还是听得懂，因为就是大概七八成还是跟我们标准普通话是一样的。
0: 哦，是是是。
1: 对，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孩子们当然如果能够在多语的环境下学习是很不错。
0: 是是。
1: 尤其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中心跟大家的爱心来自台湾，所以我就很希望他们可以
0: 做教育的时候，英文当然就是英文嘛。不管是数学或者是其他文科的，你给他的课本是什么样的课本呢？华语，
1: 是缅文的课本，
0: 缅文课本。
1: 就是如果是缅甸政府老师帮我们请的老师帮他们上课的话，会用缅文来上课。
0: 用缅文啊？
1: 对，那只是中文是一个单独的科目，就是好好的来学中文，所以他们从 BPMF 开始学。
0: 哦，这很特别。
1: 对，从慢慢开始学，然后就从基本的对话应答开始。嗯，那到目前我们今年啦会成长学生人数到60位，因为，哦，哇，大家看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有需要的人就来联络问说可不可以再把孩子送过来。所以我们今年搬家之后我们会有60个小朋友。哦，
0: 你刚刚讲30个搬家之后已经60个，才瞬间我你又多了30个孩子，
1: 多收30个小朋友。
0: 哎呀，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这个我要真的讲，这个雨山他从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当他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去母校回去招募他的学弟妹们，甚至还到很多学校他还去招募很多志工，那去帮助在这个滇缅地区的这些他们需要帮助的人，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用一首歌来送给全球听众朋友，希望全球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感恩的心。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听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让听我发光，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阿巴父呢，天上的老天爷呢来发光，甚至我们希望透过老天给我们发光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他的天赋，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做公益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我们都希望发光发亮。那我特别今天听到的是林雨山，雨山他在滇缅地区，他从学生时代在政大的时候，他就已经深入在这种我们讲说这种很偏乡的地区，他就在去做。那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他现在开始已经回到母校，开始招募自己的学弟妹，还有到其他的学校招募其他有志的青年人，跟他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热烈欢迎我们的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在这滇缅地区在这次的灾后，你刚刚有说重建，我们说重建过程你一定有一些要物资要送嘛，那再来就要开始，你刚刚说在当地地区也有人要开始运作。好，运作过程有一件事情叫灾后重建，你在灾后重建这件事情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1: 其实大家都把灾后重建那时候想的好像很简单，觉得啊，我们如果在台湾有募资到，我们就帮他们盖房子。
0: 对啊，
1: 因为很多人是家园毁掉了嘛。
0: 是是是，
1: 对，但实际上非常困难。
0: 台湾的组合屋做得非常快，因为你知道像这个花光复地区那次发生事情，那个铲子堆进去以后，然后产人力进去，然后大型机器聚集，因为我当时也去送物资，还有就是组合，我这次去看组合我也做得很好，但是在滇缅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机具是一件问题，还有法规问题，
1: 然后材料的问题。
0: 哦，材料，对，
1: 材料也是问题，因为当时材料也是非常匮乏的。
0: 哦，匮乏。
1: 那我们那时候觉得最超出我们预期的啦，当然就是今天在这个土地上要开始做重建，可能需要做一些申请，甚至连当时的庇护的点，这个土地能够用一个月，还是可以用两个月，还是可以给你使用一年，哇，这些都有很多的行政程序要跑。
0: 是是，
1: 还不是说今天我把钱端到你面前，你马上房子就可以变出来给我。
0: 是，
1: 没有那么容易，要协调的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半年，开始真正动工到完工，大概是做了30户的重建。
0: 30户
1: 的重建，就是让他在他的原址，今天这个土地是他所有的情况下。
0: 对对对，30户重建就是你从你自己这个，我们讲不敢讲大协会哈，这个是从你这个小小的协会开始运作，你搞得跟政府一样，政府在做的事情。三十户是你去筹募，然后
1: 我们筹募款项，然后我们来实地施工，安排当地的工班来做。
0: 是。
1: 当然对比很多，
0: 因
1: 为其实也很多国际组织做的数量更多啦。
0: 但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光30户你就等于照顾到30个家庭了。
1: 是，而且中间当然最需要的软体的配套，就是你也要做很多的家访跟了解。
0: 对对，
1: 就是说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然后把资料收集好，那甚至把房子真正建起来之后，开始有人住进去了，我们也还是要持续的去访视。
0: 可是你是外籍人士，你要怎么样去取得他们的合法建筑，就是法规的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在地同仁需要努力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开始做赈灾之后，就有想说我们在这边做了这么多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有一个缅甸的基金会。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因为这次的赈灾行动，我们立案成立了当地基金会，我们就比较不是只是从台湾的一个协会的立场来做这样子好像外国人来做的一个工作。
0: 是是，当地
1: 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培力更多的在地人，

0: 虽然资金可能是来自台湾、嗯、但是我们正式落脚在当地有一个立案的基金会。
1: 是是是，你搞得跟企业家一样
0: 这样子确实在很多法规上是比较合理跟可以做的，
1: 你才能落地，才能不是外籍人士去做，而是真的在就地就可以让当地人就可以
0: 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我们去年最大的转变，就是首次我们在缅甸同仁的人数是超过台湾团队的人数。
1: 哇，恭喜！
0: 对，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力，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件事嘛，这种海外工作就是、嗯、培养在地长出来的力量才是最长远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培养在地也会做社会工作的人、嗯、要会做家庭访视的人，然后能够把这些资料帮我们整理、嗯、分享回来，我们总还是要跟我们的资金方或者是赞助人去分享。
1: 嗯，听说你们在你们当地，其实你们原来不要光讲缅北或者在缅甸的地区，你们自己刚开始也是，应该说你们都是用先租屋嘛，你们也先租屋嘛，对不对？
0: 对，我们也都是先租屋，就是我们的办公空间，或者是甚至像刚刚讲收容30个小朋友的这个透天、嗯
1: 啊、
0: 也都是用承租的。
1: 承租的，然后一刚开始先承租这些部分，然后租期多久呢？像我们可能租个一年两年要搬家，其实搬家是很费事的事情。
0: 是是，
1: 你们现在有找到比较长期的租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要搬家就是租了10年。
1: 哦，租10年。
0: 对对对，但是当然过去的一年那个就只有租一年，那个在比较市区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是一个透天、哦、但是我们就想着孩子更长远来讲的话，他需要有比较大的生活空间或游戏空间、
1: 嗯、
0: 不然太狭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搬去比较郊区的地方。
1: 是是，
0: 然后确实就有广场
1: 空间要当了。
0: 对，甚至还可以做个小农场，开心农场。
1: 开心农场，
0: 对对对，那这样子小朋友的人数也会稍微再多一些。
1: 你的人数从30个变60个，哇天哪！你30个宝宝，人家生3个宝宝都已经觉得多了，你是生30个，你现在养了30个宝宝不够，还养了60个宝宝。
0: 60个宝宝，对，我
1: 多大的孩子啊？这些孩子，
0: 嗯，最小年龄了5岁，最大的大概到14。
1: 5岁啊，5岁不过才中班呢、啊，中大班的感觉。
0: 对，就其实是学龄前，
1: 学龄前。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办学的话，是从幼稚园到3年级都有。
1: 你还办学啊？
0: 分4个班。
1: 我、哦、还有还分四个班。
0: 对对对，就是分成幼稚园，然后1年级、2年级、3年级这样子。
1: 那这里面就有很牵扯到很多问题。你刚刚除了吃、行、食衣住行嘛，你还有教育。教育总得有老师吧，你这些老师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老师来上
0: 课？老师都是在地的老
1: 师，在地的
0: 老师。因为其实嗯，当时发生地震之后，当然政府学校可能都停摆了、
1: 嗯、
0: 因为整个都垮掉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在灾区就有遇到很多失业的老师、
1: 哦、失业
0: 对失业的老师，那我们就当然就询问了。对，因为就暂时政府也没有任何的公告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教书或者后续怎么安排、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聘请在地的老师，包含缅文跟英文的部分、
1: 嗯、是是是是。啊、你没有创造他们的就业机会了。
0: 对，然后其实包含照护员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单中心的这个照护员协助料理三餐，
1: 是是是，
0: 跟环境清洁的都是我们在灾区的时候所帮助的家庭。
1: 你稍微讲一下什么是照护员，这个
0: 好，照护员就是顾名思义是照顾跟辅导，
1: 照顾，
0: 所以要照顾跟辅导这些孩子，因为毕竟是24小时大家生活在一起，不是只有上课时间来学，
1: 24小时生活在一起，不是。
0: 对对，
1: 不是安亲班下课
0: 就
1: 回家了，
0: 对，不是不是，所以其实在生活起居上有非常多，比如说大小朋友要分组，要清洁环境啊，协、
1: 啊、
0: 助打饭菜啊，要洗碗啊，你们每天要在哪里洗衣服啊，你这些寝具你要怎么收拾啊，洗澡都要分组，要轮流啊，
1: 洗澡，
0: 对，
1: 对，
0: 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安排跟叮咛或者是协助辅导。
1: 你说到洗澡这件事，我就想到一件事，在灾区他们的水资源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干净的水。
0: 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赈灾的前半年的时候，我们挖了好几口井、
1: 嗯、要挖井
0: 要挖水井，所以那时候当然有一些资助单位就知道水一定是干净的，水一定是一个灾区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对， 對， 對，所以那时候我们挖了几个水井跟做蓄水池、
1: 嗯、
0: 让大家可以有水来做基本的清洁跟卫生的管理、
1: 哦，
0: 那我们当然这个中心照顾孩子的地方就是想办法有水井之外有抽水机。
1: 怎么感觉、
0: 就是、
1: 你这样讲那个光景是好像孙老师这个40年前50年前的光景，
0: 就是还在基础建设开发的时候，
1: 台湾的基础建设还有井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井，然后或者旁边有一个水是用手去压的，
0: 对对，手的那种棒补，
1: 棒补这样去压的，
0: 因为那个确实很重要、欸嗯、现在缅甸停电的时间是比供电的时间还要多的，
1: 停电比供电还是长，
0: 所以你如果靠抽水机的话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1: 所以还你们就要去用那个棒补这样
0: 手
1: 去压
0: 的，手动的那种棒补，
1: 就是我们那个40、50年前那种手棒在压的，哇，那小那是我们
0: 很有画面、哦、
1: 那个很有画面，你还没出生我们就有在用那个东西的东西你现在正在用那个啊，
0: 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其实、
1: 啊、
0: 其实就是方便啦，因为缅甸从几年前这个局势不稳定。

0: 之后，这个供电的情况可以说是
1: 你刚刚讲供电，他们就是整个电力等于都没有了，所以你们当你们没有电的时候，一定要有准备有所谓的蜡烛啊，直接的就是或者是没有灯吧。
0: 或者当然这两三年的话，会有人就是捐赠是太阳能灯，所以白天的时候孩子们或者是居民，甚至现在灾区很多还住在帐篷的，白天反正就是把它拿出来晒太阳，
1: 晒太阳。
0: 晚上的时候进到帐篷里就可以有一盏灯这样亮起来。
1: 感谢科技进步，有个太阳能灯出现了，
0: 对对对，会比点蜡烛可能又在更安全一些。
1: 是是是。
0: 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难想象，因为在台湾感觉好像如果断个网或断个电，我们就快要
1: 开玩笑，断网的话就有人大家翻脸，中华电信到底怎么回事？
0: 对啊，
1: 台湾大哥大的远传是在干嘛？
0: 对对对，可是在那边我其实发现当地人就是哦停电了，对，就算家里有发电机或者公司有发电机，也不见得一定会去发电。
1: 是是是，
0: 我们就是开始过停电的生活，
1: 真的停电的生活，没有
0: 电、啊、停电的生活，就是早点睡觉啊，或者就是现在没有电了，那我们不太适合写作业。
1: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对于在富足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电的那种生活。
0: 对，
1: 你
0: 我自己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如果洗澡到一半会没有电，或者是 回到中心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
1: 是是，
0: 然后没有电，你就要想办法想说，那我现在用太阳能灯能够做什么？或者是我现在还需要开电脑吗？就我好像不用，我只能用讯息。
1: 是是，
0: 如果还有网络的时候，我就跟家人啊，或者跟同事说，现在停电了，我可能明天再处理。
1: 你说网络这件事情。他那个像灾后的话，那边的情形的网络的状况，
0: 发生大地震的时候的那一个月，实际上网络状况都非常不理想，
1: 那就对外就没办法联系
0: 了。对，那个时候我的在地同仁去办了当地六家电信的电话卡，买了两只手机，然后一直不断的
1: 六家电话，
0: 因为在不同地区有时候讯号会不一样，他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彼此之间还是可以通个电话，对啊，什么你物资送到哪里了啊？你那边还好吗？
1: 天
0: 哪，
1: 这么困难，
0: 他们要办很多张信卡，
1: 哇。要不同的换，不同换不同的手机，不同换电信家，然后让讯息可以连得上。
0: 对，那时候我们连
1: 太困难了吧？
0: 物资送货不是都要提供收货人，比如说要提供森爸的手机，下面就要有四五个号码，然后人家就会想说怎么那么多个号码嘛？这是台湾人的思维啊。但就当地来讲，你就是打打看吧，看哪一个有通，对，就可以联络到森爸这种感觉。
1: 哇，好困难呐、啊！这么困难的环境，然后你们这样子。你们在
0: 一路走来，
1: 然后都在就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全球听众朋友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雨山，我知道他从大学时代就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从那时候是从缅北嘛，然后在现在到你看在灾区，在瓦城就是中部的地区，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不止自己做，然后还号召当地的人做。现在回到台湾，再召集这个
0: 更多人在一起
1: 再过去做。
0: 对，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回顾啦，从我第一次去缅甸刚好是2016年，
1: 对，
0: 到现在刚好就是10年的时间。
1: 是是，
0: 对，那我自己回顾过去，自己只是喜欢去做
1: 志工。10年了呢。
0: 对，以前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慢慢可能你要变成一个规划者，来规划让很多人一起去做志工。那到现在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或者想法是，我觉得也是变成一个倡议者，
1: 对，是，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借由我们知道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更认识这个地方，或者是更认识知道说年轻人原来可以做这些事。
1: 是，你要不要先跟我们时下年轻，因为你毕竟是已经走过来10年了嘛，对，从学生时代。从你是参与者，好，到整个过程中你也是规划者，到现在你开始做倡议的者，你要不要再把一路这个十年来的这个艰辛的过程，还有什么样话要先跟时下年轻人分享一下，跟他们讲一下，来鼓吹一下他们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0: 好，我想鼓励的是，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都问我说，老师，我现在做这个就是可能看向很多的前辈会觉得我自己经验很不足啊，或者做的是不是没什么效益，或者是如果今天没有争取到相关的关注或者预算，大家都会觉得很挫折，会觉得是不是没有机会了。
1: 对，
0: 但我想要鼓励大家的是，我觉得所有的行动一定都要必须有这个的第一步。你现在所累积的这些经验啊，你自己要相信那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
1: 是，
0: 那个价值不是来自社会大众告诉你说，哇，你好有爱心，或者是哇，你得奖了，或者哇，有新闻媒体采访你，你才觉得这有价值。我觉得这个
1: 可能你们可能有舞台，也没有舞台，也没有掌声，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
0: 对，但是你自己要相信这件事情有价值，
1: 你要自己发光发亮哦。
0: 嗯，这样子才能够在，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变迁非常快，而且甚至有时候制度崩坏的也很快。
1: 哦，对 对, 對。
0: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自己相信自己，
1: 嗯、
0: 这样子你其实持续性的做这些事情，才会它能够永续的长下去。
1: 我们感受到那个雨山身上就好像那个、哦。

0: 你那个是叫自燃者，知道？那个光哈，你会自燃，自己先燃烧了起来，会自己先发光发亮。早期我必须先跟很多年轻人讲说，或许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先自燃，像雨山这样子，可是你先去靠近那堆大火，然后让它慢慢慢慢自己变成一个自燃者。那当你会成为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身上已经有温度了，然后你会成为有温暖，然后有阳光了，然后你在这时候你会把你的光来照亮别人。那雨山在这过程中，他将他的光照亮别人，他将他温暖的手伸出去给更多的人。现在他不只是伸出去在照顾这些孩子们，他也伸出去很多手在让这些年轻人大家接棒。在这个接棒过程，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想法呢？
1: 我自己觉得接棒蛮重要的，因为能够把这样子的经验带给更多可能只是刚入门的人。如果你今天能够把这个传承，
0: 吓到说我下次我就不敢来了。
1: 不然如果你能把这个传承跟引导做得好的话，就算他未来不是在这个领域，或者不见得跟你是同一个议题深根，但起码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可能运作的方法啦，或者经验啦。
0: 对
1: 然后他会带着他这个涟漪的效应，去到他自己的那个生活圈去扩大他的影响力。
0: 是
1: 所以也许未来他不是关注我这个议题，因为社会上确实值得关注的议题太多了。
0: 哇，
1: 对，
0: 是，
1: 但是他这样子都还是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就很有价值了。
0: 哇，这个就是正能量的循环。你看雨山看到的不是说你只是来帮助我，你在我这边学习之后，如果你有看到一个新的议题你想去做的时候，你也可以产生这个涟漪，这样的涟漪效果会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你看那雨山的心胸很宽大，我看他身上就是我很难想象说，要是我女儿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然后她心胸还要这么宽大，我想说，
1: 可能会皱眉头，很担心。
0: 对，我们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说她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哈？因为十年过来了，那个雨山的爸爸妈妈心脏不是够强，还够强吗？
1: 还够强，还够强。我是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爸妈都算很支持着我继续往这条路上实践。
0: 是。
1: 那我爸每次都会开玩笑说：“现在新闻都在报缅甸，每年来台湾可能想要出来读书、离开缅甸的人这么多，结果你呢是跟人家反方向，你一直跑回去缅甸。”他说：“他们当然也都是会担心。”那我都会跟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觉得所有的家长担心你那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现在这个环境跟这个时代大家成长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可能不清楚你到底在干嘛，对，他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非营利的工作啊，非营利组织，他可能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社会工作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一直都很清楚的让我爸妈知道我现在在忙什么，我会怎么做，那我现在遇到挑战了，对，但是我怎么去解决它，或者是我在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都让他们很清楚。那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有规划，你有掌握了，你不是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担心。
0: 是，我要是你爸爸妈妈，我真的心脏一定要很强才可以。
1: 对，
0: 我在雨山身上看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不然我跟全世界分享，在节目在尾声的时候，我要跟真的在雨山身上我看到是从逆光的少年到逆光的青年。
1: 对，
0: 他是逆光哦，他不是顺光，他是逆光哦，
1: 逆行走的
0: 光哦。然后呢，而且呢，他变成逆光的神人，他好像在做神人在做的事情，他把神的性质的这样的光照亮了全世界，在普照这个大地。然后我们真的很感动，然后也希望当您听到这个雨山在讲他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希望各界的人士们，不管您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伸出你温暖的手来支持我们雨山他的团队。来，雨山先，我们来工商时间讲一下，
1: 工商时间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
1: 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关注我们，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发生天灾、发生新闻的时候，大家会一时间的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版面，但是实际上，生活的重建或者是议题的关注，它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样子的团体，或者了解我们在缅甸做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重建的道路上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0: 官方网站如何寻找到？
1: 对，欢迎大家网络上搜寻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或者是各种社群上看到我们有在推行的计划，以及我们在现场行动的影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现场的画面跟我们这一年来做的事情，
0: 请大家一起支持哦。我们节目到这边，希望全球的人士们，你听到我们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主动的来关怀这样的一个社会有意义的活动。雨山加油。
1: 好的，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0: 好，
1: 拜拜，
0: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姿婷主持人。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好，那我们今天关系点心吧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哈聊聊一个也算是蛮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面也是容易发生的。好，那通常我们人大部分都是喜欢以和为贵嘛哈，就是大家都是要彼此好来好去，或者彼此就是相安无事，或者是

0: 更好的就是彼此可以尊重啊，好，可以互相彼此相爱啊，好。但是呢其实在关系里面呢也是会有吵架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谈谈在伴侣之间的吵架。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跟伴侣的吵架好像每一次都吵同样的事情。换了一个话题呢，但是比如说今天是跟小孩有关的事。明天呢可能跟吵有跟做家事有关的事，后天呢是吵跟金钱有关的事，但是这个不管是换了什么样的话题，可是剧情好像都差不多。比如说有一个就提出来说，你怎么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你怎么都一直在说我做不好，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没有跟你说你做不好啊，我只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好，那谈到这边，大家之间就是这样吵来吵去的。好，吵完之后，其实双方都觉得好累哦，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好，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关系点心吧邀请了伴侣諮商师，在跟伴侣相处，蛮有专业的一个諮商师叫亚诺，黄亚诺心理师。那亚诺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招呼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诺，那目前也在格瑞斯这边职业，也陪伴了许多的伴侣的经验。那自己本身呢，也在伴侣关系里面，哇，我看看从我跟太太交往到现在应该16年的时间，可能比不上莫老师和那老师，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蛮长的时间，
0: 很长很长，
1: 等于人生大概快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了。
0: 真的，
2: 所以很有经验，
0: 很有经验哈。
1: 对，
0: 各方面的经验啦哈，比如说刚刚说，可以互相传达爱的经验，
1: 对
0: 哈。然后有没有吵架的经验？
1: 吵架也有，还有很多心得，
0: 很多心得。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要来谈谈说，我说的是声音很大，可是为什么他听到的是嫌弃？那伴侣关系里面啊，好像同一个剧本，最后吵到心好累哦。
1: 对，
0: 这样一个主题。
2: 那我想为了我们讨论方便，我来举出一个，就提出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我们来等一下进一步的深入来解析一下哈。好啊，这个伴侣一个先生叫建宏，然后太太叫美君哈，他们结婚了6年，有两个小孩，比较小的3岁。那有一天他们晚餐吃饭的时候，小孩不想吃饭，就坐在椅子上面扭来扭去的哈。那这个建宏看他就觉得你怎么扭来扭去，所以稍微拉高了一点声音说：“你坐好。”哇，他太太美君皱了眉头，然后就说：“你就不要这么大声嘛，这样会吓到孩子哈。”好，建宏一听到这个，哇，把筷子放下，看着美君说：“你又来了，你就是觉得我不会教小孩。”那美君就说：“我又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声音太大了。”金勇说：“反正你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对。”那当然了，到这个地步两个人就安安静静的把饭吃完，也没有再说话了哈。到了晚上，美君躺在床上想了很久，记得边躺着就想着这个场景好像发生了很多事哈。虽然事情是那个焦点是不一样哈，比如说有时候是为了孩子，有时候为了什么倒垃圾，有时候是什么要买这钱要用在哪里，但是每次这个脚本都差不多，大同小异。美君说什么，建宏就反驳。美君越解释，他的反应就越大。他很困惑，这到底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走到现在？天天吵同样的事情，真的很烦。
1: 对，
2: 好，这个案例，这个亚诺心理师听到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很特别的案例吗？
1: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每一天，就像此时此刻现在应该在某些家庭都在发生的事情。
2: 就是我们人都在吵同样的事情。
1: 对对、
0: 哦、不只是吵同样的事情，可能吵不一样的事情，但是那个模式都很像。
1: 有重复，对、
0: 哦、你又怎么了、啊、你又怎么了，
1: 对，
0: 这样
1: 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你声音为什么要这么大？我没有啊，我就是觉得你在骂我、嗯、然后就开始又新的一个吵架，
0: 对对，
1: 又开始起来，
0: 或者是说你上次也这样，
1: 对、
0: 哦、你上次做了什么也是这样，
2: 我忍你很久了、
0: 哦、好吧所以我们都很熟悉，表示说这不是很特殊的。
1: 对对、
0: 嗯、哦，那像先问一下亚诺心理师哈，你觉得好伴侣之间为什么要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嗯、不是说两个人结婚都就是一个幸福的开始吗？
1: 对，哦、应该说其实如果吵架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生理的现象来看、
0: 嗯、
1: 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争吵之前，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把现在这个事件呢当做是一个威胁，譬如说像刚刚的案例里面、哦、有人觉得你讲话怎么这么大声，
0: 对，
1: 或者是你讲的这句话你是不是话中有话、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被攻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生理会有现象的、
0: 哦、
1: 我们心跳会变快、
0: 哦、
1: 呼吸会变急、
0: 嗯、
1: 我们的肌肉会开始发力，声音会变大、
0: 嗯、
1: 然后当下呢我们脑袋只会听见我们想听的、
0: 嗯
1: 就像我们刚刚的案例里面，他只听见太太为什么要觉得你就是觉得我不会教小孩、
0: 嗯、
1: 然后太太就说没有哦，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的声音太大了、
0: 嗯、
1: 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理现象很高涨的状态下面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我们整个人会变得很敏感，我们负责我们的前额叶原本是负责我们冷静思考同理判断解决问题的这些功能呢，其实当下都会完全的宕机、
0: 嗯嗯、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伴侣吵架就会有个现象，很我觉得是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平时两个人太太和先生在工作上面一定是很有能力的、
0: 嗯、
1: 跟人家对话也都是 OK 的、
0: 嗯、
1: 可是吵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完全变成两个不懂人话的人，我觉得跟我们的自己的经验也有点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伴侣会吵架其实不只是沟通技巧的问题、
0: 嗯、
1: 很多时候也跟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的状况还有神经系统的有关联、
0: 嗯、
1: 所以呢就这边就可以提到一个是在美国很有名，就是专门在研究伴侣和婚姻的一个学者，他叫 Gottman， 他的研究里面就有提到说，很多时候他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取名叫做生理淹没。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觉得被攻击的一个状态下面呢，我们的情绪和生理反应就像洪水冲上来了。
0: 嗯，
1: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下面呢，其实我们继续对话下去都是伤害，都不是在沟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好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吵架的状况很像是一栋火，一个房子里面失火了、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失火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赶快逃命嘛、
0: 嗯、
1: 但是呢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吵架的点变成是我们现在知道失火了，但是呢有一个人会开始拿把板出来说为什么会失火，这个失火的原因是谁，是不是你这个延长线接太多条了、
0: 嗯、
1: 我们现在来看会觉得说这个很矛盾的，怎么可能失火你还在这边分析谁对谁错、
0: 嗯、
1: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争吵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0: 嗯、
1: 我想要保护我自己，我不是你讲的那个样子、嗯、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想要辩解我没有这样子指责你，所以这样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会看见火其实已经烧起来了、
0: 嗯、
1: 我们只会想要在当下在这个白板上面辩输赢，到底谁是对的、嗯、谁是错的，所以呢身体在警报的状况下面你看不到失火的，我们只会看到伴侣永远都不懂我们，然后我们只会做一个反应，就是我现在需要把话讲清楚。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吵架的很常出现的原因、
0: 嗯、
1: 我从我们的生理开始、
0: 嗯、
1: 生理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嗯、只会听见我们想听的，看见我们想看的、
0: 嗯、
1: 那就会陷入到这个负向的循环里面。
2: 亚诺讲这个我们值得我们再去探讨哈，这个生理有反应的哈，我们都觉得吵架是心理的，
0: 对，
2: 那我觉得因为亚诺在讲这个，我就想到好像这个如果以建宏来看的话，
1: 是
2: 他在那个当下身体是有反应嘛哈，
1: 对、
2: 哦、
0: 身体我们想可能他看到小孩不吃饭嘛哈，
1: 扭
0: 来
1: 扭
0: 去，
1: 对，
0: 所以他身体的反应可能是、什么烦躁吗，
1: 可能他当天已经上班累了一整天疲惫了，然后看到孩子又这样已经有点、 厌恶感吗？或者是真的很累了，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疲惫下面，他的前额叶已经不能工作了嘛，
0: 嗯，
1: 所以当下看到这个状态，他就会觉得

0: 能心里就很烦 ，always 就是啊，怎么又这样动来动去？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饭吗？
1: 哦，
2: 是，嗯，这个时候是不是他的影响是他比较脆弱的时候？
0: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时候他在脆弱的时候，他又侦测到了这个我们刚才那个太太哈来了一句话，
0: 对，
2: 他侦测到哇，这句话是攻击，
0: 嗯，不要那么大声，嗯，会吓到小孩，
2: 对，好像是否定他，
0: 对，
2: 他侦测到否定了。所以他这个脆弱就在像你刚才讲这个脆弱在进一步的恶化成一种身体症状，
0: 嗯，对，
2: 那个身体症状让我感觉到好像就是一种你遇到坏人要来的，
0: 嗯，
2: 一种攻击来了，我要防守，不然你要刺到我，好像
1: 肾上腺素起来了，
2: 肾上腺素上升了，战斗模式，
0: 嗯，
2: 起来了，这好像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因为当我们辨别到，哎，好像现在有危险了，我们的边缘系统就会启动，要么对抗嘛，要么逃走，或者是有人会就是当场愣在那边。但是今天建宏的状况不是愣在那边嘛，他就是觉得哎，这个就是个攻击讯号，好，你先发起这个攻击的哦，那我现在就是反射了，我就是要保护我自己，所以他就回击了，然后太太也回击了，因为太太也侦测到危险了，
2: 是，所以我刚刚听到他你说生理反应听起来是尤其我们一个人在脆弱的时候，
1: 嗯，
2: 比较累，啊，
1: 疲累的时候，嗯，
2: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很容易把讯息哈，对方的讯息，这个时候没办法承受这样的讯息，就把它解读成或是分辨成攻击又来了，
0: 对，
2: 那接着就准备战斗，生理反应更显著，
1: 是是，
2: 这是高特曼他所的研究是这样吗？
0: 对，没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就是我们必须要先辨识出这个状况，你需要知道自己在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协助自己跳脱那个状况。但我觉得可以怎么做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卖个关子，我们留到最后尾声，听众听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发现，哎，那我到底该怎么面对这个状况呢？但我觉得就像刚才赖老师分享了，这个生理反应确实会有点像一个开场，会激发了我们接下来吵架的一个对话的模式，
2: 所以我们听众哈，我们现在侦测到，哎，我的身体反应怎么准备要战斗了？哎，战斗的人是我爱的太太，
0: 嗯，
2: 要先侦测到这个，
0: 对对，
2: 好像因为我们如果在伴侣关系里面一下子就进入这种战斗模式哈，
1: 嗯，
2: 哦，那压力很大，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刚刚亚诺心理师讲的一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哈蛮多学习的，就是刚刚那个火的比喻哈，就是已经如果开始在这个争吵的时候，哦，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火已经在我们当中烧起来了，对不对？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是要同心协力的去把这个火灭掉，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做法嘛，但是一般人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好像就不是要去灭那个火，
0: 对，
1: 而是要去责怪对方，是你把这个火燃起的，
0: 对，
1: 然后就是把两个人都在同个空间继续争辩的话，这个火就会把两个人烧焦了，这样，
0: 对对，
1: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蛮好的哈，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好好想一想，如果真的是你跟伴侣在吵架的时候，你们只要去其中一方或者是两方都看得到火在烧了，好，那大家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火，这个眼光好像这样处理争吵又会不一样，
0: 对，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要再请教亚诺心理师的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哦，好。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休息了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谈谈伴侣有时候是难免会吵架，但是这个架呢、好像重复吵的时候、回头一看，其实吵的好像都是同样的模式，而且吵的感觉越吵就心好累哦。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黄雅诺、伴侣咨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刚刚雅诺心理师有跟我们谈说其实吵架是怎么来的啦。那我们接下去想问问看雅诺心理师，就是这个吵架在伴侣之间有没有一些重复的模式是帮助我们可以去辨识出来的？
1: 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大家可能都有听了就会觉得有共鸣，对，好像我们家平常也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把争吵分成三个层面来看的话，第一个层面是导火线，第二个层面是每次讲的台词，第三个层面是角色。你会发现导火线其实可能每次不一样，有的人争吵是因为讨论家务，讨论这个月的开支，讨论孩子的接送教养，或者是跟长辈的互动时间安排，但是呢导火线不同，但是我们会发现第二层和第三层其实会慢慢的很类似，台词可能会讲的一样，最重要的是角色。那我觉得角色可能有分几种，每次当我们在进入到一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三种的模式是最常见的。第一种就是一个人会当追的人，一个人会当逃的人。什么意思呢？当争吵出现的时候，有一方的需求可能就会提出来，就说譬如说举例像刚刚那对夫妻的对话，他们原本只是先生请孩子不要再乱动了，然后呢太太的一个回应让先生觉得被指责，然后太太先生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责怪我。那这时候先生可能就比较像是追的人，他想要要求找到这个答案，你是不是就是觉得我不会顾好孩子，你是不是对我还有很多的不满。那逃是什么呢？可能太太就会觉得现在在吃饭啦，我们不要在这个时间讨论这个事情好不好，或者是有些东西他觉得我讲太多先生会更生气，所以他干脆就不要讲。所以一个在追一个在逃，那最后谁看谁快嘛，但是最后一定都是两个都很快，所以这个循环就会一直下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一方会当攻击的，一方会当防卫的。譬如说像回到刚才那个状况，攻击的很明显嘛，可能就是先生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指责我，他因为他错判了太太给他那句话的回应。那太太这个时候就会想要防备了嘛，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为什么要觉得我是那个意思。那先生就要继续攻击了，他因为对先生的 OS 来讲，他觉得说是你先

0: 跟攻击我的，所以我现在只是在反击。所以他们双方其实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一个攻一个防，一个攻一个防，到最后这个争吵的循环也是持续下去了。那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会进入到一个要么是冷战，要么就是瞬间爆发。冷战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有冷战的经验嘛，就是觉得说算了，我讲了你也不会懂，那干脆就这样子了，我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维持这样了，不然我怕事情会更糟糕。这个是冷战。那爆发是什么呢？爆发就是当下他们两个人，大家可以想象哦，他们上了一整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接着顾孩子，整个心力交瘁的状态下面，他们的大脑理智线已经没有办法负荷，已经断裂了。那我们知道两个断裂的人呢，一定就会开始互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遇过走路或开车遇过三宝的经验，就是你我有一次在骑车，刚好就有两个人他们不小心擦撞，然后两个人都很凶，就下来直接互丢安全帽，然后就开始打起来了。那我觉得那个就像是在争吵当中的一个爆发的状态，因为他们已经身体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理性已经断线了，他们会把人本身的攻击本能完全拿出来，那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爆发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最常见的是这几种的模式，可能在我们的争吵里面我们可能会有的角色。
1: 哇，很棒哦，这个也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辨别。
0: 对，
1: 也许是不是伴侣之间有些时候比较常用的刚刚讲的那三种里面的其中一种，
0: 是
1: 或者是这三种也会混合在出现。但是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就是刚刚杨诺心理师就分析了那些模式是这几个模式，那意思是说火可能有一种什么火火在哪一种火在我们当中烧起来了哈，第一类火还第二类火第三类火，那我们就更清楚说这可能这针对这三类火可以怎么去去真的去把火灭下来了。好，那刚杨诺心理师帮我们整理了哈，就是伴侣之间有就冲突会有这些模式嘛，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模式不管是哪一些模式它是重复发生嘛。
0: 我觉得这个是蛮实际的状况，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火灾的比喻嘛。可能很多的伴侣就会在想说，哎，杨诺莫老师赖老师你刚刚提到火灾，那我就干脆把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防火的材质就不会失火啦。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或重复冲突的状况，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伴侣里面我们会有一种迷失出现，就是他们会觉得每一个问题应该在当下都可以被解决，这一次解决之后下次就不应该再出
1: 现
0: 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迷失，觉得说这个我这次吵完了应该下次就不要再吵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们上次吵过了应该是已经有答案了嘛，所以每次可能吵到最后有人就会翻旧账，我们都讲过几百遍了为什么这次还是这样，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想要改。我们会期待对方好像跟我这次激烈沟通之后呢这个东西就不要发生了。可是呢回到国外一个很著名的研究，他就有发现，他说在亲密关系里面呢其实有七成的比例亲密关系的问题都是永久性的问题。什么意思呢？表示说那不是一种芝麻小事的事情，而是它牵连的是两个人的个性、成长背景、生活需求、价值观的排序。那这是永久性的议题，那不是单一次两次你对话完就结束了。因为你看我们结婚前，我们可能假设我们30岁结婚，那你30岁之前累积的东西你要在婚姻里面一年就去做一个调整，那其实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会觉得家里整齐才会安心，可是有另外一半可能会觉得说家里是放松的地方，我东西就是想要乱摆就乱摆，你会发现很多的价值观不一样。那这个也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这些东西个性上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成长背景的差异会不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出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重复有争吵出现一个很大的诱因，是因为有太多东西我们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那到最后我们就会觉得好累哦，我的需求怎么又没有被看见了。但是我们就少看到了一个事情，是其实我们可能陷入到一个迷失里面。其实争吵本来就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争吵背后像我们刚刚讨论到，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角色是什么，在重复的争吵背后你有没有意识到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

0: 吵架还是会重复出现，但是呢，那个对你来说就是又失火了。嗯，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意识到说，哎，其实这个重复的背后其实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在，嗯，那可能对你来说，哎，那个就不是火灾了，嗯，那个可能对你来说是某种对你的关系的帮助，借由争吵之后，你们两个可以更认识对方，嗯，你也可以更知道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另外一半继续相处下去。
1: 嗯，所以听起来好像那个不一样哈，
0: 嗯嗯，
1: 就会失火。
0: 对
1: 啊，我的这个，但是人都不一样，
0: 对啊，
1: 所以说这个不一样会不会造成的问题是不习惯？
0: 嗯，也有可能不习惯，
1: 啊，不习惯，那不习惯会不舒服，
0: 对
1: 啊，那不舒服人就会觉得对方好像在故意要对他，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那再延伸下去就吵不完了，
0: 对，
1: 因为不习惯很多事情，嗯，
0: 对对，很多事情不习惯。
1: 刚刚杨诺老师提到说，比如说有人爱干净，有的人觉得随随便便，就是，可以就好，
0: 对对对，可以就好
1: 了，啊，那可能这个爱干净的就很不舒服，
0: 对，
1: 跟一个随，稍微可以就可以的人，跟一个很爱干净的人，爱干净会很 不舒服，
0: 对，
1: 啊，不舒服就说你怎么弄这样子，我
0: 对
1: 那就有得吵了。
0: 嗯嗯嗯，
1: 那，啊，这样子，那随随便的人就也爱干净，会解决问题吗？
0: 可能就会跑出另外不一样的地方了。就刚刚是干净的嘛，那现在变成就是
2: 金钱使用，啊，
0: 对对对，时间规律啊，时间规划不一样的东西，就会有不一样的争执出现了。
1: 哦，那假设了上次那个已经为了你喜欢干净，我就弄干净一点，结果又跑出另外一个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个人就说，那我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不是天天都要变来变，就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压力很大。
0: 对对，这个就是很累了。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表层觉得，哎，我要解决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把全部家里面都变成防火材质，其实天方夜谭。但是呢，有一个不会变的，就是每个人内在的需求，其实那不会变的，就是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他就有一个渴望说，譬如说，为什么他想要干净，是因为干净可以带给他安心感。所以他的核心需求是我需要有个空间是可以让我放松自在有安心的空间，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些事情背后你的伴侣其实他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往那个方向去跟对方做讨论，不然就会像刚才赖老师讲到，我们都在表层，然后我们一直不断退让，退让到最后其实你的火气也会上来，我都已经改这么多了，我的袜子也没有乱丢了，我的碗盘都会洗了，为什么你还要要求我这么多，就会变成像这一个模式在无限循环了。
1: 哦，
2: 哇，所以刚刚有说嘛，那个吵架好像火烧起来了哈，嗯，会不会那个火烧起来其实就是我们人的一种生理反应，
0: 是
2: 哈，对于这种不一样或对于这种冲突就会开始有一个火的感觉出来，嗯嗯，但是其实刚刚又提到说，其实冲突好像是也是让两个不同的人哈慢慢去了解认识对方或认识自己，嗯，
0: 对，
2: 哦，那个就是那个刚说核心的需求，
0: 对，
2: 所以这个有一句话叫做真金不怕火炼嘛，
0: 对。
2: 所以是不是一些火是来把这些杂质透过这些火可以把这个杂质可以
0: 淬炼掉
2: 、嗯，但是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那个
0: 对
2: 淬炼的过程，
0: 对对对，
2: 哦，那淬炼掉就表示说，哎，如果什么叫淬炼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啊，如果是说以伴侣的关系来看，
0: 我觉得那个很像我之前有听过一个例子，是他们讲说以前的人在淬炼，他是讲到银子，
2: 对，
0: 那个银金，现在金银的那个银，那个银什么，以前怎么淬炼说这个银真的变得很干净，是足够成熟的银呢？
2: 对，
0: 他们的观察的点就是在这个银子的上面，你能不能看见你自己的模样，
2: 哦，
0: 所以等于说回应刚才莫老师提到，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个背后最后有一个终点在呢，我觉得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在这个互动当中过程当中你理解对方，但是你也可以从对方的身上看见你自己这个人，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一个健康积极的沟通的模式，
2: 哇，这真的也是好像会经过这样子一个让人家不舒服的过程，
0: 对对对，
1: 能够理解对方，
0: 对，
2: 还有认识自己，
0: 还有自己也不失去自己的地，不失去自己的主体，但是对方你也可以认识到对方。
1: 哦，我把它翻译一下给听众了解好不好？
2: 嗯，
1: 最后你刚刚说一个人比较爱清洁，一个人比较都可以的人，
0: 对，
1: 所以爱清洁的人

0: 你看到哎、欸，他好像都可以啊，
1: 嗯
2: 嗯，
0: 好、哦，那这个都可以，好，那他那我们两个人都不习惯嘛，哈，我不习惯你的都可以嘛，对不对？
1: 是，
0: 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慢慢的想说，哎、欸，

0: 样有关，
1: 嗯，
0: 而不是你要使我要把你变成跟我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有两个可能哦，哎，那我们是不一样才会不舒服，所以呢，我也稍微理解你的都可以，
1: 嗯，
0: 背后可能也是你的习惯，
1: 对。
0: 啊，那如果我也朝着你的方向稍微移动一点，哎，有些事情就不用，可以再
2: 弹性一点，
0: 弹性一点，
1: 对对，
0: 不一定袜子一定要立刻说，
1: 对，
0: 或者说睡觉前，
1: 嗯，
0: 人家都会在恢复啊，家里在睡觉前都会整理好，
1: 嗯，
0: 哎，那就有点自己有点改变了哈，
2: 嗯，
0: 然后老公呢也可以说，哎，老婆跟我不一样，
1: 嗯。
0: 那他会不舒服，所以我也朝着他的方向哈回应老婆，
1: 嗯嗯，
0: 会不会这个回应就是一种关系的一种，嗯，啊，帮助对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你看啊，到最后两个人都跟原来的习惯不一样了，
1: 对，
2: 嗯，
0: 老婆可能更有弹性，
1: 是，
0: 老公可能更有什么纪律，更有整齐哈，
2: 嗯嗯，
0: 是不是两个都改变了？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嗯，我觉得刚才赖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可能我们需要从原本的那个无限循环的框架跳脱出来，因为原本就是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要把它变得跟我一样，
2: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先找到另外一个眼光，就是哎，其实我们本来就
2: 不
1: 一
2: 样，
1: 我们先承认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释怀很多，
2: 嗯，
1: 在这个释怀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心里面就会多了很多余裕，很多力量出来，你可以就像刚才赖老师讲的，就很多弹性就出来了，
2: 嗯，
1: 很多弹性出来之后，很多争执原本可能会有的争吵，可能那个火就被熄灭了，因为烧不起来了，
2: 哦，嗯，
1: 原本会让你觉得是被攻击的话语烧不起来了，
2: 嗯，
1: 因为你知道我们本来就不一样，
2: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弹性，
0: 对，我们都可以找到哈，
2: 嗯，
0: 我们都可以找到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不一样，
1: 是，
2: 嗯，
0: 还是不一样哦，
1: 对，
2: 嗯，
1: 对，
0: 啊，但是因为我们都调整了一些，
1: 是，
2: 嗯，
0: 那就有一个更多可以，我们叫做可以容纳，
1: 嗯，
0: 涵容我们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对，像赖老师讲的一样，
2: 哦，
0: 是，
2: 所以啊，那个重复伴侣之间重复吵架其实是有原因的，
1: 对，
2: 哈，哦，那。然后我们现在谈到说，在这种重复吵架，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模式，好像首先可以看得到彼此的那个不一样，
1: 嗯，
2: 然后接着这个不一样之后，就是都有一些彼此都有一些弹性的改变，
1: 是，
2: 这个可能就会让关系，
0: 加上润滑剂，
2: 哦，
1: 对，
0: 加上弹簧，
1: 对，
2: 弹簧是什么？举个例子，
0: 有弹性啊，
2: 哦，
0: 不会对撞啊，
2: okay,
0: 不会烧火啦，
2: 啊，
0: 而且不会用到肾上腺素啦，
1: 对，
0: 啊，因为既然这都不一样，是命啊，一定会不一样，那干嘛用肾上腺素？
2: 嗯，
0: 啊，那这不习惯，但是我们来找到，
2: 嗯，
0: 你可以习惯，我也可以习惯，我们都可以的，
1: 对，
2: 嗯，好。很棒，我们到这边已经收获很多了，面对这样的一个重复在吵架的伴侣，吵到心好累的伴侣，但是亚诺心理师，他会想要跟听众朋友有更多，分享，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哪些想法的改变，或者哪些原则，或者哪些做法是可以帮助我们两个人关系可以从吵架里面脱离这个苦海。好，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我说的是你讲话太大声了，你听到的是我在嫌弃你啊。伴侣之间哈，我有些时候就是为了一件事情或者不同的事情，但是吵的都是同一个模式，然后这样的吵架吵到心好累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更进一步，再请亚诺心理师帮我们听众哈，再解开这种吵到心好累哈。如果我们要这个叫重新启动reset 一下，那我们的这个怎么样可以跳开这种重复的模式，
1: 是，
0: 然后让这个关系可以有一个新的不一样。
1: 是，因为我觉得已经大家会觉得很困扰才点进这一集来听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个平交道，因为现在铁路地下化，我觉得平交道越来越少出现了嘛，但是如果 有走过平交道的人都会知道说，在火车来的时候还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开始响嘛，然后旁边不是有很醒目的三个字，就是你要停看停确认，哎，都没有火车什么你再过去。所以今天有几个口诀想要分享给大家，当我们有意识到我们好像争吵在一个重复的循环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把今天我们分享的口诀拿出来看看怎么样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这个口诀是什么呢？就是停看停慢慢说。我们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口诀呢，让大家开始，不是有这个口诀就不会吵架哦，吵架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我们吵架可以变得很优雅，吵完架可以变得彼此认识，让关系更加的圆滑。所以第一个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吵架的当下呢，我们心里面一定会很急嘛，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生理的反应。所以停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理反应出现了，我们开始讲话有一些音量，然后开始有一些比较攻击性言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让自己暂停，可能是你离开现场，或者是你深呼吸。那这个停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感受吞回去，要压抑假装没事哦。这里的停比较像是你需要先辨别说，哎，现在是不是失火了啊？我需要让火先消失，而不是先去争执到底谁让这个火出现的。所以呢，停呢就是让我们拉开距离停下来。但是在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小秘诀哦，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现在需要停跟另外一半拉开距离的时候，你需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什么时候会再回来讨论这件事情。不然有时候我们的停，对方可能觉得说你是不是又要逃避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下次怎么样，不知道下次你什么时候要再跟我回来讨论了。所以呢，当你选择停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多补充几句，哎，我可不可以20分钟我再回来，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明天中午我们好好坐下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停是因为我觉得我火气上来了，我要好好跟你讲，或者是你把你的感受很老实的跟他说，让对方比较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停的关键是什么哦？它是暂停键，不是关机键哦。因为如果你的停是关机的，那重复的争吵还是会回来的，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停。第二步呢，我们需要看，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在那个争吵的当下，你要去看见，哎，对方到底什么地方好像真的戳到你了？你在意的点是什么？是他讲话的内容用词吗？还是他讲话的时候伴随着一种很藐视？好像很轻看你的语气表情，到底是什么地方让你这么的好像要防备要攻击，你需要看见，借由对方的互动的时候，你需要看见你自己到底怎么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愤怒，为什么会有不安心，你真的在意的是什么，刚刚真的戳到让你走心的地方是什么，你希望对方懂你的部分是什么。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有这些细节你可以去留意。但我觉得不是要鼓励大家在争吵的当下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不可能，因为你在吵的当下你整个火气都上来了，怎么有时间可以好好去看呢？
2: 已经烧起来了。
1: 对，已经烧起来，而是在停的背后呢，带出看的行为，你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去做一个反思，去做一个思考，哎，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你看了之后有一些资讯之后呢，你再回去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比较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跟对方做一个讨论，而这也是第三个重点很重要的。我们刚才停看，再来就是听嘛，听是什么呢？听就是你在停的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你也要去听懂 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
0: 哦，
1: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在生理状况下面我们其实都是反射动作在回应，
0: 嗯，
1: 所以我们听见的都是对方表面上的言语的意思，
0: 嗯，
1: 或者是对方的表情的意思，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听不见对方内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听很重要，你需要去思考，欸，这句话背后可能是什么意思。譬如说有些伴侣会吵架，说吵到最后说你都不在乎我，你根本不愿意为了我改变，
0: 嗯哼，
1: 如果我们再火气下去听，就觉得说你又来了，你又要求我这么多了，
0: 嗯嗯，
1: 可是当你有停下来回到自己空间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讲到说你都不在乎我，是不是其实背后他想要表达的是，欸，我很想要知道我对你来说还重不重要，
0: 嗯，
1: 那个是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事情，
0: 嗯嗯，
1: 所以听让你有时间有机会去听见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避免我们都会只听到一些表面的东西，
0: 嗯嗯，
1: 那再来最后慢慢说，我们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慢慢，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字，我觉得很多东西你需要在慢慢的节奏下面，不然都是我们吵架太急了，因为吵架就是一个快节奏的东西，但我们知道有个台语叫做假劲弄破袜，你太快了，什么东西就会整个一塌糊涂的，整个一错一步错步步错的状态下面，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很急的状态，你需要让自己慢慢下来，像刚刚那个停一样，你需要让自己慢慢慢慢整个心态慢下来，如果有个重复的环节出现的时候，你要慢下来，知道说，欸，这个重复的环境又出现了，我们需要慢慢的来面对。那最后呢就是说，说是什么意思呢？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停不是关机键嘛，最后你还是需要回到伴侣的面前，你去跟他沟通，因为我们的伴侣不是通灵的，就是他不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蛔虫，他其实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想什 么
0: 、
1: 但我跟很多年轻伴侣讨论过，其实我发现很多年轻伴侣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要懂我，我们都交往两个月了，他应该要懂我在想什么，可是没有讲对方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最后在慢慢之后呢，你一定要去说，而这个说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去很小心很仔细的去表达你最真实的想法，不然可能又是下一次的争吵又出现了，所以等于说这个停看停慢慢说，它每一步都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一步没有彼此去搭配，我们又会不小心再跌入这个重复争吵的循环里面。

0: 哇，这个听看听
1: 慢
0: 慢
1: 说，
0: 所以是五个嘛，
2: 对对对，五个，
0: 听看
2: 听
0: 慢
2: 慢
0: 说，哇，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不一样，
2: 是
0: 可以解决我们的不一样哈。那你看哦，你停下来，我可以看见哈，你要停下来才看见哦，火上来了，
2: 是
0: 我们刚刚讲说不一样了，
2: 对，
0: 你只要看到这个哈。停才看得到这个、啊
2: 嗯
0: 哦、这不是你们伴侣因为这件事情 就才会发生的，这每个伴侣都会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
2: 嗯是
1: 嗯
0: 哦、想到这大家都有这样的事情、哦
2: 嗯、
0: 我就可以开始再进一步了、
2: 嗯、
0: 我来听听看、哦、诶那 他讲这句话我为什么会不习惯，
2: 对、
1: 嗯嗯、
0: 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
2: 对，
0: 像刚刚我们讲那个美军哈、
2: 嗯、
0: 他说你对小孩子讲话不要这么大声嘛，
2: 是、
1: 嗯、
0: 哦，那建宏他就说哦，他可以停看的话他就可以怎样，他也许他可以讲说哦，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在骂人，
2: 嗯
0: 诶，但是既然会不会是我不习惯，
2: 是
0: 啊，我不习惯，那我就可以静下来慢慢讲说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2: 嗯、
0: 哎呀，有点在听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听哦，原来他如果你愿意去听的话，原来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为了什么，怕也为了爱这个孩子，
2: 对、
0: 哦、不要要保护这个孩子，
2: 是
0: 这个时候停看听在慢慢说的时候就可以怎么说了啊，其实我也很关心我的孩子，我看到孩子在外面扭来扭去，我也想帮助他、
2: 嗯、
0: 哦，你也想帮助他，
1: 嗯，
0: 哎，这个好像就可以合起来了、哦、
2: 对对，
1: 嗯，
0: 杨诺老师，我这样诠释你的停看听慢慢说是这样用的吗、
2: 嗯、对对对，等于说在那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例子当中呢，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当你只要先愿意停下来，你后面的步骤其实就会慢慢长出来了，那、
1: 嗯、
2: 你练习之后就会越来越熟练，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因为眼光不一样了、
1: 嗯、
2: 然后也可以更能够接受彼此的不一样，像刚才赖老师讲到的、
1: 嗯
0: 哦、那如果停看听慢慢说，那可以处理所有的不一样都是这样处理啊，
2: 嗯嗯，
0: 听起来就可以，
2: 对，不一定是伴侣的争吵，嗯，
0: 好像也是、欸、
2: 对对对，
0: 那伴侣所有的争吵好像也可以解决啦，
2: 嗯，
0: 每次各位听众你就、哦、开始准备火要上来了，你停你可以看着告诉自己哦，这是不一样，
2: 嗯，
0: 这是不一样而已，我会不习惯啊，那就可以慢慢就可以开始停看，也可以听咯，
2: 嗯
1: 嗯嗯，
0: 那就慢慢说，
2: 对对，
0: 哦，他的善意啊、哦，我的善意是什么？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有共同的东西，
2: 对对，
0: 那这样好像有一个钥匙了耶，
2: 嗯，
0: 莫老师，你们看到一把钥匙？
1: 对，有有，所以其实能够先停下来这一步，听起来我们觉得哈，好像。该要停，但是真的是在一个很激烈的冲突里面，
2: 嗯，
1: 那要停是有些时候比登天还难、啊，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
0: 第一时间就冲出去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战斗陀螺，战斗，
1: 对对对，所以但是我想就是有些难越难的事情哈、
2: 嗯，
1: 那刚开始就是做的时候会比较难呐、啊，
2: 是
1: 哦，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做。哦、两个人伴侣之间如果你们也说好、哦
2: 嗯、
1: 要一起停下来这个时候、哦、先暂停一下，那也许一次伸两次手嘛、
2: 嗯、
1: 慢慢慢慢慢慢的也许就可以比较容易一点，
2: 对,
1: 对不
2: 对,
1: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哦、来谈的这个主题就是伴侣之间的吵架都是同一个模式，吵到心好累哦，那我们关系点心吧，最后呢来个彩蛋吧，我们今天的甜点是什么，
0: 年轮蛋糕
1: 哦，年轮蛋糕，
0: 嗯，
1: 好，来
0: 看到年轮蛋糕，
1: 对对对，
0: 哦，它可以表征什么呢？
2: 嗯，
0: 都吵一样，
2: 对，
0: 循环，
2: 嗯嗯、
0: 哦，所以各位听众说，你吃过年轮蛋糕，那一圈一圈的哈、哦，
1: 对，这其实年轮蛋糕的制作其实是蛮搞纲的，蛮、
2: 嗯、
1: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它就是要一层一层的把它烘烤。堆叠上去，
2: 哇，
1: 那其实是这个也它因为它是有一个形状嘛、
2: 嗯、
1: 那通常有些时候在家庭里面的烘焙比较少做这个事情，做这样子的年轮蛋糕、
2: 嗯、
1: 但是就是要到一些、哦、像烘焙店啊，他们有这个器材、哦、像一个好像烤那个烤烧猪肉的那个叫一圈转来转去的这个模型工具，那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去烤上去。

0: 刷上去，那等考好之后呢，再看到的就是像刚刚赖老师说的，我们切开来它就好像树干的年轮，
1: 对，
0: 所以叫年轮蛋糕嘛，就很像树干的年轮，你就看得到它一圈一圈的这种甜点，
1: 是，
0: 那就看得到就叫做岁月的痕迹。
2: 所以我又想到这个年轮蛋糕哈，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哈要把伴侣关系的这种恶性循环哈，转成今天讲的年轮蛋糕，你可以成为一个美味的年轮，美味的循环。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习惯，每个人都不舒服，但是如果你会用停看听慢慢说，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好吃的年轮蛋糕，一次又一次的享受你的伴侣关系。
0: 杨东老师，是不是 你对年轮蛋糕吃了以后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3: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年轮蛋糕它的美味之处就在于说它有很多层那个口感，那我觉得就像也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重复的争吵嘛，
0: 对，
3: 但其实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说每一次的争吵都带给你下一次不同的经验和感受，这也是年轮蛋糕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过去已经没办法有时光机回到过去改变一切了，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些啊，这些的停看听慢慢说，也不是说我们都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伴侣，因为完美的伴侣其实不存在，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人，其实真实相处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就像年轮蛋糕一样，那个过程都是增加那个口感的关键，所以我们只是今天在练习说当下一次可能争吵又出现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多一个小小不一样的选择，不像在过去一样好像又陷入那个循环里面的，这次你有不一样的选择，可能可以一口把这个年轮蛋糕吃掉。
0: 是，就是把这个你不让你不舒服的一种 争吵，其实就是刚刚说透过停看听慢慢说，慢慢的去练习，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哈，那就刻下来就变成转换成年轮蛋糕了。
3: 对，
0: 好，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跟伴侣之间在争吵的时候，如果你们之间会突然在争吵的时候想到说我们又是不是又陷入一个模式了，其实如果能够说出这句话就已经是一个
2: 看见了，
0: 看见了一个新的开始，
3: 对，
2: 新的开始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3: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都说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他们的故事，当然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呢，作为《爱的生活家》呢，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呢？今天的这位爱的生活家，他目前呢在从事跟饥饿有关的关怀工作。他这一辈子啊，都是在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可是呢，在这几年呢，他特别的把时间花在关心饥饿、饥饿这件事情上面哦。很多人谈到饥饿，就想说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人会说，在台湾啊。在台湾大家都过得很好啊，对不对？这没有人饿肚子的啦，不会的啦，不会有人饿肚子的啦。但其实不一定哎，在台湾本地都不一定，还是有人饿肚子的哦。而且呢，在这个全球有多少人饿肚子，您知道吗？很多人是没有饭吃的，没有食物的。所以呢，对于这所谓的饥饿政策这样子的关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秘书长曾正志牧师，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他。Hello， 秘书长你好，
1: 你好，
0: 跟听众朋
1: 友打，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我们请这个曾正志牧师跟我们来分享啊。其实我们要谈这个所谓关心饥饿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从您是怎么样开始关心人。决定要把生命放在关心人的这样的事情上面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位牧师嘛，对不对？那牧师其实很多人不晓得了不了解，听众朋友不晓得了不了解牧师的工作。其实牧师要十八般武艺耶，要当牧师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哦。当牧师要有这种超凡的爱心跟耐心，同时呢他还要有专业哦。因为你要知道呢，关心这些所谓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会友，食衣住行娱乐，然后呢情感、财务、幸福、婚姻、儿女教养、工作选择哦，还有这个所谓的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互动哦，各个专业，连买房啦、婚丧喜庆啊，这都要牧师出面哎，这牧师有多难当啊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当牧师而言，我们是很敬重的，因为牧师他们本身就是把他们的生命奉献了给这个社会，特别是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哦。所以梁慧个人对于牧师是非常非常的尊重、非常敬重的啊。那么，特别是有些牧师，他不光只是关心教会里面的朋友，他也关心教会之外的社会大众，那就更值得敬佩了啊。像我们的曾正志牧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目前是在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当秘书长，不过在他当秘书长之前，他也当了。他先当了很多年的牧师啊，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曾正志牧师，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要去当牧师啊？
1: 好，其实我当牧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0: 是
1: 因为我家里有我妈妈一共有九个孩子，
0: 是，
1: 所以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0: 是，
1: 所以她就跟上帝祷告说，希望她的孩子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
0: 是，
1: 啊，所以。最后因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啊，我是比较末段班的孩子，所以那个妈妈就说，那你书读的比较好，那你就去读神学院。
0: 嗯，
1: 但是我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成绩也不错，
0: 嗯，
1: 啊，我就跟妈妈说，别人都在读大学，
0: 嗯，
1: 为什么我要去读神学院？
0: 嗯，
1: 所以那个你读神学院是你说向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
0: 嗯，
1: 所以我拒绝，
0: 是，
1: 我就去读世界新专。
0: 哦，所以你那是读世新，
1: 对，读世新编辑采访。
0: 哦，现在就是世新大学嘛，编辑采访，
1: 对，
0: 哦，就是。
1: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哈，我是上帝给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
0: 嗯，
1: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车祸了，
0: 嗯，
1: 他车祸那个几乎送命，
0: 嗯，
1: 那个脚受伤非常粉碎性的骨折很严重，
0: 嗯，
1: 啊，所以 要截肢之前，
0: 是
1: 啊，那个医生就问他说：“嗯，哎，你一定要截肢。”但是他说：“上帝要我怎么走路？如果我还脚还可以，骨头还可以连着，
0: 嗯，
1: 那就让就努力看看，
0: 嗯，
1: 好。”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坚强的信仰的意志，
0: 嗯，
1: 所以他恢复可以走路。
0: 是
1: 啊，那个医生也因为这样说：“哎，他所信的上帝如果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不可能有给他这样力量。”
0: 嗯，
1: 所以他也信了耶稣。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后来就写信给我的牧师。
0: 嗯，
1: 那说我愿意接受坚信礼。
0: 是哦，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哈、哦，不是在教会的朋友，
1: 对，
0: 可能不晓得什么叫坚信礼，然后会跟你说明一下，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还没有在教会嘛啊。坚信礼就是说小的时候受过的婴儿洗，就是爸爸妈妈就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帮让你受洗了啊。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受洗的这个小婴孩啊，根本就还不认识上帝啊。这只是爸爸妈妈让他受洗嘛，等他长大之后呢，他从心里面真正的认识上帝，他真的愿意接受上帝。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来再有

0: 一个监证礼，
1: 对，监证礼，
0: 是。
1: 所以那个我那个牧师就问我说，每一次我去你家看到我，你就从后门就跑掉了，你知道我要叫你来监信礼，所以为什么你要住陀螺网，那我就把这个故事那个事件就告诉他说，
0: 是
1: 因为我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去当过佛教徒，
0: 是
1: 也曾经学习打坐，
0: 是
1: 念佛，
0: 是，
1: 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见证之后，我发现说，哦，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就回过头来说我要去读神学院，是我自己要去的，
0: 是。
1: 所以牧师就说你自投罗网，我说因为如果我还没有准备好，他就说受洗，因为你的缘故我受洗，上帝是真的话，我欺骗上帝，因为我不是真的相信他，
0: 是。
1: 如果上帝是假的，我欺骗你们，也欺骗我自己，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读神学院，
0: 所以从心里面愿意哦，
1: 对，
0: 长大就是会想通哦，
1: 对，
0: 会改变哎，
1: 对啊，
0: 所以基本上也是上帝哦，听了你妈妈的祷告，就是呢，感动了你啊，让真的在这九个孩子当中，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成为神的仆人哦，就是成为牧师了哦，对，那在这牧师，您是几年前开始当牧师的、啊？
1: 我在1981年。从台南神学院毕业，
0: 70年，好早哦！
1: 1981，
0: 民国70年
1: 哎，70年对，
0: 民国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您看起来为什么这么年轻啊？我以为，
1: 你以为几岁？
0: 对对对啊，那时候那很多年以前了呢。
1: 对啊，超过40年以前了。
0: 是是，牧师看起来很年轻，我就没有想象不到说民国70年那时候就从神学院毕业了。
1: 对对对。
0: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哪边服务呢？
1: 我原来在被差派到那个台南的太平境教会，
0: 是，
1: 它是台湾第一间的教会。1865年。成立的教会
0: 是，
1: 然后就到那个故事很长，
0: 很长，
1: 很长，
0: 故事很长，反正就是去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服务就是了，
1: 在那个地方服务了4年半，
0: 是，
1: 但是看到有一个家庭，他经营一个小工厂，结果快倒闭了，所以他就来跟我说，那个牧师，我那个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钱都被我借光了，
0: 是。
1: 现在只有你能够救我。我一听到吓一跳。如果他万一倒掉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0: 怎么办？
1: 怎么办？所以我就从那个互助社，借了他所需要的那个款项，刚好是那个互助社的上限，借给他一个礼拜就倒掉了，我就觉得说，牧师要当一个牧师，如果只会讲道，只会探访，但是不知道那个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这些，他的工作的层面的知识，那你还是枉然啊。
0: 是，
1: 所以我离开教会，然后去从事社会的工作，
0: 是，
1: 还去东海大学读工业管理。
0: 哦，是哦，所以你后来又去东海大学念工业管理，
1: 对，
0: 哇，好厉害哦。
1: 然后当气管顾问的助理。哦，
0: 是，所以那时候有一个阶段，就是算是转行去外面看
1: 一看。对对，在外面看。
0: 你认为，因为您认为说，牧师如果不懂得这个社会历练不够的话，没有办法，
1: 没有帮助，
0: 帮助会有。
1: 对，
0: 真的真的，你讲的太好了。真的，我听过很多的，我在教会听过很多的朋友说，他们牧师人真的超好的，但是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念神学院，然后之后就当牧师了，因为他们没有在外面工作过，所以他们真的不了解会有的问题。他说牧师人非常的好，可是跟他讲，他不见得能够帮助我这样子。
1: 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当中，我就去公司行号帮助那个顾问，做那个 follow 的工作，
0: 是，
1: 所以有很多的怎么改善啊，如何改善啊，
0: 企业方面，
1: 企业的方面，那我一定要去亲身去做，
0: 是，
1: 所以后来回到教会牧会，又有一阵子回到教会牧会，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很好的收入，有很丰富的那个生活的，
0: 等于说在外面的企业做得不错了，
1: 赚很多钱，
0: 赚很多钱了，
1: 对，因为我从事在做气管的时候，同时做保险，保险，从保险里面，我从事保险是团体保险，所以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赚了不少的钱，
0: 是，
1: 但是有一个牧师，有个同学，就跟我说，上帝如果要让他在他的葡

0: 片葡萄园里面的工作，
1: 嗯，
0: 你敢说不吗？他威胁我了，
1: 哦，
0: 你敢说不吗？所以我 只好投降。四天之后，我就跟他回复说好，那你讲，教会就按照聘任的过程去进行、嗯，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保险公司要我去当总公司的高级专员，
1: 嗯，
0: 那个待遇更好，
1: 嗯。
0: 啊，一个月十几万、啊、
1: 嗯，
0: 然后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经理说：“对不起，我没办法去接你的工作。”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觉得很奇怪啊，那个这么好的那个待遇为什么不要？所以他就问我说：“啊，教会的待遇哈、啊，我好挑。”哈，我说那个不是用那个铲子去挑的，是用那个本机去拨进来的、嗯、
1: 教会的牧师的这个薪水不高的
0: 对啊，他就问我说多少啊，然后我就问就比二啊，他说哦，一个月二十万哦、啊、因为他给我十五万嘛，
1: 啊，
0: 二十万比他高啊，我说不是，不然年薪两百万哦、
1: 啊、
0: 我说也不是，他不然多少，我说这样啊，
1: 两万块一个月，两万。
0: 他非常的惊讶，他说教会只有教会才有这种疯子，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就回到教会来了。
1: 是，所以那时候差了好几倍的收入哦。但是，选择哦，那时候牧师您的选择哦，从这样子一个高收入的工作又自由的工作，选择回到教会里面，每个月非常微薄的薪水哦，除了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算是邀请啊跟提醒叮咛之外，您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啊？
0: 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很丰富的恩典啊。
1: 嗯，
0: 那、啊、如果大家都在那个赛跑的时候、啊嗯、你在那边当旁观者，
1: 是
0: 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帮助别人，虽然我在当那个气管顾问也帮了很多人，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是赚进我的荷包啊。
1: 是
0: 啊，如果我当牧师的话，可以直接帮助人，
1: 是，
0: 哎，可以更直接的帮助人。
1: 嗯，是。
0: 但是上帝也特别恩典啊，那个经理啊，嗯、对这个疯子哈、哦、很忧郁。
1: 嗯，
0: 真的他很
1: 担心你。
0: 我对他讲是知遇之恩呐、
1: 啊。哦。
0: 所以他就叫那个会计来说，你就给他报聘当我们的顾问。
1: 啊、哦。
0: 因为当时代那个时代是，你如果没做，就所有的佣金啊待遇就全没有了。
1: 嗯嗯 嗯。
0: 但是我。他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还领了六年的那个佣金的收入。
1: 哦，
0: 所以上帝没有让我因为这样就只有两万块钱的收入。
1: 哦，是真的，真好，感谢主，感谢主。那在教会里面，我刚才有谈到，在教会里面牧者除了要讲道之外、嗯，还要做很多会友的关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工作嘛，哈。您那个时候所服务的教会大概多少人啊？
0: 我在那个双人那在太平境教会的时候，
1: 嗯，
0: 我是负责开拓一个新的教会。
1: 哦，开拓新教会。
0: 所以我是从两个家庭开始。
1: 哦。
0: 因为那个教会有两个家庭在那个我的教区里面。
1: 嗯。
0: 所以我就邀请那两个家庭一起工作。
1: 是。
0: 所以大概四年半的时间，从两个家庭就变成70几个家庭。
1: 哇，天哪，那这个增长得很快
0: 哎。因为我的策略是，因为要帮助人，所以我讲觉得那个孩子很多嘛，
1: 嗯，
0: 我们就做客服班，
1: 是，
0: 啊，然后做才艺班，嗯，啊，成人的成长班，哇，做了很多的社区的工作，
1: 哦，
0: 所以那个社区的人就会
1: 就来
0: ，
1: 哇，牧师很有智慧，不愧是学气管的，学管理的哈，很有这个头脑，管理的头脑真的很棒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秘书长曾正志牧师哦。梁慧在跟他聊，哎，他为什么会当牧师哦？这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在聊他为什么会当牧师哦，而且放弃了这么优渥的薪水哦，然后后来选择了一个微薄的牧师的工作，因为他想要直接帮助人哈，他是用爱过生活的实践者。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曾正志牧师哦来聊一聊他之后又怎么样做这些关怀人的工作呢？我们持续再跟他来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秘书长曾正志秘书长。那曾正志秘书长他也是一位牧师，而且他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牧师了啊。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他有跟我们谈为什么他会去当牧师呢，以及牧师他怎么样去关怀他的一些会友教会的一些朋友呢。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曾牧师来聊，就是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在他关心他身边的这些教会的朋友的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呢，我们来请曾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明姐。我在牧会的

0: 过程当中其实也碰到很多的事，不管是好的事坏的事都有碰到过。但是我觉得让我最窝心的是，觉得说我在带领这个教会的，从主入学开始，就是儿童开始，一直到青年，到后来带上来，竟然有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去读神学院了。
1: 是，
0: 他们觉得说，哇，当牧师可以帮助那么多的人，他也得到帮助，他也愿意帮助别人。所以他也来，他后来去读神学院了。这个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1: 是
0: 啊，另外我在那个，在后来在工作社会上的工作完毕之后，就回到另外一个旗山的一个小教会。
1: 是
0: 啊，那个小教会刚才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待遇是其实是低的。但是上帝没有，就还是让非常宽待我。所以我又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去帮助那些公司的人。我去的时候我在公司教他们常常有员工旅游。我就教他们唱三首歌。
1: 是。
0: 第一首歌是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让那个企业主跟劳工知道说我们要用爱相结合。所以企业主要照顾劳工。因为我当时帮助他们劳资的纠纷的问题。
1: 是。
0: 第二首歌是说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会胜利的。那个 we 就是那个雇主跟员工。
1: 是。
0: 我们要一起努力。我们才能够赚钱，才能够有薪水，才有工作做。
1: 是。
0: 第三首歌是 Shalom。Shalom, my friends。Shalom 在希伯来文是平安。
1: 是。
0: 和睦。所以这个 Shalom my friend 也是再见。所以他们三首歌唱完之后，有很多人很受感动。所以帮助他们的关系建立起来。其实也跟他们说，我们的关系是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相聚在一起，一起工作。但是后来我再回到教会这个之后，又到另外一个机构去。长老教会有一个教会，台湾教会公报社。
1: 是。
0: 我在公报社担任3年的总经理。
1: 哦，
0: 原因是因为我有气管的这个助理的经验。所以我去那个机构的时候，把那个机构重新做一个整顿，翻转了。有很多人觉得是很教会机构就奉献嘛，所以但是工作态度就待遇不是很好，那个也不是很认真的话，那个机构就永远是没办法起色。但是我用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结果我在离开3年之内，那个营业额，所有的同工一起努力，创造了1倍的营业额。
1: 是。
0: 当然我没有这个，后来我就被调到东部有一个成功镇哈。那个是三仙台，大家知道三仙台比较多
1: 嘛。花东的地方。
0: 花东对。所以三仙台那个是成功镇。像我们每一个广播那个电视啊报新闻的时候，那个气候的时候都一定会听到，
1: 是
0: 啊，成功到沿海，浪高多少，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在那个成功镇的时候，我在新港教会牧会将近12年，里面我觉得那个乡下的，特别是东部，那个是真的很偏乡，
1: 是，
0: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很多的小孩子，没有很好的照顾，
1: 是
0: 隔代教养非常的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夏令营，
1: 是
0: 夏令营的时候我们也帮助那些贫穷的小孩子，告诉他们说，有人帮你缴费了，让他们来，
1: 是，
0: 所以有的家庭是全家的小朋友，国小的小孩子都来参加，而且每一年有100个孩子，但是。每一年有1/3的家长跟孩子说，牧师啊，明年一定要保留我的名额哦，一定要，我们就先报名哦。所以这样的话，有很多的家庭就因为这样翻转。
1: 其实这种经验对这些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讲很难得，
0: 很难得，
1: 因为他们没有资源啊。
0: 对，
1: 不像说这样，可能在大城市的孩子哦，一下子就是什么这个才艺班啊，一下子那个民会啊，又怎么样，就很多的，他们其实很缺乏。
0: 尤其那个时候1991、93年，那时候还是 没有办法很普遍的有这样的教育的资源嘛。
1: 是这样子，这个夏令营的

0: 我都让孩子们可以增长见识，而且有团体生活，
1: 对，
0: 开他们的眼界，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是特别是在不同的这个夏令营当中有不同的主题嘛，
1: 对，
0: 而且不同的活动，
1: 啊，
0: 很多元的活动，那就可以让孩子去发展很多他们的能力的，
1: 啊，所以有一次我在台北，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啊，后来在台北工作，
0: 是
1: 有一个在那个捷运站，
0: 嗯，
1: 突然听到有一个人高喊着“曾牧师，曾牧师”，
0: 嗯，
1: 我说奇怪，谁在喊曾牧师？因为我姓曾啊，
0: 对对，
1: 所以我就找了，有一个年轻人就跑到我的面前，
0: 嗯，
1: 啊，牧师，我是谁啊？
0: 嗯，
1: 我现在在哪一个教会牧会？对，教会聚会啊，
0: 聚会，嗯，
1: 啊，我
0: 长大了，
1: 长大了，我吓一跳，他在台北念书，
0: 嗯，
1: 啊，我吓一跳。因为那个是从那个一般的家庭，
0: 而且他是花东哎，跑到台北去，
1: 他爸爸也认识，
0: 他还认得出你哦。
1: 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他在哪一个教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说啊，你那个为什么你回去教会？因为你那个时候又夏令营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无论到哪里一定要找教会啊。
0: 嗯，
1: 啊，我就现在哪一个教会啊？
0: 嗯，
1: 啊，我听了也很安慰啊。
0: 是
1: 那时候的傻种哦。用爱去帮灌那个
0: 灌溉
1: 关心这些孩子，那些孩子还是会走在一个很正确的道路上。
0: 嗯，
1: 那当牧师就觉得很安慰啊。
0: 是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1: 对，
0: 嗯，是。所以凯牧师，我发现您真的是运用了你的这个各方的专业跟长才哦，传播的专业、气管的专业、各方面的专业，然后呢，可以多元化的来带领、来帮助这些会友哈。然后不光只是在信仰上面传道而已，而是非常多元化、很实际的、很实质的来帮助教会的一些朋友哈。那我知道后来的您呢？又加入了这个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好，而且做了秘书长的工作，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是什么样的机会来加入这样的角色？
1: 哦，我这个机构原来是属于在那个台湾基督教福利会里面，
0: 嗯，
1: 的一个国际性的窗口，
0: 哦，
1: 国际事工的窗口
0: 是。
1: 还因为那个基督教福利会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
0: 嗯，
1: 那个福利会是在美元的时代。发面粉啦、啊、奶油啦、啊、就医的那个机构
0: 哦，那就是发面粉的机构。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基督教都在教会在发，
0: 嗯，
1: 所以教会就被很多人笑说叫做面粉教
0: 哦。
1: 好，啊，其实那个资源就是从美国的教会跟政府提供的资源，
0: 嗯，
1: 然后交代他们在台湾成立的一个救济会。
0: 是，那好几十年前
1: 哦，那个1954年开始，
0: 哦。
1: 他们1972年离开的，20年在台湾救灾救了20年，
0: 嗯嗯嗯，
1: 然后交给台湾的教会
0: 是
1: 啊，所以我在他们交给教会之后，因为教会的资源不多，
0: 嗯，
1: 啊，也又没有美元了，
0: 是
1: 啊，所以就几乎
0: 就没有发面粉了，
1: 就没有了，什么资源都没有了，就几乎是停顿状态，
0: 嗯嗯，
1: 所以我到2005年的时候，
0: 嗯，
1: 我去接那个机构
0: 是
1: 啊，那接那个机构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志工训练。
0: 志工训练，
1: 志工训练，
0: 为什么要做志工训练？
1: 因为那个时候2001年的时候，那个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候，他有一个公民社会的这个呼召，
0: 哦，
1: 而且2001年哈，台湾成立的由国民党的一个立委，
0: 嗯，
1: 来拟一个稿，那个志愿服务法，嗯，
0: 哦，
1: 好，啊，所以就立法院就通过了，
0: 通过了，
1: 他不是从行政院来的哦，
0: 哦。
1: 一般来法令都是立法都是从行政院提，
0: 嗯，
1: 但是这个志愿服务法是立法委员自己
0: 提的、哦，
1: 所以就过了，
0: 很好哎，
1: 欸啊。所以过了之后就开始做志工训练了，嗯，啊，我就那个时候就参与其中，
0: 是，嗯，
1: 在台东的时候，
0: 嗯，
1: 就参与其中，
0: 嗯，
1: 所以到台北来的时候，我想我什么都不会，你刚才说我有很多专业，其实那个专业都是我常常形容我的专业是无属无技。灰不上树，哈，油不过河，所以都是很，还是很粗浅的一些东西了，哈，
0: 嗯。嗯，
1: 所以我在当中我就开始做志工训练，在帮助这些想当志工服务人，
0: 哦，
1: 也鼓励他们来服务社会。
0: 是，
1: 因为那个公民社会就是要鼓励他们来服务社会嘛，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福利会有12年的时间，
0: 嗯，
1: 我大概有5000个人曾经参加过这个训练。
0: 嗯，这个志工训练要训练什么呀？

0: 因为这个志工训练呢有分成两个阶段、哦哦、一个是初级的，一个是进阶的。
1: 嗯，
0: 啊，但是那个课程的安排、
1: 嗯，
0: 我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初级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肯定。
1: 哦。

0: 一个，啊，另外就是说法规啦，然后资源啦，还有如何去做一些，它有12个科目，24小时，
1: 嗯，哎，那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的机会耶，哈，
0: 对，
1: 对志工来讲，
0: 对，
1: 他不光是为了要帮助别人接受训练，首先他自己先成长，
0: 对，自己先成长，
1: 先收获，哎，
0: 对呀。
1: 所以志工训练就是这样精神，就是让这个志工他自己先成长，
0: 对，
1: 之后他再帮助别人成长，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我去2006年进去，2007年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董事长就，接受那个国际饥饿对策联盟
1: 是
0: 啊的邀请，
1: 嗯，
0: 那就说要那个福利会能够加入，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拖了5年的时间，到2012年哈，
1: 嗯，
0: 正式在南非国际会议的时候签字，
1: 嗯，
0: 签名加入，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常务理事会啊，
1: 嗯，
0: 发现说，哎，怎么这个国代表台湾这个国家的这个机构啊，
1: 嗯，
0: 还附属在一个基督教福利会下边的一个单位而已，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他说不行，
1: 嗯，
0: 一定要是一个
1: 独立的
0: 一个法人，
1: 嗯，
0: 所以我回来报告那个福利会的董事会说，
1: 嗯，
0: 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协会好了。
1: 嗯，
0: 不必花3000万嘛，
1: 是不用。
0: 对
1: 对，
0: 啊，所以就这样成立了。但是还是经过5年的时间，才正式在2016年正式那个完成整个工作。
1: 嗯，
0: 所以正式成立为协会。
1: 是，
0: 啊，2017年就独立出来。
1: 是是，那我们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简称叫做 FHIT 哈。
0: 对，
1: 它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服务内容，做哪些事情啊？
0: 那个饥饿对策，我们在有把它设定成4个项目，
1: 嗯，
0: 一个是教育工作，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国际就那个治那个国内的工作，包括教育的工作，
1: 嗯，
0: 啊，国内的慈善工作，
1: 嗯，
0: 第二个，另外国际上的我们有做那个国际的事工救援，哎。啊，然后我们还有个社会事业，
1: 嗯，
0: 分成这4个4块，
1: 嗯，
0: 但是我们比较聚焦在几个工作是志工训练，
1: 嗯，
0: 那志工训练完毕之后，因为我在88水灾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志工在救灾哈，
1: 嗯，
0: 没有专业的训练，
1: 是，
0: 所以根本使不上力，
1: 嗯，
0: 啊，甚至因为没有专业的训练，
1: 嗯，
0: 他们在灾区甚至罹患 PTSD，
1: 哦，创伤症候群，嗯。
0: 啊，这样很糟糕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在那个2011年的时候，在88水灾之后，
1: 嗯，
0: 第二年我就开始那个开办这个危机灾难悲伤辅导，
1: 嗯，
0: 特别在 massive disaster，
1: 嗯，
0: 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危机灾难悲伤辅导加上灵性关怀，就临终关怀，
1: 嗯嗯，
0: 那，啊，这样的课程就变成一个很扎实。的一个课程，
1: 嗯，
0: 一直到现在，
1: 嗯，其实要有人才有办法工作嘛，
0: 对呀，啊，
1: 你没有志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推动服务啊，
0: 对呀，啊，
1: 因为你们到处要去关怀，要去出动嘛，出动救灾也好，或者是说要去哪个地方要做什么样子的，跟饥饿对策有关的行动，
0: 对，
1: 都需要人嘛，
0: 对，都需要人，
1: 那又是非盈利的组织啊，那就是需要志工啊，所以先做志工，
0: 先做志工培训，
1: 这样是对的，對，这样子很好，就有人才有办法做，
0: 啊。然后我们就跟几个朋友也把台湾的食物银行，
1: 嗯，
0: 因为在台湾有很多食物银行，
1: 是，
0: 现在台湾大概有2000多个据点，
1: 嗯，
0: 但是这些据点都没有连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组织一个叫做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
1: 嗯，
0: 那就把所有的这些有在做食物银行工作的。非营利组织，
1: 嗯，
0: 连接在一起，
1: 是
0: 啊，政府的资源也好，民间的资源也好，集中起来，然后让这些会员，
1: 嗯，
0: 能够去分散到他需要的人的地方去。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啊，虽然他现在不是饥饿对策的主要项目，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还是继续参加其中，
1: 是，
0: 也把这个资源分散到2个。我们在帮助的一个偏乡原住民的教会的做客服班，
1: 嗯，
0: 啊，也有一些经费帮助他们去聘请英文老师啊，或是其他的老师来做教育训练的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叫做创意班，
1: 嗯，创意班，
0: 创意班，艺术的艺，
1: 创意班，哦，
0: 不是那个 innovation 的那个创意，
1: 哦哦哦，
0: 是那个 艺术，
1: 创造艺术。
0: 对，因为在这些。

0: 偏乡的小孩子学业成绩不一定很好，
1: 嗯，他们比较有艺术的天分，
0: 对啊，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笨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很多的不同的老师，艺术的创作者，
1: 嗯，
0: 去教他们，甚至我们最近一年当中是教他们跳街舞，
1: 嗯嗯，
0: 他们觉得很好玩，
1: 是，
0: 所以就开创他们不同的视野，
1: 嗯，
0: 这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个慈善工作里一个工作啦，
1: 嗯，
0: 但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在饥饿对策，
1: 嗯，
0: 很多的单位都在问我们说，台湾的农业非常的发达，
1: 嗯，
0: 我们常常处在贫穷的当中，
1: 嗯，
0: 因为我去非洲的时候看到他们真的是一天一餐，
1: 嗯，
0: 啊，最多两餐，
1: 嗯，
0: 啊，能够三餐的其实
1: 很少，
0: 很少，非常少，
1: 真的。
0: 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说台湾能不能帮助他们？
1: 嗯，
0: 我们以前有很多农耕队，
1: 对，
0: 但是一断交之后，
1: 嗯，
0: 就没了，什么都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事社会工作、助人工作者，会有一句话说：给鱼吃，不如教他
1: 钓鱼。嗯，
0: 但是我会追加一句：池子里面没有鱼的话，
1: 嗯，
0: 你教他钓有用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饥饿对策的时候啊，要教他养鱼比教他钓鱼，
1: 嗯，
0: 还要重要，
1: 是，
0: 而且先制。
1: 嗯，
0: 先制的一个工作，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与其我们去帮助他们，
1: 嗯，
0: 派人去那边工作，
1: 嗯，
0: 不如让他们来台湾学习农业。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后来跟中兴大学签约，
1: 嗯，
0: 正式成立一个叫做台湾国际农业人才培育的奖学金。
1: 哦，所以是国际农业人才培育奖学金，就是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可以从非洲来台湾学习农业。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非洲的学生在中兴大学，
1: 嗯，
0: 今年还会有来，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是加纳的牧师，他很愿意助人，领导那个，
1: 嗯，
0: 他本身回教徒，但是后来他变成基督徒，而且变成牧师，
1: 嗯
0: 所以他帮助很多的当地的人，
1: 嗯，
0: 改变他们的那个不是信仰，而是改变他们的生活
1: 是
0: 品质，
1: 嗯，
0: 哦，原来是被赶出来的，但是他的回教的族人又把他接纳回去了，
1: 嗯，
0: 哦，所以把他的房子还给他，
1: 嗯，
0: 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他来台湾读博士班，
1: 嗯，
0: 另外两个是甘比亚的农学院毕业的来读硕士班，
1: 嗯，
0: 也有三个狮子山的学生，
1: 嗯，
0: 他们是高中毕业，他们但是年龄34岁，
1: 嗯，
0: 你就知道说高中毕业34岁来读大学部，
1: 嗯，
0: 很辛苦的，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这些学生都很认真，所以平均总平均都有80分以上，
1: 嗯嗯，
0: 所以那个中兴大学也愿意帮助饥饿对策提供奖学金、学杂费啊，
1: 是
0: 给他们。
1: 嗯，
0: 但是其他的费用包括签证、包括生活费、包括机票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全部都是饥饿的时候要负担。
1: 哦，
0: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能够帮助到他们，成为农业的种子，
1: 嗯，
0: 回到他们国家解决饥饿问题，
1: 嗯，
0: 更重要。
1: 了解。所以在台湾有这样的农业的学习，然后再回到非洲的国家去帮助当地的老百姓，
0: 对对对，
1: 嗯，是，
0: 所以他们那个机构是要写计划才能推荐学生来，
1: 嗯，
0: 那，所以他们毕业一定要回到他那个原来的拟定的计划的机构去，
1: 是，
0: 一起跟他们工作，
1: 嗯嗯，是，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也参与很多就是国际的联盟的，有时候会议你也会去嘛，也会去参访啊什么的。我知道其实您才刚从这个非洲参访回来，
0: 对，
1: 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聊一聊你们这次去的一些过程。
0: 哦，至少在目前我在非洲这样3-4年来，大概去访问了10个国家，
1: 嗯，
0: 那10个国家都不是去玩的，
1: 嗯，
0: 都是真的到很需要的地方去，
1: 嗯，
0: 很穷的地方去，
1: 嗯，
0: 所以在今年我是去尚比亚开国际会议，
1: 嗯，
0: 哦，那尚比亚隔壁就是马拉维，
1: 嗯，
0: 啊，因为马拉维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1: 是，
0: 啊，所以我去拜访他们两个那个教会的组织，
1: 嗯，
0: 啊，鼓励他们说你们成立饥饿对策之后，
1: 嗯，
0: 推荐学生过来，
1: 哦，
0: 啊，所以他们也已经正式成立马拉维国际。

0: 机械队车。
1: 嗯，
0: 啊，所以已经有两个学生申请。
1: 嗯，他们那边是英文的教育吗？
0: 这都是英，那个他们的 official language 是英文。
1: 哦，那这样好，那有英文的话，那就学习上比较可以，语言上就是比较通了。因为台湾也有一些国际学院嘛。
0: 对呀、啊，
1: 嗯，
0: 中兴大学，我特别感谢中兴大学是，中兴大学他们农业暨自然资源的学院，
1: 嗯，
0: 他们有一个叫做 IBPA，
1: 嗯。
0: 那个 IBPA 就是那个国际学士学程，
1: 嗯嗯，
0: 农业学程
1: 是
0: 啊，它是农业跟企业，
1: 嗯，
0: 是 agriculture and business，
1: 是，
0: 所以这个学程对那些学生来讲很重，很不错，
1: 嗯，
0: 学习一些农业的概念技术，
1: 嗯，
0: 然后又加上有农业的经营的概念，
1: 是，
0: 所以他们回到那边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运用，
1: 不光是种植，还有管理啦。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哇，那真的很棒哎！训练这种所谓的他们的 leader，
0: 对
1: leadership， 就是他们的领导哈，
0: 对
1: 领导，那其实很需要有人可以带头在那边做。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我过去那边，现在目前我访问的国家哈，从、最早的甘比亚，
1: 嗯，
0: 还有加纳，
1: 嗯，
0: 还有43。现在已经学生在我们这边的、
1: 嗯、
0: 后来我去访问的奈及利亚奈、
1: 嗯
0: 啊、比瑞亚
1: 是
0: 还有卢安达
1: 哇好多国家哦
0: 还有桑比亚跟马拉维南非、
1: 嗯、都去那边看
0: 对、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去看不知道他们的实际上状况
1: 那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状况啊这么多国家
0: 这些国家有那个大概有人称非洲是一个、
1: 嗯、
0: 那个红色大陆
1: 红色大陆为什么
0: 泥土都是红色的
1: 哦？
0: 所以红色的泥土哈，红土啊，它那个铁质成分比较高，
1: 嗯嗯，
0: 啊，营养成分就不一定好
1: 哦，
0: 所以种植就有困难。
1: 嗯，
0: 啊，另外是因为他们很多的那个基础建设，
1: 嗯，
0: 因为国家比较穷，
1: 嗯，
0: 没有办法有基础建设，
1: 是，
0: 所以那个灌溉系统没有，
1: 嗯，
0: 有大河。水量很足，雨季的时候、
1: 嗯，
0: 哇，那个水就无处宣泄。
1: 嗯嗯，
0: 但是一到干季，完全
1: 没
0: 有水。
1: 哦，
0: 啊，所以那个灌溉系统是他们的很致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去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们有一些相关的农业相关的一些要素，比如说泥土是什么泥土，
1: 嗯，
0: 有没有水灌溉，
1: 嗯，
0: 是什么种子。
1: 嗯、
0: 有没有肥料可以用？
1: 嗯，
0: 啊、它肥料是什么肥料？
1: 嗯，
0: 啊，它工具是什么工具？
1: 是
0: 有没有市场？
1: 嗯，
0: 它用这个六个要素去做观察，
1: 是
0: 啊，然后才知道说他们状况，他来到台湾，
1: 嗯，
0: 学什么东西？
1: 哦，
0: 好，我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实际上状况
1: 来设计，
0: 跟学校协调一下，
1: 哦、
0: 啊，让他们去研究他们比较需要的。
1: 哇，那这太好了，牧师谈到这真的太好了，因为你实际上去观察，就是等于就是真的是配合当地的需求了，量身打造，为这些学生们打造说，哦，来台湾的时候那课程还是有设计的，
0: 对啊，
1: 专门去设计说怎么样的课程是适合你回去用得上的，因为各国的差异性是很大的，
0: 对啊，
1: 哎，这样很棒，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说很好，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在地化的差别嘛，
0: 对，
1: 在台湾学台湾的农业跟那边的农业
0: 不一样
1: 啊，那你学了台湾的东西到外面去怎么用呢？所以就要针对他们当地的状况来设计一些课程呢、
0: 啊。对、啊，
1: 嗯，
0: 所以他们有些来的就告诉我说，牧师，
1: 嗯，
0: 我们来这边就是那个机械都是电动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那边是劳工劳力的，
1: 嗯，人工、啊、
0: 人工的劳力的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我学这个怎么用？
1: 对，
0: 我说你们来。是让你们看到现在的状况，
1: 嗯，
0: 是给你们一些启发，
1: 嗯，
0: 你们回去怎么做，
1: 嗯，
0: 我们也是从这样人力的工作开始啊，台湾啊
1: 嗯，嗯，
0: 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对，
0: 啊，你们来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你要想到说以前我们曾经也像你们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就有一个类比，
1: 嗯，
0: 啊、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启发。
1: 嗯，
0: 然后才回去可以发展。
1: 不过他们讲的也是啊，因为他们那边是人工啊，那他来人力为主，那来台湾这地方能够学习到，就是说适合他们那边的所谓的种植或是一些农耕方法吗？
0: 应该会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

0: 比较大的一个计划，
1: 嗯，
0: 比较那个，要怎么说呢？
1: 嗯，
0: 可能是比较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在想象的，
1: 嗯，
0: 就是说他们在这边学完之后，
1: 嗯，
0: 回到他们的地方去，
1: 嗯，
0: 那如果他们发展得好，
1: 嗯，
0: 他有可以应用的，而我们能力所及的，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机械啦，或是一些农机啦，
1: 哦嗯、
0: 就可以帮助他们，
1: 支援他们，
0: 支援他们。
1: 嗯，
0: 但是如果他们回去表现不如理想，
1: 哦、
0: 你给他支援其实是
1: 浪费，
0: 浪费。
1: 哦，了解，我懂了。
0: 所以现在我们不，嗯、我们都不答，没有答应他们要做这个工作。
1: 嗯嗯。
0: 但是等到他们回去之后，
1: 嗯，
0: 我们才。再做第二步的考虑，
1: 了解了解，就观察观察。
0: 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的策略也蛮好的，确实是哦，饥饿对策哈、哦，所以用了很多的策略，很多的
0: 对
1: 策哦，
0: 对啊对啊、
1: 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对于这种所谓“饥饿对策”这四个字哦，很多人想说饥饿就是吃饱饭。
0: 嗯
1: 但问题是吃饱饭并不是说你给他饭吃，而是让他能够学习成长起来，所以用很多的对策去做教育，去做训练，这很重要。
0: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只有给他们念书呢，
1: 对，
0: 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照顾他们的生活，
1: 嗯，
0: 物质上的饥饿
1: 是
0: 照顾到，
1: 嗯，
0: 而且他们的心灵上的饥饿，
1: 嗯，
0: 也要关心到，
1: 是
0: 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台中有几个教会、哦、
1: 嗯，
0: 在帮助他们，
1: 是
0: 我们把他们两个人一组，
1: 嗯，
0: 分到不同的教会去，
1: 嗯，
0: 让他们有教会的生活，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进入一个新的家庭，
1: 嗯，
0: 被接纳，
1: 嗯，
0: 而且他们在那个家庭当中，
1: 嗯，
0: 就不会孤单。
1: 是
0: 一般的留学生来到台湾，
1: 嗯，
0: 单身来的话，
1: 嗯，
0: 他们根本就是来这边念书而已啊，
1: 对，
0: 他没办法跟台湾的社会有连结啊，
1: 嗯，
0: 当然我们的学生。那个台湾 Agriculture Scholarship，
1: 嗯，
0: 这些学生他来的时候是跟台湾的教会、跟台湾的社会是连接在一起的，
1: 是，
0: 所以他们也很享受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哎呀，
1: 是，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个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啊、哦，我们的秘书长曾正志牧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聊他自己啊的这种啊当牧师的这么多年来他做哪些啊服务的工作。以及呢，他参与到了这个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之后，他们所做的努力跟工作，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于这个国内的这食物银行啦志工的培训啊，以及国际农业人才的培训的参与哦，我知道他们还有做很多工作，但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有这个社会事业哦，像这个慈善的小铺啊，食品研发、有机农业的辅导啊，以及呢国际志工队以及国际急难救助啊等等，还有一些访视哦。那国内也有农业奖学金，你看他们做这么多的事情哦，今天都。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啊来讲这么多。但是光是在就今天呢，曾正志牧师他所提的这么多事情，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他们确实很努力，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我想最后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牧师哦、啊，那如果社会大众也想要参与啊这样子的一种所谓饥饿对策协会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管道呢？
0: 哦。那个目前我们在大概在今年最近几个月会把那个网站重新建构完成，
1: 是，
0: 所以那个建构完成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的介绍，
1: 嗯，
0: 啊，而且里面有一个如果有人愿意支持饥饿对策，因为这个工程很大，
1: 嗯，
0: 所以有人愿意支持的话，
1: 嗯，
0: 在那个网站里面或是在我们的脸书里面的粉专里面，
1: 嗯，
0: 就有那个账号，
1: 嗯，
0: 啊，就可以帮助我们，
1: 是是，所以我们就实际上呢，就金钱的支持可以支持我们，或者是他想当志工呢？
0: 哦，那更欢迎，因为志工我们明年度可能会到马拉威，
1: 嗯，
0: 有一个肥料的专家
1: 是
0: 要去马拉威，
1: 嗯，
0: 所以我们去马拉威的时候，光如果能够多元的专业工作者，
1: 嗯，
0: 去帮助他们，那更好。
1: 哇，那太好了，所以各行各业的，
0: 对，所以预告明年7月12号，
1: 嗯，
0: 到31号，
1: 还有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有一点时间准备。
1: 那如果说有朋友们有兴趣哦，也去马拉威是吧？
0: 对，马拉威
1: 做这个国际的这个志工队的话啊的成员的话，也可以。目前我们已经有脸书了粉专了，我们可以先在粉专上面啊，我们的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粉专。

0: 安上面那边也可以报名啊、yeah. 留言啊、哦
1: yeah.
0: 那再过一阵子我们会有我们的官方网站啊、
1: yeah.
0: 会出现，但现阶段我们可以先在粉专这边、啊、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联络方式。但是我知道我们也有官网啦，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我们也有官方网站，目前也是有的啊，也是有，只是还没有改版而已、啊、目前也是有的，在上面都会有联络的方式啊，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真正字牧师我们的秘书长来做一些联系哦，就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饥饿对策的服务工作了啊。好，那今天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啊，我相信呢，听了今天节目的朋友呢，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饥饿对策所做的工作也是了解。确实哦，填饱肚子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哦。但这世界上还有真的蛮多人呢，特别是在非洲，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的、哦。
1: 没错，
0: 有些妈妈都会吓小孩，再不吃饭。把你送到非洲去类似像这样的吓孩子哦。那其实哦，我们有时候觉得听得蛮心酸的啦，因为在非洲很多的国家真的很多的孩子他们是吃不饱的，但是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农业问题，让他们可以学会自己去种植，能够有好的收成、哦、能够对农业有了解，因为他们教育的程度，他们所受的训练跟我们不一样，
1: 对，
0: 有些很基本的东西他们是不晓得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发展农业、哦、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的饥饿对策呢协会呢会发展这个国际农才培育奖学金的原因了哈，把他们送来台湾学习农业的专业啊，之后呢再回到他们的国家去啊，就可以对于国家有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帮助了哈。嗯，我想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秘书长曾正之牧师，谢谢您来受访，
1: 也谢谢你邀请我，让我有机会来分享。
0: 嗯，听众朋友，梁慧要跟您说拜拜喽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对你也有不一样的启发跟感动哦。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坐了很久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伸伸懒腰，或者喝个水哦。

李允哲是宋代的一名地方官，官职不高，最高只做到了知州，就相当于省辖市的市长。像他这种级别的官吏在宋朝是多如牛毛，按理说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他却受到了宋真宗的器重，并被写进了史书。他有哪些非凡之处呢？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公元1005年，北宋真宗跟辽圣宗订立了澶渊之盟之后，双方霸占讲和，边界一片和平景象。李允哲当时是在雄州任知州，虽然边境平稳，但李允哲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意识到两国的盟约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约束的作用，对方随时可能找个借口撕毁协议。如果不多加防范，一旦战端再起，那宋朝将陷入被动的局面。当时的雄州城南面是主城区，北面是副城，若是辽国来攻，有个缓冲，使主城不至于完全暴露。李允哲思考再三，想着如果在副城的北面再砌上一道城墙，那主城副城连成一片，就利于防守。但其中有个难题，宋辽已经讲和了，若再修城墙，就显得对辽国不信任，而辽国可能就会用这个当借口引发外交冲突。李允哲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想了个办法。他在阜城的北面修建一座东岳寺，故意摆放百两黄金做成的供器，等一段时间过后，暗中把供器撤走，扬言金子供器被盗，而贼人是从北面进到寺里头，所以为了防盗，必须要在寺庙的北面修一道墙。这件事人尽皆知，辽国当然也知道了。李允哲便光明正大地修城墙，这样寺庙、副城和主城就连成一片了。多年之后，宋辽再起战端，雄州在辽兵的攻击下安然无恙。李允哲带兵驻扎宋辽边境，有一天晚上，他在营中举行酒宴，把酒言欢之际，有一个士兵跑来身边悄悄地报告，十里外的兵器库起火了。他也悄悄地嘱咐这件事严格保密，悄悄地把火灭了，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而士兵领命而去。李允哲依然谈笑风生，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喝到午夜时分，众将士才散去。等众人一离开，李允哲立刻飞身上马，直奔兵器库。火早已灭了，损失了一部分武器，李允哲仍嘱咐严守秘密，一方面派人暗中回瀛州运回一批武器来补足损失。事情过去了半年多，武器库失火渐渐被传开了，枢密院获知便上书弹劾他
失火不救，仍饮酒作乐这样的责任。十分了解李允哲的真宗皇帝看了奏书说道，李允哲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等问过他之后再说吧。李允哲在朝堂上解释道，储藏军械的地方防火措施非常的严密，不会轻易走火，如果着火了，一定是有人纵火，而且恰巧是在我举行宴会的时候纵火，这肯定是有预谋的，肯定有内奸在宴会席上打探消息，以备给敌人通风报信。如果我当下停止宴会，就中计了，所以我才继续饮酒作乐，以麻痹敌人，而暗中把事情处理好，从而挫败他们的阴谋。众人听完才明白李允哲的良苦用心，纷纷称赞他机智冷静。后来根据北宋所了解的，那天晚上武器库的大火果真是内奸安排人纵火的，为要引起宋营恐慌，以便辽军可以趁乱来偷袭。可是那天晚上内奸看见李允哲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心中起疑，以为安排的人没能把火点起来，也就没有通报辽军，宋军也因此躲过此一浩劫，全都归功于李允哲的冷静。有一年朝廷将李允哲调任沧州知州，沧州是战略要地，他特别重视那个地方的防守，在召开防务工作会议的时候，他宣布要成立几个打井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城中打出几十口井来。属下都不明白知州是什么意思，想不明白打井和防守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毕竟是军事机密，领导者不说，下面的人也不能过问，只好执行命令。于是打井队很快组成，分散到沧州城各个地方，日夜不停地打井。这么一来就出现了扰民的情况，打井要向下挖十几米深，日夜施工，噪音影响百姓休息，挖出的土堆也影响通行，百姓就以修屋凿井骚扰百姓的这个罪名将李允哲告到朝廷去。宋真宗是个明白人，认为李允哲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并未予以追究。大约半年以后，辽兵来袭，把沧州团团围住，沧州城城墙高大坚固，辽兵没有办法攻破，于是辽军就把城周围的河阻断了，企图用断水的方法来逼宋兵投降。可他们哪里知道李允哲早已在城内打了几十口井，百姓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冬季来临，天寒地冻，李允哲命人取井水制成冰块，用冰带炮射击辽兵，使得辽兵损失惨重，只好撤兵。这么一来，
人们都明白了当初为什么要执意打井了。原来李允哲经过观察，知道沧州防守严密，不易被攻破，但城的软肋在于河水，若是被阻断就要闹水荒，所以才下令在城内打井，粉碎敌人的诡计。李允哲的先见之明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

《礼记·中庸》这么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事必须要先有周详的计划，按部来执行，才能够遇事不乱，进行顺利，终至成功。否则事先没有准备，不是临时抱佛脚，就是边想边做，或者是边做边想，就容易有错误疏漏之处，终至失败。说话先有准备，就不会词穷理屈，站不住脚。行事前先有定夺，就不会发生错误或后悔的事。常言

到成功永远是给做好准备的人。李允哲为官为政，凭着机智、冷静和先见之明三种品格，审时度势，防范于未然，攻击卓著，不仅留名青史，更给后人立下了学习的楷模。朋友，祝福您在历练中机智、冷静、先见之明能早早融入您的生命的品格中，成为您的特质，带给您更多成功的机会。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的天使，马太福音28:2。忽然有强烈的地震，主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当妇女们在昏暗的天色当中来到墓穴，要看耶稣的坟墓时，有一位上帝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像闪电，他的衣服像雪一样的洁白。当天使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时，复活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会开启我们内心的坟墓，滚开坟墓洞口的大石头。上帝以天使的形象进入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影响我们。在人生陷入黑暗的深渊时，我们能在天使身上看到上帝的亮光。当某个人的话真的感动了我们，我们就再次经历复活。当某个人的话如此触动了我的心，让我转身回头，复活的奥秘就进入我的生命中。这样的过程并不必然是透过某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复活的天使也可能是透过上帝的话语

对我们说话。当圣经的话语进入我的心时，就会让我回头转身，从僵化麻木的状态站起来，然后我就会在自己的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花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的事情。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主要对你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单元，人的故事的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位这个浪漫派的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白辽士。 OK， 白辽士那个原文的名字的翻译是 Berlioz， Berlioz， 他是法国的作曲家，所以这是法文的翻那个拼音，那么中文就翻白辽士。好，是这个法国在浪漫派这个整个的西方音乐历史当中，在浪漫乐派这个部分，它是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它的那个名气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分量，当然是不如这个贝多芬啦、莫扎特啦这些的分量哈。那么在这个浪漫派里面，其实各位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观念，在浪漫派时期，所有的出现在浪漫派里面重要的作曲家，有名的作曲家，他们我常常说浪漫派是风流才子，好，那种佳人辈出，好，所以就是浪漫嘛，好，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作曲家会出现，你会发现越早期的时期的作曲家很少，数量很少，有名的作曲家，有分量的作曲家，哈，像古典的时候就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个巴洛克时期的时候就是维瓦蒂、哈巴哈、韩德尔，那么你到了浪漫时期，那就是一大票的作曲家出来，也是因为之前在音乐方面，这个古典时期跟巴洛克时期，一个部分呢是在

巴洛克时期大部分都是靠着教会哈来供养作曲家。大部分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教堂，他喜欢你的作品，你在那个地方任职他们的音乐的工作，像巴哈弹管风琴啦，哈这样子的。那韩德尔也是在教会里面弹管风琴，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有这个生活的费用，可以完全的被支应过来，那么你就专心在教会里面作曲啊。当然不是你不可以做一般的曲子，但是你就是大部分都是为宗教而谱曲啊。那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就是被贵族啊，然后来支应啊，就是赞助他们的这个费用，生活的费用啊，那然后他就专心在作曲。那这个到了浪漫时期，就是个人言而志哈，就是自己说自己，然后自己靠自己，因为浪漫时期也就是个人主义开始发展了，所以就一切都靠自己了，靠你自己卖票，靠你自己卖那个乐谱的钱，靠你自己作曲以后拿到的费用，当然还是有人会赞助你哈，可是那个赞助已经不是他唯一的收入，所以到浪漫时期以后，就看你的名气大小哈，那还有你整个的背景啊，那你做出来的曲子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你看肖邦哈，我们介绍过的肖邦，这个就是到处演奏了哈，那时候也。就是在浪漫时期的演奏家演奏，你就是要买票了哈。那我们介绍过帕格尼尼，是不是就是万人空巷，然后这个就用现在的名那个字词来说，就是秒杀他的那个票券。好，然后那不管他走到哪里，就是一群人，所以帕格尼尼的生活就不愁吃穿了，这样子哈。那白辽士今天介绍的这位，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哈，那他的背景上面来说也没有，怎么讲，就不是什么从小学琴啦，什么什么这样子哈。但是他是喜欢音乐，那他原来是学医的哈，那这个是因为父亲是医生，所以他就这就叫做父传子嘛哈，就是那希望儿子就这个继承衣钵哈。其实这个状态在浪漫派的作曲家还真不少见哈，有人是父亲是希望他做法律方面做律师，有人希望他做医生哈，有的父亲希望孩子做什么什么那种比较有赚钱的行业这样子。好，大部分都是律师医师了哈，那个时候。可是孩子就是不喜欢嘛，那就得自立自强了哈，所以就自己出来闯。所以他可是大部分都是先跟从了父亲的意愿，所以好多作曲家都是父亲叫他做啥他就先做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真是做不来，那父亲看到了，哦，原来这个才干还是在另外一方面，所以好了，那就准你去发展这样子哈。所以白辽士原来是做医生，学习医术哈，那进入医科哈，但是就不是这块料，上了解剖台以后他就昏了，看到血就昏了，这是非常多人的状况，所以学医的人真不是特别的人，是很我觉得非不是一般人哈，讲错了，不是一般人，就是很特别的人，你才可以去学医。我真的想想，这个你要面对一个人体，这个实在太恐怖的事情了。对，所以
白辽师他就昏了。这一下那医学院说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才开始第一堂课上解剖学你就昏了，那以后你要见血的机会那个

多了去了，结果他就昏了，所以好吧，那就没了，就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就还是回到他自己喜欢的这个音乐的部分。那所以他学习长笛啦，学习竖笛哈，所以他学的是木管乐器。哎，那后来再学吉他，好，那没有学钢琴，可是，那个。资料上面写说他没有学钢琴，但是他会作曲。对不起，哈，这个观念上面大家也要知道，即使他没学过钢琴，可是所谓的没学过钢琴，应该就是像我这样没有一堂一堂课去上哈。可是这个乐器他基本上一定要知道，否则在作曲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作曲家大部分都是要在钢琴上这个能够。他不是像我这样主修钢琴的人，能够完整弹出一首曲子，用你的双手技巧很丰富，但是他最起码的那个钢琴的这个整个的键盘呢，他能够会弹哈，不是弹得好，而是会弹，但是没学过哈，那就一定要，但是一定要会，因为你作曲就非得要靠钢琴哈，用其他的乐器作曲不太方便的，因为毕竟钢琴的音这么多，所有的音都在钢琴上面啊，所以作曲基本上都是需要钢琴。那所以，虽然白老师不会钢琴，没有学过钢琴，但是后来成为作曲家，那还是需要使用钢琴来，做他的曲子。那么，这个他的曲子呢，有名的不太多哈，但是的确还是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哈。那我想，就不会花到像贝多芬啦、莫扎特啦那么多时间去介绍这位作曲家，因为毕竟他有名的曲子、代表作品啊，不是那么的多哈，分量不是那么的多。那我想，在他有名的作品里面，这个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幻想曲、交响曲哈，幻想交响曲应该。是这样念的，就是它整完整的那个曲子的名字是《幻想交响曲》，这是他在1830年的时候作品，那是他在27岁的时候写的哈。他是活在1803到1869年的时间啊，1803到1869年的法国。那么，1830年20几岁，快30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他这一生里面真是流传万世的这首《幻想交响曲》啊。那么，还有做几首交响曲。那在下次的节目里面，我会介绍他另外一首交响曲，是哈罗尔德啊，或者有人翻哈洛德，在意大利哈，这个交响曲的名字是哈洛德，哈罗尔德在意大利。那他，你发现他的交响曲都是有名字的哈，这个名字就是他自己写在上面的了。因此，我们就把的有这个音乐学家、音乐历史，这些学术的这些学者，就会把他奉给他一个这个封号，他是标题音乐的这个创始人，标题音乐之父哈。那这个标题音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对比标题音乐，那其他的就是所谓标题音乐，就是它是这个有标题的。因此，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是比较感觉上有具象、有画像，比较没有那么的象征，哈，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个抽象的感觉，哈，比较具象一点。那对比于标题音乐，其他的在古典乐派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我们就说它。

会是一个纯音乐、啊、没有标题的音乐，那同时抽象度也比较高、啊、但是标题音乐也最多发生就是发生在这个浪漫时期，过了浪漫时期到了当代以后，这个标题音乐的这个所谓要把音乐具体一点具象一点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到了后面20世纪以后又开始变得比较抽象，所以你听20世纪以后的音乐，当代的音乐，你会觉得又完全听不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除非你听到作曲家自己去解释。所以如果他是走当代音乐现代音乐的，特别是走那个抽象的感觉的、那就真的是你会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除非他告诉你，就是所以通常你去听当代的音乐，20世纪以后的音乐，通常你要先去看很复杂的一些解说，作曲家写出来的，他告诉你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那你从那些文字当中去揣摩他那个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你再听到音乐的表现出来演奏出来以后， 你再来去看看你的感受是什么。那当然通常到20世纪以后那个音乐的那个表现哈，那就真的比起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的那个抽象还要再抽象，你更加不知道在做什么。现在我是在播音间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一台钢琴，否则我可以弹给你听、当代音乐听起来的听觉感受是什么。对，就会让人有一点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子哈。有非常多的音乐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思考在里面，有一些想法在里面的，只是要能够被接受就看时间淘练吧，淘洗，就是把它淘汰哈。那么他真的能够一直被重复演奏的，那那个音乐就有可能被留下来。可是如果它是在，你可以自由的创作，随你便啊。但是到最后，时间的淘汰，那人家就是不演奏，那它也就自然就消失了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能够被时间留下来的，毕竟就是它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有些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音乐上的重要的一些表达啦，或者是他真的是在音乐上有非常重要的创意，那么时间会把它留下来，即使有可能他沉寂了100年的时间，就像巴哈的马太受难曲这样，他真的就是这样沉寂了，甚至这我不敢确认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书上都这样写，说有人把那个谱都拿来包油条了，结果被浪漫派的作曲家孟德尔松，后面我们会介绍，孟德尔松拿到无意间买那个，当然国外没有烧饼油条哈，就是买那个早餐的时候看到，哇，这怎么是一张乐谱哦，再去研究，哎呦，问老板你还有没有其他，说好多，然后就慢慢通通，他说我通通给我，通通给我，哇，这才发现天哪，是一部如此伟大的创作，好，就从此见天日哈。那到从孟德尔松发现巴哈的马太受难曲，然后孟德尔松把他对世界首次展演出来以后，到现在那是无数的人去演唱这个马太受难曲，所以每个作曲家的作品你是不是可以流传万世啊？这个我觉得上天必有他的选择哈，好的东西会被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自然就会被淘汰。OK， 所以白辽师大概我会利用

两次的机会，然后跟大家介绍他的两首交响曲，蛮有意思的哈。那其他的，他在圣乐方面，在宗教音乐方面，倒是也有很重要的作品哈。一个是他的这个清唱剧哈，叫做《基督的童年》。好，《基督的童年》写基督耶稣他早年的那个生活，最开始的时候，他耶稣在圣殿里面受教导，后面这个比如说中间的时候，跟着他父亲，跟着耶稣的父亲学那个木工哈，这些状态，还有他在跟这个宗教领袖们的一些对话，好，在教堂里面的一些在神学观念上面的一些对话，或者是说记载在圣经里面一些耶稣的生平哈，这一些白老师写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叫做《基督的童年》。那我想把这个作品放在我们周四的那个单元圣乐逍遥游的时候，找时间我会把它来跟大家介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曾经介绍过一系列的那个 Te Deum 就是感恩曲 Te Deum， 那其中就是白辽士是其中一位，他有写 Te Deum 写感恩曲的作曲家，那我也在节目当中已经也介绍过，所以我想我就不在这个单元里面再去把音乐放出来给大家听了。各位可以，如果你想要听，你可以跟电台的工作人员来写 email 来这个索取那个档案，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听哈。所以白老师的过整个的生命历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么他就是后来所有的音乐训练都是在巴黎音乐院哈，这可是培养太多太多重要的音乐人才的一个学院机构哈，这太重要了，在音乐史上，在现在你能够考上巴黎音乐院，那你就是不得了了哈，就已经是，当然你还是要很努力练习，很努力的学习，出来以后再看你的表现哈。所以他是巴黎音乐院出来，因此巴黎音乐院里面当然就有纪念白辽士的一些收藏啊，这样，因为就是他们训练出来的人哈，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想各位有兴趣，你可以再去上网仔细的查阅白辽士的一些生平故事啊。基本上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我比较更多希望是带领大家听那个音乐，那经过简单的介绍，大家也不需要太有复杂的那个负担，很沉重的负担来，哇，要分析这个曲子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我觉得不要让大家那么辛苦，音乐就是音乐，就轻松听啊。那个要分析第一段第二段就交给像我这样子专业要学音乐的人，但是我们学会了以后要带领一般的民众来听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要造成大家太大的压力。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再慢慢的去听更多更多专业的演讲啊，或者是现在网络如此的方便，你可以利用 AI 去询问，那么资料都会帮你整理好，那么你在一边比对文字资料，一边比对声音的档案，两相比对之下，各位可以学习更多。可是我想那个领路人很重要，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领路人，我把各位引进这个音乐世界里面，让各位可以在这个当中尽情的遨游这个音乐的大海，几辈子都听不完，几辈子都学不完，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更多的研究。好吧，今天的节目我就想我们来听听他的幻想交响曲。那我不打算去

全部播送播放、啊、因为全部播放时间不是那么的够、啊、那、把几段很有名的段落、放给大家听、告诉大家他大概在描写什么。那么大家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听你会感觉到似曾相识，哪里有听过这一段音乐。我想如果你稍微耳朵是比较打开然后敏感一点的，也许有些音乐你是很似曾相识的听过哈。那白辽式的那个、交响曲哈，那就比贝多芬的交响曲要来得更加扩张哈，整个里面演奏的人数会加很多哈，因为到了这个整个已经到19世纪这个部分了，所以到了19世纪了，那么整个的那个工业革命这些所有的这个会让乐器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这个乐器的品质材质都会更加精良，因此演奏出来的那个音响的效果那就更加的不得了、啊、所以建议各位如果现在是方便可以使用耳机的话，你可以带着好一点的耳机来听听看。那么白辽式的音乐可以尝试，如果你是要做这个、购买音响的话，它可以是那个试、测试音响的那个它的能耐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作曲家，所以幻想交响曲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音响玩家要拿来测试音响的一个指标的作品。 OK， 好，它总共有五个乐章幻想曲，那我们先从比较这个开朗的一个乐章第二乐章来。那基本上这个曲子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发挥一下这个各位的 要有一点点那个幻想，有一点点可以不要那么的拘谨啊，它基本上是在那里，名字叫幻想嘛，所以基本上就是空想在那里无尽边际的这样在那边想象之中去创作。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故事线条的。那么其实有一点点反映他自己的一些经历，白辽是自己的经历，但是他加了非常多想象的那些故事内容加进去。那么就是一个艺术家迷恋一个少女，迷恋一个女孩子，可是求不得哈。那么这个女孩子呢，也就后来也就有就离开人世哈，又过世了，死去了。那么后面呢，又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先卖个关子，咱们先听音乐。第二乐章就讲的是他们见面的时候的一场舞会哈，所以你听听看，这样子的舞会，白辽式是怎么样来呈现的。

他的生命当中暗恋的那一位女士是，一个在当时是专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女演员啊。那么非常欣赏她，但是人家就没有感觉。OK，好，所以就因着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交集，并没有这个真的有谈到恋爱。好，那就因为这样子而已。那音乐家、作曲家脑子里头的那个幻想、创意就无限伸展，就变成了一首幻想交响曲。好，刚刚那个舞会的场景里，其实是他这个白拉士并不是在写说他真的看到了那个女孩子两个人一起在跳舞哈，是那个舞会里面，这个所谓这个做这个曲子里面的那一位主角，那位艺术家，他就是在舞会里面那个非常喧闹的环境里面，他就在想他的那个心目中的他所暗恋的那位对象的哈，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那么。结果后来嘞，就这个女孩子就走啦，啊，女主角就走了。所以呢，这是白拉是自己幻想的哈，不是真的，就是是这个曲子的故事。他幻想自己把那个女孩子杀了，然后就自己杀了人了，所以就被判死刑了，于是就要走上断头台。哈，那个时候死刑是断头台，要上断头台的，所以他就要上断头台，然后就被砍头了。那最后就这是第四乐章的一个故事，就是他被判死刑，然后斩头了，所以第四乐章讲的是写一个断头台进行曲哈。好，那砍了头以后嘞，他到了阴间了，那看到了那个女主角，那个女主角呢就化身成为一个女巫啊，那就在那个最后的里面，他们都在地狱里面。那女主角是个女巫，那这个男主角他就死了，到阴间去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参加那个欢乐的这个狂欢的一个安息日的派对哈啊，这个完全乱七八糟，把那个宗教的那些元素就这样子稀里哗啦乱七八糟串在一起，好，无限发展他的幻想能力。好，所以这个第五乐章呢，你会听到有那个安魂曲里面的那个末日经的感觉哈，你也会听到有圣歌的感觉。你也会听到那个，好像很宗教哈，其实不是真的在写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东西。那么第四乐章那个断头台进行曲，各位可能比较熟悉一点。我把第四乐章、第五乐章合在一起，让各位来听。我们来听听看，白拉士的幻想曲的第四乐章、第五乐章。

抱歉，我看错了哈。那个这个是只有第四乐章的那个断头台进行曲，我的那个奖章上面把第四跟第五摆在一起，错了错了，只有第四乐章，第五乐章我不打算放给各位听哈，第五乐章没有那么的有名哈。那么第一乐章我也没有打算放给各位听，就是第一跟第五稍微在聆听的时候如果各位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会让大家听起来稍微有点吃力这样子，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各位可以自己去找这个版本来听哈。那我所放的版本呢是法国的指挥家 Martinon 哈。Martinon 哈 ，Martino，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位这个法国的指挥家，所以我还是原则上尽量是法国人的作品就找法国人的演奏家来

处理，那么就那个感受会比较，就是那个民族性真的是没有办法血缘的那个关系，会影响他处理作品的那个像就是会不一样的感觉。你听到别的演奏家来处理的时候，如果不是同一个血缘关系的，真的很奇怪，那个感受就会有差别哈。所以 ，OK， 好，这是只有第四乐章哈。抱歉，刚才眼睛看错了。那只有那个第四乐章，你有没有记得刚开始的那一段很精彩啊？那个咚咚咚，一步一步走上断头台，那个用音乐可以写出来这种感受的哈。所以。有机会哈，各位可以再听哈。好，第一、第五都我就把它跳过去。那么第二乐章，我们刚刚听过是一场这个舞会哈。那我最后会结束在第三乐章，他写的标题是《园林美景》哈。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古代的园林，其实现在也有嘛，比如说台湾是林家花园哈。去的时候那种场景，小桥，然后一点点的流水哈，然后那些窗户不同的样式的中国的那个窗户哈，那这是中国的园林。那么我知道日本也有园林哈，那个日本的园林那种极简的风格，是另外一种风味哈，谈不上喜欢，但是。知道日本的园林的风格是另外一种滋味哈，那种留白的感觉蛮多的哈。但是中国的陵园那种亭台楼阁哈，那个然后有假山，有流水，有小桥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感觉，那台湾只能看到林家花园，那所以看的最多的就是大陆上的戏剧哈，所以每一次看到那小姐拿着一方圆圆的扇子，然后穿着那丝绸缎的那样子的衣服，然后坐在那个这个亭台楼阁的这个那个椅子，有就是那个常常会有那个长廊，然后坐在上面哈，那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摇着扇子，哦，那个园林的美景，那种这样子如诗如画是非常美的哈。好，那么第三乐章写的是个园林，对不起，那是法国的园林。那么就是在庄园里面了哈，所以欧洲都是庄园。那么庄园里面的就是花。当然我也去欧洲看过一些庄园，那就是那些花朵哈，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水池哈，也会有一些雕刻，这样是另外一种风景哈。要说喜欢，我还是特别喜欢咱们华人的这个中国的园林哈。好，那么第三乐章白老师写的这个园林，就是主角就是。在那个里头在想他的女孩子，想他的那个，那心里很焦虑，但是是在个园林当中哈，那一个这么样漂亮的园林，然后一个单恋的男子心中那种焦虑，很想得到爱人的认可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咱们最后就来听听这一段园林美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下次再来听听看白老师另外一首交响曲。 OK，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阿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你过得好吗？我跟你说，今天我邀请一道非常重量级，而且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的，那就是徐文俊医师。那为什么佩服他呢？因为呢，他在2019年啊，创立了财团法人台北市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着董事长以及兼任的执行长。他呢也透过这个基金会，哇，真的是来帮助了好多好多的失智家庭哦。更何况呢，他不仅在成立这个基金会，在医院里面也在林口长庚担任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并且呢还担任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哦。哇，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工作哦。所以我能够荣幸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的开心。所以现在邀请他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主持人好，谢谢您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哦，就说哇，怎么会一位医生投注在现在的社会很大很大的大家担心的失智症，而且还创立了这样的一个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哦。所以我现在就是邀请董事长也来跟我们说明基金会成立的原因，它的宗旨，还有包括哪些的服务项目呢？
1: 好，话说要回到大概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就是921大地震之后不久哈，那正好这个桃园市的圣保禄医院哈，圣保禄医院是天主教的这个修女会的医院哈，所以是一个教会医院。那个时候我是在长庚林口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那这个圣保禄医院的神经内科正好这个需要重建，因为就是医师都跑了啦，就是医师都离开了，那我就回我就受医院的这个就是差派去圣保禄医院，那当然也把这个神经科的团队建立起来。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很特别，就是正好失智症的药物爱依心啊、依思能这一类的药刚刚在美国上市，那台湾也正要上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医院就是也就那个时候就叫我开失智症门诊，所以我在这个圣保禄医院担任主治医师主任之外，我也在台北长庚、林口长庚、桃园那个圣保禄医院也设立这个失智症。

0: 的特别门诊，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啊，然、哦、后那这个其实失智症门诊看了一两年之后，我渐渐的发现说，其实并不是说开把这个病人找来，然后诊断他失智，开药给他吃，哈、哦
1: 嗯，
0: 那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看了。这个因为三个门诊其实病人很多哈，我发现很多家庭其实他们在照顾失智症的上头，其实家属的角色很重要，然后家属的负担很重。哦，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失智就是记性不好啊，哦，所以他要不要吃药，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他不太可能记得吃药、哦哎、如果他通通都记得，其实也不一定要吃药了，这是开玩笑、嗯、不过也就是说，如果开了药要去追踪他，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家属需要 要介入、哦、提供协助、
1: 嗯、
0: 帮他让他可以确认他可以服药。那失智者他除了这个记性不好以外，他还有一些精神行为症状这些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家里头会引发一些的状况。
1: 对，
0: 所以在照顾上头其实失智他是困难的、哦、那家属的负担是重的、
1: 嗯、
0: 那这是第一个当时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就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一样、
1: 嗯、
0: 就是家属要好，病人才会好。
1: 对、
0: 哦、所以不是开药给病人吃病人就会好，没有，要家属你把它变好。要怎么样让家属好、
1: 嗯、
0: 你就是要支持他，帮助他、
1: 嗯、
0: 然后让他上课，跟他跟教导他、哦、让他有能力、
1: 嗯，
0: 然后心里可以得到被支持，被甚至要被安慰、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有力气站起来陪这个家病人、哦、失智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才会一起好起来、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我的理念里头，支持家属应该是失智症照顾或者是失智症门诊、
1: 嗯、
0: 很基本的东西啦、哦、那当时其实还在于失智症还不是那么的多的了解，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我就跟圣保禄医院的院长、
1: 嗯、
0: 那她是修女，
1: 是，
0: 那就跟她说这些的需要、欸、这个院长他就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成立了一个失智症的团队，甚至医院也给了一个失智症中心，一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们有各管师、心理师、那个护理师，然后社工师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1: 嗯、
0: 那隔了几年之后，长庚医院就把我调回去长庚，我们也要设立失智症中心。
1: 哦，
0: 那所以进到这个回到林口长庚之后，其实几年之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那个失智中心，那有团队、
1: 嗯
0: 哦、那这个团队其实基础上他可能可以说他是来自于圣保禄医院。
1: 是是，
0: 那时候成立了这个，在林口成立失智症中心之后，我就在这个我们中心，我们大概会定期会办祷告会、哦
1: 嗯、
0: 那祷告会，所以呢其实在第二次的祷告会2011年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哎，其实大家在社区里头在做失智症服务的这些单位啦、
1: 嗯、
0: 或者是这些人，因为那时候也来了好几个牧师，
1: 是、
0: 哦、哎，都是基督徒、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要在教会里面去帮助这个失智家庭，这很重要、哦、帮助教会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去服务这些失智家庭。所以从那个之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睿智施工、
1: 嗯
0: 哦、那睿智施工其实当时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外展的服务，我们就是到各个教会去做这个上课啊也好、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成立的甘泉咖啡坊、
1: 哦、
0: 那这个回应其实还蛮好的，蛮多的。那过隔了几年之后，在2019年我们就成立了失智那个睿智基金会、哦、那当然也在想，因为失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很需要资源、啊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就想透过基金会能够也来募款、哦、那让我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

0: 那个信念哈，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家庭。
1: 对，
0: 所以其实瑞芝施工是2013年开始，然后瑞芝基金会是2019年开始，那到现在基金会也进到了第六年的这个，所以现在都还在一直有很多的活动，那教育的活动或者是实体的活动。
1: 嗯，对，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哎，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
0: 是，
1: 还有也顾虑到照顾者的需要跟重担，
0: 是，
1: 然后也兴起社区当中的教会成立这样的来关怀整个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很能够周全的，能够来去协助的，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从其实我也有上过就是瑞芝基金会的课程哦，当时有听到就是你的本身也算是在家里面也有失智者啊，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怎么会在那么多的科别里面你选择了就是投入在失智症，是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有特别的原因？
0: 好啊，这个这个说起来又可以很长了。简单的说，其实我母亲有一点失智，但是这是这两三年的事情。
1: 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会走失智，也其实跟这个跟我家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那说起开始这个跟失智有关，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来说哈。那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哈，我是51年次哈，所以算是婴儿潮的末这个尾端。那个时候我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念书应该要走哪一科哪一个领域啦齁，那成绩还算可以，我就想说要去考丙组啦齁，丙组其实就是医科啦，医学院。那但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电脑齁 Apple II 这个上市，那我就开始接触到电脑。所以发现说这个电脑我还蛮有兴趣的，但是当时其实还不太有机会在那个哈，不敢卖这个家庭革命哈，所以后来我还是去考了医科啦哈。那但是我对电脑很有兴趣，而且我真的是当时我还会写程式，然后开课，然后这个自己组装电脑啊，帮别人修电脑写程式哈，
1: 很厉害。
0: 这个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哈，所以不务正业啦哈，就跟我现在也是没有好好在医院里面的不务正业。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对电脑的有兴趣，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对人脑的运作其实很有那个就是说很想要再去钻研啊齁。所以我大概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走神经内科了。那就是因为电脑像人脑，或者是人脑像电脑齁。那这个是第一个齁。那后来我这个专科医师考完之后，我就跑到这个美国去念这个生物统计，在公共卫生硕士在哈佛。那其实为什么要念统计，其实也就是为了要用电脑。但是这两件事情其实让我转向对于认知功能这些的兴趣。然后第二个，其实那个流行病学啦，公共卫生其实也让我进到说对失智症的这个领域。但是最终我进到失智是因为我真的到圣保禄的时候的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个机缘让我真正走进去。所以走进去其实真的就屌呀，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那个这个万事俱全，对不对哈，的时候就这样子开始去做。那所以失智是这样开始的。那失智这样开始的以后，我发现医师不能在诊疗室而已，因为失智家属的支持不是开药给病人吃，而是有很多的要去这个募集不少的资源哈。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概从2003、04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失智症的这个叫 sales

0: 哈，就是叫做推销员啦，哈，其实就是一直在往外在推销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失智是必须要这样照顾的，哦，所以可能真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好像我家里有失智者，其实是没有，但是我妈妈真的是后来有失智的，那当然那个失智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过去的这些经验让我可以知道妈妈的一些的行为举止，了解说啊其实她有她的困难，那我们如何去协助她这样子。
1: 对，
0: 是，
1: 我想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哈，
0: 是
1: 这个疾病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疾病，
0: 是
1: 需要照顾者要在这当中对她有多所多加的认识，
0: 是
1: 才知道怎么样的照顾。那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想要请徐师啊，就是提到有关于失症，大家可能都会想说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对，
0: 好啊，这个我想我们对于失智的想法哈，要先一个就是说，当然在这个生理学上或生物学上是因为脑部它这个有了一些的变化，那包括可能是阿兹海默症，可能中风，可能头部外伤，那影响到认知功能，那当然如果是阿兹海默症，其实病因可能还不太了解，可能跟类淀粉的沉积有关，那中脑血管型的失智症就是跟脑中风有关，那这些的疾病造成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什么叫认知功能，那譬如说我们说记性不好，我们说这个好像会怀疑东怀疑西，因为对事情的这个理解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那这个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记性不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失智者他为什么要重复问一样的话，那这个好像家属常常为了这个很抓狂，不是问过了吗？又再问一次，然后又再问，然后就是骂他爸爸。那爸爸如果有这个症状的话，结果爸爸就很生气啊，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跟医生说：“你看我爸爸很容易生气。”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教育，要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我们跟外界产生互动的能力。包括记性，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做什么，要去哪里，等一下要去哪里，我们早上去了哪里，那这个是跟外界对于时间地点的一种连接，所以当这个连接失去的时候，我想失智者会非常的焦虑，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要去教导失智家属的时候，其实要让他们知道认知障碍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譬如说如果家属说这个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那或者是说家属说我爸爸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其实这两句话都代表爸爸可能有认知 有这个认知功能，可能有语言的问题，可能是失语症，所以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家属有困扰就认为这个爸爸是失智症好像很难处理，但是你说反过来就是说为什么他爸爸会重复问，或者是你搞不清楚他会生气，因为你说了他听不懂啊，
1: 是，
0: 所以同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失智者跟家属是同样受到失智症的影响，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理解失智怎么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失智症是脑部的疾病，但是它会影响家属，会影响病人，其实也影响家属，当然家属我们大部分都感受得到才要去看医生嘛，但是我们感受到病人因为这个长辈因为失智症而有所变化的时候，其实这位长辈也感受到失智症带给他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教育，不然的话其实常常的问题是发生在家属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的，很简单，你就不要骂他就好了嘛，因为他真的这个爸爸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0: 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当然很焦虑，想要这个，当然他可以找谁帮忙，就是找身边的儿子帮忙，但是你又很生气，你又这个那个没有耐心，当然爸爸也可能会生气啊。我们就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话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而你如果觉得你会生气，那为什么你不认为，你认为爸爸不应该生气？好。所以很多这个失智的问题是对于认知功能的理解。当然反过来讲，你从对于失智的理解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人的相处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想法，还有他的问题。那失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1: 非常谢谢徐医师的说明啊。其实你在说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我是在流眼泪，那种眼泪是为这一些其实生病的人所流的。想想嘛，谁喜欢生病？
0: 对不对？
1: 那生了这个病，对他本身来说是冲击最大的。那我们身边的照顾者愿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什么叫做失智症？
0: 是。
1: 然后从他们的因为失智所带来这些影响，能够了解跟同理，并且来协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位生病的人，你将会期待别人怎么样的来协助你呢？如果你正好正在照顾着失智症的家人，对于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样的先让自己身心灵上能够强壮，可以来协助这位已经生病的人呢？这可以让我们来想一想。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也是台湾失智协会的理事长，那邀请到徐芝来到我们当中，刚刚他也有来介绍有关于基金会

0: 的起源，也提到他为什么会投入在失智症的这一个门诊哈，包括就是在更多的描述有关于失智者的这方面的无力跟失落，当然也就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的情况，也想问徐师啊，就是你所观察到，特别是在门诊的这个部分呢，观察到照顾者其实需要在重视哪些层面，以至于他能够更有效，也能够比较站在他保护他自己的立场上来关心这样的失智症的家人呢？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这个去坐飞机的时候，那个都会有一个安全影片哈。那安全影片其实是就会教说，万一这个气舱那个机舱失压的时候，那个氧气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用氧气，然后再让我们身边的孩子用氧气，好，所以其实要照顾别人，自己要先照顾好自己，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的时候，要知道照顾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不舍，哈，所以要对我们身边这一些有困难的人，我们提供给他协助，甚至要帮他把屎把尿。那，但是在这个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哈。那自己家属怎么样做到这些的事情？第一个，我想如果就失智症来说，一定要先了解失智是什么。哦，失智症是什么？其实有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哦，那失智者为什么有这些症状？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处理啦？这些其实很多知识上的东西是一定要先知道。哦，因为知识上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容易一点。哦，那第二个其实就是要能够有咨询的对象，哈，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咨询，哈。那咨询就是说，因为目前在台湾，我们有110几个失智共照中心，哈，所以其实如果你遇到失智的问题，其实到医院去确诊，然后医院如果在台湾的话，医院有这个共照中心可以提供这个服务哈，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那如果不是在台湾的朋友，也许你可以通过在医疗的上头，那个医师啦，还有医师人员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对于照顾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哈。那第三个就是要有所支持啦哈，那个支持跟刚刚说的支持很类似，但是我们这个支持可以谈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医师人员、专业人员要提供这个家属他所需要的协助，哈，包括长照的资源，哈。那第二个其实在心理上要支持他，哈。所以他在照顾精疲力尽的时候，可以让他休息，他可能照顾起来非常的忧郁，哈。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还要开药给家属吃啦，哈，因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睡眠的问题，失去了睡眠，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这个自己的时间，哈。那第三个其实是很重要，就是在灵性上面的支持，哈。那大家可能很多家属都会问，为什么是我，哈？为什么是我要照顾他？为什么我爸爸会得这个疾病，哈？所以我觉得在灵性的平安上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三点是最基本的，哈。那再过来一个，就是说，其实家属之间要互相的合一团结，哈。因为失智症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哈。甚至一个人请一个外劳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很好，哈。那我想在整个的资源里头，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资源就是家庭。好，这个我的想法跟一般的社会大众的想法不同。哈，家庭是最基本的资源。好，不管是配偶、子女，那总之就是加起来也是5、6个、3、4个、十几个 会照顾一个人，可是跟我们去用长照的资源是不同的，所以我都认为长照资源是这个家庭的外

0: 资源，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1: 嗯，
0: 但是这些外部力、外部资源，它其实没办法取代家庭的角色，
1: 嗯，
0: 哦，来照顾长辈。好，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长辈需要家人，家人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灵性的需求的来源。好，那所以呢，其实家人要了解家人之间对于这个失智的照顾很重要，然后这个失智者他需要的是这些家人，所以家人要合一，要想办法去刚刚说的那三件事情，就教育、咨询、支持，都要能够寻求，而且互相就可以成为支持的一个架构，哦，那互相的帮忙，哦，那住在一起的真的比较辛苦，不住在一起的也是有责任，哦，甚至住在国外的其实还可以扮演角色，哦，譬如说打电话问一下这个爸爸住的地方他到底有哪些长照资源啊，哦，那像我哥哥在住在加州，那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我现在每次演讲我都一定会说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不太能够回台湾，但是因为我妈妈在以前在用日照的时候他需要订那个长照计程车，长照计程车就是一定是7天前的早上9点开始接电话，
1: 嗯，
0: 那早上9点正好是我们在台湾工作最忙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不太可能，而且那个不是你打了以后就通了，因为大家都是秒杀，就是大家一起电话进去，所以那个是要抢时间的，哦，那所以我哥哥在美国他就做这件事情，他就等台湾 早上9点的时间他就打电话，打完电话然后他就 line 一下告诉我说已经定了，哦，因为包括几点接，然后 几点从家里接，然后几点从这个日照中心接，就是早上跟下午，然后他通通都问好那也好以后他就可以去睡觉了，哦，所以其实像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还是可以帮很大的忙，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个家属可以花花网购啊，对不对？那个尿布不就送来了吗，你不需要重住的人去买啊，甚至可以帮忙做一些生鲜的线上的订购，对不对？那这个都可以让照顾者其实际直接的主要照顾者可以减少他的负担，而且当我们有提供这个协助的时候，主要照顾者他就觉得他有得到支持，哦，那大家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条件能力来贡献来照顾这个家中的长辈，那这个代表的其实是那个合一分工合作，其实对于家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在谈照顾的这个家庭的结构如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劝家属，可能照顾长辈很重要，但是你是不是要先从家庭结构，家里的这个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要早一点去把它重新修复起来，或者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将来长辈的需要，其实我们很怕的哈，就是说这个三个兄弟一个人照顾一个月，然后一个住新竹，一个住高雄，一个住林口，那三然后接过去住，然后就是那个月对另外两个人是空白的，
1: 是，
0: 所以等这个长辈回来我这里的时候前面两个月是空白的，
1: 是，
0: 其实这个对长辈其实是非常的不好，那这个要我把它称为这就是照顾的连续性跟一致性，就是对于长辈的需要他是同一个人嘛，所以他是连续的，他不会因为你来这边是需要这个去那边就不需要这个，然后他要有一致性，他来这边吃一碗饭到那边吃三碗饭，我开玩笑啦，他其实他到每个地方他想要吃喜欢吃的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啊，那我们在照顾上头一定要能够考虑到，那在医疗上面更是需要一致性，照顾的方式也要有一致性，所以这些一致性跟这个其实家属要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如果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照顾的一个关键是家人有没有好好的去合一，去谈感情，当谈爱了以后这个事情可能就没那么困难，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为什么这个他们越照顾越快乐，他越照顾越快乐。

0: 不是长辈失智好起来的，因为很多失大部分的失智都不会好起来。
1: 嗯，
0: 他照顾得很快乐，也不是长辈就一直活到150岁、200岁，
1: 嗯，
0: 对不对？他们照顾得很快乐，长辈慢慢的凋零了，大家会一起

0: 高还是不还是低，还是那个事情为什么他会得癌症，为什么他会得失智，为什么他会中风，不是在这个上头，而是当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透过大家用一个好的关系把它照顾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当然这个主持人问我的可能不是要完全是这个回答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医疗进步了，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比如说阿兹海默症现在有新药可以治疗，医疗进步了，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家里的问题只有家人自己可以解决。
1: 对我觉得就是徐师你回答刚刚的那部分啊，也是在我的临床上，因为我在做关怀，有时候也会到就是被社工找去关心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哎，真的发现到说其实很大的问题啊，不是疾病本身，是在于家里面如何的来面对这一场病，如何陪伴生病的人能够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啊。那也可以看见到说你在分享上都非常的细致，分工合作，那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家庭让我也觉得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如果这当中来了一个比较来了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你付钱比较多，为什么你照顾的少，其实在这当中就真的大家就累了，心就开始累了。对，那也很谢谢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回应，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让全球听众朋友想一想，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人生病了，你是怎么样的参与在这当中，因为就好像是说有人生病了好像就是哇家里失火了，那谁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跟调整呢？如果大家在那边争来争去，大概这个火就越烧越旺，损失的更大。
0: 对，因为失火单单喊救火是不够的，因为你喊的救火其实火还是在烧，
1: 对啊，
0: 而是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这个火可以减缓或者是消灭，所以要动手而不是只有动口。
1: 对，所以也让大家想一想，你是那个救火队，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在这一场集里面你可以做什么。
0: 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打排球啦，
1: 打
0: 排球队，排球队就是球来了我去，就是我说我去接那个球，通常可以救得起来。那个球来了，说你去接，通常那个球是救不到的。
1: 对，没错，没错。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荣幸邀请到我们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徐文俊医师。刚刚我们有聊到说，一场疾病的发生很像就是家里面失火了，好，那大家扮演什么样的救火队的角色？那刚刚徐医师也提到说，这也像很像打排球，好，自己说可以接的通常接起来，叫别人接都接不太起来。
1: 对，
0: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家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不晓得徐医师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okay, 好，我们其实这种案子案例很多，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的关键反而也是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想法。那当我们这个家庭里头其实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比较有心的人，他的责任就会比较重。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刚刚的排球队，那个说我来救的人通常他就会比较辛苦，那至于其他人，其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他无心，那因为他无力，所以他没办法把心放上去，我想大家现在如果在雇一个80岁的长辈，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在50岁或60岁，其实自己也很多在生活上在这个经济上的负担，所以这个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无力感，所以没办法去着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的，然后我就住得很远啊，然后我有2个小孩啊，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那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家庭，我通常会这样子做，第一个就是说，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逃避的时候其实问题不止不好解决，还会变得比较严重，譬如说这个我们就有这种这个妈妈照顾爸爸，80岁照顾80岁，那甚至有时候这个当然被照顾那个人他可能在家中他是属于大家比较关注比

0: 比较重要，或者是他在这个认知功能的表现比较不好，比较明显，他就会被当作病人。哦，但是呢，那个照顾者呢，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照顾者的认知功能，就是记性可能比失智者还要不好。哦，那因为他在照顾当中，他可能压力很大。他在照顾当中，其实自己的身体也都出了问题，哦，所以照顾者本身的三高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当这老老照顾，然后你孩子嘞，哦，孩子都在忙，都在上班，哦，那当然有的孩子是在国外，哦，那三个孩子都在国外，台湾就只有两老，那这个难度当然高，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长辈他不想要麻烦孩子，哦，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下一次你一定要请你的小孩一起来，好，那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了解清楚了，那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办法，哦，那然后这个妈妈是照顾者，她说没有啦，她因不赢啦，因不都来啦，哦，然后就说不要，这个是对你有好处，哦，那甚至我们都会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小孩的电话，或者是就用他的手机拨给他小孩，那个 LINE 不管他人在哪里啊，那一拨可以通，那我们就会直接就跟家属说这个下次可不可以请你来，爸爸的病情有一些的状况一起了解。哎，其实很多的家属他们还是都愿意来的哦，所以有些时候是家中长辈不想要让麻烦孩子，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通常就会跟孩子这样说，当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的时候，现在是妈妈照顾爸爸。但是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可能妈妈会先垮。哦，我们碰到好多个案哈，这个照顾者得癌症，哦，然后照顾者中风，而失智者还是照常失智，没有错。哎，但是照顾者其实是辛苦的哈，所以我就会跟家属说，那你要不要也来？因为你的工作是照顾好。照顾在照顾的这个妈妈，哦，你把照顾者照顾好，那自然爸爸就会被照顾好。所以大家如果重心都只有在这个被照顾者，就是这个失智的爸爸，其实妈妈会很难过，哦，因为他的压力大，他也没人协助他，哦，所以我做法就是把这些家人都叫来，当他们看到这个状况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有各管师来教导这些家属，甚至我们还有专线，然后我们还有课程。那通常这样子的家属，他们慢慢就可以介入在这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当然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说，我们真的很难做到让每一位家属都愿意投入。但是当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两三个家属进来了这个照顾的时候，至少妈妈的负担就会少，哦，少一些，哦，那其实家人也会因为这样关系，其实开始要谈嘛，哦，大家要先谈清楚，然后一起合作，哦，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有一个共同的照顾的目标，是让这些家属可以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哦，那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是妈妈这个照顾者也会比较轻松，那爸爸也会比较好。哦，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solution 啦。哦，所以就刚刚前面一段有提到，其实家庭很重要，家庭的这个结构可能是照顾的关键。哦，那大家每一个家人如果能够理解失智或者各式各样的疾病的照顾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就会回过头来回到这个家里头来看待这些的事情。
1: 对，我自己从家里面的照顾者的角度啊，因为家里面也有中风的，也有 轻微失智的，但是从徐师所分享的当中啊，我的感受是会觉得是说，在我的临床上当然也有面对许多的家庭，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到一个初衷，过去父

0: 父母怎么样的来就是把我们从小抚养长大，好，或许这是有时候会涉及一些什么重男轻女啦，或者涉及到什么财产这些，我常会觉得这些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一个爱父母的初衷，然后也是带着一种反馈，然后来去照顾他们、孝顺他们。最大的一个好处跟优点啊，我觉得越是能够在这当中尽心尽力照顾的人，当有一天父母真的就是离世了，那个照顾的本身呢，他自己的那个愧疚感会减少很多。哎，反而在这当中，在外围的或者是没有放在这个重心在想一些这种情绪感受的，哪一天父母走了，他其实自责的部分会更大。对对，
1: 是，就是当然，因为最近也在谈说，哎，不要用孝顺来这个 来勒索家照顾者啦，哈，我觉得这句话当然也很重要，哈，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我们回馈那个是一种爱的回馈，而不是你应不应该，哦，那我们回馈是因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回馈是因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用以前的方式来帮助他。好，那这个是很重要。哦，那个愧疚感有时候来自于说我们好像觉得做不太够。哦，这个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这样子对待长辈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学习。他们来如何对待我们？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们要让他看到什么？他要将来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其实是做给他们看，
0: 对，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的家族所建立的那个价值观呢、还有那一份的向心力。最近也有一部那个影片啊，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是由秦汉跟一位很有名的女主角，我虽然忘记她的名字啊，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男主角秦汉的部分。他那时候有一个剧情是这样的，他就是女儿把他的一些经常放的东西就把它移位了，觉得这个不好，然后那个不好，所以他把它整理好。但是呢，这个男主角却是这样子告诉他：“你说你要孝顺我，要回来跟我一起住，什么是孝顺呢？是顺我，不是顺你。”所以这句话也蛮有趣的，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失智症家庭里面要面对这样的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到底他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尊重里面，也许我们在照顾上会比较轻松。对对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许医师啊，有没有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些的勉励，特别是对于正在要照顾失智者的人？
1: 好啊，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学习，哦，那当然学习跟学习正确的知识这很重要啦，哦，所以失智症是什么？失智症可能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哦，当然上网去找一定是找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团体啊，比如说台湾失智症协会啦、失智老人基金会啦，哦，这些比较这个而不要去看网络上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哦，说怎么样动动手指头可以预防失智啦这些的，哦，那这个正确的知识一定要先有，哦，那第二个其实真的要知道。这个照顾的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哦，刚刚有提到，因为照顾其实是一种我们在爱上面的一个回馈。哦，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检视这些的事情。其实我还要再加一句，其实那个是一种爱的遗传。哦，那就是说我们孝顺父母，我们的小孩会学习我们孝顺父母，那个福分其实是会遗传下去的哦，所以这个是在面对失智的时候，面对照顾的。

0: 任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有这个想法，哦，
1: 嗯，
0: 那很多事情其实都有它正面的意义，哦，
1: 嗯，
0: 所以帮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沮丧，哦，
1: 嗯，
0: 然后要抱有期望，抱有希望，哦，
1: 是，
0: 那很正向的去看，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有所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哎，
1: 是。非常谢谢徐医师给予大家的勉励，我们在下一集呢就是要特别的来去介绍，就是睿智基金会，那也是由徐医师所写的这三本书，好，要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也从中呢可以来学习一些如何的照顾好这个失智症，也更多的来了解。好，所以就跟全球听众朋友相约在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徐医师的分享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系列跟安全相关的切身议题，相信朋友们已经成为防灾高手了。新一季的永保安康呢，娱乐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怀身边的长辈。我自己的母亲也已经90岁高龄了，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关怀长辈、照顾长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长辈如果能够活得好呢，我们就容易感觉到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让长辈能够活越老化，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将会是永保安康未来持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切的议题。今天的永保安康就要从这个近年来才被大家特别注意到的老年医学来谈起哦。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南投县埔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沈主任呢，他是家庭医学专科的医师，但他也是安宁缓和医学和老年医学的专科医师哦。无论是慢性病的整合照护，或者是长期的照护，他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欢迎沈孟硕医生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老年医学啊。非常欢迎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3: 娱乐小姐您好。
2: 您好您好。沈主任，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我自己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我们平常走到医院里面去，我们通常都是挂一般的科别，譬如说肠胃科啊、新陈代谢科啊，或者是神经内科这一些。可是后来我们走进医院发现有一个牌子会专门写上一个老年医学科，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老年医学呢？
3: OK， 其实在讲说老年医学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另外一种的科别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家庭医学科。其实很多人对家庭医学科是不了解的，会认为说家庭医学科可能就是看看感冒，然后呢有点类似像做简伤分类，哪里不舒服然后就去家庭医学科说，医师我这个肚子痛或者怎样子，那请问我应该要看哪一科，变成是有点类似简伤分类。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很多人对于家庭医学科都有这种
2: 真的耶，我也是以为是这种概念。对
3: 对，但是事实上家庭医学科它算是一个整合医学。那我们通常其实以我自己的门诊来讲，我的病人最多的其实反而都是慢性病。但因为在慢性病它其实脱离不了我们所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3: 它比较不像是肺炎说但我们也不是说肺炎跟生活完全没有相关，但就是它大多数就是一个很偶发的一个状况。
2: 是
3: 那但慢性病其实在心脏科或者是在新陈代谢科也都是有在看的，但就是无论说当它是必须要考虑到一些比较属于生活层面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或许在家医科会是比较适合，因为在家医科的训练其实就是包含了这些，包含很生活化的部分，或者我们所讲的身心灵。那老年医学科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个人的状况，比较不是单纯的从疾病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会考虑到很多的生活层面的部分，甚至包含像心理的层面或者灵性的部分。那这当然不是代表说家庭医学科或者老年医学科就是多么的厉害，好像就是只有他们才是能够治百病，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2: 是是，
3: 对，而是说事实上当如果你今天的身体的状况它是一个很明显有很特别的特征，比如说咳嗽喘发烧，那这种可能就是比较

0: 典型的一看就是啊，这可能是肺部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可能民众就会去看胸腔科。
1: 嗯嗯，
0: 或者有些人他就是很明显就啊，就是肚子痛。
1: 对，
0: 然后呢，他当然就直接就去看肠胃科。
1: 嗯，
0: 这种所以说哎，他有典型的症状。
1: 嗯嗯嗯，
0: 但是在老年人来讲，这因为一方面是老化的因素，这简单讲才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因素。
1: 是，
0: 所以当老年人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表现通常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我们以肺炎来讲好了，
1: 是，
0: 肺炎在年轻人身上可能表现出来会是所谓的发烧、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黄痰，类似像这样，甚至可能带有喘。嗯、但在老年人来讲，第一个他可能不一定烧得起来，
1: 嗯嗯嗯，是。
0: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体温的调节或者他的免疫功能就没有办法让他会引发这个发烧的反应。
1: 嗯嗯。
0: 那第二个是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也不竟然会表现出咳嗽或者是喘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诊断到一个长者他出现肺炎的时候，可能他表现出来是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单纯的倦怠无力。
1: 哦。
0: 对，然后这是一种情，就是说他们的症状可能都是非典型的，所以我们常会讲说老年人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不典型。
1: 嗯嗯嗯，
0: 对，
1: 理解，
0: 我们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
0: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老年人他们本身事实上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
1: 嗯，
0: 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人，
1: 嗯，
0: 他有莫名的体重减轻，
1: 是。
0: 那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照着我们的教科书来说，照着或者说治疗指引来讲，我们大概不外乎会去区别说，哎，他会不会是根据他的一些的特别状况，我们可能会区别他可能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些内分泌的问题，种种诸如此类的。
1: 对，
0: 这纯粹就是以疾病为导向。
1: 嗯，
0: 所以当一个病人他来到我们的诊间，假设他是一个40-50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听到他体重减轻，
1: 是
0: 我们思考的就是哦，先排戏，我们可能就会先看看说，哎，比如说他食欲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些内分泌，比如说我们最常去思考是不是甲状腺的问题，是不是糖尿病的问题，
1: 是、嗯、
0: 诸如像这种的，
1: 嗯、
0: 啊，然后再来的话，就会开始排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那比如说肠胃镜啊，然后胸部 X 光啊，
1: 嗯嗯嗯，
0: 种种的这些，或者是腹部超音波种种的，那就当这些检查不出来，我们才会再去思考说，它会不会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会去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怀疑一个病人他的疾病是因为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时候，嗯、我们要先排除掉生理的因素所造成。
1: 是，
0: 但是在针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其实当他一个体重减轻，我们绝对不会是像40-50岁的人体重减轻那样的一个诊断流程。
1: 嗯，
0: 我们要思考的面向会非常多，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但那些该做的检查可能也还是会去检查。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去思考，他会不会其实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牙齿变得不好、
1: 嗯、
0: 所以影响到他的一些的咀嚼。
1: 对，
0: 那影响到咀嚼之后，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本身这个肠胃道方面的一些消化分泌、消化液的分泌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1: 容易
0: 导致腹胀，那加上一个便秘的一个状况，也是老年人便秘，他另外一个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水分喝的又不够多。那为什么水分会喝不多？因为他可能晚上有夜尿的情形，所以他不敢水喝的多。
1: 是，
0: 所以变成是今天会导致他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很多一连串很复杂的因素去造成的。
1: 对，
0: 不是单一的说身体的什么状况。
1: 嗯，
0: 那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接着引发的是他的情绪的影响，觉得他的老年生活品质变得不好，
1: 嗯，
0: 而导致他一个忧郁。那这个忧郁本身又会让他的食欲变得又不好。
1: 是，
0: 所以你变成拆炸，有点类似像拆炸弹的情形。
1: 对，
0: 你没有办法直接的直指的就是某一条线，只要把它给剪断就好了。
1: 嗯嗯，
0: 它可能有很多的线都分别在影响着，所以你就变成是你必须要一一的去厘清，然后好好的去了解。
1: 是是，
0: 对。那甚至也不是竟然说你一定就可以把这个炸弹给拆了。
1: 嗯，
0: 就所以变成是在整个治疗的时候，在我们在做诊断、在做治疗的时候，
1: 嗯，
0: 你不是只是去找原因，你找了原因之后，你还要进一步的去思考到说，那你的治疗能够治疗到什么情形？
1: 嗯，嗯，
0: 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程度？
1: 是，
0: 或者对他来讲那个意义在哪里？
1: 嗯，
0: 像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们是住在国姓的山区。
1: 嗯嗯，偏乡。
0: 然后呢，对，偏乡。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因为那个

0: 长辈他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
1: 是。
0: 其实他们三人长辈本身是严重的重听，几乎是全聋，然后两个儿子呢都是有轻度智能障碍，啊，全部就只有一个有在工作，
1: 是
0: 然
1: 哇，
0: 后呢，他们两个的，然后儿子跟父亲的血糖都控制得很不好，所以那时候来到我门诊的时候，因为也必须要思考到，在这个时候治疗上面，一方面要考虑到他们的饮食，
1: 对，
0: 然后考虑到他们经济状况如何，然后考虑到那个老年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因为血糖很高，第一个
1: 是，
0: 我想到是打胰岛素，但是就会想到那个老年人他视力能不能足以来施打胰岛素，
1: 对，哇，
0: 他能不能看得到刻度，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还要再思考到那个老年人他的饮食，他的牙齿能不能吃得下去，他的
1: 哇，
0: 咀嚼的功能如何啊？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再，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想了一些方法，药物的调整，让那个长者用药是简单的，因为他那个另外就是有工作能力的那个儿子，
1: 是，
0: 他必须要很早就出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他父亲用药的状况。
1: 对呀，
0: 那
1: 哇，
0: 好不容易就至少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那个父亲血糖控制下来了。但是呢，接着又发生了一个状况是，那个父亲体重开始莫名的减轻。所以这时候要做怎样的一个治疗？那这个不会是单纯的想到了说，哦，那他我们要排怎样的一个检查做治疗？因为要再去思考到，我接着要开始做检查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要检查次数要变得很多。那他们住在博信的山区，
1: 对，又
0: 只
1: 不
0: 要
1: 方
0: 来一
1: 便
0: 趟，
1: 呢。
0: 对，他们来一趟普吉，他们要花1000多的车资。
1: 是啊，
0: 对，
1: 哇，
0: 那对于他们那种经济状况，1000多的车资，假设每个礼拜将来做检查，他们要花多少钱？
1: 对呀，
0: 这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哈，
1: 哎，可
0: 那
1: 是
0: 我
1: 那
0: 接
1: 怎么
0: 着，
1: 办呢？我都替他们好
0: 对，
1: 担
0: 因为
1: 心。
0: 还要再去思考到一个问题是：好，
1: 对，
0: 我如果检查出来了，确定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年纪那么大，体重减轻，这个大概多少会去思考到这个部分。那他们要不要接受治疗？那接受治疗又是每一趟的交通费用，
1: 对呀，
0: 又花了很大。然后再
1: 对，
0: 来就是年长者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检查？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已经80几岁了，
1: 哇，
0: 到底治疗对他的意义又在哪里？
1: 是，
0: 那
1: 对，
0: 治疗好了，他还是要再承受那样的一个生活品质。
1: 是
0: 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在老年医学当中，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如果今天是一个40、50岁的人，因为预期他存活的时间还很长，
1: 是是，
0: 那这种的治疗也预期治疗好之后，他的生活是还有办法再继续下去，或者是说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还可以再活下
1: 对，
0: 去。
1: 还
0: 我们
1: 可
0: 如果
1: 以，
0: 讲白一点，
1: 是，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样的那些调整什么的，但就还是会朝如果可以治疗，还是积极的治疗。但对于那个年长者来讲，意义就不竟然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对于在老年医学来讲，我们在治疗上面其实思考的因素还包含了这个治疗到底对它的意义会是在哪里。就很像我们在讲糖尿病的治疗，
1: 对，
0: 如果今天是40、50岁，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糖化血色素就是要7.0以下，因为我们就是不要让它并发症发生。
1: 是，
0: 但是对于一个六十几，对于一个进入老年的人来说，假设他70几岁，刚诊断糖尿病，
1: 是，
0: 这时候糖化血色素如果都是在7以下，都在7.5以下，大概这就是我们控制的目标就好了。因为当他并发症发生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90几岁了。
1: 了
0: 对，
1: 解。
0: 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算没有糖尿病，他都有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离开。那我们就不需要让他在70几岁的时候，为了要积极的治疗，然后要把它控制得很好，让他承受可能药物的副作用，种
1: 是。
0: 种的那一些，这就是在老年医学跟非老年医学的一个差别。
1: 哇，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沈医师，因为您讲得好清楚。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一般的分科，它可能跟老年医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年医学它除了顾及你的生理状态以外，它还顾及你心理甚至是社会层面的事情，对不对？譬如说你的经济状况如何，然后也会影响医生可能在。整合你的治疗的时候，他要选择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是所运用资源的资源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其实，我想在任何一位医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去思考到这些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说，因为第一个，当你分科专科化了之后，其实你要去思考到那么详，考虑到那么全面的

0: 本
1: 对。
0: 其实对那专科医师来讲，是一个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 ，CP 值没那么优。
1: 哦，是，
0: 对，
1: 理解
0: 那
1: 理解，
0: 对，再加上现在就是台湾看病因为太方便了，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些次专科的门诊病人数其实都很多，80个人、100个人，
1: 对，
0: 你要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你要看80个人，你就很难去做到所谓的全人照护。
1: 是，
0: 所以我相信不是那些次专科医师不想这么完整的对待病人，而是他们的时间上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1: 对，理解理解。
0: 所以通常以我本身身为加医科医师，我们都会鼓励说，是病人其实都是先在加医科那边处理，比较稳。他只有等到说，当我们加医科医师，我们觉得处理的他的病况是更复杂的。这是我们再转到次专科，那些次专科处理好了，病人稳定了，其实再转回来到加医科这边来。
1: 哦，
0: 那对，那加医科跟老年医学科又更不一样的是，在于是因为在老年医学科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其实是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
1: 是，
0: 就是刚刚讲的，包含了老年人他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讲的老年症候群，比如说
1: 对。
0: 这个老人家他可能身体的功能就突然，可能他身体功能可能变得更加衰退。但是又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症状，类似像这种我们所谓的 geriatric syndrome。那这时候老年医学科最常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一定都会要有形成一个团队，因为这些的种种的问题，其实都是要靠团队才有办法去把它们
1: 理
0: 给解
1: 解，
0: 决的。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比较不会是像是说，哦，我只要会诊社工，我只要会诊营养师，我什么，我只要靠会诊，大家各自来去解决。对，那不过加医科和老年医学科的确又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所以在台湾走老年医学科的有很多其实都是加医科医师。那在
1: 是，
0: 加医科的训练养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被要求说，你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你是有接受老年医学的训练的。对，就
1: 了
0: 是
1: 解，
0: 事实上他们是，可以说他们是有重叠的地方。
1: 理
0: 对，
1: 解，
0: 只是老年医学科更重视的是，一定要去形成那个团队，你才有办法能够把一个长者能够在老年医学科去把他们好好的给照顾下来。
1: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团队有什么样的成员呢？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老年医学。在前面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沈医师把老年医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就让我不知道沈医师，我这样子来做一个结论，是不是会不会太主观？就是老年医学很像是一种整合医学。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
0: 可以。
1: 其实事实上也就的确是，
0: 的确是，
1: 它的确就是一个整合医学科。
0: 嗯，
1: 就是当一个第一次来到老年医学科的一个长者，他到我们的门诊，我们一定会先 review 一下他有哪一，他在其他科看了，他看了多少科，那这几科他吃了哪些药物，
0: 是
1: 我们甚至要去了解到他有没有用什么保健食品，或者说他有没有用一些中药之类的，
0: 是是，
1: 所以其实他也的确是在整合。那我们看了他们的这些药物，看他有哪一些的不舒服，那可能经过，如果说在门诊可以处理的，但就可以门诊处理。那如果说他是需要整个团队评估的，那就是团队一起来看怎样去介入，之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个个案讨论，然后拟定，大家一起拟定一个照护计划，然后和那个个案还有个案家属讨论说 OK， 我们的对你们的治疗方式会是这样，然后把它整个都整合起来。那所以往往到后来，这些个案可能就是单独的就只看老年医学科一个专科，所以也的确就如您所讲的，就是老年医学科它其实是一个整合医学，没有错。对
0: 对，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经常发生这种问题，就是我譬如说他有时候会呕吐，可是检查了半天都找不到任何原因，就是可是他有时候会呕吐，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候能够把他转到老年医学的门诊的话，那他可能就可以就是更全方位的得到一些 care， 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因为刚才沈医师有谈到，就是说老年医学它是一个团队所形成的，那他就是他这个里面的团队成员会有哪些？
1: 通常我们的团队成员一定会有一位个管师，就是因为通常医师大概会比较专注还是在医疗的层面，那个管师他就是做一个个案管理。那再来的话，那通常这个个管师大多数大概都是由护理师来担任。那再来的话，营养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饮食营养，这个绝对是影响是很大的。
0: 对对，
1: 然后会有，通常也会有物理治疗师。对，那有一些更完整的，他可能会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
0: 是是。
1: 那语言治疗师可能就是针对吞咽的部分。那职能治疗可能就是针对于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部分。那物理治疗师可能针对是一些肢体关节的那些部分，所以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统称，就是说包含了还有复健师，因为年长者他们其实有很多都会有一些骨骼关节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再来的话会有社工师，因为可能需要有一些社工方面的。那社工师不是单纯的只是提供社会资源，他另外一个是在社工的养成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包含一些部分的那些心理辅导的部分。对，那同时也是要去了解到长者的心理层面，因为长者的心理层面其实是很复杂的，他跟我们一般人的那种心理层面其实不竟然那么常相同。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忧郁，除了可能本能有的是什么季节性忧郁，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什么基因的影响，或者是可能某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但是老年人的忧郁事实上他有很多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忧郁。我们要思考的包含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对于长者的刻板印象，那这个社会环境硬体环境是不是友善于长者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公车，比如说我们大众运输，或者我们是公共设备，
0: 是
1: 还有长者可能他的另外一半过世了，
0: 对
1: 他的个孤单，或者是包含了他的朋友陆陆续过世了，
0: 对，
1: 那对他心理造成的个压力，
0: 对，我妈妈就是这样说。
1: 对，然后另外还有生理上的一些病痛，加上是到了年长的时候，你已经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工作目标，说我就是要努力的养家照顾小孩子，照顾到大什么的。
0: 对对
1: 对，但到了年长的时候，第一个已经退休了，那种失落感，然后呢，你会不知道，哎，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么？
0: 对，真的
1: 只是为了一口气。
0: 对， 好像没有目标了，人生。
1: 对，没错，有种种这么多的个因素去影响了长者他的一个心情。那这时候，那这也是在社工的训练养成当中，其实也是会去学习到的。那但因为有一些层面，他其实已经是到了疾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心理层面到疾病阶段，所以也会有心理师去加入。
0: 对
1: 对，所以会有社工、心理、营养、物理治疗，
0: 嗯，
1: 然后还会有药师，因为毕竟还是需要
0: 用药的问题，
1: 药对药物的整合，药物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0: 是
1: 那药。

0: 有没有怎样的方式是可以再去做一些的调整的？这个
1: 嗯嗯，
0: 毕竟虽然说开药是由医师来开药，但是
1: 对，
0: 对于药理最熟悉的毕竟也还会是药师。
1: 是是，
0: 对，所以他们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一些药物交互作用的部分，或者说，
1: 嗯。
0: 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理上面其实是可以比较更顺的，或者
1: 嗯
0: 说会不会有哪一些症状其实是因为药物所引起的？
1: 嗯，嗯哼
0: 所以通常团队会是这个样子。那
1: ，OK，
0: 我们医院的老医团队，我们还会再加上的是我们医院的院牧，
1: 哦，是
0: 我们
1: 是，
0: 牧师，对，因为毕
1: 牧
0: 竟还是
1: 师，
0: 有些
1: 嗯，
0: 是灵性层面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对对，
0: 对。
1: 有些东西，譬如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克服啊。譬如说，如果得了癌症，可能就是，那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部分。所以，我
0: 嗯哼，
1: 觉得灵性的关怀也是很重要，就是
0: 对对，没
1: 对。
0: 错。
1: 对，在你生存的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希望，嗯，
0: 对对，
1: 对，
0: 那其实更广义的来讲，这样的一
1: 嗯，
0: 个团队，它可能包含的是社区的一些志工，
1: 嗯，
0: 比如说他常参与的社区活动的志工，或者
1: 是，
0: 是可能是一些社区据点的一些工作伙伴。可
1: 嗯
0: 能这个长者他未必会出来到社区，但是
1: 嗯，嗯。
0: 有可能那个社区，以我们医院来讲，我们的长照乡农站
1: 嗯，
0: 在埔里那边有大概20几个长照乡农站，那可能长者他所处的那个社区的长照乡农站的
1: 嗯嗯嗯，
0: 站长也可以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只是说他可能
1: 哦，
0: 未必是每一次都参加，可能是
1: 是，
0: 哎有需要的时候，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说，哎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把这个长辈能够把他给照顾好？
1: 嗯嗯，
0: 对，那最后就是。另外一个应该说的就是个案的家属，
1: 嗯嗯，
0: 对，因为最终还是照顾的还是个案或
1: 对。
0: 个案的家属在
1: 嗯，
0: 照顾，对，所以
1: 是，
0: 其实那个也可以算是大家一起这样子来讨论的。
1: 嗯，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团队真的好完整哦，而且普基，因为这个也是我这个比较好奇，想要请教沈医师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还有长照巷弄站这个
0: 对，
1: 建制嘛，吼，那
0: 嗯哼。
1: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老年医学听起来，它也整合了很多，就是我刚刚说，可能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的东西，它都顾及到。那这个跟我们所说的长照医学或是长照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它有什么
0: OK，
1: 分别？还是它是一个相互这个合作的关系？
0: 他们一定是相互合作的。那之间
1: 嗯
0: 的关系其实应该说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
1: 嗯嗯。哦，
0: 我们
1: 是。
0: 这么来说，就
1: 嗯
0: 是老年医学大多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65岁以上长者，
1: 哼，
0: 但
1: 嗯嗯，
0: 它不是绝对的用所谓的65，因为
1: 是，
0: 我们之所以切65，是因为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之后，他的整个生理的器官的老
1: 嗯
0: 化。其实是会很多重的去反映出
1: 嗯
0: 来，
1: 嗯，嗯嗯。
0: 对。那但是当如果有人他是平常也不能说平常没有保养，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还没到65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多重
1: 哦，
0: 病症，
1: 是，也
0: 然
1: 是有可
0: 后
1: 能，对，
0: 对他多重的慢性疾病导致了多重的器官的一个更明显的老化，
1: 嗯，
0: 然后。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早发性的失智，种种
1: 嗯，
0: 这些，他其实你说他适不适合给老年医学科看，可能也算是适合，但他至少他不会是那种到了30几岁就会是需要到了，但这种待机会都不太可能。对，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在我们所讲长照的时候，是指说针对一些有失能的人而言，
1: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长照服务的范
1: 嗯，
0: 围，
1: 哦
0: 所以长照其实它包含它是。没有按照年龄来分，而是根
1: ，OK，
0: 据它功能来分。
1: 哦，理
0: 但
1: 解
0: 在
1: 理
0: 老年
1: 解，
0: 医学，对，但
1: 嗯，
0: 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分会是以大概会大致上来讲会是以年龄来划分，
1: 哦，
0: 因为甚至如果今天一个90几岁的年长
1: 嗯
0: 者，
1: 嗯嗯嗯，
0: 他本身可能很健康，
1: 是，
0: 但是他也还会是老年医学科的服务的对象，
1: 嗯
0: 因为虽
1: 嗯嗯。嗯
0: 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但
1: 对，
0: 他的药物是不是需要整合？
1: 是，
0: 它会不会还有一些潜在的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所
1: 嗯，
0: 以像，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推出一个，就是长者的整合性照护，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整合性照护就包含了从前面的一个筛选，然后去评估长者所谓的6大力。
1: 嗯，
0: 那
1: 六大
0: 这
1: 力，
0: 些，对，这些6大力就是包含了像我们所说的认知功能，
1: 嗯
0: 然
1: 哼，
0: 后他的情绪、
1: 嗯
0: 他的活动功能、他的
1: 嗯，
0: 视力、他的听力，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包含他的营养状况。
1: 哦，是，
0: 所以，经过这样的评估，有可能长者的状况是 有可能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它有点类似像我们在做成人健检那样子，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
1: 就是一种亚健康的老人。

0: 这样。
1: 嗯，对，你也可以这么说。
0: 嗯哼。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去评看它，我们会有说它，诶，它是属于 VV Frail 的等级 A 到 D 当中的哪一个？那 D 大概指的就是指，诶，活动功能都正常，他生活都可以自理。但这种长者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健康？其实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有慢性病，他可能有用药，他可能有视力、听力方面的一些的障碍。那这个也还是我们会去设法想办法要去介入的。所以
0: 了解了
1: 总
0: 解。
1: 结来讲，对老年医学，它还会是一个以年大多数来讲还是会以年龄为切点，但是服务的长者不一定都是失能的，他可能功能是很好的。那长照照顾的是以它的功能的丧失这样子来思考，只是它功能丧失的多寡而已。但为什么两者会有重叠？因为毕竟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失能的机会会是越大的。对，
0: 越
1: 因为
0: 高
1: 毕
0: 的
1: 竟对，毕竟不是每一个长者都是像前英国女皇那样那么的健康。
0: 真的，
1: 对，
0: 太健康了他。
1: 对，那当然也是我们新的目标，所以我们以前都跟人家讲说，哦，长者，我们希望他们的一个这个生活的品质、生活的目标，应该要像什么北欧所期待的那样
0: 对
1: 说，哦，
0: 呀、啊，
1: 对，就是卧床不超过2个礼拜。
0: 对
1: 现在
0: 呀、
1: 我们已经有新的指标是，应该要像这个前英国女皇那样子，前一天都还可以召见新任首
0: 新的
1: 相，
0: 首
1: 还
0: 相，
1: 可
0: 然
1: 以
0: 后
1: 发
0: 隔
1: 布，
0: 天就，
1: 对，这样是最好的。
0: 对，太厉害了。
1: 对，没错。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现在的人真的很追求，就像北欧那一种，就是我只要卧床2个礼拜，就我觉得我自己不对，我就自己走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就2个礼拜就离开这个人世，这样当然是最好的。对，但是不，因为实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这么平安的就这样子回到天家，所以就是长照跟老年医学，我觉得还是的确是在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很需要的两种，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医学的主张了，
1: 对，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因为所谓卧床不超过2个礼拜，那也是北欧那边他们的期待，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做到这个样子 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啊，有时候不可控嘛，对不对？对，那因为我刚才听到就是沈医师有谈到前面那个国姓乡的那个案例啊，那你看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交通那么不方便，那如果像他们的用药啊，像譬如说我妈妈现在也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她以前可能能够自己吃药，可是到现在她短期记忆力已经非常的不好了，所以她到底自己吃过药没，根本不记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就是像，就是当你有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系统，然后可以让他们，譬如说吃药正常啊，然后让他们不要这么舟车劳顿啊，然后一样可以得到这一些照顾呢？
1: 因为像那个长辈，他后来血糖用药，我是把他弄成是，因为他那是属于长效型的，所以
0: 理
1: 基
0: 解。
1: 本上他儿子不会去受到他饮食时间的影响，所以我就是让他儿子就是能够在下班回来的时候再给他爸爸用。那因为
0: 了
1: 他的
0: 解。
1: 长药效是达到可以，就是他的服药方式，我
0: 长
1: 就是让
0: 效。
1: 他尽可能的，就是对，就是一天一次，然后那一次可能就用在晚上的时候。那这样的话，血糖可能就相对比较好控制。那但，因为他爸爸本身在饮食上面，因为吃的也不多，所以相对之下啦，其实只要把他之前的用药调整了之后，他的血糖倒是不难控制。所以他爸爸跟他哥哥的，就是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哥哥，就我说那个对，就是那个个案跟个案的大儿子，就是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比起来，反而个案的血糖是好控制的。那因为他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儿子，因为大概才50几岁，所以他的活动功能什么其实都还是
0: 都
1: 很
0: 很
1: OK 的，
0: 好，对，
1: 对，他进食状况也是很好的，那个血糖就是真的是
0: 就
1: 一
0: 很
1: 直
0: 难
1: 是
0: 控
1: 很
0: 制。
1: 难去控制的，对，
0: 了解，
1: 没
0: 反而
1: 错没
0: 是他
1: 错，
0: 很难控制。
1: 对
0: 对，
1: 对，嘿，那至于讲到长者用药的部分就不好意思，如果用以您母亲的例子来举例的话，通常我们会是一个做法，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药物看药物的调整，所以我们对于长者来讲，我们会希望药物是尽可能是简单的，
0: 了解，
1: 然
0: 对。
1: 后它不要是太复杂，分什么饭前饭后一天，

0: 后有的一天三次，有的一天两次。
1: 对对。
0: 就我说那种，如果可以一天一次，
1: 嗯嗯，
0: 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种通常对家属来讲就会比较好用。
1: 嗯嗯。
0: 啊、那但有的会用所谓的分药盒，
1: 是，
0: 但是那个大概就是在长者他认知功能其实都还很好的时候，
1: 对。
0: 那、啊、或者说可能只是轻度的认知功能的障碍的时候，还可以那样子用。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时候就可能要善用长照资源，比如说会有所谓的居家服务。
1: 是是。

0: 用这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就用
0: 对
1: 居服员。
0: 对。
1: 那当然，日后会是还能够用什么？那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思考是，比如说透过我们的智慧医疗，我们如何用智慧医疗，除了在药物的部分更加精进之外，另外在给药的方式有没有能够透过一些智慧医疗的方式提醒，或者是那种智慧药盒啊？这但我觉得这就是看发想，因为其实也有我想。应该是很多也都在尝试做所谓的智慧药盒，比如说
0: 是，
1: 它可能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去响，
0: 哇，
1: 然后让
0: 这
1: 他们
0: 么厉害！
1: 去知道说要服药，或者说
0: 哦，
1: 在那个时候就自动滚出来，
0: 哦，
1: 诸如类似像这个样子。对，
0: 太厉害
1: 对，
0: 了！
1: 所以对长者的照护来说，另外其实要思考就是如何用智慧医疗的东西来去一起介入。
0: 了解了解，
1: 对，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脱离不了人，因为
0: 是，
1: 对长者来讲，他毕竟他最希望的。还是是有人的互动，而不会是靠那些的机器。
0: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会儿再回来聊。

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aa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老年医学呢？那你又什么时候该用到老年医学呢？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沈医师，因为我刚才在跟您这个谈天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就是因为我其实跟普基认识很久了嘛，那

0: 我知道，就是普基他们虽然说你们是都说自己所谓在偏乡啊，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在长照跟老年医学的照顾的体系，我觉得相对是完整的。因为您刚提到了很多层面的事情哦，虽然您很客气，就是说，哎，这些分科医师也不是是他们没有时间关怀，可是我自己带我母亲就医的经验，跟过去带我婆婆就医的经验，就是的确是，就是我们看这些专科医师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部的考量。譬如说，您刚刚提到说，哦，用药如果说他交通不方便，或是老年人记忆不好，那他就会给他比较长效型的药，然后不要一下给他什么三餐饭后吃，或是饭前吃一颗，饭后吃一颗。可是其实，我们这种看专科医师，长久以来看专科医生都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说比较不会考虑到这层面的事情。那我自己比较想了解，就是普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嘛，或者是说他有一套什么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你们有好多像国姓乡、仁爱乡这种很远距的病人哦，你们怎么样去处理或是面对或解决他们这些乡亲的问题呢？
1: 嗯，其实这个还是不容易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
0: 是，
1: 其实像刚刚我举例的那个个案，我认为我还是没有把他们给处理好，因为原本我那时候设想的是，他们坐计程车下来到我们国姓的交通车那边，然后再换我们国姓的交通车再去接送他们，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他们至少在交通费用的部分是可以比较省的，
0: 是。
1: 那我也在思考说，我们的相弄站据点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会有个情形是说，其实照理来讲，他们的收入一定是不高的，因为只靠一个儿子来赚钱。但是问题是在政府的法规里面来说，他们是只有，他们因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已经嫁出去了。那因为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一家四口里面有三个人事实上是有应该。理论上该有能力生产，
0: 是，
1: 但是就只有一个儿子有从事工作。
0: 对，
1: 那我后来有再去了解，后来才就是那个有工作的儿子才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他哥哥其实之前已经有被做心智障碍鉴定，其实是有鉴定出来是弱智的，
0: 是，
1: 对，但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他们本身这是。十几年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没有带他哥哥再去做复诊，然后让这个残障手册继续延续，所以等于没有那个资格，只有他们就丧失了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了。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属于社经地位上面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对，那另外一个，那当然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理论上应该会有，因为像国健署也在各个卫生所推动所谓的 HUB 枢纽计划，
0: 是，
1: 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个枢纽计划它该提供给民众的资源不是一般公部门有的肠道资源，而应该反而是私部门的，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 NGO 组织他们的一些资源是可以去运用上去的，
0: 是。
1: 不过，当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子这些资源可以运用上去的时候，那个长辈后来就，因为我那时候帮他还是有帮，因为就是和他儿子讨论过，就是说要不要给他爸爸做胃镜，然后我请儿子回去，就是好好的跟爸爸讨论这个部分，然后后来他们决定要做胃镜，一做之后发现到胃出血，而且是急性出血，
0: 哇，
1: 所以就立刻就转急诊住院了。
0: 哇，天哪！
1: 对，
0: 是是，
1: 对，就出现这样的情形。
0: 对，
1: 那再讲过来就说，那对普基来讲，我们因为普基最主要是在就是在医院在照顾偏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已经在就是也看到了在这部分长照上面的需求，
0: 是，
1: 特别是在偏乡很多独居的长者，所以普基就成立了这个长照医学部，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设立了这些据点，因为有了据点，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去协助长者，直接在他们的社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照顾或服务。
0: 对，
1: 那通常这些长照相弄站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数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亚健康，就是它的功能它并没有到那种失能，但它至少还可以到社区。其实我想这个很多家医院也都是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偏乡，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更加的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遍布了，我就会在整个大埔里地区遍布了很多个点。那我们在这一两年当中，我们也在试着就是说，那针对这些长者

0: 着，我们能不能及早去发现到他们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我们就和长照医学部合作，就以我们社区医学部，就和
1: 嗯，
0: 长照医学部一起
1: 是
0: 合作。
1: 是，
0: 比如说长照医学部平常的社长照乡农站，可能就有中午的公餐，还有日间的活动。那些活动其实也都带有那种维持功能、赋能，或者说延缓失能的部分。那
1: 是，
0: 我们这一部提供的就是每一年固定的这个健康检查、成人健检，然后另外就是做长者周全评估，然后能够看能不能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早的去帮他们去解决。那我们其实有几个个案也因为这样就发现到说，哦，他有哪些部分，比如说听力的异常，OK，那我们就会鼓励他们装助听器，因为这东西是很重要的，包含安全，包含预防，包含去避免这个认知功能的衰退，种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还在偏向来讲，我们还是很难说能够完全的100%的面面俱到，对，因为毕竟，哎，就是偏向嘛，就
1: 对，
0: 是偏僻，
1: 就是有很多困难呢、啊，真的，真的
0: 对，对，
1: 就是路程也是一个问题嘛。
0: 啊，对对对，
1: 可
0: 没
1: 是
0: 错，
1: 你们是会到那个社区里面去提供健检吗？还是
0: 我们会
1: 想办法
0: 把，
1: 让他们出来这样？
0: 因为长照乡弄站，我们大概我们就会去，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交通车，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交通约好在哪一天的时候来做成人健检，那我们的交通车就去接送，把他们接过来，然后就是做成人健检，然后提供早餐这样子。
1: 哇，还提供早餐哦！
0: 对，哎，这个事实上，对，这个因为要空腹抽血，然后要做检查，这个事实上你如果不提供早餐，而且万一有些长辈有糖尿病的话，
1: 他怕
0: 那
1: 他
0: 这
1: 血
0: 时候
1: 糖
0: 对他
1: 太
0: 们来讲，
1: 低，
0: 对，也怕他们血糖太低。对，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就和站长一起合作，就是说，哎，我们帮他做这个 iCOPE，就我们说的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的这个筛选评估。那他们初筛了之后有异常，这时候我们社区医学部的老医的各管事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做复评，然后看看潜在的问题，然后就和站长可能就会去讨论，就是说，哎，看是要带去哪一科看，或者说看需要去做怎样的一个处理，或者就再带到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这样来处理。对，
1: 哇，我觉得老年医学它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强调高度整合，然后而且是团队合作的一个那个科别。那老年医学科就说，我也很想要请教沈医师，就说老年医学科它，您觉得它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跟以前人也不太一样了哈，就是以前的人可能都很忌讳谈死亡这件事情，可是现代人他比较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哈，所以就像您刚说的，譬如说啊，我妈妈高龄90岁了，然后她的糖化血色素还要被要求到，譬如说7以下，那就她对她来讲就很辛苦。那或者是如果有一个像我婆婆之前她其实有癌症，但是她的年龄已经那么大了，就是癌症积极治疗，搞不好她老化的速度会比她癌症的治疗的这个。比
0: 哦，
1: 他癌
0: 对
1: 症
0: 啊，没错，
1: 对发作速度还要快哦，所以
0: 对，
1: 老年医学它最重要的诉求，难道就说只是为了延续生命吗？还是它最终的诉求，您认为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诉求是陪伴长者，还有陪伴长者的家属，一起走到长者最后面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科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是说陪伴长者和家属？因为长者有长者后面的生活、后面的余生的舒适度，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就像您讲的，我们不是要去刻意的去延长他的生命。对，那为什么也会和家属有关？因为当长者他的生活上，他生活品质不好、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属一个很大的负担。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长者后面的生活是有品质的，其实对家属来讲也是能够让家属能够是比较轻松的，对。那我觉得这部分要再带入到一些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虽然我们这么说，但是我们不是告诉长者说，那你有状况的时候都不要治疗，你只要症状控制而已。我们倒也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说这个长者他的生命能不能延续，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不要治疗，我们要看是他是不是可以治疗。那这个治疗 其实增加多少时间，那对长者来讲，治疗的过程。

0: 当中，会不会造成他的身体的不舒服，
1: 嗯
0: 存在的这个意义。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些整个，然后再更重要是长者他自己本身的意愿。
1: 对，
0: 像国健署在推这个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其实在讲我们在评估长者的六大例子之外，其实我们还会再评一个是长者本身的意愿。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长者他自己对于他后面的余生，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1: 对。
0: 这个事实上是必须要去了解的，
1: 是是，
0: 而不是我们一味的觉得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你就应该要去接受什么东西。那在尊重长者他本身对于后面的生活的一个意愿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让他第一个讲求是生活品质？那生活品质能顾到，如果还有一些可以处理的，我们当然可以处理。那就是为什么刚刚会讲到带入一个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对于他的存活时间在延长。对他而言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当然还是要做。
1: 对对。
0: 那我们就是发现到长者一些潜在可能让他的时间不能拉，就是把他潜在问题解决了，然后让他时间可以拉长。但这个拉长是要对他来讲是快乐、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在享受这个天伦之乐，然后孙子的陪伴，或者是他本身有什么愿望，其实
1: 想要
0: 是
1: 达
0: 希望
1: 成的，
0: 对。这当然就是延长，对，那而不是在于一种说，因为我有病痛，然后我觉得延长了我会很痛苦，那就让我早一点结束吧。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也不是说啊，长者反正就是年纪也已经大了，然后时间上也差不多了，这个活着也不晓得意义在哪里，那这时候就是让他就直接离开，倒也不是这么说，所以。如果长者今天真的觉得他的余生没有意义，我们就应该是跟他探讨是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意义，那怎样子可以让他觉得是有意义的？那搞不好他觉得他人生如果在延长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可以去完成什么时候，他其实有可能是会是想要去延长的。那我们重点是不要去拖延他的死亡的时间。比如说因为他的个生理状况，他疾病的导致他可能自然情况下可能在什么时候会离开，即便我们的医疗的介入，他也应该说我们如果做治愈性的治疗下去其实也没有用，他可能在某些时候就会要离开的时候，
1: 对，
0: 这时
1: 候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是不是？
0: 对，我们就不要再借由一些延长，借由一些维生的东西，然后让他的时间又再拉长，
1: 是，
0: 这就不竟然是一个适当的状态。
1: 对，
0: 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我们在强调说如何去看看说我们应该要给长辈什么东西，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1: 是
0: 那预期他的，然后我们要不要把他的生命要再拉长，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必须要这样思考的。
1: 是，哇，我觉得这个老年医学真的是就是等于是替。有时候像我现在虽然还没老，但是我要去预想我老时候状况。我觉得老年医学好像提供给我这个 resource 的感觉，就是说，哎，我可以预，就是知道未来要怎么样，反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源嘛，哈。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资源，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您会节目的最后，您会建议就是民众，您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适合去挂老年医学科，就是去接受老年医学的这个服务。
0: OK，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家里面的长辈或者说，听众已经是就是年长者，那但年长者如果说整个也没有用什么药物，然后生活功能整个都很好，那这种我觉得当然也没有说一定要看老年医学科啊。但如果当发现到一个长者，他的功能开始有一些衰退，生活可能变得无法自理，那特别衰退的可能又更加的明显，比如说体重的减轻，比如说走路了。速度变得开始变慢了，然后可能中间都需要中断休息，要有人搀扶，诸如类似像这种的，或者其实更简单的讲，老年人只要他有出现生活品质不好的状况，比如说便秘，然后频尿，然后或者是失眠，种种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看老年医学科的。对，那当然，其实65岁以上，就算功能都很好，其实我也会建议，就是每一年都去。做个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现在国健署其实也在各家医院也都极力的在推动，甚至都也有推动在诊所端，就是做这个 iCOP 的评估。就我说，可以把它视为就是成人健检的一
1: 成
0: 部
1: 人
0: 分。
1: 健检的，
0: 对，所以建议长者，我们撇开要不要看老年医学科不讲，都会建议六十五

0: 对象的长者，
1: 嗯，
0: 每一年成人健检这是必做的，然
1: 是
0: 后同时也去做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 评估。现在
1: ，ICO。
0: 国健署其实已经在推，就是长者试着用长者让长者用 Line 用 Line at 来自评 ICOP，
1: 哦，
0: 这是国健署目前正在推的。所以
1: 是，
0: 我觉得长者不管怎样子，就是先从成健，然后
1: 嗯，
0: ICOP 的评估，
1: 嗯哼。
0: 然后看有没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做处理，然后再来如果有生活上的。生活品质上的问题，或者
1: 嗯，
0: 功能有明显的衰退的时候，
1: 嗯哼，
0: 或者说也不要说明显，就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衰退的时候，
1: 是，
0: 其实都可以看老年医学科。
1: 嗯，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沈孟硕沈医师哦，就是我现在已经，因为您刚提到的这个状况，什么体重减轻啊，然后走路变慢啊，这些我妈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先跟沈医师一席话，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把我妈转到老年医学科去了。
0: 对，其实是适合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很感谢哦，沈医师，您今天真的把老年医学跟听众朋友们分析得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晰。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听完这一集节目以后，也能够分辨哦，尤其是你家里有长辈，我觉得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药物太多不能整合的状况，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到老年医学科去求诊，我觉得可以让他的这个这个治医疗整合，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嗯，谢谢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您，
0: 谢谢玉儿。
1: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在 Stars Radio。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坐了很久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伸伸懒腰，或者喝个水哦。

李允哲是宋代的一名地方官，官职不高，最高只做到了知州，就相当于省辖市的市长。像他这种级别的官吏在宋朝是多如牛毛，按理说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他却受到了宋真宗的器重，并被写进了史书。他有哪些非凡之处呢？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公元1005年，北宋真宗跟辽圣宗订立了澶渊之盟之后，双方霸占讲和，边界一片和平景象。李允哲当时是在雄州任知州，虽然边境平稳，但李允哲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意识到两国的盟约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约束的作用，对方随时可能找个借口撕毁协议。如果不多加防范，一旦战端再起，那宋朝将陷入被动的局面。当时的雄州城南面是主城区，北面是副城，若是辽国来攻，有个缓冲，使主城不至于完全暴露。李允哲思考再三，想着如果在副城的北面再砌上一道城墙，那主城副城连成一片，就利于防守。但其中有个难题，宋辽已经讲和了，若再修城墙，就显得对辽国不信任，而辽国可能就会用这个当借口引发外交冲突。李允哲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想了个办法。他在阜城的北面修建一座东岳寺，故意摆放百两黄金做成的供器，等一段时间过后，暗中把供器撤走，扬言金子供器被盗，而贼人是从北面进到寺里头，所以为了防盗，必须要在寺庙的北面修一道墙。这件事人尽皆知，辽国当然也知道了。李允哲便光明正大的修城墙，这样寺庙、副城和主城就连成一片了。多年之后，宋辽再起战端，雄州在辽兵的攻击下安然无恙。李允哲带兵驻扎宋辽边境，有一天晚上，他在营中举行酒宴，把酒言欢之际，有一个士兵跑来身边悄悄地报告，十里外的兵器库起火了。他也悄悄地嘱咐这件事严格保密，悄悄地把火灭了，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而士兵领命而去。

李允哲依然谈笑风生，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喝到午夜时分，众将士才散去。等众人一离开，李允哲立刻飞身上马，直奔兵器库。火早已灭了，损失了一部分武器，李允哲仍嘱咐严守秘密，一方面派人暗中回营州运回一批武器来补足损失。事情过去了半年多，武器库失火渐渐被传开了，枢密院获知便上书弹劾他失火不救仍饮酒作乐这样的责任。十分了解李允哲的真宗皇帝看了奏书说道，李允哲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等问过他之后再说吧。李允哲在朝堂上解释道，储藏军械的地方防火措施非常的严密，不会轻易走火，如果着火了一定是有人纵火，而且恰巧是在我举行宴会的时候纵火，这肯定是有预谋的，肯定有内奸在宴会席上打探消息，以备给敌人通风报信。如果我当下停止宴会就中计了，所以我才继续饮酒作乐以麻痹敌人，而暗中把事情处理好，从而挫败他们的阴谋。众人听完才明白李允哲的良苦用心，纷纷称赞他机智冷静。后来根据北宋所了解的，那天晚上武器库的大火果真是内奸安排人纵火的，为要引起宋营恐慌，以便辽军可以趁乱来偷袭。可是那天晚上内奸看见李允哲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心中起疑，以为安排的人没能把火点起来，也就没有通报辽军，宋军也因此躲过此一浩劫，全都归功于李允哲的冷静。有一年朝廷将李允哲调任沧州知州，沧州是战略要地，他特别重视那个地方的防守，在召开防务工作会议的时候，他宣布要成立几个打井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城中打出几十口井来。属下都不明白知州是什么意思，想不明白打井和防守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毕竟是军事机密，领导者不说，下面的人也不能过问，只好执行命令。于是打井队很快组成，分散到沧州城各个地方，日夜不停地打井。这么一来就出现了扰民的情况，打井要向下挖十几米深，日夜施工，噪音影响百姓休息，挖出的土堆也影响通行，百姓就以修屋凿井骚扰百姓的这个罪名将李允哲告到朝廷去。宋真宗是个明白人，认为李允哲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并未予以追究。大约半年以后，辽兵来袭，把沧州团团围住，沧州城城墙高

大坚固，辽兵没有办法攻破。于是辽军就把城周围的河阻断了，企图用断水的方法来逼宋兵投降。可他们哪里知道，李允哲早已在城内打了几十口井，百姓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冬季来临，天寒地冻，李允哲命人取井水制成冰块，用冰带炮射击辽兵，使得辽兵损失惨重，只好撤兵。这么一来，人们都明白了当初为什么要执意打井了。原来李允哲经过观察，知道沧州防守严密，不易被攻破，但城的软肋在于河水，若是被阻断就要闹水荒，所以才下令在城内打井，粉碎敌人的诡计。李允哲的先见之明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

《礼记·中庸》这么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事必须要先有周详的计划，按部来执行，才能够遇事不乱，进行顺利，终至成功。否则事先没有准备，不是临时抱佛脚，就是边想边做，或者是边做边想，就容易有错误疏漏之处，终至失败。说话先有准备，就不会词穷理屈，站不住脚；行事前先有定夺，就不会发生错误或后悔的事。常言道，成功永远是给做好准备的人。李允哲为官为政，凭着机智、冷静和先见之明三种品格，审时度势，防范于未然，攻击卓著，不仅留名青史，更给后人立下了学习的楷模。朋友，祝福您在历练中，机智、冷静、先见之明能早早融入您的生命的品格中，成为您的特质，带给您更多成功的机会。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的天使，马太福音28:2。忽然有强烈的地震，主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当妇女们在昏暗的天色当中来到墓穴，要看耶稣的坟墓时，有一位上帝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像闪电，他的衣服像雪一样的洁白。当天使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时，复活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会开启我们内心的坟墓，滚开坟墓洞口的大石头。上帝以天使的形象进入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影响我们。在人生陷入黑暗的深渊时，我们能在天使身上看到上帝的亮光。当某个人的话真的感动了我们，我们就再次经历复活。当某个人的话如此触动了我的心，让我转身回头，复活的奥秘就进入我的生命中。这样的过程并不必然是透过某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复活的天使也可能是透过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当圣经的话语进入我的心时，就会让我回头转身，从僵化麻木的状态站起来，然后我就会在自己的身上经历复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主要对你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单元，人的故事的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位这个浪漫派的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白辽士。 OK， 白辽士那个原文的名字的翻译是 Berlioz， Berlioz， 他是法国的作曲家，所以这是法文的翻那个拼音，那么中文就翻白辽士。好，是这个法国在浪漫派这个整个的西方音乐历史当中，在浪漫乐派这个部分，它是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它的那个名气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分量，当然是不如这个贝多芬啦、莫扎特啦这些的分量哈。那么在这个浪漫派里面，其实各位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观念，在浪漫派时期，所有的出现在浪漫派里面重要的作曲家，有名的作曲家，他们我常常说浪漫派是风流才子，好，那种佳人辈出，好，所以就是浪漫嘛，好，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作曲家会出现，你会发现越早期的时期的作曲家很少，数量很少，有名的作曲家，有分量的作曲家，像古典的时候就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个巴洛克时期的时候就是维瓦蒂、巴哈、韩德尔，那么你到了浪漫时期，那就是一大票的作曲家出来，也是因为之前在音乐方面，这个古典时期跟巴洛克时期，一个部分呢是在巴洛克时期，大部分都是靠着教会来供养作曲家，大部分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教堂，他喜欢你的作品，你在那个地方任职他们的音乐的工作。像巴哈弹管风琴啦，这样子的，那韩德尔也是在教会里面弹管风琴，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有这个生活的费用，可以完全的被支应过来，那么你就专心在教会里面作曲，当然不是你不可以做一般的曲子，但是你就是大部分都是为宗教而谱曲。那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就是被贵族然后来支应就是赞助他们的这个费用生活的费用那然后他就专心在作曲。那这个到了浪漫时期，就是个人言而至就是自己说自己，然后自己靠自己，因为浪漫时期也就是个人主义开始发展了，所以就一切都靠自己了，靠你自己卖票，靠你自己卖那个乐谱的钱，靠你自己作曲以后拿到的费用，当然还是有人会赞助你可是那个赞助已经不是他唯一的收入，所以到浪漫时期以后就看你的名气大小那还有你整个的背景那你做出来的曲子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你看肖邦我们介绍过的肖邦，这个就是到处演奏了那时候也就是在浪漫时期的演奏家演奏 你就是要买票了那我们介绍过帕格尼尼，是不是就是万人空巷，然后这个就用现在的名那个字词来说，就是秒杀他的那个票券然后那不管他走到哪里就是一群人，所以帕格尼尼的生活就不愁吃穿了这样子那白辽士今天介绍的这位

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哈，那他的背景上面来说也没有，怎么讲，就不是什么从小学琴啦，什么什么这样子哈。但是他是喜欢音乐，那他原来是学医的哈，那这个是因为父亲是医生，所以他就这就叫做父传子嘛哈，就是那希望儿子就这个继承衣钵哈。其实这个状态在浪漫派的作曲家还真不少见哈，有人是父亲是希望他做法律方面做律师，有人希望他做医生哈，有的父亲希望孩子做什么什么那种比较有赚钱的行业这样子。好，大部分都是律师医师了哈，那个时候。可是孩子就是不喜欢嘛，那就得自立自强了哈，所以就自己出来闯。所以他可是大部分都是先跟从了父亲的意愿，所以好多作曲家都是父亲让他做啥他就先做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真是做不来，那父亲看到了，哦，原来这个才干还是在另外一方面，所以好了，那就准你去发展这样子哈。所以白辽士原来是做医生，学习医术哈，那进入医科哈，但是就不是这块料，上了解剖台以后他就昏了，看到血就昏了，这是非常多人的状况，所以学医的人真不是特别的人，是很我觉得非不是一般人哈，讲错了，不是一般人，就是很特别的人，你才可以去学医。我真的想想，这个你要面对一个人体，这个实在太恐怖的事情了。对，所以白辽士他就昏了。这一下，那医学院说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才开始第一堂课上解剖学你就昏了？那以后你要见血的机会那可多了去了。结果他就昏了，所以好吧，那就没了，这就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就还是回到他自己喜欢的这个音乐的部分，那所以他学习长笛啦，学习竖笛哈，所以他学的是木管乐器，哎，那后来再学吉他，好，那没有学钢琴，可是，但那个资料上面写说他没有学钢琴，但是他会作曲。对不起哈，这个观念上面大家也要知道，即使他没学过钢琴，可是所谓的没学过钢琴应该就是像我这样没有一堂课去上哈。可是这个乐器他基本上一定要知道，否则在作曲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作曲家大部分都是要在钢琴上这个能够，他不是像我这样主修钢琴的人能够完整弹出一首曲子，用你的双手技巧很丰富，但是他最起码的那个钢琴的这个整个的键盘呢，他能够会弹哈，不是弹得好，而是会弹。但是没学过哈，那就一定要，但是一定要会，因为你作曲就非得要靠钢琴哈，用其他的乐器作曲不太方便的，因为毕竟钢琴的音这么多，所有的音都在钢琴上面啊，所以作曲基本上都是需要钢琴。那所以虽然白辽士不会钢琴，没有学过钢琴，但是后来成为作曲家，那还是需要使用钢琴来做他的曲子。那么这个他的曲子呢有名的不太多哈，但是的确还是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哈。那我想就不会花到像贝多芬啦、莫扎特啦那么多时间去介绍这位作曲家，因为毕竟他有名的曲子代表作品不是那么的多哈，分量不是那么的多。那我想在他有名的作品里面，这个最著名的就

是这个幻想曲交响曲、啊、幻想交响曲应该是这样念的，就是它整完整的那个曲子的名字是幻想交响曲，这是他在1830年的时候作品，那是他在27岁的时候写的哈。他是活在1803到1869年的时间啊， 1803 到1869年的法国。那么1830年二十几岁快30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他这一生里面真是流传万世的这首幻想交响曲啊。那么还有做几首交响曲，那在下次的节目里面我会介绍他另外一首交响曲，是哈罗尔德啊，或者有人翻哈洛德，在意大利啊，这个交响曲的名字是哈洛德，哈罗尔德在意大利。那他，你发现他的交响曲都是有名字的哈，这个名字就是他自己写在上面的了。因此，我们就把的有这个音乐学家、音乐历史这些学术的这些学者，就会把他奉给他一个这个封号，他是标题音乐的这个创始人，标题音乐之父哈。那这个标题音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对比标题音乐，那其他的就是所谓标题音乐，就是它是这个有标题的，因此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是比较感觉上有具象、有画像，比较没有那么的象征哈，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个抽象的感觉哈，比较具象一点。那对比于标题音乐，其他的在古典乐派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我们就说它会是一个纯音乐哈，没有标题的音乐，那同时抽象度也比较高哈。但是标题音乐也最多发生，就是发生在这个浪漫时期。过了浪漫时期，到了当代以后，这个标题音乐的这个所谓要把音乐具体一点、具象一点，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到了后面20世纪以后，又开始变得比较抽象。所以你听20世纪以后的音乐，当代的音乐，你会觉得又完全听不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除非你听到作曲家自己去解释。所以如果他是走当代音乐、现代音乐的，特别是走那个抽象的感觉的那就真的是你会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除非他告诉你。就是所以通常你去听当代的音乐、20世纪以后的音乐，通常你要先去看很复杂的一些解说，作曲家写出来的，他告诉你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那你从那些文字当中去揣摩他那个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你再听到音乐的表现出来、演奏出来以后，你再来去看看你的感受是什么。那当然通常到20世纪以后，那个音乐的那个表现哈，那就真的比起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的那个抽象还要再抽象，你更加不知道在做什么。现在我是在播音间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一台钢琴，否则我可以弹给你听当代音乐听起来的听觉感受是什么。对，就会让人有一点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子哈。有非常多的音乐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思考在里面，有一些想法在里面的，只是要能够被接受就看时间淘练吧，淘洗，就是把它淘汰哈。那么他真的能够一直被重复演奏的，

那那个音乐就有可能被留下来。可是如果它是在，你可以自由的创作，随你便啊，但是到最后时间的淘汰，那人家就是不演奏，那它也就自然就消失了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能够被时间留下来的，我毕竟就是它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有些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音乐上的重要的一些表达啦，或者是它真的是在音乐上有非常重要的创意，那么时间会把它留下来。即使有可能它沉寂了100年的时间，就像巴哈的马太受难曲这样，它真的就是这样沉寂了。甚至这我不敢确认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书上都这样写，说有人把那个谱都拿来包油条了，结果被浪漫派的作曲家孟德尔松，后面我们会介绍孟德尔松拿到无意间买那个，当然国外没有烧饼油条，就是买那个早餐的时候看到，哇，这怎么是一张乐谱哦，再去研究，哎呦，问老板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多，然后就慢慢通通，他说我通通给我，通通给我，哇，这才发现天哪，是一部如此伟大的创作，好，就从此见天日。好，那到从孟德尔松发现巴哈的马太受难曲，然后孟德尔松把它对世界首次展演出来以后，到现在那是无数的人去演唱这个马太受难曲。所以每个作曲家的作品你是不是可以流传万世啊？这个我觉得上天必有他 的选择啊。好的东西会被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自然就会被淘汰。 OK， 所以白老师大概我会利用两次的机会，然后跟大家介绍他的两首交响曲，蛮有意思的哈。那其他的他在圣乐方面，在宗教音乐方面倒是也有很重要的作品哈。一个是他的这个清唱剧哈，叫做基督的童年。好，基督的童年写基督耶稣他早年的那个生活，最开始的时候他耶稣在圣殿里面受教导，后面这个比如说中间的时候跟着他父亲，跟着耶稣的父亲学那个木工哈，这些状态，还有他在跟这个宗教领袖们的一些对话，好，在教堂里面的一些在神学观念上面的一些对话，或者是说记载在圣经里面一些耶稣的生平哈，这一些白老师写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叫做《基督的童年》。那我想把这个作品放在我们周四的那个单元圣乐逍遥游的时候，找时间我会把它来跟大家介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曾经介绍过一系列的那个 Tedeum 就是感恩曲 Tedeum， 那其中就是白辽士是其中一位，他有写 Tedeum 写感恩曲的作曲家，那我也在节目当中已经也介绍过，所以我想我就不在这个单元里面再去把音乐放出来给大家听了。各位可以，如果你想要听，你可以跟电台的工作人员来写 email 来这个索取那个档案，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听哈。所以白老师的过整个的生命历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么他就是后来所有的音乐训练都是在巴黎音乐院哈，这可是培养太多太多重要的音乐人才的一个

学院机构，哈，这太重要了，在音乐史上，在现在，你能够考上巴黎音乐院，那你就是不得了了，哈，就已经是，当然你还是要很努力练习，很努力的学习，出来以后再看你的表现，哈，所以他是巴黎音乐院出来，因此巴黎音乐院里面当然就有纪念白辽士的一些收藏，哈，这样，因为就是他们训练出来的人，哈，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想各位有兴趣，你可以再去上网仔细的查阅白辽士的一些生平故事。基本上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我比较更多希望是带领大家听那个音乐。那经过简单的介绍，大家也不需要太有复杂的那个负担，很沉重的负担来。哇，要分析这个曲子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我觉得不要让大家那么辛苦，音乐就是音乐，就轻松听啊。那个要分析第一段第二段就交给像我这样子专业要学音乐的人，但是我们学会了以后要带领一般的民众来听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要造成大家太大的压力。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再慢慢的去听更多更多专业的演讲啊，或者是现在网络如此的方便，你可以利用 AI 去询问，那么资料都会帮你整理好，那么你在一边比对文字资料，一边比对声音的档案，两相比对之下，各位可以学习更多。可是我想那个领路人很重要，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领路人，我把各位引进这个音乐世界里面，让各位可以在这个当中尽情的遨游这个音乐的大海，几辈子都听不完，几辈子都学不完，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更多的研究。好吧，今天的节目我就想我们来听听他的幻想交响曲，那我不打算全部播放、啊、因为全部播放时间不是那么的够、啊、那、把几段很有名的段落、放给大家听、告诉大家他大概在描写什么。那么大家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听你会感觉到似曾相识，哪里有听过这一段音乐。我想如果你稍微耳朵是比较打开然后敏感一点的，也许有些音乐你是很似曾相识的听过哈。那白辽士的那个、交响曲哈，那就比贝多芬的交响曲要来得更加扩张哈，整个里面演奏的人数会加很多哈，因为到了这个整个已经到19世纪这个部分了，所以到了19世纪了，那么整个的那个工业革命这些所有的这个会让乐器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这个乐器的品质材质都会更加精良，因此演奏出来的那个音响的效果那就更加的不得了哈。所以建议各位如果现在是方便可以使用耳机的话，你可以带着好一点的耳机来听听看。那么白辽士的音乐可以尝试，如果你是要做这个购买音响的话，它可以是那个试测试音响的那个它的能耐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作曲家。所以幻想交响曲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音响玩家要拿来测试音响的一个指标的作品。OK, 好，它总共有五个乐章幻想曲。那我们先从比较这个开朗的一个乐章第二乐章来哈。那基本上这个曲子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发挥一下这个各位的要有一点点那个幻想，有一点点可以不要那么的拘谨哈。他

基本上是在那里，名字叫幻想嘛，所以基本上就是空想在那里，无尽边际的这样在那边想象之中去创作哈。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故事线条的哈。那么其实有一点点反映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哈。白老师自己的经历，但是他加了非常多想象的那些故事内容加进去，那么就是一个艺术家迷恋一个少女，迷恋一个女孩子，可是求不得哈。那么这个女孩子呢，也就后来也就有就离开人世哈。又过世了，死去了。那么后面呢，又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先卖个关子，咱们先听音乐。第二乐章就讲的是他们见面的时候的一场舞会哈，所以你听听看，这样子的舞会，白老师是怎么样来呈现的。

这是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一场舞会。其实他暗恋的白辽士真的哈，他的生命当中暗恋的那一位女士是一个在当时是专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女演员哈。那么非常欣赏她，但是人家就没有感觉 ，OK， 好，所以就因着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交集，并没有这个真的有谈到恋爱。好，那就因为这样子而已。那音乐家、作曲家脑子里头的那个幻想、创意就无限伸展，就变成了一首幻想交响曲。好，刚刚那个舞会的场景里，其实是他这个白辽士并不是在写说他真的看到了那个女孩子两个人一起在跳舞哈，是那个舞会里面这个所谓这个做这个曲子里面的那一位主角那位艺术家，他就是在舞会里面那个非常喧闹的环境里面，他就在想他的那个心目中的他所暗恋的那位对象这样哈，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那么结果后来勒就这个女孩子就走了哈，女主角就走了，所以呢这个这是白辽士自己幻想的哈，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曲子的故事，他幻想自己把那个女孩子杀了，然后

自己杀了人了，所以就被判死刑了。于是就要走上断头台，好，那个时候死刑是断头台，要上断头台的，所以他就要

斩头了。所以第四乐章讲的是是写一个断头台进行曲哈。好，那砍了头以后呢，他到了阴间了，那看到了那个女主角，那个 女主角呢就化身成为一个女巫啊，那就在那个最后的里面，他们都在地狱里面。那女主角是个女巫，那这个 男主角他就死了，到阴间去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参加那个欢乐的这个狂欢的一个安息日的派对哈。这个完全乱七八糟，把那个宗教的那些元素就这样子稀里哗啦乱七八糟串在一起，好，无限发展他的幻想能力。好，所以这个第五乐章呢，你会听到有那个安魂曲里面的那个末日经的感觉哈，你也会听到有圣歌的感觉，你也会听到那个好像很宗教哈，其实不是真的在写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东西。那么第四乐章那个断头台进行曲，各位可能比较熟悉一点，我把第四乐章第五乐章合在一起让各位来听。我们来听听看白拉士的幻想曲的第四乐章第五乐章。

抱歉，我看错了哈。那个这个是只有第四乐章的那个断头台进行曲，我的那个奖章上面把第四跟第五摆在一起，错了错了，只有第四乐章，第五乐章我不打算放给各位听哈，第五乐章没有那么的有名哈。那么第一乐章我也没有打算放给各位听，就是第一跟第五稍微在聆听的时候如果各位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会让大家听起来稍微有点吃力这样子，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各位可以自己去找这个版本来听哈。那我所放的版本呢是法国的指挥家 Martinon 哈。Martinon 哈 ，Martinon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位这个法国的指挥家，所以我还是原则上尽量是法国人的作品就找法国人的演奏家来处理，那么就那个感受会比较，就是那个民族性真的是没有办法血缘的那个关系会影响他处理作品的那个。像就是会不一样的感觉，你听到别的演奏家来处理的时候，如果不是同一个血缘关系的，真的很奇怪，那个感受就会有差别哈。所以 OK 好，这是只有第四乐章哈，抱歉刚才眼睛看错了，那只有那个第四乐章，你有没有记得刚开始的那一段很精彩啊，那个咚咚咚，一步一步走上断头台，那个用音乐可以写出来这种感受的哈，所以有机会哈，各位可以再听哈。好，第一、第五都我就把它跳过去。那么第二乐章，我们刚刚听过是一场这个舞会哈。那我最后会结束在第三乐章，他写的标题是《园林美景》哈。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古代的园林，其实现在也有嘛，比如说台湾是林家花园哈，去的时候那种场景，小桥。然后一点点的流水哈，然后那些窗户不同的样式的中国的那个窗户哈，那这是中国的园林。那么我知道日本也有园林哈，那个日本的园林那种极简的风格，是另外一种风味哈，谈不上喜欢，但是知道日本的园林的风格是另外一种滋味哈，那种留白的感觉蛮多的哈。但是中国的陵园那种亭台楼阁哈，那个然后有假山，有流水，有小桥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感觉，那台湾只能看到林家花园，那所以看的最多的就是大陆上的戏剧哈，所以每一次看到那个小姐拿着一

方圆圆的扇子，然后穿着那丝绸缎的那样子的衣服，然后坐在那个这个亭台楼阁的这个那个椅子，有就是那个常常会有那个长廊，然后坐在上面哈，那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摇着扇子，哦，那个园林的美景，那种这样子如诗如画是非常美的哈。好，那么第三乐章写的是个园林，对不起，那是法国的园林，那么就是在庄园里面了哈，所以欧洲都是庄园，那么庄园里面的就是花，当然我也去欧洲看过一些庄园，那就是那些花朵哈，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水池哈，也会有一些雕刻，这样是另外一种风景哈。要说喜欢，我还是特别喜欢咱们华人的这个中国的园林哈。好，那么第三乐章白老师写的这个园林，就是主角就是在那个里头，在想他的女孩子，想他的那个，他心里很焦虑，但是是在个园林当中哈。那一个这么样漂亮的园林，然后。一个单恋的男子，心中那种焦虑，很想得到爱人的认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咱们最后就来听听这一段园林美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下次再来听听看白辽是另外一首交响曲，OK？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华人的亲子关系来祷告。主啊，在这个时代，家庭教育因为父母的忙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得很完整，亲子关系因为彼此的忙碌变得疏离。主耶稣，还是恳求你祝福在亲子教育的过程当中，做父母的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而儿女的可以顺服自己的父母，在家庭关系上面呈现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且让家庭当中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互助成为一种常态。主啊，孩子奉你的名要祝福亲子教育，在家庭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的，并且是彼此了解的，在家庭当中可以成为彼此最坚强的依靠。有任何的委屈，回到家里面，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最大支持的力量。

主啊，为那些在家庭当中感觉到孤单的朋友祷告，恳求父神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帮助者，让他们可以得到力量，让他们可以突破他们现在家庭关系的困难，让在家庭关系里面可以真正的得到彼此的帮助，在家庭关系当中真正的感觉到被了解，感觉到被爱，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是幸福温暖的。主啊，求你祝福亲子关系，求你祝福家庭关系。主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你过得好吗？我跟你说，今天我邀请一道非常重量级，而且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的，那就是徐文俊医师。那为什么佩服他呢？因为呢，他在2019年啊，创立了财团法人台北市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着董事长以及兼任的执行长。他呢也透过这个基金会，哇，真的是来帮助了好多好多的失智家庭哦。更何况呢，他不仅在成立这个基金会，在医院里面也在林口长庚担任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并且呢还担任了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哦。哇，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工作哦。所以我能够

0: 幸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的开心，所以现在邀请他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主持人好，谢谢您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哦，就说哇，怎么会一位医生投注在现在的社会很大很大的大家担心的失智症，而且还创立了这样的一个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啊？所以我现在就是邀请董事长也来跟我们说明啊，基金会成立的原因、它的宗旨，还有包括哪些的服务项目呢？
1: 好。话说要回到大概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就是921大地震之后不久哈，那正好这个桃园市的圣保禄医院哈，圣保禄医院是天主教的这个修女会的医院哈，所以是一个教会医院。那个时候我是在林口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那这个圣保禄医院的神经内科正好这个需要重建，因为就是医师都跑了啦，就是医师都离开了，那我就受医院的这个就是差派去圣保禄医院，那当然也把这个神经科的团队建立起来。那个当下很特别，就是正好失智症的药物爱依心啊、依思能这一类的药刚刚在美国上市，那台湾也正要上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医院就是也就那个时候就叫我开失智症门诊，所以我在这个圣保禄医院担任主治医师主任之外，我也在台北长庚、林口长庚、桃园那个圣保禄医院也设立这个失智症的特别门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那这个其实失智症门诊看了一两年之后，我渐渐的发现说，其实并不是说把这个病人找来然后诊断他失智开药给他吃那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看了这个，因为三个门诊其实病人很多哈，我发现很多家庭其实他们在照顾失智症的上头，其实家属的角色很重要，然后家属的负担很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失智就是记性不好啊，所以他要不要吃药，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他不太可能记得吃药如果他通通都记得，其实也不一定要吃药了哈，这是开玩笑。不过也就是说，如果开了药要去追踪他，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家属需要 要介入提供协助，帮他让他可以确认他可以服药。那失智者他除了这个记性不好以外，他还有一些精神行为症状这些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家里头会引发一些的状况。所以在照顾上头，其实失智他是困难的那家属的负担是重的，那这是第一个当时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就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一样，就是家属要好，病人才会好。所以不是开药给病人吃病人就会好，没有，要家属你把它变好。要怎么样让家属好，你就是要支持他，帮助他，然后让他上课，跟教导他让他有能力然后心里可以得到被支持，甚至要被安慰那这个时候他有力气站起来陪这个家病人失智者，那这个时候才会一起好起来所以其实在我的理念里头，支持家属应该是失智症照顾或者是失智症门诊很基本的东西啦那当时其实还在于失智症还是那么的多的了解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我就跟圣保禄医院的院长那他是修女那就跟他说这些的需要这个院长他就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成立了一个失智症的团队甚至医院也给了一个失智症中心一个地方那我们有各管师、心理师、护理师，然后社工师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0: 那隔了几年之后，长庚医院就把我调回去长庚，我们也要设立失智症中心哦。
1: 是。
0: 那所以进到这个回到林口长庚之后，其实几年之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那个失智中心，那有
1: 是，
0: 团队哦。
1: 嗯，
0: 那这个团队其实基础上，它可能可以说它是来自于圣保禄医院。
1: 是
0: 哎，
1: 是，
0: 那时候成立了这个，在林口成立失智症中心之后，我就在这个我们中心，我们大概会定期会办祷告会，哦，
1: 嗯。
0: 那祷告会，所以呢，其实在第二次的祷告会，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哎，其实大家在社区里头在做失智症服务的这些单位啦，或者是这些人，因为那时候也来了好几个牧师
1: 是，
0: 哈，哎，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要在教会里面去帮助这个失智家庭，这很重要哦，
1: 对，
0: 帮助教会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去服务这些失智家庭，所以从那个之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睿智师公哦。那睿智师公其实当时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外展的服务，我们就是到各个教会去做这个上课啊也好，或者是我们成立的甘泉咖啡坊哦。
1: 是，
0: 那这个回应其实还蛮好的，蛮多的。那隔了几年之后，在2019年，我们就成立了失智症那个睿智基金会。好，
1: 对，
0: 那当然也在想，因为失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很需要资源呐。哦，所以我们就想透过基金会能够也来募款。好，
1: 是。
0: 那让我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那个信念哈，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家庭。
1: 对，
0: 所以其实睿智师公是2013年开始，然后睿智基金会是2019年开始，那
1: 是，
0: 到现在基金会也进到了第6年的这个，所以现在都还在一直，有很多的活动哦，那教育的活动或者是实体的活动是。
1: 对，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呢？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还有也顾虑到照顾者的需要跟重担，然后也兴起社区当中的教会成立这样的来关怀整个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很能够周全的，能够来去协助的。对，那我从就。其实我也有上过，就是睿智基金会的课程哦。当时有听到，就是你的本身也算是在家里面也有失智者啊。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怎么会在那么多的科别里面，你选择了就是投入在失智症，是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有特别的原因？嘿。
0: 好啊，这个这个说起来又可以很长了。
1: 是，
0: 简单的说，其实我母亲有一点失智，但是这是这2、3年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会走失智，也其实跟这个跟我家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那说起开始。这个跟失智有关，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来说哈。那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哦，我是51年次哈，所以算是婴儿潮的末这个尾端。那个时候我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念书应该要走哪一科哪一个领域啦哈，那成绩还算可以，我就想说要去考丙组啦哈，丙组其实就是医科啦，医学院。那但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电脑哈，Apple Two 这个上市，那我就开始接触到电脑，所以发现说，这个电脑我还蛮有兴趣的，但是当时其实还不太有机会在那个哈，不敢迈这个家庭革命哈，所以后来我还是去考了医科啦哦。那但是我对电脑很有兴趣，而且我真的是当时我还会写程式，然后开课，然后这个 这个自己组装电脑啊，帮别人修电脑写程式，
1: 很厉害，
0: 这个是大一大二

0: 的时候，所以不务正业啦，就跟我现在也是没有好好在医院里面的不务正业。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对电脑的有兴趣，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对人脑的运作其实很有那个，就是说很想要再去钻研啊。所以 我大概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走神经内科了。那就是因为电脑像人脑，或者是人脑像电脑。那这个是第一个。那后来我这个专科医师考完之后，我就跑到这个美国去念这个生物统计，在公共卫生硕士，在哈佛。那其实为什么要念统计，其实也就是为了要用电脑。但是这两件事情其实让我转向对于认知功能这些的兴趣。然后第二个，其实那个流行病学啦，公共卫生其实也让我进到说对失智症的这个领域。但是最终我进到失智是因为我真的到圣保禄的时候的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个机缘让我真正走进去。所以走进去其实真的就屌呀。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那个这个万事俱全，对不对？的时候就这样子开始去做。那所以失智是这样开始的。那失智这样开始的以后，我发现医师不能在诊疗室而已，因为失智家属的支持不是开药给病人吃，而是有很多的要去这个募集不少的资源，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概从2003、04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失智症的这个叫 sales 哈，就是叫做推销员啦，其实就是一直在往外在推销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失智是必须要这样照顾的，所以可能真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好像我家里有失智者，其实是没有，但是我妈妈真的是后来有失智了。那当然那个失智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过去的这些经验让我可以知道妈妈的一些的行为举止，了解说啊，其实她有她的困难，那我们如何去协助她这样子。
1: 对，
0: 是，
1: 我想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哈，
0: 是
1: 这个疾病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疾病，
0: 是
1: 需要照顾者要在这当中对她有多加的认识，
0: 是
1: 才知道怎么样的照顾。那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想要请徐医师啊，就是提到有关于失智症，大家可能都会想说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好啊，这个我想我们对于失智的想法要先一个就是说，当然在这个生理学上或生物学上是因为脑部它这个有了一些的变化，那包括可能是阿兹海默症，可能中风，可能头部外伤，那影响到认知功能，那当然如果是阿兹海默症，其实病因可能还不太了解，可能跟类淀粉的沉积有关，那中脑血管型的失智症就是跟脑中风有关，那这些的疾病造成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什么叫认知功能那比如说我们说记性不好，我们说这个好像会怀疑东怀疑西因为对事情的这个理解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那这个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记性不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失智者他为什么要重复问一样的话那这个好像家属常常为了这个很抓狂不是问过了吗？又再问一次，然后又再问，然后就是骂他爸爸。那爸爸如果有这个症状的话，结果爸爸就很生气啊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跟医生说，你看我爸爸很容易生气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教育要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我们跟外界产生互动的能力 包括记性，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做什么，要去哪里，等一下要去哪里，我们早上去了哪里，那这个是跟外界对于时间地点的一种连接。所以当这个连接失去的时候，我想失智者会非常的焦虑。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要去教导失智家属的时候，其实要让他们知道认知障碍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家属说这个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那或者是说家属说哎，我爸爸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其实这两句话都代表爸爸可能有认知 有这个认知功能，可能有语言的问题，可能是失语症，所以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家属有困扰就认为这个爸爸是失智症好像很难处理，但是你说反过来就是说为什么他爸爸会重复问，或者是你搞不清楚他会生气，因为你说了他听不懂啊。
1: 是，
0: 所以同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失智者跟家属是同样受到失智症的影响。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理解失智怎么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失智症是脑部的疾病，但是它会影响家属，会影响病人，其实也影响家属。当然家属我们大部分都感受得到才要去看医生嘛，但是我们感受到病人因为这个长辈因为失智症而有所变化的时候，其实这位长辈也感受到失智症带给他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教育。
1: 是，
0: 不然的话其实常常的问题是发生在家属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的。很简单，你就不要骂他就好了嘛，因为他真的这个爸爸，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当然很焦虑，想要这个，当然他可以找谁帮忙，就是找身边的儿子帮忙，但是你又很生气，你又这个没有耐心，当然爸爸也可能会生气啊。我们就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话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而你如果觉得你会生气，那为什么你认为爸爸不应该生气？所以很多这个失智的问题是对于认知功能的理解。当然反过来讲，你从对于失智的理解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人的相处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想法，还有他的问题，那失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1: 非常谢谢徐医师的说明哦。其实你在说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我是在流眼泪，那种眼泪是为这一些其实生病的人所流的。想想嘛，谁喜欢生病？
0: 对不对？
1: 那生了这个病，对他本身来说是冲击最大的。那我们身边的照顾者愿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什么叫做失智症？
0: 是，
1: 然后从他们的因为失智所带来这些影响，能够了解跟同理，并且来协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位生病的人，你将会期待别人怎么样的来协助你呢？如果你正好正在照顾着失智症的家人，对于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样的先让自己身心灵上能够强壮，可以来协助这位已经生病的人呢？这可以让我们来想一想。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也是台湾失智协会的理事长，那邀请到徐芝来到我们当中。刚刚他也有来介绍有关于基金会的起源，也提到他为什么会投入在失智症的这一个门诊，包括就是在更多的描述有关于失智者的这方面的无力跟失落，当然也就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的情况，也想问徐师啊，就是你所观察到，特别是在门诊的这个部分哦，观察到照顾者其实需要在重视哪些层面，以至于他能够更有效，也能够比较站在他保护他自己的立场上来关心这样的失智症的家人呢？
1: 对，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这个去坐飞机的时候，那个都会有一个安全影片哈。安全影片其实是就会教说，万一这个气舱那个机舱失压的时候，那个氧气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用氧气，然后再让我们身边的孩子用氧气。所以其实要照顾别人，自己要先照顾好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的时候，要知道照顾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不舍，所以要对我们身边这一些有困难的人，我们提供给他协助，甚至要帮他把屎把尿。但是在这个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那自己家属怎么样做到这些的事情？第一个，我想如果就失智症来说，一定要先了解失智是什么。失智症是什么？其实有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些东西。那失智者为什么有这些症状，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处理啦，这些其实很多知识上的东西是一定要先知道。因为知识上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容易一点。那第二个其实就是要能够有咨询的对象。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咨询。那咨询就是说，因为目前在台湾我们有110几个失智共照中心。所以其实如果你遇到失智的问题，其实到医院去确诊，然后医院如果在台湾的话，医院有这个共照中心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那如果不是在台湾的朋友，也许你可以通过在医疗的上头，那个医师啦，还有医师人员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对于照顾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那第三个

0: 这就是要有所支持的哈，那个支持跟刚刚说的支持很类似，但是我们这个支持可以谈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医师人员、专业人员要提供这个家属他所需要的协助哈，包括长照的资源哈。那第二个其实在心理上要支持他哈，所以他在照顾精疲力尽的时候，可以让他休息。他可能照顾起来非常的忧郁，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还要开药给家属吃啦，因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睡眠的问题，失去了睡眠，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这个自己的时间。那第三个其实是很重要，就是在灵性上面的支持。那大家可能很多家属都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要照顾他？
1: 是，
0: 为什么我爸爸会得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在灵性的平安上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三点是最基本的。那再过来一个，就是说其实家属之间要互相的合一团结，因为失智症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甚至一个人请一个外劳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很好。那我想在整个的资源里头，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资源就是家庭。这个我的想法跟一般的社会大众的想法不同，家庭是最基本的资源，不管是配偶子女，那总之就是加起来也是五六个三四个十几个会照顾一个人，跟我们去用长照的资源是不同的，所以我都认为长照资源是这个家庭的外部资源，一定要好好的利用。但是这些外部资源它其实没办法取代家庭的角色，来照顾长辈。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长辈需要家人，家人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灵性的需求的来源。那所以呢，其实家人要了解家人之间对于这个失智的照顾很重要，然后这个失智者他需要的是这些家人，所以家人要合一，要想办法去刚刚说的那三件事情，就教育、咨询、支持，都要能够寻求，而且互相就可以成为支持的一个架构，那互相的帮忙，那住在一起的真的比较辛苦，不住在一起的也是有责任，甚至住在国外的其实还可以扮演角色，譬如说打电话问一下这个爸爸住的地方他到底有哪些长照资源啊。那像我哥哥在住在加州，那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我现在每次演讲我都一定会说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不太能够回台湾，但是因为我妈妈在以前在用日照的时候，他需要订那个长照计程车，长照计程车就是一定是7天前的早上9点开始接电话。那早上9点正好是我们在台湾工作最忙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不太可能，而且那个不是你打了以后就通了，因为大家都是秒杀，就是大家一起电话进去，所以那个是要抢时间的。那所以我哥哥在美国，他就做这件事情，他就等台湾早上9点的时间，他就打电话，打完电话，然后他就 line 一下告诉我说已经定了，因为包括几点接，然后几点从家里接，然后几点从这个日照中心接，就是早上跟下午，然后他通通都问好 line 好以后，他就可以去睡觉了，所以其实像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还是可以帮很大的忙，
1: 是
0: 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个家属可以花花网购啊，对不对？那个尿布不就送来了吗？你不需要同住的人去买啊，甚至可以帮忙做一些生鲜的线上的订购，对不对？那这个都可以让照顾者，其实实际直接的主要照顾者可以减少他的负担，而且当我们有提供这个协助的时候，主要照顾者他就觉得他有得到支持，那大家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条件能力来 爸来贡献，来照顾这个家中的长辈。那这个代表的其实是那个合一分工合作，其实对于家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在谈照顾的这个家庭的结构如何的时候，其实我都

0: 会劝家属，可能照顾长辈很重要，但是你是不是要从先从家庭结构，家里的这个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要早一点去把它重新修复起来，或者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将来长辈的需要，其实我们很怕的哈，就是说这个三个兄弟一个人照顾一个月哈，然后一个住新竹，一个住高雄，一个住林口哈，那三然后接过去住，然后就是那个月对另外两个人是空白的，
1: 是
0: 所以等这个长辈回来我这里的时候，前面两个月是空白的，
1: 是
0: 其实这个对长辈其实是非常的不好。那这个要我把它称为，这就是照顾的连续性跟一致性，就是对于长辈的需要，他是同一个人嘛，所以他是连续的，他不会因为你来这边是需要这个，去那边就不需要这个，然后他要有一致性，
1: 是
0: 他来这边吃一碗饭，到那边吃三碗饭我开玩笑啦他其实他到每个地方他想要吃喜欢吃的，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啊。那我们在照顾上头一定要能够考虑到，那在医疗上面更是需要一致性，照顾的方式也要有一致性，所以这些一致性跟这个其实家属要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如果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照顾的一个关键是家人有没有好好的去合一，去谈感情，但谈爱了以后这个事情可能就没那么困难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为什么这个他们越照顾越快乐，他越照顾越快乐，不是长辈失智好起来的，因为很多是大部分的失智都不会好起来，他照顾得很快乐，也不是长辈就一直活到150岁200岁，对不对？他们照顾得很快乐，长辈慢慢的凋零了，大家会一起送他走但是家里的这种幸福感，这种的这个其实是有增无减所以事情不在于那个难度高还是低，还是那个事情为什么他会得癌症，为什么他会得失智，为什么他会中风，不是在这个上头，而是当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透过大家用一个好的关系把它照顾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当然这个主持人问我的可能不是要完全是这个回答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医疗进步了，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譬如说阿兹海默症现在有新药可以治疗，医疗进步了，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是，
0: 但是家里的问题只有家人自己可以解决。
1: 对我觉得就是徐师你回答刚刚的那部分啊，也是在我的临床上，因为我在做关怀，有时候也会到就是被社工找去关心这些失智症的长辈，真的发现到说，其实很大的问题啊，不是疾病本身，是在于家里面如何的来面对这一场病，如何陪伴生病的人能够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啊。那也可以看见到说你在分享上都非常的细致，分工合作，那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家庭让我也觉得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如果这当中来了一个比较来了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你付钱比较多为什么你照顾的少，其实在这当中就真的大家就累了心就开始累了。对，那也很谢谢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回应，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让全球听众朋友想一想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人生病了你是怎么样的参与在这当中，因为就好像是说有人生病了好像就是哇家里失火了那谁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跟调整呢？如果大家在那边争来争去，大概这个火就越烧越旺，损失的更大。
0: 对，因为失火单单喊救火是不够的，因为你喊的救火，其实火还是在烧，
1: 对啊，
0: 而是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这个火可以减缓或者是消灭所以要动手。

0: 而不是只有动口。
1: 对，所以也让大家想一想哈，你是那个救火队，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在这一场集里面，你可以做什么？
0: 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打排球啦。
1: 打排球。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荣幸邀请到我们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徐文俊医师。刚刚我们有聊到说，一场疾病的发生，很像就是家里面失火了。好，那大家扮演什么样的救火队的角色？那刚刚徐医师也提到说，这也像很像打排球。自己说可以接的通常接起来，叫别人接都接不太起来。
1: 对，
0: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家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不晓得徐医师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okay， 好，我们其实这种案例很多哈、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的关键反而也是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想法、那当我们这个

0: 家庭里头其实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
1: 嗯，
0: 谁比较有心的人，
1: 嗯，
0: 他的责任就会比较重
1: 对，
0: 哦。那当然就是刚刚的排球队哦，那
1: 嗯，
0: 个说我来救的人，通常他就会比较辛苦哈。
1: 嗯。
0: 那至于其他人，其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他无心哈。
1: 嗯，
0: 那因为他无力，所以他没办法把心放上去哈。我想大家现在如果在照顾一个80岁的长辈，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在50岁哈，
1: 嗯，嗯。
0: 或60岁哈，其实自己也很多在生活上，在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哦，所以这个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无力感哦，所以没办法去着力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的哦，然后我就住得很远啊，然后我有2个小孩啊，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哦，那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家庭，我通常会这样子做哈。第一个就是说，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逃避的时候，其实问题不止不好解决，还会变得比较严重哈。譬如说，这个我们就有这种这个妈妈照顾爸爸哈，80岁照顾80岁哈，那甚至有时候。这个当然被照顾那个人，他可能在家中他是属于大家比较关注、比较重要，或者是他在这个认知功能的表现比较不好、比较明显，他就会被当作病人。哦，但是呢，那个照顾者呢，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照顾者的认知功能，就是记性可能比失智者还要不好。好，那啊，因为他在照顾当中，他可能压力很大，他在照顾当中，其实自己的身体也都出了问题，哦，所以照顾者本身的三高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当这老老照顾，然后孩，哎，你孩子嘞，哦，孩子都在忙，都在上班，哦，那当然有的孩子是在国外，哦，那3个孩子都在国外，台湾就只有2老。哎，那个难度当然高，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长辈他不想要麻烦孩子，哦，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下一次你一定要请你的小孩一起来，好，那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了解清楚了，那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办法，好，那。然后这个妈妈是照顾者，她说没有啦，她因不赢啦，因不都来啦。哦，然后就说不要，这个是对你有好处哦。那甚至我们都会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小孩的电话啊？或者是就用他的手机拨给他小孩啊？那个 line 不管他人在哪里啊，那一拨可以通，那我们就会直接就跟家属说。这个下次可不可以请你来？爸爸的病情有一些的状况，一起了解。哎，其实很多的家属他们还是都愿意来的哦。所以有些时候是家中长辈不想要让麻烦孩子，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通常就会跟孩子这样说：当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的时候，现在是妈妈照顾爸爸。但是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可能妈妈会先垮哦。我们碰到好多个案哈，这个照顾者得癌症，哦，然后照顾者中风，而失智者还是照常失智，没有错。哎，但是照顾者其实是辛苦的哈，所以我就会跟家属说，那你要不要也来？因为你的工作是照顾好。照顾在照顾的这个妈妈，哦，你把照顾者照顾好，那自然爸爸就会被照顾好。所以大家如果重心都只有在这个被照顾者，就是这个失智的爸爸，其实妈妈会很难过，哦，因为他的压力大，他也没人协助他，哦，所以我做法就是把这些家人都叫来，当他们看到这个状况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有各管师来教导这些家属，甚至我们还有专线，哦，然后我们还有课程，那通常。

0: 这样子的家属，他们慢慢就可以介入这在这当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当然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说，我们真的很难做到让每一位家属都愿意投入。但是当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两三个家属进来了这个照顾的时候，至少妈妈的负担就会少。哦，少一些哦，那其实家人也会因为这样关系，其实开始要谈嘛，哦，大家要先谈清楚，然后一起合作哦，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有一个共同的照顾的目标，是让这些家属可以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哦。那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是妈妈这个照顾者也会比较轻松，那爸爸也会比较好。哦，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solution 啦。哦，所以就刚刚前面一段有提到，其实家庭很重要，家庭的这个结构可能是照顾的关键。哦，那大家每一个家人如果能够理解失智或者各式各样的疾病的照顾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就会回过头来，回到这个家里头来看待这些的事情。
1: 对，我自己从家里面的照顾者的角度因为家里面也有中风的，也有轻微失智的，但是从学习所分享的当中我的感受是会觉得是说，在我的临床上，当然也有面对许多的家庭，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到一个初衷，过去父母怎么样的来就是把我们从小抚养长大，或许这是有时候会涉及一些什么重男轻女啦，或者涉及到什么财产这些，我常会觉得这些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一个爱父母的初衷，然后也是带着一种反馈，然后来去照顾他们、孝顺他们，最大的一个好处跟优点我觉得越是能够在这当中尽心尽力照顾的人，当有一天父母真的就是离世了，那个照顾的本身呢，他自己的那个愧疚感会减少很多，反而在这当中，在外围的或者是没有放在这个重心在想一些这种情绪感受的，哪一天父母走了，他其实智者的部分会更大，
0: 就是当然，因为最近也在谈说，哎，不要用孝顺来这个 来勒索家照顾者啦，哈，我觉得这句话当然也很重要，哦，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我们回馈那个是一种爱的回馈，而不是你应不应该，哦，那我们回馈是因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回馈是因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用以前的方式来帮助他。哦，那这个是很重要哦。那个愧疚感，有时候来自于说我们好像觉得做不太够哦。这个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这样子对待长辈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学习他们来如何对待我们。
1: 对
0: 哦，
1: 呀，
0: 所
1: 对
0: 以，
1: 呀，
0: 我们要让他看到什么，他要将来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其实是做给他们看。哦，
1: 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的家族所建立的那个价值观还有那一份的向心力。最近也有一部那个影片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是由秦汉跟一位很有名的女主角，我虽然忘记她的名字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男主角秦汉的部分，他那时候有一个剧情是这样的，他就是女儿把她的一些经常放的东西就把它移位了，觉得这个不好，然后那个不好，所以他把它整理好。但是呢，这个男主角却是这样子告诉他：“你说你要孝顺我，要回来跟我一起住，什么是孝顺呢？是顺我，不是顺你。所以这句话也蛮有趣的，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失智症家庭里面要面对这样的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到底他要的是什么？ 好。

0: 觉得回归到一个尊重里面，也许我们在照顾上会比较轻松。对对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啊，就是我们的许医师啊，有没有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些的勉励，特别是对于正在要照顾失智者的人。对，
1: 好啊。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学习啊。那当然学习跟学习正确的知识这很重要啦。所以失智症是什么，失智症可能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当然上网去找一定是找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团体啊，比如说台湾失智症协会啦，失智老人基金会啦，这些比较这个而不要去看网络上的一些小小的片段，说怎么样动动手指头可以预防失智啦这些的，那这个正确的知识一定要先有。那第二个，其实真的要知道这个照顾的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刚刚有提到，因为照顾其实是一种我们在爱上面的一个回馈，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检视这些的事情。其实我还要再加一句，其实那个是一种爱的遗传，那就是说我们孝顺父母，我们的小孩会学习我们孝顺父母，那个福分其实是会遗传下去的，所以这个是在面对失智的时候，面对照顾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有这个想法，那很多事情其实都有它正面的意义，所以帮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沮丧，然后要抱有期望，抱有希望，那很正向的去看，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0: 是，非常谢谢徐医师给予大家的勉励。我们在下一集呢，就是要特别的来去介绍，就是睿智基金会，那也是由徐医师所写的这三本书，要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也从中呢可以来学习一些如何的照顾这个失智症，也更多的来了解。好，所以就跟全球听众朋友相约在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徐医师的分享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再见。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们一前一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帮助逐渐被周围外邦同化的归回之民重新建立蒙上帝喜悦的新生活，以致这群新以色列民能在应许之地长久安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

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归回初期的这个犹大百姓，归回之民哈，他们带着满腔热血，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国家被毁的时候，也同时一同被摧毁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然而，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经过这个一波三折，在停工长达16年之后，才又因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让大家起来同心协力的把圣殿重建完成。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看圣殿完工之后这群归回之民的发展。从圣殿，在圣殿重建完成之前这段期间，我们称之为归回初期。而圣殿重建完了之后呢，就是归回中期，或者再更晚一点就进入到归回后期。好，那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应该算是归回中期。那这个归回中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以斯拉，一个叫做尼西米。我们先来谈谈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首先提到的就是以斯拉的首次出场，就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他不是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我们之前说，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是在主前538年到537年之间归回的。而这位以斯拉呢，他是在主前458年才率领了第二批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这个以斯拉呢，他是祭司，同时也是文士，所以呢，他其实也是精英家族出来的哈，所以他也是这个当初他的祖父被掳到这个，就是在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然后这个一路传下来哈，所以他是祭司又是文士，属于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那他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说这个人他通晓摩西律法，立志考究遵行上帝的话。好，所以呢，他不但非常的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呢，他也很努力的去思考，并且去实践，去实想想要怎么样在怎么样在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要怎么样能够去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一位以斯拉呢，他本来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嘛，所以呢，他本来是在波斯的王宫当中担任官职的。可是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归回之民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心里面就很挂心这件事情，所以就向当时候的波斯王请求可以回到故乡。好，那王就允许他。好，然后而且以斯拉不是自己回去哈，他带了大概5000人跟他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补充一下，第一批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大概按着圣经的描述是4万多，接近5万人。而第二批由以斯拉所带领归回的，大概是5000人左右。所以呢，在圣经，如果圣经的描述是没有这个没有错误的话，那归回之民的总 total 数量大概是55000人。好，那其实55000在整个迦南地区是不算大的一个数目哈，他们只能算是一个小社群。

因为呢，其实，在亡国之前，就是说被灭亡之前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光耶路撒冷城内哦，光耶路撒冷城内就可以住十几万人。哦，那但是归回的总 total 数量只有55,000人，而且这55,000人还不是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只有1/10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很多的其他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的郊区，因为如果那些地没有人去居住的话，就会荒废，就会荒凉，所以呢，就是这一群归回的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不能住得太密集，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因为有人的地方才算是有占领了那个地区。OK，你如果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建设那个地方，那就那个地方其实就不能够算是你的地。OK，所以归回之民呢，为了要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这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好，所以其实人真的是蛮少的哈。那这个以撒记的第9章到第10章，就描述了这个祭司文士以斯拉，他带领着第二批归回的百姓，也是中间有经过了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他们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带着很多的贡物回来。第一件事情，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献祭完了之后呢，以斯拉就开始整顿百姓的生活，最主要是处理他们与外族通婚的问题。因为呢，以斯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很震惊的发现，不仅是平民百姓哈，就连祭司跟立位人都跟外邦女子通婚。所以呢，他就召集民中的领袖，彻查所有跟外族通婚的人，然后下令他们，就每一个人都签字画押，就是让他们把外邦妻子跟通婚所生的这些混血儿子女送走，另外做安排。简单来说，讲白了，就是要把这个非犹太血统的这一些外邦人，混血的也不行，好，全部要驱逐出这个归回之民的群体当中。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会心生疑惑啦，跟外族结婚。如此罪大恶极吗？还要把妻小送走？那我们现在是怎样都不可以异国婚姻吗？其实哈，跟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是很有关系的。刚刚我讲了，两批归回之民，按着圣经所记的人数，总共差不多55,000人。再来是圣经记的。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圣经记的？因为实际上的人数很可能更少。好，那这些人呢？少少的这些人，在异乡住了数十年，才回到故乡。好，等于说他们跟耶路撒冷本地有几十年的时间的断层。那落地生根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一群少少人跟外族通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啊，尤其是很可能会转去拜外邦的神明。这个不但会使得归回之民没有办法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意识，会让他们很容易被外邦同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这个。更使得他们要重建过去的这个以色列传统的耶和华信仰会困难重重，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个血脉上的纯洁跟信仰上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就跟不圣洁被画上了等号。为什么？因为通婚就很容易被外邦文化影响，被外邦文化影响，你就很可能转去拜别的神，就不拜耶和华上帝。但问题是，这一群归回之民为什么要放弃数十年来在巴比伦城的产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重建耶和华信仰啊，就是要跟过去以色列的传统重新接轨啊。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是 no no 的。 OK， 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我呼求圣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位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在隔了数十年之后呢，带领了第二批犹大百姓归回了耶路撒冷，并且对归回之民进行了一番整顿，主要是处理通婚的问题。而在以斯拉归回的十几年后，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也回到了耶路撒冷，与以斯拉同工，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提到，这个尼希米呢，他本来也是在波斯王宫任职的，他呢是做王的酒政。好，酒政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哈。那，按照这个字的字义来理解，就是等于是王的侍酒师啊，就是帮忙负责准备王要喝的酒。但是呢，事实上，酒政哈不只是负责王的酒而已哈，他呢还是为王所有的膳食来侍读的人。好，大家如果对中国古代这个稍微有点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官哈，我不太确定那个官职叫什么，但总之呢，就是在王的身边，然后每次王要用膳的时候呢，都会就是王要吃的食物，都会请身边的这个人先吃一轮，哦，没死，好，表示王的食物是安全的，没有被下毒的，然后这些东西才给王吃。好，所以呢，这个酒政啊，这个词哈，它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酒政，感觉好像是就是专门为王预备酒，但事实上这个字的含义，它不只是这个为王预备酒的人，他更是为王的膳食来侍读的人。那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帮王的食物来侍读呢？一定是王的亲信，是王的心腹。所以哈，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说酒政做王的王，酒政这个职务哈，可以说是这个王以下的第一人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一种，就是王眼前的王的，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就像那种大总管，然后宦官那一种的，嘿，反正总之就是一个，就是跟王非常亲近的人，就是王非常信任的王的心腹。好，这个尼希米原本在波斯王宫当中是属于这么高的地位哈，但是呢，他也听说了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过得其实不是很好。好，那这个不是很好，跟以斯拉的时候听到的不是很好是有点差别的哈。以斯拉那个时候，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过得不是很好，他听到的那个不好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跟外族通婚，然后这个

在整个圣殿重建之后，在整个圣殿的运作，然后在宗教礼仪的运作上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以斯拉回来之后呢，他整顿百姓的重点就是除去通婚的这个问题，就处理通婚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尼西米呢，他在这个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他在波斯王宫听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过得不是很好，这个不好主要是他们又再一次受到了周围的外邦人攻击，甚至呢连城墙跟城门都被这些坏邻居破坏了。好，那挂心之下呢，他就向王请求要回到故乡。好，那因为他跟王关系很好嘛，所以呢这个波斯王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派军队护送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指派他做犹大省的省长，也就是耶路撒冷周围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好，那么尼西米记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这个尼西米回来之后呢，他就带领，因为有了省长的这个头衔，他就是空降的行政长官。好，所以呢所有的百姓，归回之民的百姓都要听他的。他就带领百姓呢，一边抵挡外邦人的袭击，一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用了几天的时间重建城墙呢？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真的不愧是这个波斯王的心腹，果然有两把刷子。他怎么做的呢？他把百姓，所有的百姓，就是有生力量，他把当时候所有的有生力量分成两组。好，就是然后这两组人呢，就是一半是负责做工的，一半是守备的。 OK， 守备的同时当然也是就是算是可以休息啊，因为他们就是巡逻守备，那坏邻居不见得一直都会来嘛，所以守备的时候也等于是休息。好，那然后就是做工，所以这两批人呢就是轮流。好，第一批建造城墙，然后就是 A 组建造城墙， B 组就负责守备，然后可能过了一段，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就两组人在交班，换成 B 组来重建城墙，然后 A 组就巡逻守备。他就用这种方法带领百姓，一边抵御外邦的袭击，然后一边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52天的时间，城墙就建好了，非常厉害。好，再来第五章。好，城墙耶路撒冷城建造好了之后呢，就要开始处理人的问题了。好，这个墙修好了之后呢，就要来处理人。好，那尼西米在回来的时候呢，他当然重建城墙当然是第一要务。好，第一要务处理完毕之后呢，他就要来开始处理百姓之间的问题。第五章，尼西米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一些波斯不在在他之前的这一些犹大省长，好，或者不是犹大省长的，但是是就是等于说也是一些属于官长阶级的人，他们呢其实普遍存在着剥削平民的问题，以至于平民百姓就是民不聊生这样。所以呢，尼西米就这个非常严厉的责备了这一些官长，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剥削百姓？你们要把那个从他们身上多拿的钱吐回去给他们。好，然后呢，而且尼西米自己很有底气尼西米他自己以身作则。就是我省长，我担任省长的薪水我一律不拿，这些薪水呢就是给平民百姓，让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作为省长的尼西米都已经带头这样了，他下面的这一些官长当然就也不好意思再就是

就是乱揩油哈，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处理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好，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也处理完了，那么接下来尼希米记的8章到10章就是回到宗教的面向。尼希米呢，就请了当时候还在百姓当中的这个文士以斯拉，当众宣读律法，教导百姓。然后呢，他们一起守逾越节跟祝棚节。在守节完毕之后呢，尼希米又带领百姓，因为他是当时候的这个等于说就变成了政治领袖，好，所以呢，政治领袖身为政治领袖，他就有资格带领百姓重新向上帝立约，然后呢，在立约的时候，所有的高贵阶级，好，祭司啦、官长啊、领袖，好，民间的领袖这些人，所有的人都盖手印画押，表示从此以后我们要按着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绝对不可以再有剥削平民百姓的问题了。还记得南国犹大是怎么灭亡的吗？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就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拜外邦偶像，上帝很不喜欢；第二个就是官长剥削平民。啊，在先知书里头有好多好多骂那一些这些骂那些官长剥削平民百姓的这些恶行。所以上帝才要把南国给灭了，就是让这一些君王，让这些官长再也没有权力可以剥削他们的百姓。好，所以呢，尼希米说：“你们难道如今还要走你们祖宗所走过的那个旧路吗？你们难道要重蹈覆辙吗？剥削百姓这件事情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之一，你们现在难道还要再这样做吗？”好，所以尼希米就这个宣读律法，这个当然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很多就是明文交代，好，身为一个审判官，身为一个官长，或者身为君王，要怎么样按着公义治理百姓的。所以呢，他第一个是带领所有的百姓跟上帝立约，说我们要从此过圣洁的新生活，再来就是所有的领袖阶级盖手印画押，好，承诺我们要按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再也不可以剥削平民。好，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如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重建以后，也就是归回的中期以后，这个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的发展。重建圣殿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里程碑，但是有了圣殿不代表从此就

一切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第一圣殿的南国犹大也不会走向灭亡啦。因此除了圣殿的重建之外，百姓们信仰的重建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也就是说，外在跟内在的建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就是圣殿要重建，城墙要重建，

这件事情也需要重建。那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努力之下呢，归回之民终于有了新生活的方向。前面谈过了很多，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两个，在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中，他们产生了两个有别于王国之前的信仰仪式。第一个，敬畏上帝不是君王祭司领袖的事，而是全体百姓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尽到的责任。也就是信仰必须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确实是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没有的概念哦。因为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不管是联合王国时期还是南北两国分裂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基本上可以说是维系在那一个君王的身上。这个执政的是好王，国家就受祝福就兴盛，执政的是坏王，国家就衰败就被外敌攻击。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就是说这个敬畏上帝好像是君王的重责大任，跟一般百姓没有太大关系。那君王要怎么样这个能够敬畏上帝呢？他身边的这个祭司就是宗教领袖，他身边的官长都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敬畏上帝跟百姓没什么关系啊。敬畏上帝是这个高贵阶级的事情。好，但是现在敬畏上帝不是只是君王祭司或首领的事情。当然现在没有君王了，现在还是有祭司，还是有官长，有省长等等。那基本上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敬畏上帝。所以尼西米带着全体百姓向上帝立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上帝的子民。好，第二件事情是信仰不是到圣殿献祭就完毕了，更要落实律法与生活，也就是说在每一天要活出公平、公义、慈爱与怜悯，这一些都是上帝的特质，也是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活出的特质。而这件事情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也是没有的概念。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特别是南国犹大的末年，就是那一些君王啊、官长啊、剥削平民，然后这个有钱跟有权的人勾结在一起，然后压榨百姓，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一些南国末年的君王啊、官长、百姓，其实北国末年也是同样情况哦，都是他们一边很热心的献祭。热心的献祭守节期，可是呢一边又想着这个安息日赶快过去，我可以再去做那种诈欺的买卖。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不是两回事是同一回事。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教导底下，让所有的归回之民了解到信仰不是只要从事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按着上帝的心意过生活，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的心目中信仰是什么呢？是早晚念经拜拜烧香，还是认识真理爱神爱人？我一直很不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虽然它被

列为宗教的，它当然是被列为一种宗教，但是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很不喜欢称基督教是一个宗教，我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很制式的活动，比如说基督徒就应该要每个礼拜上教会啊，然后要十一奉献啊，然后每天在家要读圣经啊，然后要祷告啊，就是你很容易会联想到这一些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这些宗教活动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但是信仰不是仅止于此。当今天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它是你不只是要有上述的这些宗教活动，而是应该要在这些活动当中落实彼此相爱。你应该要在生活当中跟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在家庭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活得问心无愧，这是一生的功课，是生命的改变。各位听众朋友，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在经过了这个亡国被掳的数十年之后，归回的百姓一开始是找不到方向的，但是你透过这个文士以斯拉，透过省长尼西米，帮助这一群归回之民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跟目标，让他们知道敬畏上帝不是特定的某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也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只要有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心意活出公平、正义、慈爱、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我们呢继续邀请到我们的重磅嘉宾，现在是现任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是桃竹苗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主任啊，我们的吕淑珍理事长再度带我们的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来欢迎您。
2: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那馨馨老师很感谢您的邀请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共同交流分享。
0: 是的，我们每一次在寻找来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用心哦，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透过这样一个管道，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网络收听的啊，节目啦，不管是看的啊，哦，还是这个影像的啦，哈，或者是文字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听障朋友的族群，其实是不多的。那甚至我们扩大到

0: 有些是语障的啊、的这个朋友们啊，然后他还有沟通，总之合起来有沟通上面的问题的，其实不是少数哦，非常多的人在沟通上面会有遇到一些状况。那不论是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角色，不然你是一个学生啊，或者是一个工作者，其实。人跟人在生命当中的相处，有的人缘分短，有的人缘分浅，但是也有人是你跟他时间很久，可是就是沟通很有状况哈。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在跟自我有一些过不去，总是觉得自己不满意等等的。你跟自我的沟通，自我的对话，这都是每天我们的脑筋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的问题、啊、真的是一直在bother我们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自杀率的真的很高，好像新闻在报，好像几天就一个新闻。那最近又有一些校园的，不，现在不是只有学生，好像连老师都有一些状况哈。那我们想说，请教一下我们的理事长哦，怎么样能够深入浅出的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啊，还有这些家属朋友们也能够理解到，目前在这个大环境的状态下，我们怎么样有一些迷思要突破，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生命的态度啊，会比较好一点。来，
1: 好，谢谢。我想现在是这个大家谈到自杀的议题的时候是。令人心情沉重哈。
0: 对。
1: 那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因为有些自杀的新闻几乎是常常会在报纸上或媒体上面看到。
0: 是。
1: 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大家的我们健康台湾幸福城市，那我们需要再做些什么可以救助接住这些想要自杀的人。
0: 对，
1: 那因为在自杀这议题的确是很多元的，自杀绝对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那可能也包括家庭的关怀，家庭里面的温暖，
0: 是
1: 家庭是一个爱的原地，但是不是吵架跟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沟通就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那在职场里面也是很需要，为什么我的工作都比别人累呢？那有些主管说啊，你的工作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达到呢？所以就开始会有些霸凌的事件啊。那还包括高龄会碰到啊，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年龄层里面，高龄的标准死亡率还是最高，但是这几年是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但是就是我们也发觉说，这个高龄很多的可能是久病不愈，或者是照顾者照顾到最后自己很累
0: 高龄照顾高龄，
1: 对长照的悲歌，
0: 对
1: 所以标准死亡率最高的还是高龄者那但是自杀人数最多的是在我们的25到44岁就是到64岁这边的一个职场职场里面的部分。那这几年自杀爬升率最高的是青少年就是斜率很高那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是还在学校校园的部分那有些是刚进入职场还在适应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又刚好碰到感情事件所以这些等等都是一些相关因素所以青少年的爬升率真的比较高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整个自杀防治策略上面，我们不管是说全面性、选择性跟指标性，那全面性就是我们要推广心理健康教育自杀防治的观点那选择性就是培育一些自杀防治守门人会接触到的人如何去觉察你身边人有没有一些自杀的想法或企图或已经有计划或行为了那当然指标性就是他可能已经走在这个自杀的企图上面了，那我们这些自杀关怀员还有社区关怀员能不能接住所以心卫中心的角色也很重要。

0: 那这些人后续的被关怀支持，那能不能到位？那当然现在政府有些政策，包括15到45岁免费諮商3次，像劳动部也有一个职场的心理健康諮商防治，甚至可以谈到6次。现在目前也有在推校园里面的以前叫生理假，现在叫身心调适假，
1: 是
0: 心理健康已经慢慢被被碰着出来，就是被重视出来。那世界各国也都在 COVID-19 之后，世界各国也重视到这个心理自杀的心理健康和自杀防治的议题。那也开始很多国家就挹注到更多的预算跟经费。那我之前也担任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副主席，那时候就是我们的那时候的理事长就特别强调，各个国家应该要投资更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经费还有元素。那所以那我们的国家108年就是有自杀防治法通过了。
1: 对，
0: 那通过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那后续应该怎么去觉察？所以不管是家庭，渥太华宪章里面特别提到家庭的心理健康，还有校园，
1: 是，
0: 还有职场，
1: 是，
0: 还有社区，
1: 嗯
0: 哼，还有医院，医院可能是最后生病，或是癌症，或是慢性病，长期的一些煎熬，那照顾者有些人也照顾到最后很辛苦，
1: 是，
0: 所以这些等等，就是照顾者也需要被照顾，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叫自杀遗嘱
1: 啊，
0: 其实自杀者之后，他可能影响到。
1: 很多人哦，身边影响99个人呢、欸，
0: 所以自杀之后可能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结构，可能家还有影响到大家的心理，有些人觉得说这是不要去跟人家讲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又是有些人又担心污名化，
1: 是，
0: 所以就是那种潜水艇，就是潜在心里面很多的事情不能讲。不敢讲，那但是这些问题事实上是还没有解决的，
1: 是，
0: 有些我会问说他为什么就这样子走了，
1: 周遭的人也是疑问、啊、
0: 对，很多疑问还有很多痛苦、
1: 对，
0: 那很多想解答，
1: 是，
0: 甚至有些遗嘱就是说我想去能不能有个通灵的话，我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
1: 真的还很多的不解，
0: 很多的疑问，
1: 对，
0: 很多的未知，
1: 对，
0: 所以有些尤其遗嘱是比较年轻的或小孩，会变成很深刻的长久的梦魇，所以有些变成自杀遗嘱会不会也变成是高危险群，
1: 是，的确研究上好像有这么研究他们的这个后来他们的日后的生活还有很多受到这个自杀事件影响，
0: 是那个创伤有些时候是隐藏很久的，所以这些心理上如何去解开来，所以有些时候还真的可能不止3次或6次，有些时候需要长期的陪伴跟谈，那现在目前有些人也会考虑到隐私性，有些人谈了就怕被人家知道，所以现在目前在协助这些心理的辅导心理諮商的时候就会尊重个人隐私，
1: 是，
0: 那就是谈的时候绝对不会去透露他的当时的状况，那就保护他，所以现在很多包括校园学校里面有辅导室，
1: 对，
0: 那有些辅导室就是可以接住学生他的心理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有些校园有些学生不敢去找学校的老师或是辅导老师，他想去外面谈，这些都可以，就是说他也可以找行为中心的人谈，或者找心理治疗所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管道，那我们就说常常就是有些资源，学校老师知不知道有些资源可以去做转介，那职场里面现在有一个叫 EAP，就是职场健康促进，那就是员工健康支持方案，
1: 是，
0: 这里面也包括心理健康，
1: 对，
0: 不然有些人工作最后很不快乐，就之后寻求自我解决，
1: 是，
0: 那在校刚刚在讲说在医院里面

0: 即使一个生理的问题或是这个其他疾病问题，其实都生理会影响到心理，
1: 嗯，
0: 所以他的生理上面会造成说啊，心里就很愁闷，
1: 嗯，
0: 或是觉得说会被带来给家人的困扰，
1: 嗯，
0: 会带来给家人的负担，
1: 嗯，
0: 所以有些就说，那我干脆自己结束好了，
1: 嗯，
0: 哦，所以就，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家人是关心他、爱他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讲爱我，对不对？
1: 是，
0: 哦，那有些爱又讲不出来，
1: 对，
0: 那又怕变成别人的负担的时候，就会想说啊，自我结束，
1: 嗯，
0: 事实上。别人，都希望你存在的，
1: 嗯嗯，
0: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1: 哦，是，
0: 当然，就生命都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从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场域，
1: 嗯，
0: 会发觉，有些自杀的议题，现在目前是正大家都很关心、关注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对，
1: 现在这几年的宣导，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样子的周遭的人，哈。都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其实有比较敏感一点啊，
0: 对，
1: 所以听说这个教育部的这个通报率啊，是有变高的，就是他们从校安事件，因为如果说在学校里面如果有人自杀或是自伤，啊，这种身体受损啊，哈，这种的不管，哎，他们也统计其他的，但是比如说你们两个打架，这种叫身体有受伤，哦，这个也叫校安事件，然后就要通报。然后如果说这个学校发现有人是跳楼的受伤，哦，那你就要通报，但是是属于一种是自杀，的一个行动的，哦，可能是自杀未遂，这样子一个项目的自杀的向度是另外一个。所以在校安通报，大家如果知道学校老师很忙，他们就是被狗咬也要叫做校安通报，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他们很多事情要通报，那其实就是说让他们去注意学生这个受伤是什么原因，
0: 嗯，哼哼，
1: 那有时候他们的自伤其实也是有一种情绪的压力的一个 情形啦，他们这样的行为，那所以自伤和自杀的通报率现在是很多，就是从小到大好像听说到大学 这几年通报率都上万件了，
0: 嗯，
1: 那还好有这样通报，大家比较警觉，那问题真正造成这个致死率的行为出现就会比较下降，啊，比较减少，如果没有人通报，可能搞不好这些人都不知道，结果就变成真的就自杀身亡了，
0: 是是，
1: 嗯，所以 我感觉我们大家都会蛮在乎这个心理上的安全，心理有没有在职场工作是不是能够平，能够安全，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0: 是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不要一直往这个负面的想法，一直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活着没有什么好处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就结束了我的生命好了，好像有些这样子的一种了无生趣的这种情形，或者说他遇到困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好像觉得全天下都不会有人帮助他，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在心里面的那个困境，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哦，去改变他的这种眼光，哦，因为我们没办法深入的去改变他过去啊，但是可以改变他看待事情的认知和他的眼光。那有我想我们请教理事长哈，您之前在这个学会有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年会上面有提到，就是改变生命叙事哈，但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吗？其实是不能呢，欸。哦，我不知道从理事长的角度来怎么跟我们说说看，什么叫做改变生命叙事？
0: 是是是，我想生命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连续性。
1: 嗯，
0: 那怎么去看待？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你是被需要的满足。
1: 嗯，
0: 有没有被需要的满足？
1: 对，
0: 如果当时他觉得说大家都不爱我，
1: 嗯哼哼，
0: 大家都觉得不需要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
1: 嗯哼，
0: 那他就很多的负面、负向的思考。

0: 那负向思考就很容易造成自我的伤害，就觉得说那我在不在都无所谓了。好，那这时候就像我在教学的时候，学生有些时候跟我讲，老师我不是想死，我是活不下去。好，那我就说你的辛苦点痛苦点是什么，一定是有让你活不下去的理由。那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能够陪伴支持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越不讲出来其实是越压抑越痛苦的，能够愿意讲出来那反而是一个抒发。然后对方听的人，我们就一问二应三转介，怎么样同理心。所以在我们的自杀叙事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故事能够讲出来，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跟这种不想生的意念。这个部分呢，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碰到有些案例是有些可能家庭的脆弱家庭，或是高风险家庭，或者是可能家庭暴力，或者是可能家长一句话就是可能说不要玩手机了，可是孩子有些时候听了就觉得说，那你剥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手机跟人家玩游戏，或手机跟人家联络，这是我的社群，所以他就觉得你把我剥夺了之后，那我就死掉算了。所以会变成我们就是现在生命的价值。所以在建议上面，当然谁希望说在校园里面我们就开始很强调社会情绪教育，social emotion learning， 就让大家学习在困境当中如何去面对。因为我们过去太重视 IQ， 重视德智体群美的治愈，
1: 对，
0: 所以你发觉成绩就好就代表一个学生或者孩子的价值，
1: 是
0: 好，考试考得很棒，哇，你就是模范生，
1: 对，
0: 考得不好，哎，你没落用了哈。所以你会发觉说好像大家都把那个治愈当做 priority， 当做最重要的。但是有些孩子不见得天生就很会念书，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有些特质哦。像我孩子的个同学，他真的是学习不来，数学英文从来没考过二位数。
1: 那就是以零分起跳的九分最高。
0: 一位数好，
1: 真是有点惨。
0: 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再去辅导室加强辅导，因为他跟不上班上的同学。所以呢他家长辅导之后回教室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回来了，因为我们就是要回归主流嘛，
1: 对，
0: 要融合式教育嘛。啊，他回来的时候觉得同学他们都之前上课都一起啊，
1: 对，
0: 我要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我就拿笔去戳同学，哎，我回来了，或是故意什么拉椅子，让同学跌一跤，然后他说我回来了，你们知道我回来了吗？
1: 有点引起人家注意，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譬如说那个老师就问我说，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因为
1: 成绩不好啊，
0: 对啊，成绩不好，然后又引起同学，那同学在联络簿上就会写哪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那家长就会问说可不可以让这同学转走，
1: 哇，
0: 那事实上转走
1: 就待机就打掉了，
0: 对，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呀、
0: 对，
1: 他换一个地方可能还是成绩这样啊，
0: 对呀、对呀、
1: 那他想跟朋友玩的心还是在吧，
0: 是是，
1: 可是别人又不想跟他玩，这个排挤的状况，
0: 对，
1: 到底怎么改。
0: 那因为大家又很重视治愈，
1: 是，
0: 所以呢很多孩子或者家长说啊，你就跟着成绩好的进了同一组，不要跟他成绩不好的同一组，就你会发觉
1: 就被排掉了，
0: 就又被边缘化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都说我在校园里面有被霸凌，其实就说他觉得大家都不
1: 喜欢
0: 他，不欢迎他，分组的时候常常就是我常常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这个变成小孩子价值观里面就觉得我常常在教室里面也是多余的，所以这就会让他感觉说啊，那为什么别人都很欢乐很快乐，为什么永远在人家不要我的那种被遗弃的边缘，所以像这个孩子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们怎么去看他的优点，

0: 那老师也是说啊，他也很辛苦，每天改联络簿，然后都跟家长都在抱怨，甚至家长晚上打电话给我，那孩子怎么样了、啊？可不可以让他赶快转走啊？好、哦，变成我们班上都因为他秩序大乱。
1: 对，
0: 哎，啊，这老师就想说啊，我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
1: 对，
0: 哦、啊，那时候当家长会长，会长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1: 哦，
0: 那我就说，我、哦、就协助辅导，
1: 协
0: 助辅导班上如何去接纳这位同学。
1: 是，
0: 就后来我就跟那老师讲，我们优势观点，他会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他说他好像做木工做得不错
1: 哦，
0: 所以我就
1: 工艺上面不错，
0: 对对，工艺，他操作型不错，
1: 对，
0: 好，知识型认知型比较不好，
1: 是是是是，
0: 那我就说那没关系，好，那我就跟老师，他真的很有意想要改善这样子学校的班上的一个学习气氛跟同学之间的纷争，
1: 是，
0: 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以后同学从辅导室回来的时候跟其他同学讲要欢迎他，要感受到他回来了，他说哎，某某同学你回来了，然后用欢迎的角度去欢迎他回来，而不是说啊，你看看你就成绩太烂所以被辅导，好啊，你就常常情绪就是一学不来的时候就会生气，对自己生气啊，班上就觉得啊你就是异类，我们就是把怎么样把它变成接受成同类，所以那时候就跟老师讲说，跟同学讲，他一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致上欢迎，然后然后的英文数学不好没关系，旁边两个座位一个是英文小老师一个数学小老师，
1: 随时可以帮忙、啊、
0: 对，随时可以帮忙，
1: 对、
0: 啊、不会的就是哎我教教你，
1: 是、
0: 哦、啊，那时候他的毕业纪念册要做光碟，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小孩就他说老师说谁要帮忙他做光碟，然后我女儿就举手、
1: 哦、
0: 就说哎我来帮忙他做光碟、
1: 啊、
0: 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
1: 好，
0: 你就给我、我帮你扫光碟、
1: 好，
0: 然后帮你哎、啊，你想讲些什么话要跟同学讲的话、啊、就帮他做就 OK 啦，就是意思说他不能的我们同学就协助互相帮忙、然后呢他不会的我们就帮他叫小老师、结果后来他真的是有做那个木工哦、那老师说你喜欢做什么木工，结果后来他们教室的海报板人家都是那个这墙壁贴着这个纸，他们海报板是一个木框架
1: 哦，他做的
0: 这个孩子就是真的很认真，花了一个月然后就订木架，然后还有磨光、还有最后上漆、都是要一个人完成的，
1: 哇真不简单，
0: 所以我就说他考高中没真的
1: 没办法前三志愿也没关系、
0: 没办法很困难嘛，
1: 对啊，
0: 我就说那他的木工就他木工海报板做得很棒，就让他同学还有家长去亲师座谈会的时候
1: 都
0: 看看一下
1: 看、哦、
0: 都可以，老师说你看这就是你们一直说这个孩子怎么不乖啊，
1: 对，
0: 你看这是他做的海报板，
1: 是
0: 好、哦，让他们就看可以看到小孩子不要只看他的弱势那一面，
1: 真的
0: 也可以看到优点，
1: 没错、
0: 哦、对，然后就同学大家就和乐融融，
1: 对、
0: 哦、所以当时他毕业典礼完了之后他们就全部同学都到我家来唱卡拉 OK， 唱了之后结果那同学有一天就发觉有一天已经他长大了哈，那时候已经30岁了。有一天他到我家来修理水电，好，我的灯不亮，然后他说：“啊，这是不是某某某的家？”我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同学。”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讲，哇，就是那位同学
1: 哦，变成水电工吗？
0: 对，因为他就是他就没有去考试嘛哈、然后就觉得说他就跟他爸爸学水电工的那个师傅，
1: 对。
0: 这是他学习的专长，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本来那时候他们还担心说他可能要去精神科就医啊、本来他们说、小孩子这些情绪问题行为问题
1: 那、
0: 怎么办，是不是赶快去、那个附近的精神科
1: 看一下医生拿药，
0: 对对对对、
1: 是，
0: 那我就说我们试试看可以看他的看他的优点然后救他，
1: 是是是、
0: 哦、那就后来真的很快乐的在学校正到国中毕业，然后他也就继续跟他爸爸学水电工，
1: 真的。
0: 后来有一天老师跟我讲，他现在是他家里的经济主要来源者，
1: 对，黄仁。

0: 勋说水电工都不会被 AI 取代，这行是选对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从以前看他在这个15岁的时候，到现在他已经30岁，结果发觉看到他是非常正向的，而且阳光的。
0: 其实是当时老师您在当家长会长的时候，有跳下去协助辅导这个，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都有做一些沟通，
1: 对，
0: 然后就改变了这个孩子他的一生的
1: 生命，
0: 生命的这个走向嘛，哈。那其实他假设他当时没有人协助，也许他一生的这个路会有不同的发展，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说，实质的自己就能够有寻求一些协助，帮你自己讲话也行啦，或是你自己去向外寻求协助，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未来的，改变你，其实每一刻你都能改变你的未来，每一刻都是重要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重要的，只是在当下也许小孩还年纪还小，而且身处在那个困境，他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大人来帮他稍微拨开迷雾，把那个前面的路清空一下，说你现在走哪里可能比较好，不然孩子是很无助的，而且很污的。在学校看到的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就功课真的就不怎么好，他也不愿意怎么不好啊，但他其实真的没办法想用想的就让功课变好。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有努力了，不是只有用想的，因为现在很多小孩是用想的，我要功课变好。那有些人真的很努力去补习还是有点不太好啦，那但是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用一个等于说是能够把自己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要接纳，我觉得对小孩是个重要事情，对他的家长也是个重要事情。刚刚理事长说大家都太注重那个治愈了嘛，太注重这个成绩的最后的表现，你考的第几志愿啦，你是上了什么科系啊，哦，现在好像跟3C无关的科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你这不好啦，你赚不八万啦。是不是他得要先自我能接纳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面对他这个现在这个境况，
1: 是是。
0: 有些孩子就是在自我接纳的时候就一直无法，他自己可能家长都接纳了他还是无法接纳，
1: 是是，
0: 这个自己怎么描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
1: 所以有些时候会跟老师还有孩子们，就是同学们，会分享，就说有些时候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有些人很认真一直读啊，
0: 对，
1: 但是考不好啊，
0: 是啊，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就是拉肚子啊，
1: 对啊，心里的反应就开始焦虑了，
0: 对，
1: 就开始跑厕所了，
0: 是啊，或者一直就头痛什么的，就没办法看清楚，啊，
1: 对对，没错。所以我说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
0: 对，
1: 那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有些人会考试哦，
0: 是是，
1: 但是老师叫什么，谁要帮忙，他都说我要念书。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0: 少做就少学会了嘛，
1: 对，会做事不见得会做人，
0: 也是
1: 有些人做一大堆事情得罪一头大口的人，
0: 有哦，
1: 沟通不良。
0: 对，
1: 越沟越不通，
0: 真的。
1: 然后呢就 做的时候就跟你讲说，要做什么我都做了，但你发觉
0: 不耐烦
1: 还
0: 什么的，一句话讲的态度不是很好，沟通态度不好，就反而就变成没有苦劳也没有功劳，什么都没有，还获得讨厌两个字。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做事不见会做人，
0: 真的。
1: 那像之前 有个学校毕业典礼，对，那刚好就是一个风波嘛，校长说如果你毕业之后没办法做一个好什么有座位的人，
0: 就
1: 但自我了结，这样好，类似这样，就可能我们不是有意要去伤害别人，但是有些时候你做事情做久了就觉得说人就是要这样子，你要对社会付出贡献，但是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拿捏的时候，我们就说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爱的教育
0: 是，这很重要，
1: 是，
0: 这个就是真的，我们回到就是说不管是你做到 笑。

长也好，或者是做一个小孩子好了，其实都要一直不停学习那个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因为不同年代的人讲话的样子不太一样。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年代，你讲对你这句话十年前不会有人给你想错，可是十年后可能就大家就会歪楼的情况是群体效应啊，就歪得很严重，也是很无辜。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听听这个理事长怎么样让我们学习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生命价值、生命态度啊。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邀请到的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啊，他刚刚跟我们聊到很重要的一些，从小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就能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让他看待他自己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也许当时不是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可是您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能够对这个家庭还有对这个孩子做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向。你这样子的自信和这样子的一个你愿意这样做，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您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热忱，我相信是有一个使命在身上，那种情怀是怎么养成的？我是个人觉得很好奇。
1: 可能从小就是常常被选出来当班长服务，然后呢区队长，然后或社长，这等等，

0: 就常常就觉得视野，就常常会觉得是看到是整体的群体的最佳的想法，
1: 嗯，
0: 最佳的利益，
1: 嗯嗯，
0: 然后个人真的是放在后面，
1: 嗯、
0: 那。
1: 嗯

0: 都叫生命教育，
1: 对，后来才开始有推这个生命教育。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是让孩子大家都能够觉得生命可贵，
0: 是，
1: 好，不然现在有些年轻人会觉得生命是我的权利，
0: 对，
1: 是我的人权。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在前年做这个这个这民意调查，
0: 嗯嗯，
1: 发觉越年轻的人越觉得自杀是个人权，
0: 有听说，
1: 对，
0: 而且比例还蛮高的呢，
1: 对，已经达到五成了。
0: 是，
1: 那反而年龄越大的就觉得生命是一个责任，
0: 嗯，
1: 所以你会发觉说有些、嗯、为什么有些时候他责任就是啊，我你看我小孩都还小，
0: 嗯，
1: 我不能随便说我要走了，
0: 嗯，
1: 哎，那真的有些人会到生命的最终点说啊，我不要变成是别人的负担，
0: 嗯，
1: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生命的思考，
0: 嗯、是，好、哦，
1: 所以我都觉得说这些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生命？那生命是真的是很有意义、无价的，
0: 对，
1: 哎，因为失去你一个生命，可能多少人伤心，
0: 对，
1: 好、哦，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在讲说，从小的教育，那我觉得这是情绪教育里面真的从小做起。
0: 好，
1: 所以凯特王妃特别讲心理健康就从小做起，
0: 没错，
1: 真的是从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他什么时候笑哭，我们都知道说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嗯、
0: 对，
1: 那怎么陪伴他笑怎么陪伴他哭，
0: 是，
1: 这些都是家长的课题，
0: 对、
1: 哦、那所以就延伸到说哎，从小学到到你就到学校，老师也是有他在职场的压力，
0: 是，
1: 校园是学生的学习的园地，
0: 是，
1: 但是是老师的职场，
0: 对，
1: 所以这有些时候很复杂，
0: 嗯，
1: 老师还面对、家长，
0: 对，
1: 学生、嗯、还有学校的行政，
0: 对，
1: 那一个班老师要面对可能二三十个学生，
0: 嗯嗯，
1: 也要面对40到60个家长，
0: 是。他们后面都如果夫妻是还在就是双亲啦，
1: 是是是，
0: 但是单亲也不是不要应付哦，他们都各自不同的想法，
1: 是，那单亲家庭也有单亲的议题，
0: 对，
1: 好，还有就是离婚的问题，
0: 对，
1: 好，那有些时候小孩子就徘徊在两个父母亲中间的那个跟爸爸
0: 夹心饼干，
1: 对，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所以现在当然也是很希望就是结婚之后不要轻言离婚、啊
0: 嗯嗯、
1: 因为其实离婚之后对两个人的世界还有对小孩子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0: 没错、
1: 哎、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我们就说结婚也是个保护因子、
0: 嗯嗯、
1: 生小孩也是个保护因子、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生了小孩之后有些担心产后忧郁啊、
0: 嗯嗯、
1: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
0: 嗯、
1: 会不会吸子后自杀、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些自杀的议题、
0: 嗯、
1: 就是说每个生命都可贵的、
0: 嗯、
1: 你看有前阵有个家长有个妈妈小孩子生出来就把他丢在垃圾桶、
0: 嗯嗯嗯、
1: 而且是健康的哦，就是他还特别强调男宝宝啦、
0: 嗯、
1: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些观点
0: 性别
1: 还是觉得性别议题就是、
0: 嗯
1: 男
0: 的比较重要
1: 可贵，对、哦、但是我都觉得小孩子生出来健康都很重要，
0: 对，
1: 健康就好、
0: 嗯、
1: 性别其实其次的、
0: 嗯、
1: 有时候都觉得女生也不见得不孝顺哦、
0: 嗯、
1: 女生更孝顺哦、
0: 嗯、
1: 或者是不同的懂事方法，
0: 对、
1: 哦、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反正小孩子只要我们好好教他们在正常的轨道上面我们都 OK、
0: 嗯
1: 哦、就也不期待说他一定要治愈多好，
0: 嗯嗯嗯嗯，
1: 他能够我刚讲读书不见得会考试，考试会不见得会做
0: 事，
1: 会做事不见得会
0: 做
1: 人最后一关
0: 会做
1: 人不见得会助人，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助人是真的快乐之本，
0: 是，
1: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都反而觉得说有些孩子说啊，老师说要帮忙清洁打扫，小孩子 我不太会念书可是我很勤劳，
0: 嗯，
1: 那这是他的优点，
0: 对，
1: 嘿，
0: 对，
1: 我们
0: 勤劳嘛，
1: 对、嗯、我们就说这就是优点，那他在家里愿意做家事，
0: 对、嗯、
1: 那不见得读书念得很棒，
0: 是，
1: 所以我就说行行出状元，
0: 真的，
1: 那也许他是凡是那种助人的特质，
0: 对，
1: 凡他的人际关系情绪管理会更好，
0: 对、
1: 哦、那这个部分就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有的时候说从小开始学习，那高中到大学又有高中大学的课题，
0: 是，
1: 高中的时候课业、哦、在一些研究发表也是发觉高中的压力最大原可能是课业，
0: 嗯，
1: 那大家又觉得

0: 有些高中生要参加一些比赛，
1: 对，
0: 大学甄选的时候甄试的时候才能够加分，
1: 嗯，
0: 哦，现在有多元多元入学嘛，
1: 对对对对，
0: 哦，什么加分
1: 其他表现有得奖啊，嗯，得名啊，这个好表现都可以写在那个学习表现上面，
0: 对对对，学习
1: 护照上面，学习
0: 历程啊什么的，对，那大学也有大学的课题，
1: 对，
0: 大学不只是课业，有可能还有一些感情，
1: 对，
0: 人际关系啊，除了 系所之外还有一些社团，
1: 对，
0: 哦，那有些交友交朋友的这个概念想法，有可能交个男朋友然后哎，失恋了，那个爱情学分也是很重要。哎，
1: 其实每一条路都有可能会跌倒或遇到一些挫折，
0: 是是，
1: 从小到大。但是理事长刚说一个很重要，就是会做人不一定会助人，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叫生活伦理的那个什么德性啊，德性的那个每个礼拜都说品德，你的啊，比如说要有爱或助人，好，或者是你要这个诚实。以前我们蛮讲究这些品格，
0: 嗯哼，
1: 对，其实像正向行为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哈，每个人的正向行为其实到最后哎，回归一些品德方面的，
0: 嗯，哼哼，
1: 这个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很明确的变成叫做什么叫做诚实，或什么叫做有爱，有爱的精神哈。像刚刚理事长举的那个例子，他让这个孩子功课不好的孩子，我们旁边就安排老师能够让这个孩子接受到说学校是欢迎他的，那也许就是，欸，你要看中他进门的时候你要说哦某某某你回来了，
0: 是，
1: 嗯，然后呢安排老师帮你安排这个小老师坐你旁边，
0: 嗯，
1: 那同学那坐旁边的小老师不能就不理他，你也要照顾他，那这个小老师也要有爱的精神，
0: 是，
1: 大家总不可能说一个人进门这么久了你都没有跟他打声招呼，坐在后面那个人那么久你都不知道他中午是有吃还是没吃，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像是这种情怀，好像我们在现在的教育好像讲究的好像比较微弱一点啦，啊，哈，
0: 嗯嗯嗯，
1: 虽然是有一些生命教育啦，啊，有好多的讲座课程，可是真正说一个是有没有人示范，有没有人带头做这个风气，
0: 嗯，
1: 其实好像老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0: 嗯，
1: 老师的分派，老师看待某个人的眼光是喜欢还是讨厌，同学也都很厉害啊，老师讨厌他所以我们也就不要跟他太好，嗯，那其实老师也是一个最重要以身作则的人啊，
0: 嗯哼嗯哼，
1: 那我觉得听起来虽然在那个很糟糕的环境，也许老师也没有理他，然后同学也没有理他的环境，这个小孩已经摇摇坠落欲坠的样子，
0: 嗯，
1: 可是还有这个遇到一个好人同学的妈妈愿意跳下来，嗯，那同学妈妈有的也不一定会理这样的同学，也，
0: 嗯，
1: 甚至会说哎，欸，儿子不要跟这样的人分一组啦，不要跟这样的人玩，
0: 嗯
1: 哦，我们都跟功课好的多跟功课好的接近哦才会进步，其实很多家长也是会这样想，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去接纳和对这样的人有一个有爱，伸出一个关怀的眼光啊和关怀的手，这真的是要靠一个国民的素养，欸哦，我觉得刚刚从理事长这样讲，我们的这个，哎，生命教育有没有落实彻底啊？其实自杀防治好像也跟这个很有关
0: 系
1: 啊。
0: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好，那刚刚讲品格教育，好，那还有是生命教育，
1: 是，
0: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
1: 是，
0: 好，那我们就过去讲说 IQ，
1: 嗯，
0: 现在讲 EQ 情绪的一个，嗯，管理，现在就要讲 RQ，
1: 嗯，
0: 哦，抗逆指数，
1: 嗯嗯，
0: 的每个人的韧性，
1: 嗯嗯，
0: 自己如何去对面对挫折，
1: 嗯，
0: 所以刚讲如何跌倒，如何爬起来，
1: 嗯，
0: 好，以前都说别人要扶我，现在我要怎么样自己自救，
1: 是，
0: 哦，那如果说真的你有困难，
1: 嗯，
0: 真的是自己，接不住自己的，
1: 嗯，
0: 你一定要寻求帮助，
1: 对，哦，
0: 寻求帮助就怎么找到外援，
1: 嗯，
0: 哦，有可能跟同学讲，有可能跟老师讲，有可能跟家长讲，
1: 对，
0: 哦，这些都很重要的资源，好，哦，然后再过来如果说真的还是没办法，有些 当然说还是有些帮忙啊，比如说有些还有些专线，好、啊，比如说1925，
1: 对、
0: 啊，就是安心专线，
1: 依旧
0: 爱我，
1: 可以自己打电话
0: 对
1: 求救，
0: 对，还有1995，
1: 嗯，
0: 好、
1: 啊，
0: 生命线专线，
1: 嗯嗯，
0: 还有1980，张老师专线，
1: 嗯嗯，
0: 这三个专线我都一直推广，
1: 嗯，
0: 因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啊，我现在很就想要坠落了，就觉得自己情绪很down了，
1: 对。
0: 然后一直都提不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找谁帮忙。
1: 对，
0: 那这次三支专线
1: 1925 1995 1980，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救命线。
1: 对、
0: 哦、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去求助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1: 是，
0: 甚至有些工作职场里面，甚至有些是大老板，他有困境啊，
1: 是，
0: 那他也需要去找人家谈一谈。
1: 其实人都会有、哦、不管是大老板还是谁
0: 是
1: 真的
0: 每个人
1: 都会有这么一个状况、
0: 嗯、
1: 那问问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是
1: 对，我想可能黄仁勋也应该也曾经有过，所以他才有今日的成功，他一直都不会避讳说他过去曾经也快要倒闭过呢。
0: 对我觉得他很大的特质是很亲切和蔼，
1: 对，
0: 很接地气、哦、
1: 对，
0: 就是他也不说哎你是高官或是他觉得很平民，我觉得那是很亲切的地方。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管是、啊、这些专线啦、啊、还有求助啦、啊、还有旁边的一问二应三转介，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
1: 大家有一个尝试，能够知道说哎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应对哈，守门人的这个一问二应、
0: 哎、
1: 真的不行的时候你就赶快帮他转介，
0: 是
1: 哇，真的很重要。那我们要、
0: 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个网站，
1: 对，
0: 就是心情温度计、心情温度计，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写出你过去一星期的心情的状况，那上面跟你讲，如果说你分数几分的时候，你可以需要找些谁来谈，这样子
1: 就是心情发烧了，
0: 对、
1: okay ，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管道让自己舒压降温，
0: 是啊、APP 免费，
1: 也有 APP 那个 APP 也有，然后网络上查都会有心情温度计、在自杀防治学会也可以找得到。
0: 是，
1: 那最后我们请理事长稍微跟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接下来下半年度有一些活动很精彩，
0: 是，
1: 那是不是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知道？
0: 好的好的，我们最近办了一些像困难个案研讨会、
1: 嗯、
0: 还有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课程、
1: 嗯、
0: 然后再接下来要办8月7号到9号会配合生策会会办个高龄产业的一个博览会、
1: 哦、
0: 那我们在那边也有做一个高龄的专区、
1: 嗯哼
0: 怎么样看待自己健康活化健康老化，
1: 真的、
0: 那9月份呢，我们9月12、13有个国际研讨会我们预计邀请了7个国家、来介绍，比如日本、韩国、澳洲、香港，还有美国、荷兰，就是会就是介绍他们的国家的自杀防治、还有就是职场健康促进，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对身心障碍者如何重返职场，
1: 哇，
0: 好，
1: 好多。
0: 因为避免他们失业率、
1: 嗯、很重要，
0: 因为失业也会影响到自杀，
1: 没错
0: 的部分。那9月14号，我们会接着我用桃竹苗另外一个计划，会办一个也是接着国际研讨会，然后会做一个合理调整。
1: 哦，
0: 就是在职场里面有些身心障碍朋友，职场里面如何去做适应？
1: 嗯，
0: 那现在还刚有提到，不止身心障碍者，有可能是精神疾病诊断，还有就是失智症，还有中高龄，还有职业灾害、职灾，好过后的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一些合理调整啊，如何做？那这些都是我们的9月份的议题。
1: 是，
0: 那最后一场，我们12月份5号、6号会自己办个在华山。华山那个文艺中心那边做个策展，
1: 嗯，
0: 就生命的珍爱生命
1: 的
0: 圆游会、然后我们就包括生命的协谈、文字协谈一些相关的方案，
1: 哇，
0: 邀请心卫中心一起来参展，
1: 哇，
0: 那我们就希望说有些不管年轻人各种年龄层，大大的小小。家人一起过来都很欢迎，
1: 真的哇，非常多元的活动安排耶，
0: 是
1: 真的是觉得 一个是多生几个是一个可能长青春永

0: 住的原因以外，就是每天都有很多新的计划要等着你去执行，好像也是一个青春永驻的这个妙招，
1: 常常保持活化。那我也很庆幸自己生了五个小孩，
0: 真的
1: 就是现在目前有些少子化，
0: 真的
1: 就鼓励大家生小孩了。
0: 生小孩是保护因子，刚刚有听到，结婚也是保护因子。好，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他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哦，在你不清楚、不莫名的地方，还是有非常多人在为你规划，还有为你付出他的真爱。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同一个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上线收听。好，
1: 谢谢，
0: 今天就先到这边，拜拜咯。
1: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系列跟安全相关的切身议题，相信朋友们已经成为防灾高手了。新一季的永保安康呢，娱乐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怀身边的长辈。我自己的母亲也已经90岁高龄了，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关怀长辈、照顾长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长辈如果能够活得好呢，我们就容易感觉到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让长辈能够活越老化，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将会是永保安康未来持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切的议题。今天的永保安康就要从这个近年来才被大家特别注意到的老年医学来谈起哦。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南投县埔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沈主任呢，他是家庭医学专科的医师，但他也是安宁缓和医学和老年医学的专科医师哦。无论是慢性病的整合照护，或者是长期的照护，他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欢迎沈孟硕医生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老年医学啊！非常欢迎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3: 娱乐小姐您好。
2: 您好，您好。沈主任，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我自己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我们平常走到医院里面去，我们通常都是挂一般的科别，譬如说肠胃科啊、新陈代谢科啊，或者是神经内科这一些。可是后来我们走进医院，发现有一个牌子会专门写上一个老年医学科，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老年医学呢
3: ？OK， 其实，在讲说老年医学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另外一种的科别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家庭医学科。其实很多人对家庭医学科是不了解的，会认为说，家庭医学科可能就是看看感冒，然后呢，有点类似像做减伤分类，哪里不舒服，然后就去家庭医学科说，医师，我这个肚子痛或者怎样子，那请问我应该要看哪一科？变成是有点类似减伤分类。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对对
3: 对，对于家庭医学科都有这种。
2: 真的耶，我也是以为是这种概念，对。
3: 对，但是事实上，家庭医学科它算是一个整合医学。那我们通常其实以我自己的门诊来讲，我的病人最多的其实反而都是慢性病。那因为在慢性病，它其实脱离不了我们说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3: 它比较不像是肺炎说。但我们也不是说肺炎跟生活完全没有相关，但就是它大多数就是一个很偶发的一个状况。
2: 是啊，
3: 那但慢性病其实在心脏科或者是在新陈代谢科也都是有在看的，但就是无论说当它是必须要考虑到一些比较属于生活层面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或许在加医科会是比较适合，因为在加医科的训练其实就是包含了这些，包含很生活化的部分，或者我们所讲的身心灵。那老年医学科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个人的状况，比较不是单纯的从疾病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会考虑到很多的生活层面的部分，甚至包含像心理的层面或者灵性的部分。那这当然不是代表说家庭医学科或者老年医学科就是多么的厉害，好像就是非只有他们才是能够治百病，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2: 是是，
3: 对，而是说事实上当如果你今天的身体的状况它是一个很明显有很特别的特征，比如说咳嗽喘发烧，那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典型的

0: 看就是啊，这可能是肺部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可能民众就会去看胸腔科，
1: 嗯嗯，
0: 或者有些人他就是很明显就啊，就是肚子痛，
1: 对，
0: 然后呢，他当然就直接就去看肠胃科。
1: 嗯，
0: 这种所以说，哎，他有典型的症状，
1: 嗯嗯嗯，
0: 但是在老年人来讲，这因为一方面是老化的因素，这简单讲才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因素，
1: 是，
0: 所以当老年人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表现通常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我们以
1: 嗯，
0: 肺炎来讲好了，
1: 是，
0: 肺炎在年轻人身上可能表现出来会是所谓的发烧、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黄痰，类似
1: 嗯，
0: 像这样，甚至可能带有喘。但在老年人来讲，第一个他可能不一定烧得起来，
1: 嗯嗯嗯，是，
0: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体温的调节或者他的免疫功能就没有办法让他会引发这个发烧的反应。
1: 嗯嗯。
0: 那第二个是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也不竟然会表现出咳嗽或者是喘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诊断到一个长者他出现肺炎的时候，可能他表现出来是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单纯的倦怠无力。
1: 哦，
0: 对，
1: 哇，
0: 然后这是一种情，就是说他们的症状可能都是非典型的，所以我们常会讲说老年人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不典型。
1: 嗯嗯嗯，
0: 对，
1: 理
0: 所以我
1: 解，
0: 们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意
1: 对
0: 思。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老年人他们本身事实上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
1: 嗯
0: 我们
1: 哼。
0: 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人，
1: 嗯，
0: 他有莫名的体重减轻，
1: 是。
0: 那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照着我们的教科书来说，照着或者说治疗指引来讲，我
1: 嗯，
0: 们大概不外乎可以去区别说，他会不会是？根据他的一些的特别状况，我们可能区别，他可能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些内分泌的问题，种种
1: 嗯，
0: 诸如此类的，
1: 对，
0: 这纯粹就是以疾病为导向。
1: 嗯
0: 所
1: 嗯嗯，
0: 以，当一个病人他来到我们的诊间，假设他是一个40、50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听到他体重减轻，
1: 是。
0: 我们思考的就是哦，先排戏，我们可能就会先看看说，比如说他食欲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些内分泌，比如说我们最常去思考是不是甲状腺的问题，是不是糖尿病的问题，
1: 是，
0: 诸如像这种的
1: 嗯，
0: 啊。然后再来的话，就会开始排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那比如说肠胃镜啊，然后
1: 是，
0: 胸部 X 光啊，
1: 嗯嗯嗯，
0: 种种的这些，或者腹部超音波种种的。那就当这些检查不出来，我们才会再去思考说他会不会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我们的教科书都会去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怀疑一个病人他的疾病是因为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要先排除掉生理的因素所造成。
1: 是，
0: 但是在针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其实当他一个体重减轻，我们绝对不会是像40、50岁的人体重减轻那样的一个诊断流程。
1: 嗯，
0: 我们要思考的面向会非常多，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但那些该做的检查可能也还是会去检查，但是
1: 嗯嗯，
0: 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去思考。他会不会其实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
1: 是，
0: 牙齿变得不好，所以影
1: 嗯，
0: 响到他的一些的咀嚼。
1: 对。
0: 那影响到咀嚼之后，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本身这个肠胃道方面的一些消化液的分泌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1: 嗯哼哼，
0: 容易导致腹胀，那
1: 是，
0: 加上一个便秘的一个状况，也是老年人便秘，他另外一个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水分喝得又不够多。
1: 嗯
0: 那为什么水分会喝不多？因为他可能晚上有夜尿的情形，
1: 嗯，
0: 所以他
1: 嗯，
0: 不敢水喝得多，
1: 是，
0: 所以变成是今
1: 哇，
0: 天会导致他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很多一连串很复杂的因素去造
1: 嗯，
0: 成的，不
1: 对，
0: 是单一的说身体的什么状况。
1: 嗯哼。
0: 那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接着引发的是他的情绪的影响，觉得他
1: 嗯
0: 的老年生活品质变得不好，
1: 嗯，
0: 而导致他一个忧郁。那这个忧郁本身又会让他食欲变得又不好，
1: 是，
0: 所以你变成拆炸，有点类似像拆炸弹。的情形，你
1: 对，
0: 没有办法直接的直指的，就是某一条线，只要把它给剪断就好了。它
1: 嗯嗯，
0: 可能有很多的线都分别在影响着，所以你就变成是你必须要一一的去厘清，然后好好的去了解。
1: 是是。
0: 对，那甚至也不是，既然说你一定就可以把这个炸弹给拆了，
1: 嗯，
0: 就所以变成是在整个治疗的时候，在我们在做诊断、在做治疗的时候，
1: 嗯，
0: 你不是只是去找原因，你找了原因之后，你还要进一步的去思考到说，那你的治疗能够治疗到什么情形，他
1: 嗯嗯，
0: 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程度，或者
1: 是，
0: 对他来讲那个意义在哪里？
1: 嗯嗯。
0: 像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们是住在国姓的山区。
1: 嗯嗯，偏
0: 然
1: 乡，
0: 后呢，
1: 嗯。
0: 对，偏乡。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因为那个长辈

0: 他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
1: 是，
0: 其实他们三人长辈本身是严重的重听，几乎是全聋，
1: 嗯，
0: 然后两个儿子呢都是有轻度智能障碍
1: 啊，
0: 啊，全部就只有一个有在工作，
1: 是，
0: 然后呢，他们两个的，然后儿子跟父亲的血糖都控制得很不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来到我门诊的时候，因为也必须要思考到，在这个时候治疗上面，一方面要考虑到他们的饮食，
1: 对，
0: 然后考虑到他们经济状况如何，
1: 嗯，
0: 然后考虑到那个老年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因为血糖很高，
1: 是，
0: 我想到是打胰岛素，
1: 嗯，
0: 但是就会想到那个老年人他视力能不能足以来试打胰岛素，
1: 对，哇，
0: 他能不能看得到刻度，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还要再思考到那个老年人他的饮食，他的牙齿能不能吃得下去，他的咀嚼的功能如何，
1: 嗯嗯，
0: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再，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想了一些方法，药物的调整，让那个长者用药是简单的，
1: 嗯嗯，
0: 因为他那个另外就是有工作能力的那个儿子，
1: 是，
0: 他必须要很早就出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他父亲用药的状况，
1: 对啊，哇，
0: 那好不容易就至少用了一些比较，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那个父亲血糖控制下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呢接着又发生了一个状况，是那个父亲体重开始莫名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要做怎样的一个治疗，那这个不会是单纯的想到的说，哦，那他我们要排怎样的一个检查做治疗，嗯，因为要再去思考到我接着要开始做检查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要检查次数要变得很多，
1: 嗯，哼哼，
0: 那他们住在博信的山区，
1: 对，又不方便，
0: 来一趟，对，他们来一趟普基他们要花1000多的车资，
1: 是啊，哇，
0: 对，那对于他们那种经济状况，1000多的车资，假设每个礼拜将来做检查他们要花多少钱，
1: 对啊，
0: 这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好，
1: 欸，可是那怎么办呢，啊？我都替他们好担心，
0: 还要再去思考到一个问题是
1: 对，
0: 好，我如果检查出来了，
1: 嗯，
0: 确定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年纪那么大，体重减轻，这个大概多少会去思考到这个部分，
1: 是是是，
0: 那他们要不要接受治疗，
1: 嗯，
0: 那接受治疗又是每一趟的交通费用，
1: 对啊，
0: 又花了很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年长者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已经80几岁了，
1: 哇，嗯，
0: 到底治疗对他的意义又在哪里，
1: 是，对，
0: 那治疗好了他还是要再承受那样的一个生活品质，
1: 是是，
0: 这些都是在老年医学当中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如果今天是一个40-50岁的人，
1: 嗯，
0: 因为预期他存活的时间还很长，
1: 是是，
0: 那这种的治疗也预期治疗好了之后他的生活是还有办法再继续下去，或者，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还可以再，
1: 嗯嗯，
0: 再活下去，
1: 对，还可以，
0: 如果讲白一点，
1: 是，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样的那些调整什么的，但就还是会朝，如果可以治疗还是积极的治疗，
1: 嗯，
0: 但对于那个年长者来讲意义就不竟然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对于在老年医学来讲我们在治疗上面其实思考的因素还包含了这个治疗到底对他的意义会是在哪里，
1: 嗯, 嗯，
0: 就很像我们在讲糖尿病的治疗，
1: 对，
0: 如果今天是40-50岁，
1: 嗯，
0: 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糖化血色素就是要7.0以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不要让它并发症发生，
1: 是，
0: 但是对于一个对于一个进入老年的人来说，
1: 嗯，
0: 假设他70几岁，
1: 嗯嗯，
0: 诊断刚诊断糖尿病，
1: 是，
0: 这时候糖化血色素如果都是在7以下，都在7.5以下，
1: 嗯，
0: 大概这就是我们控制的目标就好了。
1: 嗯，
0: 因为当他并发症发生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90几岁了。
1: 嗯，了解。
0: 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算没有糖尿病，他都有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离开。
1: 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让他在70几岁的时候，为了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然后要把它控制得很好，让他承受可能药物的副作用，种种的那一些，这就是在老年医学跟非老年医学的一个差别。
1: 哇，我觉得啊，真的很感谢沈医师，因为您讲的好清楚，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一般的分科它可能跟老年医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年医学它除了顾及你的生理状态以外，它还顾及你心理甚至是社会层面的事情，对不对，譬如说你的经济状况如何，然后也会影响医生可能在整合你的治疗的时候他要选择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是所运用资源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嗯，其实我想在任何一位医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都会去思考到这些点，
1: 嗯，
0: 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说，
1: 嗯，
0: 因为第一个当你分科专科化了之后，
1: 嗯，
0: 其实你要去思考到那么想考虑到那么全面的部分，
1: 对。

0: 实对那专科医师来讲，是一个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CP 值没那么优。
1: 哦，是，
0: 对，
1: 理解
0: 那
1: 理解，嗯，
0: 对，再加上现在就是台湾看病因为太方便了，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些次专科的门诊病人数其实都很多，80个人、100个人，
1: 对，
0: 你要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你要看80个人，你
1: 对，
0: 就很难去做到所谓的全人照护。
1: 是
0: 所以
1: 是，
0: 我相信不是那些次专科医师不想
1: 嗯，
0: 这么完整的对待病人，而是他们的时间上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1: 对，理解
0: 对，
1: 理
0: 所以
1: 解。
0: 通常以我本身身为加医科医师，我们都会鼓励说，是病人其实都是先在加医科那边处理，比较稳。他只有等到说，当我们加医科医师，我们觉得处理的他的病况是更复杂的，这时候我们再转到次专科。那些次专科处理好了，病人稳定了，其实再转回来到加医科这边来。那对，那加医科跟老年医学科又更不一样的是，在于是因为在老年医学科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其实是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
1: 是，
0: 就是刚刚讲的，包含了老年人，他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讲的老年症候群，比如说
1: 对，
0: 这个老人家他可能身体的功能就突然，可能他身体功能可能变得更加衰退，但是又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症状，类似像这种我们所谓的 geriatric syndrome。那加一，那这时候老年医学科最常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一定都会要有形成一个团队，因为这些的种种的问题，其实都是要靠团队才有办法去把它们
1: 理
0: 给解决
1: 解，
0: 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就比较不会是像是说，哦，我只要会诊社工，我只要会诊营养师，我什么，我只要靠会诊，大家各自来去解决。对，那不过加医科和老年医学科的确又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所以在台湾走老年医学科的有很多其实都是加医科医师。那在
1: 是。
0: 加医科的训练养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被要求说，你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你是有接受老年医学的训练的。对，就
1: 了
0: 是
1: 解，
0: 事实上他们是，可以说他们是有重叠的地方。
1: 理
0: 对，
1: 解，
0: 只是老年医学科更重视的是，一定要去形成那个团队，你才有办法能够把一个长者能够在老年医学科去把他们好好的给照顾下来。
1: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团队有什么样的成员呢？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老年医学。在前面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沈医师把老年医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就让我不知道沈医师，我这样子来做一个结论，是不是会不会太主观？就是老年医学很像是一种整合医学。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其实
0: 可以、哦、
1: 其实事实上也就的确是，
0: 的确是，
1: 它的确就是一个整合医学科。
0: 嗯，
1: 就是当一个第一次来到老年医学科的一个长者，
0: 嗯、
1: 他到我们的门诊，我们一定会先 review 一下他有哪一他在其他科看了他看了多少科、
0: 嗯，
1: 那这几科他吃了哪些药物？
0: 是，
1: 我们甚至要去了解到他有没有用什么保健食品，
0: 嗯、
1: 或者说他有没有用一些中药之类的。
0: 是是，
1: 所以其实他也的确是在整合。那我们看了他们的这些药物，看他有哪一些的不舒服，
0: 嗯、
1: 那可能经过如果说在门诊可以处理的，但就可以门诊处理。那如果说他是需要整个团队评估的，
0: 嗯、
1: 那就是团队一起来看怎样去介入之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个个案讨论，
0: 嗯、
1: 然后拟定大家一起拟定一个照护计划，
0: 嗯、
1: 然后和那个个案还有个案家属讨论说、嗯、，OK， 我们的对你们的治疗方式会这样，然后把它整个都整合起来。
0: 嗯、
1: 那所以往往到后来，这些个案可能就是单独就只看老年医学科一个专科，所以也的确就如您所讲的、
0: 嗯，
1: 就是老年医学科它其实是一个整合医学，
0: 嗯、
1: 没有错。
0: 嗯，
1: 对，
0: 对，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经常发生这种问题，就是我，譬如说他经常，他有时候会呕吐，可是检查了半天都找不到任何原因，就是，可是他有时候会呕吐，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候能够把他转到老年医学的门诊的话，那他可能就可以，就是更全方位的得到一些 care， 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因为刚才沈医师有谈到，就是说，老年医学它是一个团队所形成的。那他就是他这个里面的团队成员会有哪些？
1: 通常我们的团队成员，一定会有一位个管师。
0: 嗯哼，
1: 就是，因为通常医师大概会比较专注还是在医疗的层面，那个管师他就是做一个个案管理。
0: 哦，
1: 那再来的话，那通常这个个管师大多数大概都是由护理师来担任。
0: 嗯哼哼，
1: 那再来的话。营养师，
0: 嗯嗯，
1: 因为老年人的这个饮食营养，这个绝对是影响是很大的。
0: 对对。
1: 然后会有，通常也会有物理治疗师，
0: 嗯嗯，
1: 对。那有一些更完整的，他可能会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
0: 哦。是是。
1: 那语言治疗师可能就是针对吞咽的部分，
0: 嗯嗯。
1: 那职能治疗可能就是针对于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部分，
0: 嗯。
1: 那物理治疗师可能针对是一些肢体。关节的那些部分，
0: 嗯哼，
1: 所以在我们大家可以统称，就是说包含了还有复健师，
0: 嗯，
1: 因为年长者他们其实有很多都会有一些骨骼关节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再来的话会有社工师，
0: 嗯哼，
1: 因为可能需要有一些社工方面的。那社工师不是单纯的只是提供社会资源，
0: 嗯哼，
1: 他另外一个是在社工的养成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包含一些部分的那些心理辅导的部分，
0: 嗯嗯嗯，
1: 对，那同时也是要去了解到长者的心理层面，因为长者的心理层面其实是很复杂的，
0: 它
1: 跟我们一般人的那种心理层面其实不竟然那么常相同。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忧郁，除了可能本能有的是什么季节性忧郁，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什么基因的影响，或者是可能某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
0: 嗯，
1: 但是老年人的忧郁，事实上它有很多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忧郁。我们要思考的包含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对于长者的刻板印象，
0: 嗯，
1: 那这个社会环境硬体环境是不是友善于长者的生活，
0: 嗯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公车，比如说我们大众运输，或者我们是公共设备，
0: 是
1: 还有长者可能他的另外一半过世了，
0: 对，
1: 他的个孤单，或者是包含了他的朋友陆陆续过世了，
0: 对，
1: 那对他心理造成的个压力，
0: 对，我妈妈就是这样说。
1: 对，然后另外还有生理上的一些病痛，加上是到了年长的时候，嗯，你已经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工作目标，说我就是要努力的养家照顾小孩子照顾到大，
0: 对对
1: 对，但到了年长的时候，弟哥已经退休了，
0: 嗯，
1: 那种失落感，然后呢你会不知道，哎，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么，
0: 对，真的
1: 只是为了一口气，
0: 对，好像没
1: 有
0: 目标了，人生。
1: 对，没错，有种种这么多的个因素去影响了长者他的一个心情。
0: 是，
1: 那这时候，那这也是在社工的训练养成当中，其实也是会去学习到的。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层面，他其实已经是到了疾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心理层面到疾病阶段，所以也会有心理师，
0: 嗯，
1: 去加入。
0: 对
1: 对，所以会有社工、心理、营养、物理治疗，
0: 嗯，
1: 然后还会有药师，因为。
0: 用药的问题，
1: 药对药物的整合，药物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0: 是，
1: 那药物有没有怎样？

0: 的方式是可以再去做一些的调整的。这个
1: 嗯嗯，
0: 毕竟虽然说开药是由医师来开药，但是
1: 对，
0: 对于药理最熟悉的毕竟也还会是药师。
1: 是是，
0: 对，所以他们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一些药物交互作用的部分，或者说，
1: 嗯。
0: 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理上面其实是可以比较更顺的，或者说
1: 嗯
0: 会不会有哪一些症状其实是因为药物所引起的？
1: 嗯，
0: 所以通常团队会是这个样子。那
1: 嗯
0: 我们医院的老医团队，我们还会再加上的是我们医院的院牧，
1: 哼，OK，哦，是
0: 我们
1: 是，
0: 牧师，对，因为毕
1: 牧
0: 竟还
1: 师，
0: 是有些
1: 嗯，
0: 是灵性层面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对对，
0: 对。
1: 有些东西，譬如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克服啊。譬如说，如果得了癌症，可能就是那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部分，所以我觉
0: 嗯哼，
1: 得灵性的关怀也是很重要，就是
0: 对对，没
1: 对。
0: 错。
1: 对，在你生存的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希望，嗯，
0: 对对，
1: 对，
0: 那其实更广义的来讲，这样的一
1: 嗯，
0: 个团队，它可能包含的是社区的一些志工，
1: 嗯，
0: 比如说他常参与的社区活动的志工，或者
1: 是，
0: 是可能是一些社区据点的一些工作伙伴，可
1: 嗯
0: 能这个长者他未必会出来到社区，但是
1: 嗯，嗯。
0: 有可能那个社区，以我们医院来讲，我们的长照巷弄站
1: 嗯，
0: 在埔里那边有大概20几个长照巷弄站，那可能长者他所处的那个社区的长照巷弄站的
1: 嗯嗯嗯，
0: 站长也可以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只是说他可能
1: 哦，
0: 未必是每一次都参加，可能是
1: 是，
0: 诶有需要的时候，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说，诶这样的话，我们如何把这个长辈能够把他给照顾好？
1: 嗯嗯，
0: 对，那最后就是另外一个应该说的就是个案的家属，
1: 嗯嗯，
0: 对，因为最终还是照顾的还是个案或
1: 对。
0: 个案的家属在
1: 嗯，
0: 照顾，对，所以
1: 是，
0: 其实那个也可以算是大家一起这样子来讨论的。
1: 嗯，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团队真的好完整哦，而且普及，因为这个也是我这个比较好奇，想要请教沈医师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还有长照巷弄站这个
0: 对。
1: 建制嘛，哈，那
0: OK。
1: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老年医学听起来，它也整合了很多，就是我刚刚说，可能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的东西，它都顾及到。那这个跟我们所说的长照医学或是长照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它有什么
0: OK。
1: 分别？还是它是一个相互这个合作的关系？
0: 他们一定是相互合作的，那之间
1: 嗯嗯嗯。
0: 的关系其实应该是说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
1: 哦，
0: 我们
1: 是。
0: 这么来说，就
1: 嗯
0: 是老年医学大多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65岁以上长者，
1: 哼，嗯嗯，
0: 但它不是绝对的用所谓的65，因为
1: 是，
0: 我们之所以切65，是因为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之后，他的整个生理的器官的老
1: 嗯
0: 化，其实是会很多重的去反映出来。
1: 嗯嗯，嗯嗯。
0: 对，那但是当如果有人他是平常，也不能说平常没有保养，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还没到65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多重
1: 哦，
0: 病症，
1: 是，也是有可能，对。
0: 对，他多重的慢性疾病导致了多重的器官的一个更明显的老化，
1: 嗯，
0: 然后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早发性的失智，种种
1: 嗯，
0: 这些，他其实你说他适不适合给老年医学科看，可能也算是适合，但他至少他不会是那种到了30几岁就会是需要到了，但这种大概机会都不太可能。
1: 嗯，
0: 对，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在我们所讲长照的时候，是指说针对一些有失能的人而言，
1: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长照服务的范
1: 嗯，
0: 围。所以长照其实它包含，它是没有按照年龄来分，
1: 哦
0: 而是根
1: ，OK，
0: 据它功能来分。
1: 哦，理
0: 但
1: 解
0: 在
1: 理
0: 老年
1: 解，
0: 医学，对，但
1: 嗯，
0: 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分会是以大概会大致上来讲会是以年龄来划分，
1: 哦，
0: 因为甚至如果今天一个90几岁的年
1: 嗯
0: 长
1: 嗯
0: 者，
1: 嗯嗯，
0: 他本身可能很健康，
1: 是，
0: 但是他也还会是老年医学科的服务的对象，
1: 嗯
0: 因为虽
1: 嗯嗯。嗯
0: 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但
1: 对，
0: 他的药物是不是需要整合？
1: 是，
0: 他会不会还有一些潜在的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像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推出一个就是长者的整合性照护，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整合性照护就包含了从前面的一个筛选，然后去评估长者所谓的6大力。
1: 嗯，
0: 那
1: 六大
0: 这
1: 力，
0: 些，对，这些6大力就是包含了像我们所说的认知功能，
1: 嗯
0: 然
1: 哼，
0: 后他的情绪、
1: 嗯嗯，
0: 他的活动功能、他的
1: 嗯
0: 视力、他的听力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包含他的营养状况。
1: 哦，是，
0: 所以经过这样的评估，有可能长者的状况是有可能还是很好的，他
1: 嗯嗯嗯，
0: 有点类似像我们在做成人健检那样子，
1: 对
0: 就是我们
1: 对，
0: 可能，
1: 就
0: 但
1: 是
0: 是
1: 一
0: 我们
1: 种
0: 可
1: 亚
0: 能把
1: 健康的老人这样，
0: 嗯，对，你也可以这么说。对，然后我们就会去评评看他，我们会有说他，哎，他是属于 VV Frail 的等级 A 到 D 当中的哪一个？
1: 嗯，
0: 那 D 大概指的就是指，哎，活动功能都正常，他生活都可以自理。
1: 是，
0: 但这种长者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健康？其实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有慢性病，嗯、他可能有用药，
1: 对，
0: 他可能有视力、听力方面的一些的障碍。
1: 是，
0: 那这个也还是我们会去设法想办法要去介入的。
1: 嗯，
0: 所以。
1: 了解了解。
0: 总结来讲，对老年医学，它还会是一个以年大多数来讲，还是会以年龄为切点。
1: 嗯嗯，
0: 但是服务的长者不一定都是失能的，
1: 嗯嗯，
0: 它可能功能是很好的。
1: 是是。
0: 那长照照顾的是以它的功能的丧失这样子来思考，
1: 嗯嗯，
0: 只是它功能丧失的多寡而已。
1: 嗯、是, 是。
0: 但为什么两者会有重叠？因为毕竟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失能的机会会是越大的，
1: 对，
0: 对
1: 越高的，对。
0: 对，毕竟不是每一个长者都是像前英国女皇那样那么
1: 健
0: 康，
1: 真的，
0: 对，
1: 太健康了他。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当然也是我们新的目标，所以我们以前都跟人家讲说，哦，长者，我们希望他们的一个这个生活的品质、生活的目标，应该要像什么北欧所期待的那样，
1: 对呀、啊
0: 哦，对，就是卧床不超过两个礼拜，
1: 对呀、啊。
0: 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指标，是应该要像。这个前英国女皇那样子，前一天都还可以召见新任首相，
1: 新的首相，然后隔天就
0: 对，这样是最好的，
1: 对，太厉害了，
0: 对，没错，
1: 对，就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现在的人真的很追求，就像北欧那一种，就是哦，我只要卧床两个礼拜，就我觉得我自己不对，我就自己走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就两个礼拜就离开这个人世，这样当然是最好的，对，但是不因为。实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这么平安的就这样子回到天家，所以就是长照跟老年医学，我觉得还是的确是在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很需要的两种，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医学的主张了。嗯，
0: 对。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因为所谓卧床不超过两个礼拜，那也是北欧那边他们的期待，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啊，有时候不可控嘛，对不对？
0: 嗯嗯、
1: 哦、对。那因为我刚才听到就是沈医师有谈到前面那个国信乡的那个案例啊，那你看他们的那个、
0: 嗯、
1: 就是他们的交通那么不方便，那如果像他们的用药啊，像譬如说我妈妈现在也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她以前可能能够自己吃药，可是到现在她短期记忆力已经非常的不好了，所以她到底自己吃过药没根本不记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就是像就是当你有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系统，然后可以让他们譬如说吃药正常啊，然后让他们不要这么舟车劳顿啊，然后一样可以得到这一些照顾呢？
0: 因为像那个长辈他后来血糖用药，我是把他弄成是、
1: 嗯、
0: 因为他那是属于长效型的，
1: 嗯嗯，
0: 所以
1: 哦理解，
0: 基本上他儿子不会去受到他饮食时间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让他儿子就是能够在下班回来的时候再给他爸爸用
1: 哦，哇！
0: 那因为他的长药效是达到可以，就是他的服药方式，我就让他尽可能的，就是对，就是一天一次，然后那一次可能就用在晚上的时候，
1: 是是。
0: 那这样的话，血糖可能就相对比较好控制。
1: 嗯，
0: 那但因为他爸爸本身在饮食上面，因为吃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相对之下啦，其实只要把他之前的用药调整了之后，他的血糖倒是不难控制，所以他爸爸跟他哥哥的、
1: 哦、
0: 就是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哥哥、就我说那个对，就是那个个案跟个案的大儿子、就是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
1: 是
0: 比起来反而个案的血糖是好控制的、
1: 哦、
0: 那因为他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儿子、因为大概才五十几岁，所以他的活动功能什么其实都还是
1: 很
0: OK 的，
1: 对
0: 对，他进食状况也是很好的，那个血糖就是真的是
1: 就很难控制，
0: 很难去控制的。
1: 了解，反而是他很难控制。
0: 对
1: 对
0: 对，那至于讲到长者用药的部分，就不好意思，如果用以您母亲的例子来举例的话，通常我们会是一个做法，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药物看药物的调整，所以我们对于长者来讲，我们会希望药物是尽可能是简单的，
1: 了解，对，
0: 然后它不要是太复杂，分什么饭前饭后一天，然后有的

0: 天三次，有的一天两次。
1: 对对，
0: 就我说那种，如果可以一天一次，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种通常对家属来讲就会比较好用。
1: 嗯，
0: 啊、那但有的会用所谓的分药盒，但是那个大概就是在长者他认知功能其实都还很好的时候，
1: 对，
0: 那、啊、或者说可能只是轻度的认知功能的障碍的时候，还可以那样子用。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时候就可能要善用长照的资源，比如说会有所谓的居家服务。
1: 是是。
0: 我们的长照2.0里面会有一个是居家服务，就是每一天到家里面2小时。
1: 对对。
0: 其实就是如果药物简单的话，也可以透过居服员来协助做这个部分。
1: 我妈妈现在就是用这个。
0: 对对 对,
1: 對，
0: 就用居服员。
1: 對, 對, 对。
0: 那当然，日后会是还能够用什么？那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思考是，比如说透过我们的智慧医疗，我们如何用智慧医疗，除了在药物的部分更加进进之外，另外在给药的方式，有没有透过能够透过一些智慧医疗的方式提醒，或者是那种智慧药盒？那但我觉得这就是看发想，因为其实也有，我是应该是很多也都在尝试做所谓的智慧药盒，比如说。他可能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去想，
1: 哇，这么厉害，
0: 去知道说要服药，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就自动滚出来，诸如类似像这个样子，
1: 太厉害了。嗯，
0: 所以对长者的照护来说，另外其实要思考就是如何用智慧医疗东西来去一起介入。
1: 嗯哼。了解了解，
0: 对，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脱离不了人，因为
1: 是
0: 对长者来讲，他毕竟他最希望的还是有人的互动，而不会是。靠那些的机器，
1: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会儿再回来聊。

0: 就是普及他们，虽然说你们是都说自己所谓在偏乡啊，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在长照跟老年医学的照顾的体系，我觉得相对是完整的。因为您刚提到了很多层面的事情哦，虽然您很客气就说，哎，这些分科医师也不是是他们没有时间关怀，可是我自己带我母亲就医的经验，跟过去带我婆婆就医的经验，就是的确是，就是我们看这些专科医师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部的考量。譬如说您刚刚提到说，哦，用药如果说他交通不方便，或是老年人记忆不好，那他就会给他比较长效型的药，然后不要一下给他什么三餐饭后吃，或是饭前吃一颗饭后吃一颗。可是其实我们这种看专科医师，长久以来看专科医生都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说比较不会考虑到这层面的事情。那我自己比较想了解，就是普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吗？或者是说他有一套什么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你们有好多像国姓乡、仁爱乡这种很远距的病人哦，你们怎么样去处理或是面对或解决他们这些乡亲的问题呢？
1: 嗯，其实这个还是不容易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
0: 是，
1: 其实像刚刚我举例的那个个案，我认为我还是没有把他们给处理好，因为原本我那时候设想的是，他们坐计程车下来到我们国姓的交通车那边，然后再换我们国姓的交通车再去接送他们，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他们至少在交通费用的部分是可以比较省的，
0: 是。
1: 那我也在思考说，哎，我们的向东站据点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
0: 嗯嗯，
1: 因为他们会有个情形是说，其实照理来讲，他们的收入一定是不高的，因为只靠一个儿子来赚钱。但是问题是在政府的法规里面来说，他们是只有，他们因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已经嫁出去了。
0: 嗯、
1: 那因为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一家四口里面有三个人，事实上是有应该。理论上该有能力生产，
0: 是，
1: 但是就只有一个儿子有从事工作。
0: 对，
1: 那我后来有再去了解，后来才就是那个有工作的儿子才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他哥哥其实之前已经有被做心智障碍鉴定，其实是有鉴定出来是弱智的，
0: 是，
1: 对，但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他们本身这是。十几年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没有带他哥哥再去做复诊，然后让这个残障手册继续延续，所以等于没有那个资格，之后他们就丧失了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了。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属于社经地位上面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对，那另外一个，那当然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理论上应该会有，因为像国健署也在各个卫生所推动所谓的 HUB 枢纽计划，
0: 是，
1: 其实也就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个枢纽计划它该提供给民众的资源不是一般公部门有的长照资源，而应该反而是私部门的，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 NGO 组织他们的一些资源是可以去运用上去的，
0: 是、
1: 不过当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子这些资源可以运用上去的时候，那个长辈后来就因为我那时候帮他还是有帮、因为就是和他儿子讨论过、就是说要不要给他爸爸做胃镜、然后我请儿子回去就是好好的跟爸爸讨论这个部分、然后后来他们决定要做胃镜、一做之后发现到胃出血，而且是急性出血，
0: 哇，
1: 所以就立刻就转急诊住院了。
0: 哇，天哪！
1: 对，
0: 是是，
1: 对，就出现这样的情形。
0: 嗯嗯，
1: 对。那再讲过来就是说，那对普基来讲，我们因为普基最主要是在建，就是在医院在照顾偏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已经在，就是也看到了在这部分长照上面的需求，
0: 是，
1: 特别是在偏乡很多独居的长者，所以普基就成立了这个长照医学部，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设立了这些据点，因为有了据点，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去协助长者，直接在他们的社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照顾或服务。
0: 对，
1: 那通常对，通常这些长照向东站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数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亚健康，就是它的功能它并没有到那种失能，但它至少还可以到社区。其实我想这个很多家医院也都是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偏乡，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更加的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遍布了，我就会在 整个大埔里地区遍布了很多个点。那我
0: 嗯嗯。
1: 们在这一两年当中，我们也在试着，就是说，那针对这些长者，我们能不能

0: 更及早去发现到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就和像我们就和肠道医学部合作，就以我们社区医学部就和肠道医学部一起合作。比如说肠道医学部平常的是肠道相容站，可能就有中午的公餐，还有日间的活动，那些活动其实也都带有那种维持功能赋能或者说延缓失能的部分。那我们这一部提供的就是每一年固定的这个健康检查，成人健检，然后另外就是做长者周全评估，然后能够看能不能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早的去帮他们去解决。那我们其实有几个个案也因为这样就发现到说，哦，他有哪一些部分，比如说听力的异常，OK， 那我们就会鼓励他们装助听器，因为这东西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包含安全，包含预防，包含去避免这个认知功能的衰退，种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还在偏向来讲，我们还是很难说能够完全的100%的面面俱到，对，因为毕竟，哎，就是偏向嘛，
1: 对，
0: 就是
1: 有很多困难呢，啊，真的，真的就是路程也是一个问题嘛。
0: 对，对对，
1: 可
0: 没
1: 是
0: 错。
1: 你们是会到那个社区里面去提供健检吗？还是？是
0: 我们会
1: 想办法
0: 把，
1: 让他们出来，这样。
0: 因为肠道相容站，我们待我们就会去，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交通车，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交通约好在哪一天的时候来做成人健检，那我们的交通车就去接送，把他们接过来，然后就是做成人健检，然后提供早餐这样子。
1: 哇，还提供早餐哦。
0: 对，这个事实上，对，这个因为要空腹抽血，然后要做检查，这个事实上你如果不提供早餐，而且万一有些长辈有糖尿病的话，
1: 他怕
0: 那
1: 他
0: 这
1: 血
0: 时候
1: 糖
0: 对他
1: 太
0: 们来讲，
1: 低，
0: 对，也怕他们血糖太低。对，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就和站长一起合作，就是说，哎，我们帮他做这个 iCOPE，就我们说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的这个筛选评估。那他们初筛了之后有异常，这时候我们社区医学部的老医的各管师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做复评，然后看看潜在的问题，然后就和站长可能就会去讨论，就是说，哎，看是要带去哪一科看，或者说看需要去做怎样的一个处理，或者就再带到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这样来处理。对。
1: 哇，我觉得老年医学它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强调高度整合，然后而且是团队合作的一个那个科别。那老年医学科就说，我也很想要请教沈医师，就说老年医学科您觉得它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跟以前人也不太一样了哈，就是以前的人可能都很忌讳谈死亡这件事情，可是现代人他比较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哈，所以就像您刚说的，譬如说啊，我妈妈高龄90岁了，然后她的糖化血色素还要被要求到，譬如说7以下，那就她对她来讲就很辛苦。那或者是如果有一个像我婆婆之前她其实有癌症，但是她的年龄已经那么大了，就是癌症积极治疗，搞不好她老化的速度会比她癌症的治疗的这个，比
0: 哦，
1: 她癌
0: 对
1: 症
0: 啊，没错，
1: 对发作速度还要快哦。所以
0: 对，
1: 老年医学它最重要的诉求，难道就说只是为了延续生命吗？还是它最终的诉求，您认为是什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诉求是陪伴长者，还有陪伴长者的家属，一起走到长者最后面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科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是说陪伴长者和家属？因为长者有长者后面的生活，后面的余生的舒适度，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就像您讲的，我们不是要去刻意的去延长他的生命。对，那为什么也会和家属有关？因为当长者他的生活上，他生活品质不好，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属一个很大的负担。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长者后面的生活是有品质的，其实对家属来讲也是能够让家属能够是比较轻松的。对，那我觉得这部分要再带入到一些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虽然我们这么说，但是我们不是告诉长者说，那你有状况的时候都不要治疗，你只要症状控制而已。我们倒也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说这个长者他的生命能不能延续，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不要治疗，我们要看是他是不是可以治疗。那这个治疗其实增加多少时间？那对长者来讲，治疗的过程当中，

0: 会不会造成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存在的这个意义，然后 这些整个，然后再更重要是长者他自己本身的意愿，
1: 对，
0: 像国健署在推这个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其实在讲我们在评估长者的六大例子之外，其实我们还会再评一个是长者本身的意愿，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长者他自己对他后面的余生，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1: 对，
0: 这个事实上是必须要去了解的，
1: 是
0: 而不是我们一味的觉得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你就应该要去接受什么东西。那在尊重长者他本身对于后面的生活的一个意愿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让他第一个讲求是生活品质？那生活品质能顾到，如果还有一些可以处理的，我们当然可以处理。那就是为什么刚刚会讲到带入一个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对于他的存活时间在延长，对他而言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当然还是要做。
1: 对对。
0: 那我们就是发现到长者一些潜在可能让他的时间不能拉，就是把他潜在问题解决了，然后让他时间可以拉长。但这个拉长是要对他来讲是快乐、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在享受这个天伦之乐，然后孙子的陪伴，或者是他本身有什么愿望，其实是
1: 想要达成的，
0: 对。这个这当然就是延长，
1: 对
0: 对，那而不是在于一种说，因为我有病痛，然后我觉得延长了我会很痛苦，那就让我早一点结束吧。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也不是说啊，长者反正就是年纪也已经大了，然后时间上也差不多了，这个活着也不晓得意义在哪里，那这时候就是让他就直接离开，倒也不是这么说，所以。如果长者今天真的觉得他的余生没有意义，我们就应该是跟他探讨是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意义，那怎样子可以让他觉得是有意义的？
1: 是
0: 啊，那搞不好他觉得他人生如果在延长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可以去完成什么时候，他其实有可能是会是想要去延长的。那我们重点是不要去拖延他的死亡的时间。
1: 是，
0: 比如说因为他的个生理状况、他的疾病的导致，他可能自然情况下可能在什么时候会离开，即便我们的医疗的介入，他也应该说我们如果做治愈性的治疗下去其实也没有用，他可能在某些时候就会要离开的时候，
1: 对，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是不是？
0: 对，我们就不要再借由一些延长，借由一些维生的东西，然后让他时间又再拉长，
1: 是
0: 这就不竟然是一个适当的状态。
1: 对，
0: 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我们在强调说如何去看看说我们应该要给长辈什么东西，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1: 是
0: 那预期他的，然后我们要不要把他的生命要再拉长，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必须要这样思考的。
1: 是，哇，我觉得这个老年医学真的是就是等于替，有时候像我现在虽然还没老，但是我要去预想我老时候状况。我觉得老年医学好像提供给我这个 resource 的感觉，就是说，我可以就是知道未来要怎么样，反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源嘛，哈。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资源，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您会节目的最后，您会建议就是民众，您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适合去挂老年医学科，就是去接受老年医学的这个服务。
0: OK，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家里面的长辈或者说听众已经是就是年长者，那但年长者如果说整个也没有用什么药物，然后生活功能整个都很好，那这种我觉得但也没有说一定要看老年医学科啊。但如果当发现到一个长者，他的功能开始有一些衰退，生活可能变得无法自理，那特别衰退的可能又更加的明显，比如说体重的减轻，比如说走路的速度变得开始变慢了，然后可能中间都需要中断休息，要有人搀扶，诸如类似像这种的，或者其实更简单的讲，老年人只要他有出现生活品质不好的状况，比如说便秘，然后频尿，然后或者是失眠，种种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看老年医学科的。对，那但其实65岁以上，就算功能都很好，其实我也会建议，就是每一年都去做个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现在国健署其实也在各家医院也都极力的在推动，甚至都也有推动在诊所端，就是做这个 iCOP 的评估。就我说，可以把它视为就是成人健检的一
1: 成
0: 部
1: 人
0: 分。
1: 健检的，
0: 对，所以我会建议长者，我们撇开要不要看老年医学科不讲，都会建议65岁以上的长者。

0: 者，每一年成人健检这是必做的，
1: 是，
0: 然后同时也去做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 评估。现在国健署其实已经在推，就是长者试着用长者让长者用 Line 用 Line at 来自评 ICOP。
1: 哦，
0: 这是国健署目前正在推的，所以我觉得。长者不管怎样子，就是先从成见，然后 ICOP 的评估，
1: 嗯，
0: 然后看有没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做处理，然后再来如果有生活上的、生活品质上的问题，或者功能有明显的衰退的时候，或者说也不要说明显，就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衰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老年医学科，对。
1: 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沈孟硕沈医师哦，就是我现在已经。因为您刚提到了这个状况，什么体重减轻啊，然后走路变慢啊，这些我妈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先跟沈医师一席话，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把我妈转到老年医学科去了。
0: 对，其实是适合的。
1: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感谢哦，沈医师，您今天真的把老年医学跟听众朋友们分析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晰。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听完这一集节目以后，也能够分辨哦。尤其是你家里有长辈，我觉得能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药物太多不能整合的状况，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到老年医学科去求诊。我觉得可以让他的这个这个治医疗整合，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嗯，谢谢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您，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在 Stars Radio。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都说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他们的故事，当然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呢，作为《爱的生活家》呢，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呢？今天的这位爱的生活家，他目前呢在从事跟饥饿有关的关怀工作。他这一辈子啊，都是在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可是呢，在这几年呢，他特别的把时间花在关心饥饿这件事情上面哦。很多人谈到饥饿，就想说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人会说，在台湾啊。在台湾大家都过得很好啊，对不对？这没有人饿肚子的啦，不会的啦，不会有人饿肚子的啦。但其实不一定哎，在台湾本地都不一定，还是有人饿肚子的哦。而且呢，在这个全球有多少人饿肚子，您知道吗？很多人是没有饭吃的，没有食物的。所以呢，对于这所谓的饥饿政策这样子的关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秘书长曾正志牧师，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他。Hello， 秘书长你好，
1: 你好，
0: 跟听众朋
1: 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我们请这个曾正志牧师跟我们来分享啊。其实我们要谈这个所谓关心饥饿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从您是怎么样开始关心人。决定要把生命放在关心人的这样的事情上面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位牧师嘛，对不对？那牧师其实很多人不晓得了不了解，听众朋友不晓得了不了解牧师的工作。其实牧师要十八般武艺耶，要当牧师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哦。当牧师要有这种超凡的爱心跟耐心，同时呢他还要有专业哦。因为你要知道呢，关心这些所谓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会友，食衣住行娱乐，然后呢情感、财务、幸福、婚姻、儿女教养、工作选择哦，还有这个所谓的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互动哦，各个专业，连买房啦、婚丧喜庆啊，这都要牧师出面哎，这牧师有多难当啊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当牧师而言，我们是很敬重的，因为牧师他们本身就是把他们的生命奉献了给这个社会，特别是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哦。所以梁慧个人对于牧师是非常非常的尊重、非常敬重的啊。那么，特别是有些牧师，他不光只是关心教会里面的朋友，他也关心教会之外的社会大众，那就更值得敬佩了哦。像我们的曾正志牧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目前是在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当秘书长，不过在他当秘书长之前，他也当了。他先当了很多年的牧师啊，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曾正志牧师，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要去当牧师啊？
1: 好，其实我当牧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0: 是
1: 因为我家里有我妈妈一共有九个孩子，
0: 是，
1: 所以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0: 是，
1: 所以她就跟上帝祷告说，希望她的孩子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
0: 是，
1: 那所以。最后因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然后我是比较末段班的孩子，所以那个妈妈就说，那你书读的比较好，那你就去读神学院。
0: 嗯，
1: 但是我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0: 成绩也不错。
1: 嗯，
0: 啊，我就跟妈妈说，别人都在读大学，
1: 嗯，
0: 为什么我要去读神学院？
1: 嗯，
0: 所以那个你读神学院是你的先，你说向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我拒绝，
1: 是，
0: 我就去读世界新传。
1: 哦，所以你那是读世新，
0: 对，读世新编辑采访。
1: 哦，现在就是世新大学嘛，
0: 对，
1: 编辑采访。
0: 对，
1: 哦，就是。
0: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哈，我是上帝给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
1: 嗯，
0: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车祸了。
1: 嗯，
0: 他车祸那个几乎送命。
1: 嗯，
0: 那个脚受伤非常粉碎性的骨折，很严重。
1: 嗯，
0: 所以要截肢之前
1: 是
0: 啊，那个医生就问他说：“
1: 嗯，
0: 哎，你一定要截肢，但是。”他说：“上帝要我怎么走路？如果我还脚还可以，骨头还可以连着，
1: 嗯，
0: 那就努力看看，
1: 嗯，
0: 好。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坚强的信仰的意志，
1: 嗯，
0: 所以他恢复可以走路。
1: 是
0: 啊，那个医生也因为这样说，哎，他所信的上帝如果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不可能有给他这样力量，
1: 嗯，
0: 所以他也信了耶稣，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后来就写信给我的牧师。”
1: 嗯，
0: 那说我愿意接受坚信你
1: 是哦，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哈、不是在教会的朋友，
0: 对，
1: 可能不晓得什么叫坚信你，然后跟你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他们还没有在教会嘛啊，坚信你就是说小的时候受过的婴儿洗，就是爸爸妈妈就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帮让你受洗了啊，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受洗的这个小婴孩啊，根本就还不认识上帝啊。
0: 对，
1: 这只是爸爸妈妈让他受洗嘛，等他长大之后呢，他从心里面真正的认识上帝，他真的愿意接受上帝。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来再有一个坚证礼。
0: 对，坚证礼。
1: 是，
0: 所以那个牧师就问我说、
1: 嗯：“
0: 每一次我去你家，看到我，你就从后门就跑掉了。
1: 嗯，
0: 你知道我要叫你来坚信你。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要住陀螺网？
1: 嗯，
0: 那我就把这个故事那个事件。”就告诉他说，
1: 是
0: 因为我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去当过佛教徒，
1: 是
0: 也曾经学习打坐，
1: 是
0: 念佛，
1: 是。
0: 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见证之后，
1: 嗯，
0: 我发现说，哦，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就回过头来说，我要去读神学院，
1: 嗯，
0: 是我自己要去的，
1: 是。
0: 所以牧师就说：“你自投罗网。”我说：“因为如果我还没有准备好，
1: 嗯。”
0: 他就说受洗，因为你的缘故，我受洗。
1: 嗯，
0: 上帝是真的话，
1: 嗯，
0: 我欺骗上帝，因为我不是真的相信他。
1: 是，
0: 如果上帝是假的，我欺骗你们，
1: 嗯，
0: 也欺骗了我自己。
1: 是，
0: 所以我后来就读神学院。
1: 嗯，所以从心里面愿意哦，
0: 对，
1: 长大就是会想通哦，
0: 对，
1: 会改变哎、欸，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基本上也是上帝哦，听了你妈妈的祷告、哦，就是呢。感动了你啊，让真的在这九个孩子当中，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成为神的仆人哦，就是成为牧师了哦。对，那在这牧师，您是几年前开始当牧师的、啊？
0: 我在1981年从台南神学院毕业，
1: 70年，好早哦。
0: 1981，
1: 民国70年
0: 哎，70年对，
1: 民国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您看起来为什么这么年轻啊？
0: 你以为几岁？
1: 对对对啊，那时候那很多年以前了呢。
0: 对啊，
1: 嗯，
0: 超过40年以前了。
1: 是是，牧师看起来很年轻，我就没有想象不到说民国70年那时候就从神学院毕业了。
0: 对对对。
1: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哪边服务呢？
0: 我原来在被差派到那个台南的太平境教会，
1: 是，
0: 它是台湾第一间的教会。
1: 嗯，
0: 1865年。成立的教会、
1: 嗯、是，
0: 然后就到那个故事很长，
1: 很长，
0: 很长，
1: 故事很长，反正就是去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服务就是了，
0: 在那个地方服务了4年半，
1: 是，
0: 但是看到有一个家庭，
1: 嗯，
0: 他经营一个小工厂，
1: 嗯，
0: 结果快倒闭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来跟我说，那个牧师，我那个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钱都被我借光了，
1: 是。
0: 现在只有你能够救我。
1: 嗯，
0: 我一听到吓一跳。
1: 嗯，
0: 如果他万一倒掉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就从那个互助社，
1: 嗯，
0: 借了他所需要的那个款项，
1: 嗯，
0: 刚好是那个互助社的上限，
1: 嗯嗯，
0: 借给他一个礼拜就倒掉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说，牧师要。

0: 当一个牧师如果只会讲道，只会探访，但是不知道那个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这些他的工作的层面的知识，那你还是枉然啊。
1: 是，
0: 所以我离开教会，然后去从事社会的工作，
1: 是，
0: 他去东海大学读工业管理。
1: 哦，是哦，所以你后来又去东海大学念工业管理，
0: 对，
1: 哇，好厉害哦，
0: 然后当气管顾问的助理。哦，
1: 是，所以那时候有一个阶段，就是算是转行去外面看
0: 一看。对对，在外面看。
1: 你认为，因为您认为说，牧师如果不懂得这个社会历练不够的话，没有办法，
0: 没有帮助，
1: 帮助会有。
0: 对，
1: 真的真的，你讲的太好了。真的，我听过很多的，我在教会听过很多的朋友说，他们牧师人真的超好的，但是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念神学院，然后之后就当牧师了，因为他们没有在外面工作过，所以他们真的不了解会有的问题。他说牧师人非常的好，可是跟他讲，他不见得能够帮助我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当中，我就去公司行号帮助那个顾问，做那个 follow 的工作，
1: 是，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改善啊，如何改善啊，
1: 企业方面，
0: 企业的方面，那我一定要去亲身去做，
1: 是，
0: 所以后来回到教会牧会，又有一阵子回到教会牧会，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很好的收入，有很丰富的那个生活的，
1: 等于说在外面的企业做得不错了，
0: 赚很多钱，
1: 赚很多钱了，
0: 对，因为我从事在做气管的时候，同时做保险，保险，从保险里面，我从事保险是团体保险，所以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赚了不少的钱，
1: 是，
0: 但是有一个牧师，有个同学，就跟我说，上帝如果要让他在他的葡萄园里面的工作，你敢说不吗？他威胁我了，你敢说不吗？所以我只好投降。4天之后，我就跟他回复说好，那你想，教会就按照聘任的过程去进行，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保险公司要我去当总公司的高级专员，那个待遇更好，一个月10几万、然后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经理说：“对不起，我没办法去接你的工作。”那个时候他觉得很奇怪啊，那个这么好的那个待遇为什么不要？所以他就问我说：“教会的待遇我好挑。”我说：“那个不是用那个铲子去挑的，是用那个本机去拨进来的。”
1: 教会的牧师的这个薪水不高的，
0: 对啊，他就问我说多少啊，然后我就问，就比二啊，他说一个月20万因为他给我15万嘛，20万比他高啊，我说不是，不然年薪200万我说也不是，他说不然多少，我说这样啊，
1: 2万块一个月2万，
0: 他非常的惊讶，他说教会只有教会才有这种疯子，所以我就回到教会来了，
1: 是。所以那时候差了好几倍的收入哦，但是，选择哦，那时候牧师您的选择哦，从这样子一个高收入的工作又自由的工作，选择回到教会里面，每个月非常微薄的薪水哦，除了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算是邀请啊，跟提醒叮咛之外，您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啊？
0: 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很丰富的恩典啊。如果大家都在那个赛跑的时候，你在那边当旁观者，
1: 是
0: 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帮助别人。虽然我在当那个气管顾问，也帮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那是赚进我的荷包啊。
1: 是
0: 啊，如果我当牧师的话，可以直接帮助人，
1: 是，
0: 哎，可以更直接的帮助人，
1: 是，
0: 但是上帝也特别恩典啊，那个经理啊，对这个疯子很忧郁，真的他很
1: 担心你。
0: 我对他讲是知遇之恩啊，所以他就叫那个会计来说，你就给他报聘当我们的顾问啊，因为当时代那个时代是你如果没做，就所有的佣金啊待遇就全没有了，但是他因为这样缘故，所以我还领了6年的。那个佣金的收入所以上帝没有让我因为这样就只有2万块钱的收入
1: 是真的真好，感谢主，感谢主。那在教会里面，我刚有谈到在教会里面。

0: 面牧者除了要讲道之外、嗯、还要做很多会友的关怀啊什么各种各样 的工作嘛哈。您那个时候所服务的教会大概多少人啊？
1: 我在那个双人那在太平境教会的时候、嗯、我是负责开拓一个新的教会。
0: 哦，开拓新教会。
1: 所以我是从两个家庭开始。
0: 哦，
1: 因为那个教会有两个家庭在那个我的那个教区里面。
0: 嗯，
1: 所以我就邀请那两个家庭一起工作。
0: 是。
1: 所以大概四年半的时间，从两个家庭就变成70几个家庭。
0: 哇，天哪，那这个长、哎、增长得很快耶。
1: 哎，因为我的策略是，因为要帮助人，所以我讲觉得那个孩子很多嘛，
0: 嗯，
1: 我们就做客服班，
0: 是，
1: 啊，然后做才艺班，嗯，啊，成人的成长班，哇，做了很多的社区的工作，
0: 哦，
1: 所以那个社区的人就会
0: 来，
1: 就来，
0: 哇。牧师很有智慧，不愧是学气管的，学管理的哈，很有这个头脑，管理的头脑真的很棒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秘书长曾正志牧师哦。聊会再跟他聊，哎，他为什么会当牧师哦？这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在聊他为什么会当牧师哦，而且放弃了这么优渥的薪水哦，然后后来选择了一个微薄的牧师的工作，因为他想要直接帮助人哈，他是用爱过生活的实践者。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曾正志牧师哦来聊一聊他之后又怎么样做这些关怀人的工作呢？我们持续再跟他来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秘书长曾正志秘书长。那曾正志秘书长他也是一位牧师，而且他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牧师了啊。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他有跟我们谈为什么他会去当牧师呢？以及牧师他怎么样去关怀他的一些会友、教会的一些朋友呢？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曾牧师来聊，就是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在他关心他身边的这些教会的朋友的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呢？我们来请曾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明姐。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碰到很多的事，不管是好的事坏的事都有碰到过，但是我觉得让我最窝心的是，觉得说我在带领这个教会的从主入学开始，就是儿童开始一直到青年，到后来带上来，竟然有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去读神学院了。
0: 是，
1: 他们觉得说哇，当牧师可以帮助那么多的 人，他也得到帮助，他也愿意帮助别人，所以他后来去读神学院了，这个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0: 是
1: 啊，另外我在后来在工作社会上的工作完毕之后，就回到另外一个旗山的一个小教会。
0: 是
1: 啊，那个小教会刚才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待遇是其实是低的，但是上帝没有，就还是让非常宽待我，所以我又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去帮助那些公司的人，我去的时候我在公司教三，他们常常有员工旅游，我就叫他们唱三首歌，
0: 是
1: 第一首歌是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让那个企业主跟劳工知道说我们要用爱相结合，所以企业主要照顾劳工，因为我当时帮助他们劳资的纠纷的问题。
0: 是
1: 啊，第二首歌是说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会胜利的，那个 we 就是那个雇主跟员工，
0: 是
1: 我们要一起努力，我们才能够赚钱，才能够有薪水，才有工作做。
0: 是
1: 啊，第三首歌是 shalom， shalom my friends， shalom 在希伯来文是平安，
0: 是
1: 和睦，所以这个 Shalom my friend 也是再见，所以他们三首歌唱完之后，有很多人很受感动，所以帮助他们的关系建立起来，其实也跟他们说我们的关系是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相聚在一起一起工作，但是后来我再回到教会这个之后，又到另外一个机构去，长老教会有一个叫台湾教会公报社，
0: 是
1: 啊，我在公报社担任三年的总经理，
0: 哦，
1: 原因是因为我有气管的这个助理的经验，所以我去那个机构的时候把那个机构重新做一个整顿，翻转了，有很多人觉得是很教会机构就奉献嘛，所以但是工作态度就待遇不是很好，那个也不是很认真的话，那个机构就永远是没办法起色，但是我用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结果我在离开三年之内，那个营业额所有的同工一起努力。

0: 创造了一倍的营业额。
1: 是
0: 啊，当然我没这个，后来我就被调到东部，东部有一个成功镇哈、哦，
1: 嗯。
0: 那个是三仙台，大家知道三仙台比较多
1: 嘛。花东的地方。
0: 花东对。
1: 哦。
0: 那所以三仙台那个是成功镇、嗯，像我们每一个广播那个电视啊报新闻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气候的时候啊，都一定会听到。
1: 是。
0: 啊，成功到沿海。
1: 嗯。
0: 啊，浪高多少？
1: 是是是。
0: 那、啊、所以在那个成功镇的时候，我在新港教会牧会了将近十二年。
1: 嗯。
0: 那、啊、里面我觉得那个乡下的。特别是东部，
1: 嗯，
0: 那个是真的很偏乡，
1: 是，
0: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很多的小孩子，
1: 嗯，
0: 没有很好的照顾，
1: 是，
0: 隔代教养非常的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夏令营，
1: 是，
0: 那夏令营的时候啊，我们也帮助那些贫穷的小孩子，告诉他们说，有人帮你缴费了，
1: 嗯，
0: 好，啊，让他们来，
1: 是。
0: 所以有的家庭是全家的小朋友，
1: 嗯，
0: 国小的小孩子都来参加，而且每一年有100个孩子，但是每一年有1/3的家长跟孩子说：“牧师啊，明年一定要保留我的名额哦，一定要我们就先报名哦。
1: 嗯”嗯嗯嗯。
0: 啊，这样的话，有很多的家庭就因为这样翻转。
1: 嗯，其实这种经验对这些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讲很难得、啊，
0: 很难得，
1: 因为他们没有资源啊。
0: 对，
1: 不像说这样，可能在大城市的孩子哦，
0: 啊、
1: 一下子就是什么这个才艺班啊，一下子那个名会 啊，又怎么样，就很多的。他们其实很缺乏。
0: 尤其那个时候1991、1993年、
1: 嗯，
0: 那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很普遍的有这样的教育的资源嘛？
1: 是这样子，这个夏令营的活动让孩子们可以增长见识，而且有团体生活，开他们的眼界。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是，特别是在不同的这个夏令营当中，有不同的主题嘛？
0: 对，
1: 而且不同的活动，很多元的活动，那就可以让孩子去发展很多他们的能力的。
0: 所以有一次我在台北，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啊，后来在台北工作
1: 是
0: 有一个在那个。捷运站，
1: 嗯，
0: 突然听到有一个人高喊着"曾牧师，曾牧师"，
1: 嗯，
0: 我说奇怪，谁在喊曾牧师？因为我姓曾啊，
1: 对对，
0: 所以我就找了、有一个年轻人就跑到我的面前，
1: 嗯，
0: 啊，牧师，我是谁啊？
1: 嗯，
0: 我现在在哪一个教会牧会？教会聚会啊，
1: 聚会，嗯，
0: 啊，我
1: 长大了，
0: 长大了，我吓一跳、嗯，他在台北念书，
1: 嗯，
0: 啊，我吓一跳。因为那个是从那个一般的家庭，
1: 而且他是花东跑到台北去，
0: 他爸爸也认识，
1: 他还认得出你哦。
0: 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他在哪一个教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说啊，你那个为什么你回去教会？因为你那个时候又夏令营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无论到哪里一定要找教会啊。
1: 嗯，
0: 啊，我就想想哪个教会啊？
1: 嗯，
0: 啊，我听了也很安慰啊。
1: 是
0: 那时候的傻种哦。用爱去帮灌那个
1: 灌溉
0: 关心这些孩子，那些孩子还是会走在一个很正确的道路上。
1: 嗯，
0: 那当牧师就觉得很安慰啊。
1: 是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0: 对啊，
1: 嗯，是。所以看牧师，我发现您真的是运用了你的这个各方的专业跟长才哦，传播的专业、气管的专业、各方面的专业。然后呢，可以多元化的来带领、来帮助这些会友哈、
0: 嗯。
1: 然后不光只是在信仰上面传道而已，而是非常多元化、很实际的、很实质的来帮助教会的一些朋友哈、嗯。那我知道后来的您呢，又加入了这个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好、嗯，而且做了秘书长的工作。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是什么样的机会来加入这样的角色？
0: 哦，我这个机构原来是属于在那个台湾基督教福利会里面，的一个国际性的窗口，
1: 哦，
0: 国际施工的窗口
1: 是。
0: 啊，因为那个基督教福利会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
1: 嗯，
0: 那个福利会是在美元的时代，
1: 嗯，
0: 发面粉啦、啊、奶油啦、啊、就医的那个机构。
1: 哦，那就是发面粉的机构。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基督教都在教会在发，
1: 嗯，
0: 所以教会就。被很多人笑说叫做面粉教
1: 哦，
0: 哦，啊，其实那个资源就是从美国的教会跟政府 提供的资源，
1: 嗯，
0: 然后交代他们在台湾成立的一个救济会，
1: 是那好几十年前
0: 哦，那个1954年开始，
1: 哦，
0: 他们1972年离开的，20年在台湾救灾救了20年，
1: 嗯嗯，
0: 然后交给台湾的教会，
1: 是
0: 啊，所以我在。他们交给教会之后，因为教会的资源不多，
1: 嗯，
0: 啊，又没有美元了，
1: 是，
0: 啊，所以就几乎
1: 就没有发面粉了，
0: 就没有了，什么资源都没有了，就几乎是停顿状态，
1: 嗯嗯，
0: 所以我到2005年的时候，
1: 嗯，
0: 我去接那个机构，
1: 是，
0: 啊，那接那个机构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志工训练，
1: 志工训练，
0: 志工训练，
1: 为什么要做志工训练？
0: 因为那个时候2001年的时候。那个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候，他有一个公民社会的这个呼召，
1: 哦，
0: 而且2001年哈，台湾成立的由国民党的一个立委，
1: 嗯，
0: 来拟一个稿，那个志愿服务法，
1: 哦，
0: 啊，所以就立法院就通过了，
1: 通过了，
0: 他不是从行政院来的哦，
1: 哦，
0: 一般来法令都是立法都是从行政院提，但是这个志愿服务法是。立法员自己
1: 提的
0: 、
1: 哦，
0: 所以就过了，
1: 很好哎、
0: 欸。啊，所以过了之后就开始做志工训练了、嗯、啊，我就那个时候就参与其中。
1: 是、嗯、
0: 在台东的时候，
1: 嗯，
0: 就参与其中。
1: 嗯，
0: 所以到台北来的时候，我讲我什么都不会。你刚才说我有很多专业，其实那个专业都是我常常形容我的专业是无属无技，非不上树，哈、啊，油不过河，所以都是很。还是很粗浅的一些东西啦、
1: 嗯嗯、
0: 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就开始做志工训练，在帮助这些想当志工服务人、
1: 哦、
0: 也鼓励他们来服务社会，
1: 是
0: 因为那个公民社会就是要鼓励他们来服务社会嘛、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福利会有12年的时间、
1: 嗯、
0: 我大概有5000个人曾经参加过这个训练。
1: 嗯，这个志工训练要训练什么呀？
0: 因为这个志工训练呢，有分成2个阶段、哦、一个是初级的，一个是进阶的。
1: 嗯，
0: 啊，但是那个课程的安排，
1: 嗯，
0: 我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初级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肯定。
1: 哦，
0: 还有接着下来专业训练有人际沟通，
1: 是
0: 哈、哦，跟那个。如何合作，团队合作、
1: 哦、是、
0: 啊、我把这2个课程连在一起，
1: 嗯，
0: 好、嗯，那、啊、就变成一个老师来讲，
1: 是
0: 从个人一直讲到团体，
1: 自己成长，
0: 对，
1: 跟团队一起成长，
0: 对，
1: 培养合作精神，哎、欸，真的要能够合作，认识自己才有办法跟别人一起，
0: 对啊，啊这是一个，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说法规啦，那个资源啦，还有如何去做一些，他有12个科目，
1: 嗯嗯嗯嗯，
0: 啊，24小时，
1: 嗯，哎、欸，那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的机会耶，哈，
0: 对，
1: 对志工来讲，
0: 对，
1: 他不光是为了要帮助别人接受训练，首先他自己先成长，
0: 对对，自己先成长，
1: 先收获，
0: 对啊。
1: 所以志工训练就是这样精神，就是让这个志工他自己先成长，
0: 对，
1: 之后他再帮助别人成长，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我去2006年进去，2007年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董事长就，接受那个国际饥饿对策联盟
1: 是
0: 啊的邀请，
1: 嗯，
0: 那就说要那个福利会能够加入，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拖了5年的时间，到2012年哈、啊，
1: 嗯，
0: 正式在南非。国际会议的时候签字，
1: 嗯，
0: 签名加入，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常务理事会啊，
1: 嗯，
0: 发现说，哎、欸，怎么这个国代表台湾这个国家的这个机构啊，
1: 嗯，
0: 还附属在一个基督教福利会下边的一个单位而已，
1: 嗯 嗯，
0: 所以他说不行，
1: 嗯，
0: 一定要是一个
1: 独立的
0: 一个法人，
1: 嗯，
0: 所以我回来报告。那个福利会的董事会说：“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协会好了，
1: 嗯，
0: 不必花3000万嘛，
1: 是不用，
0: 对
1: 对，
0: 啊，所以就这样成立了。但是还是经过5年的时间，才正式在2016年正式那个完成整个工作，
1: 嗯，
0: 所以正式成立为协会，
1: 是
0: 啊，2017年就独立出来，
1: 是是。那我们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简称叫做 FHIT 哈，
0: 对，
1: 它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服务内容，做哪些事情啊？
0: 那个饥饿对策，我们在有把它设定成4个项目，
1: 嗯，
0: 一个是教育工作，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国际就那个自那个国内的工作，包括教育的工作，
1: 嗯，
0: 啊，国内的慈善工作，
1: 嗯，
0: 第二个， 另外国际上的我们有做那个国际的事工救援。
1: 救援。
0: 然后我们还有个社会事业，分成这四个四块。但是我们比较。

0: 聚焦在几个工作是志工训练。
1: 嗯，
0: 那志工训练完毕之后，因为我在爸爸水灾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志工在救灾哈，没有专业的训练，
1: 是，
0: 所以根本使不上力。
1: 嗯，
0: 啊，甚至因为没有专业的训练，
1: 嗯，
0: 他们在灾区甚至罹患 PTSD，
1: 哦，创伤
0: 症候群。
1: 嗯，
0: 啊，这样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在那个2011年的时候，在八八水灾之后，第二年我就开始那个开办这个危机灾难悲伤辅导，
1: 嗯，
0: 特别在 massive disaster，
1: 嗯，
0: 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危机灾难悲伤辅导加上灵性关怀，就临终关怀，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课程就变成一个很扎实的一个课程，
1: 嗯，
0: 一直到现在，
1: 嗯。其实要有人才有办法工作嘛，
0: 对呀，
1: 你没有志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推动服务啊，
0: 对呀，
1: 因为你们到处要去关怀，要去出动嘛，出动救灾也好，或者是说要去哪个地方，要做什么样子的跟饥饿对策有关的行动，
0: 对，
1: 都需要人嘛，
0: 对，都需要人。
1: 那这是非盈利的组织啊，那就是需要志工啊，所以先做志工，
0: 先做志工，
1: 这样是对的，这样子很好，就有人才有办法做。
0: 然后我们就跟几个朋友也把台湾的食物银行，
1: 嗯，
0: 因为在台湾有很多食物银行，
1: 是，
0: 现在台湾大概有2000多个据点，
1: 嗯，
0: 但是这些据点都没有连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组织一个叫做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
1: 嗯，
0: 那就把所有的这些有在做食物银行工作的非营利组织，
1: 嗯，
0: 连接在一起，
1: 是
0: 啊，政府的资源也好，民间的资源也好，就集中起来，然后让这些会员，
1: 嗯，
0: 能够去分散到他需要的人的地方去。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啊，虽然他现在不是饥饿对策的主要项目，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还是继续参加其中，
1: 是，
0: 也把这个资源分散到两个我们在帮助的一个偏乡原住民的教会，
1: 嗯，
0: 的做客服班，
1: 嗯，
0: 啊，也有一些经费帮助他们去聘请英文老师啊，或是其他的老师来做训练、教育训练的工作。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叫做创意班，
1: 嗯，创意班，
0: 创意班，艺术的艺，
1: 创意班，哦，
0: 不是那个 innovation 的那个创意，
1: 哦，
0: 是那个艺术，
1: 创造艺术，
0: 对，因为这些偏乡的小孩子学业成绩不一定很好，
1: 嗯，他们比较有艺术的天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笨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很多的不同的老师，艺术的创作者，
1: 嗯，
0: 去教他们，甚至我们最近一年当中是教他们跳街舞，
1: 嗯嗯，
0: 他们觉得很好玩，
1: 是，
0: 啊，所以就开创他们不同的视野。
1: 嗯，
0: 这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个慈善工作的一个工作
1: 了。嗯，
0: 但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在饥饿对策，
1: 嗯，
0: 很多的单位都在问我们说，哎，台湾的农业非常的发达，
1: 嗯，
0: 啊，我们常常处在贫穷的当中，
1: 嗯，
0: 因为我去非洲的时候看到他们真的是一天一餐，
1: 嗯，
0: 啊，最多两餐，
1: 嗯，
0: 啊，能够三餐的其实很少
1: ，
0: 非常少，
1: 真的。
0: 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说台湾能不能帮助他们，
1: 嗯，
0: 啊，我们以前有很多农耕队，
1: 对，
0: 但是一断交之后，
1: 嗯，
0: 就没了，什么都没了，
1: 嗯， 嗯，
0: 啊，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事社会工作助人工作者，会有一句话说，给鱼吃不如教他
1: 钓鱼，
0: 啊，
1: 嗯，
0: 但是我会追加一句，池子里面没有鱼的话，
1: 嗯，
0: 你教他钓有用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饥饿对策的时候啊，欸，要教他养鱼比教他钓鱼，
1: 嗯，
0: 还要重要，
1: 是，
0: 欸，是先制，
1: 嗯，
0: 先制的一个工作，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与其我们去帮助他们，
1: 嗯，
0: 派人去那边工作，
1: 嗯，
0: 不如让他们来台湾学习农业，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后来跟中兴大学签约，
1: 嗯，
0: 正式成立一个叫做台湾国际农业人才培育的奖学金
1: 哦，所以是国际农业人才培育奖学金，就是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可以从非洲来台湾学习农业。
0: 对，對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6个非洲的学生在中兴大学，
1: 嗯，
0: 今年还会有来，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是加纳的牧师，他很愿意助人，领导那个，
1: 嗯，
0: 他本身回教徒，但是后来他变成基督徒，而且变。

0: 公司，
1: 嗯，
0: 啊，所以他帮助很多的当地的人，
1: 嗯，
0: 改变他们的那个不是信仰，而是改变他们的生活
1: 是
0: 品质，
1: 嗯，
0: 啊，原来是被赶出来的，但是他的回教的族人又把他接纳回去了，
1: 嗯，
0: 啊。

0: 大学部很辛苦的，但是我发现这些学生都很认真，所以平均总平均都有80分以上啊，所以那个中兴大学也愿意帮助基友对策提供奖学金、学杂费啊给他们，但是其他的费用包括签证、包括生活费、包括机票等等之类的，全部都是基友对策要负担，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能够帮助到他们成为农业的种子，回到他们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
1: 了解，所以在台湾有这样的农业的学习，然后再回到非洲的国家去帮助当地的老百姓。
0: 对对对，
1: 是。
0: 所以他们那个机构是要写计划才能推荐学生来，所以他们毕业一定要回到他那个原来的拟定的计划的机构去，
1: 是。
0: 一起跟他们工作。
1: 是，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也参与很多就是国际的联盟的，有时候会议你也会去嘛，也会去参访啊什么的。我知道，其实您才刚从这个非洲参访回来，
0: 对，
1: 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聊一聊你们这次去的一些过程。
0: 哦，至少在目前我在非洲这样3、4年来，大概去访问了10个国家，那10个国家都不是去玩的。都是真的到很需要的地方去，很穷的地方去。所以在今年我是去尚比亚开国际会议。那尚比亚隔壁就是马拉维。因为马拉维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1: 是。
0: 所以我去拜访他们两个那个教会的组织。鼓励他们说，你们成立基友对策之后，推荐学生过来。所以他们也已经正式成立马拉维国际饥饿对策。所以他也已经有2个学生申请。
1: 他们那边是英文的教育吗？
0: 都是英，那个他们的 official language 是英文。
1: 那这样好，那有英文的话，那就学习上比较可以，语言上就是比较通嘛。因为台湾也有一些国际学院嘛。
0: 对呀。中兴大学，我特别感谢中兴大学是，中兴大学他们农业暨自然资源的学院，他们有一个叫做 IBPA， 那个 IBPA 就是那个国际学士学程，农业学程，
1: 是，
0: 它是农业跟企业，是 agriculture and business，
1: 是，
0: 所以这个学程对那些学生来讲很不错，学习一些农业的概念技术，然后又加上有农业的经营的概念，
1: 是，
0: 所以他们回到那边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运用，
1: 不光是种植，还有管理啦。
0: 对对对，
1: 哇，那真的很棒哎！训练这种所谓的他们的 leader，
0: 对
1: leadership 就是他们的领导哈，
0: 对
1: 领导，那其实很需要有人可以带头在那边做。
0: 对呀，所以我过去那边，现在目前我访问的国家啊，从最早的甘比亚，还有加纳，还有43%，现在已经学生在我们这边的，后来我去访问的奈及利亚，奈比瑞亚，
1: 是，
0: 还有卢安达，
1: 哇，好多国家哦，
0: 还有尚比亚，
1: 是，
0: 跟马拉维、南非，
1: 都去那边看，
0: 对，因为你没有去看，不知道他们的实际上状况。
1: 那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状况啊？这么多国家，
0: 这些国家有那个大概有人称非洲是一个那个红色大陆，
1: 红色大陆为什么？
0: 泥土都是红色的
1: 哦，
0: 所以红色的泥土哈，红土啊，它那个铁质成分比较高，营养成分就不一定好
1: 哦，
0: 所以种植就有困难。另外是因为他们很多的那个基础建设，因为国家比较穷，没有办法有基础建设，
1: 是，
0: 所以那个灌溉系统没有，有大河，水量很足，雨季的时候，哇，那个水就无处宣泄，但是一到干季，完全没有水，所以那个灌溉系统是他们的很致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我去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们有一些相关的农业相关的一些要素，比如说泥土是什么泥土，有没有水灌溉，是什么种子，有没有肥料可以用，它肥料是什么肥料，它工具是什么工具，
1: 是
0: 有没有市场，
1: 还
0: 用这个料

0: 个要素去做观察，
1: 是
0: 啊，然后才知道说他们状况，他来到台湾，
1: 嗯，
0: 学什么东西
1: 哦，
0: 好，我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实际状况
1: 来设计，
0: 跟学校协调一下
1: 哦，
0: 让他们去研究他们比较需要的。
1: 哇，那这太好了，牧师谈到这真的太好了，因为你实际上去观察，就是等于就是真的是配合当地的需求了，量身打造，为这些学生们打造说哦。来台湾的时候，那课程还是有设计的，
0: 对啊，
1: 专门去设计说怎么样的课程是适合你回去用得上的，
0: 啊，
1: 因为各国的差异性是很大的，
0: 对啊，
1: 哦，哎，这样很棒，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说很好，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在地化的差别嘛，
0: 对，
1: 你在台湾学台湾的农业跟那边的农业
0: 不一样
1: 啊，那你学了台湾的东西到那边去怎么用呢？所以就要针对他们当地的状况来设计一些课程呢，
0: 啊，对，
1: 嗯，
0: 所以他们有些来的就告诉我说，牧师，
1: 嗯。
0: 我们来这边就是那个机械都是电动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那边是劳那个是劳工劳力的，
1: 嗯，人工
0: 人工的劳力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我学这个什么用？
1: 对，
0: 我说你们来是让你们看到现在的状况，
1: 嗯，
0: 是给你们一些启发，
1: 嗯，
0: 你们回去怎么做？
1: 嗯，
0: 我们也是从这样人力的工作开始的，台湾啊，
1: 嗯，
0: 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对，
0: 那，啊，你们来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你要想到说，以前我们曾经也像你们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就有一个类比，
1: 嗯，
0: 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启发，
1: 嗯，
0: 然后才回去可以发展。
1: 不过他们讲的也是啊，因为他们那边是人工啊，那他来人力为主，那来台湾这地方能够学习到，就是说适合他们那边的所谓的种植或是一些农耕方法吗？
0: 应该会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计划，
1: 嗯，
0: 比较那个，要怎么说呢？
1: 嗯，
0: 可能是比较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在想象的，
1: 嗯，
0: 就是说他们来这边学完之后，
1: 嗯，
0: 回到他们的地方去，
1: 嗯，
0: 那如果他们发展得好，
1: 嗯，
0: 他有可以应用的，而我们能力所及的，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机械啦，或是一些农机啦，
1: 哦，嗯，
0: 就可以帮助他们
1: 支援他们
0: 、
1: 嗯，
0: 但是如果他们回去表现不如理想，
1: 哦，
0: 你给他支援其实是
1: 浪费哦，了解，我懂了，
0: 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答应他们要做这个工作，
1: 嗯嗯，
0: 但是等到他们回去之后，
1: 嗯，
0: 我们才再做第二步的考虑，
1: 了解了解，就观察。
0: 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的策略也蛮好的，确实是哦，饥饿对策哈，所以用了很多的策略，很多的对策哦，
0: 对啊，
1: 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对于这种所谓“饥饿对策”这四个字哦，很多人想说饥饿就是吃饱饭。但问题是吃饱饭并不是说你给他饭吃，而是让他能够学习成长起来，所以用很多的对策去做教育去做训练，这很重要，
0: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只有给他们练书呢，
1: 对，
0: 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照顾他们的生活，
1: 嗯，
0: 物质上的饥饿
1: 是
0: 照顾到，
1: 嗯，
0: 而且他们的心灵上的饥饿，
1: 嗯，
0: 也要关心到，
1: 是，
0: 哦，所以我们现在台中有几个教会，哦，
1: 嗯，
0: 在帮助他们，
1: 是
0: 我们把他们两个人一组，
1: 嗯，
0: 分到不同的教会去，
1: 嗯，
0: 啊，他们有教会的生活，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进入一个新的家庭，
1: 嗯，
0: 被接纳，
1: 嗯，
0: 而且他们在那个家庭当中，
1: 嗯，
0: 就不会孤单，
1: 是
0: 一般的留学生来到台湾，
1: 嗯，
0: 单身来的话，
1: 嗯，
0: 他们根本就是来这边念书而已啊，
1: 对，
0: 他没办法跟台湾的社会有连结啊，
1: 嗯，
0: 当然我们的学生。那个台湾 Agriculture Scholarship，
1: 嗯，
0: 这些学生他来的时候是跟台湾的教会跟台湾的社会是连接在一起，
1: 是，
0: 所以他们也很享受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哎呀，
1: 是，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个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啊，我们的秘书长曾正志牧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聊他自己啊的这种啊当牧师的这么多年来他做哪些啊服务的工作，以及呢他参与到了这个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之后他们所做的努力跟工作，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于这个国内的这食物银行啦，志工的培训啊，以及国际农业人才的培训的参与哦，我知道他们还有做很多工作，但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有这个社会事业哦，像这个慈善的小铺啊，食品研发、有机农业的辅

0: 岛啊，以及呢国际志工队以及国际急难救助啊等等，还有一些访视哦。那国内也有农业奖学金，你看他们做这么多的事情哦。今天都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啊来讲这么多。但是光是在就今天呢，真正字幕师他所提的这么多事情，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他们确实很努力，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哦。我想最后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牧师哦，那如果社会大众也想要参与啊，这样子的一种所谓饥饿对策协会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管道呢？
1: 哦，那个目前我们在大概在今年最近几个月会把那个网站就重新建构完成，
0: 是。
1: 所以那个建构完成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的介绍，而且里面有一个，如果有人愿意支持饥饿对策，因为这个工程很大，所以有人愿意支持的话，在那个网站里面，或是在我们的脸书里面的粉专里面，就有那个账号，就可以帮助我们。
0: 是，所以我们就实际上呢，就金钱的支持可以支持我们，或者是他想当志工呢？
1: 哦，那更欢迎，因为志工我们明年度可能会到马拉威，有一个肥料的专家要去马拉威，所以我们去马拉威的时候，光如果能够多元的专业工作者去帮助他们，那更好。
0: 哇，那太好了哈！所以各行各业的，
1: 对，所以预告明年7月12号到31号，
0: 还有一年的时间，
1: 所以有一点时间准备。
0: 那如果说有朋友们有兴趣哦，也去马拉威是吧？
1: 对，马拉
0: 马拉
1: 威
0: 威做这个国际的这个
1: 志
0: 志
1: 工，
0: 工队的话啊的成员的话，也可以。目前我们已经有脸书了粉专了，我们可以先在粉专上面啊，我们的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粉专上面，那边也可以报名啊、留言啊。那再过一阵子，我们会有我们的官方网站。啊，会出现，但现阶段我们可以先在粉专这边哈，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络方式。但是我知道我们也有官网啦，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我们也有官方网站，目前也是有的啊，也是有，只是还没有改版而已哈。目前也是有的，在上面都会有联络的方式啊，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真正字幕师，我们的秘书长来做一些联系哦，就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饥饿对策的。服务工作了啊，好，那今天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啊，我相信呢，听了今天节目的朋友呢，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饥饿对策所做的工作也是了解。确实哦，填饱肚子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哦。但这世界上还有真的蛮多人的，特别是在非洲，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的哦。
1: 没错，
0: 有些妈妈都会吓小孩，你再不吃饭。把你送到非洲去，
1: 对啊，
0: 类似像这样的吓孩子哦。那其实哈，我们有时候觉得听得蛮心酸的啦，因为在非洲很多的国家，真的很多的孩子他们是吃不饱的。但是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农业问题，让他们可以学会自己去种植，能够有好的收成哦，能够对农业有了解，因为他们教育的程度，他们所受的训练跟我们不一样，有些很基本的东西他们是不晓得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发展农业哈。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的饥饿对策呢，协会呢会发展这个国际农才培育奖学金的原因了哈。把他们送来台湾学习农业的专业啊，之后呢再回到他们的国家去啊，就可以对于国家有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帮助了哈。我想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秘书长曾正之牧师，谢谢您来受访。
1: 也谢谢你邀请我，让我有机会来分享。
0: 听众朋友，梁慧要跟您说拜拜喽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对你也有不一样的启发跟感动哦。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们一前一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帮助逐渐被周围外邦同化的归回之民重新建立蒙上帝喜悦的新生活，以致这群新以色列民能在应许之地长久安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归回初期的这个犹大百姓，归回之民，他们带着满腔热血，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国家被毁的时候也同时一同被摧毁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然而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经过这个一波三折，在停工长达16年之后，才又因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让大家起来同心协力的把圣殿重建完成。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看圣殿完工之后这群归回之民的发展。从圣殿重建完成之前这段期间，我们称之为归回初期，而圣殿重建完了之后呢，就是归回中期，或者再更晚一点就进入到归回后期。那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应该算是归回中期。那这个归回中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以斯拉，一个叫做尼西米。我们先来谈谈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7章，首先提到的就是以斯拉的首次出场，就在以斯拉记的7章。他不是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我们之前说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是在主前538年到537年之间归回的。因为以斯拉呢，他是在主前458年才率领了第二批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这个以斯拉呢，他是祭司，同时也是文士。所以呢，他其实也是精英家族出来的，所以他也是这个当初他的祖父被掳到这个，就是在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然后这个一路传下来，所以他是祭司又是文士，属于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那他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说这个人他通晓摩西律法，立志考究遵行上帝的

话。好，所以呢，他不但非常的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呢，他也很努力的去思考，并且去实践，好，去实想要怎么样在。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要怎么样能够去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一位以斯拉呢，他本来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嘛，所以呢，他本来是在波斯的王宫当中担任官职的。可是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归回之民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心里面就很挂心这件事情，所以就向当时候的波斯王请求可以回到故乡。好，那王就允许他。好，然后而且以斯拉不是自己回去，好，他带了大概5000人跟他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补充一下，第一批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大概按着圣经的描述是4万多，接近5万人，而第二批由以斯拉所带领归回的大概是5000人左右。所以呢，在圣经，如果圣经的描述是没有这个没有错误的话，那归回之民的总 total 数量大概是55000人。那其实55000在整个迦南地区是不算大的一个数目，他们只能算是一个小社群。因为呢，其实在亡国之前，就是说被灭亡之前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光耶路撒冷城内哦，光耶路撒冷城内就可以住10几万人。那但是归回的总 total 数量只有55000人，而且这55000人还不是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只有1/10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很多的其他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的郊区。因为如果那些地没有人去居住的话，就会荒废，就会荒凉。所以呢，就是这一群归回的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不能住得太密集，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因为有人的地方才算是有占领了那个地区。OK， 你如果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建设那个地方，那就那个地方其实不能够算是你的地。 OK， 所以归回之民呢，为了要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这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好，所以其实人真的是蛮少的。那这个以撒记的9章到10章就描述了这个祭司文士以斯拉，他带领着第二批归回的百姓，也是中间有经过了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们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带着很多的贡物回来。第一件事情，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献祭完了之后呢，以斯拉就开始整顿百姓的生活。最主要是处理他们与外族通婚的问题，因为呢，以斯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很震惊的发现，不仅是平民百姓哈，就连祭司跟利未人都跟外邦女子通婚，所以呢，他就召集民中的领袖，彻查所有跟外族通婚的人，然后下令他们，就每一个人的签字画押，就是让他们把外邦妻子跟通婚所生的这些混血儿子女送走，另外做安排。简单来说，讲白了，就是要把这个非犹太血统的这一些外邦人，混血的也不行，好，全部要驱逐出这个归回之民的群体当中。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会心生疑惑啦，跟外族结婚如此罪大恶极吗？还要把妻小送走？

那我们现在怎样都不可以异国婚姻吗？其实哈，跟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是很有关系的。刚刚我讲了，两批归回之民，按着圣经所记的人数，总共差不多55000人。这还是圣经记的。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圣经记的？因为实际上的人数很可能更少。好，那这些人呢？少少的这些人，在异乡住了数十年，才回到故乡。好，等于说他们跟耶路撒冷本地有几十年的时间的断层。那落地生根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一群少少人跟外族通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啊，尤其是很可能会转去拜外邦的神明。这个不但会使得归回之民没有办法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意识，会让他们很容易被外邦同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这个更使得他们要重建过去的这个以色列传统的耶和华信仰会困难重重。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个血脉上的纯洁跟信仰上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就跟不圣洁被画上了等号。为什么？因为通婚就很容易被外邦文化影响，被外邦文化影响，你就很可能转去拜别的神，就不拜耶和华上帝。但问题是，这一群归回之民为什么要放弃数十年来在巴比伦城的产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重建耶和华信仰啊，就是要跟过去以色列的传统重新接轨啊。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是 no no 的。 OK， 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我呼求圣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位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在隔了数十年之后呢，带领了第二批犹大百姓归回了耶路撒冷，并且对归回之民进行了一番整顿，主要是处理通婚的问题。而在以斯拉归回的十几年后，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也回到了耶路撒冷，与以斯拉同工，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提到，这个尼希米呢，他本来也是在波斯王宫任职的，他呢是做王的酒政。好，酒政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哈。那，按照这个字的字义来理解，就是等于是王的侍酒师啊，就是帮忙负责准备王要喝的酒。但是呢，事实上，酒政哈不只是负责王的酒而已哈，他呢还是为王所有的膳食来侍读的人。好，大家如果对中国古代这个稍微有点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官哈，我不太确定那个官职叫什么，但总之呢，就是在王的身边，然后每次王要用膳的时候呢，都会就是王要吃的食物，都会请身边的这个人先吃一轮，哦，没死，好，表示王的食物是安全的，没有被下毒的，然后这些东西才给王吃。好，所以呢，这个酒政啊，

这个词，它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酒政，感觉好像是就是专门为王预备酒，但事实上这个字的含义，它不只是这个为王预备酒的人，他更是为王的膳食来侍读的人。那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帮王的食物来侍读呢？一定是王的亲信，是王的心腹。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说酒政 做王的王，酒政这个职务可以说是这个王以下的第一人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一种，就是王眼前的王的，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像一种大总管，然后宦官那一种的。反正总之就是一个，就是跟王非常亲近的人，就是王非常信任的王的心腹。好，这个尼西米原本在波斯王宫当中是属于这么高的地位哈，但是呢，他也听说了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过的其实不是很好。好，那这个不是很好，跟以斯拉的时候听到的不是很好是有点差别的哈。以斯拉那个时候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过的不是很好。他听到的那个不好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跟外族同婚，然后这个在整个圣殿重建之后，在整个圣殿的运作，然后在宗教礼仪的运作上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以斯拉回来之后呢，他整顿百姓的重点就是除去通婚的这个问题，就处理通婚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尼西米呢，他在这个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他在波斯王宫听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过得不是很好，这个不好主要是他们受到了，他们又再一次受到了周围的外邦人攻击，甚至呢连城墙跟城门都被这些坏邻居破坏了。好，那挂心之下呢，他就向王请求要回到故乡。好，那因为他跟王关系很好嘛，所以呢这个波斯王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派军队护送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指派他做犹大省的省长，也就是耶路撒冷周围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好，那么尼西米记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这个尼西米回来之后呢，他就带领，因为有了省长的这个头衔啊，他就是空降的行政长官。好，所以呢所有的百姓，归回之民的百姓都要听他的，他就带领百姓呢一边抵挡外邦人的袭击，一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用了几天的时间重建城墙呢？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真的不愧是这个波斯王的心腹，果然有两把刷子哈。他怎么做的呢？他把百姓，所有的百姓哈，就是有生力量，他把当时候所有的有生力量分成两组，好，就是然后这两组人呢，就是一半是负责做工的，一半是守备的。OK， 守备的同时，当然也是就是算是可以休息啊，因为他们就是巡逻守备，那坏邻居不见得一直都会来嘛，所以守备的时候也等于是休息。好，那然后就是做工，所以这两批人呢就是轮流。好，第一批建造城墙，然后就是 A 组建造城墙， B 组就负责守备，然后可能过了一段，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就两组人在交班，换成 B 组来重建城墙，然后 A 组就巡逻守备。他就用这种方法带领百姓，一边抵御外邦的袭击，然后一边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52天的时间，城墙就建好了，非常厉害。好，再来第五

章。好，城墙耶路撒冷城建造好了之后呢，就要开始处理人的问题了。好，这个墙修好了之后呢，就要来处理人。好，那尼希米在回来的时候呢，他当然重建城墙当然是第一要务。好，第一要务处理完毕之后呢，他就要来开始处理百姓之间的问题。第五章，尼希米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一些波斯在他之前的这一些犹大省长，好，或者不是犹大省长的，但是是就是等于说也是一些属于官长阶级的人，他们呢其实普遍存在着剥削平民的问题，以至于平民百姓就是民不聊生这样。所以呢，尼希米就这个非常严厉的责备了这一些官长，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剥削百姓？你们要把那个从他们身上哈多拿的钱吐回去给他们。好，然后呢，而且尼希米自己哦很有底气哦，尼希米他自己以身作则。就是我省长，我担任省长的薪水，我一律不拿。这些薪水呢，就是给平民百姓，让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作为省长的尼希米都已经带头这样了，他下面的这一些官长，当然就也不好意思再就是乱揩油哈。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处理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好，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也处理完了。那么接下来，尼希米记的八章到十章就是回到宗教的面向。尼希米呢就请了当时候还在百姓当中的这个文士以斯拉，好，当众宣读律法，教导百姓，然后呢，他们一起守逾越节跟祝棚节。在守节完毕之后呢，尼希米又带领百姓，因为他是当时候的这个等于说就变成了政治领袖，好，所以呢，政治领袖身为政治领袖，他就有资格带领百姓重新向上帝立约。然后呢，在立约的时候，所有的高贵阶级，祭司啦、官长啊、领袖，好，民间的领袖，这些人，所有的人都盖手印画押，表示从此以后我们要按着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绝对不可以再有剥削平民百姓的问题了。还记得南国犹大是怎么灭亡的吗？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就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拜外邦偶像，上帝很不喜欢。第二个就是官长剥削平民，在先知书里头有好多好多骂那些官长剥削平民百姓的这些恶行，所以上帝才要把南国给灭了，就是让这一些君王，让这一些官长再也没有权力可以剥削他们的百姓。好，所以呢，尼希米说：“你们难道如今还要走你们祖宗所走过的那个旧路吗？你们难道要重蹈覆辙吗？剥削百姓这件事情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之一，你们现在难道还要再这样做吗？”好，所以尼希米就这个宣读律法，这个当然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很多就是明文交代。好，身为一个审判官，身为一个官长，或者身为君王，要怎么样按着公义治理百姓的？所以呢，他第一个是带领所有的百姓跟上帝立约，说我们要从此过圣洁的新生活。再来就是所有的领袖阶级盖手印画押，好，承诺我们要按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再不可以剥削平民。好，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如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重建以后，也就是归回的中期以后，这个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的发展。重建圣殿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里程碑，但是有了圣殿不代表从此就一切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第一圣殿的南国犹大也不会走向灭亡啦。因此除了圣殿的重建之外，百姓们信仰的重建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也就是说，外在跟内在的建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就是圣殿要重建，城墙要重建，而内在呢，就是百姓的信仰要重建，在生活上哦，能够秉公行义这件事情也需要重建哈。那在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努力之下呢，归回之民终于有了新生活的方向。前面谈过了很多，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两个，在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中，他们产生了两个有别于亡国之前的信仰仪式。第一个，敬畏上帝不是君王祭司领袖的事，而是全体百姓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尽到的责任。也就是信仰必须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确实是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没有的概念哦。因为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不管是联合王国时期还是南北两国分裂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基本上可以说是维系在那一个君王的身上。这个执政的是好王，国家就受祝福就兴盛；执政的是坏王，国家就衰败就被外敌攻击。好，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就是说这个敬畏上帝好像是君王的重责大任，跟一般百姓没有太大关系哦。那君王要怎么样这个能够敬畏上帝呢？他身边的这个祭司就是宗教领袖，他身边的官长都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敬畏上帝跟百姓没什么关系啊。敬畏上帝是这个高贵阶级的事情。好，但是现在敬畏上帝不是只是君王祭司或首领的事情。当然现在没有君王了，现在还是有祭司，还是有官长，有省长等等。那基本上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敬畏上帝。好，所以尼希米

带着全体百姓向上帝立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上帝的子民。好，第二件事情是信仰不是到圣殿献。

没有的概念。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特别是南国犹大的末年，就是那一些君王啊、官长啊、剥削平民，然后这个有钱跟有权的人勾结在一起，然后压榨百姓，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一些南国末年的君王啊、官长、百姓，其实北国末年也是同样情况哦，都是他们一边很热心的献祭。热心的献祭守节期，可是呢，一边又想着这个安息日赶快过去，我可以再去做那种诈欺的买卖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不是两回事？好，是同一回事。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教导底下，让所有的归回之民了解到，信仰不是只要从事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按着上帝的心意过生活，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的心目中，信仰是什么呢？是早晚念经拜拜烧香，还是认识真理爱神爱人？我一直很不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虽然它被列为宗教的 它当然是被列为一种宗教，但是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很不喜欢称基督教是一个宗教，我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很制式的活动，比如说基督徒就应该要每个礼拜上教会啊，然后要十一奉献啊，然后每天在家要读圣经啊，然后要祷告啊，就是你很容易会联想到这一些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这些宗教活动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一个就是，但是信仰不是仅止于此。当今天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它是你不只是要有上述的这些宗教活动，而是应该要在这些活动当中落实彼此相爱。你应该在生活当中跟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在家庭、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活得问心无愧，这是一生的功课，是生命的改变。各位听众朋友，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在经过了这个王国被掳的数十年之后，归回的百姓一开始是找不到方向的，但是你透过这个文士以斯拉，透过省长尼西米，帮助这一群归回之民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跟目标，让他们知道敬畏上帝不是特定的某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你的事。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只要有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心意活出公平、正义、慈爱、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

0: 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欣，欣欣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我们呢继续邀请到我们的重磅嘉宾，现在是现任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是桃竹苗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主任我们的吕淑珍理事长再度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来欢迎您。
1: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欣欣老师很感谢您的邀请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共同交流分享。
0: 是的，我们每一次在寻找来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用心哦，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透过这样一个管道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网络收听的啊，节目啦，不管是看的啊，还是这个影像的啦，或者是文字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听障朋友的族群，其实是不多的。那甚至我们扩大到有些是语障的这个朋友们然后他还有沟通，总之合起来有沟通上面的问题的其实不是少数哦，非常多的人在沟通上面会有遇到一些状况。那不论是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角色，不论你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工作者，其实人跟人在生命当中的相处，有的人缘分短，有的人缘分浅，但是也有人是你跟他时间很久，可是就是沟通很有状况哈。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在跟自我有一些过不去，总是觉得自己不满意等等的。你跟自我的沟通，自我的对话，这都是每天我们的脑筋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的问题，真的是一直在bother我们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自杀率的真的很高，好像新闻在报，好像几天就一个新闻。那最近又有一些校园的，现在不是只有学生，好像连老师都有一些状况哈。那我们想说，请教一下我们的理事长怎么样能够深入浅出的让我们的这个听障朋友们还有这些家属朋友们也能够理解到目前在这个大环境的状态下，我们怎么样有一些迷思要突破，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生命的态度会比较好一点。来，
1: 好，谢谢。我想现在是这个大家谈到自杀的议题的时候是令人心情沉重哈。
0: 对，
1: 那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因为有些自杀的新闻几乎是常常会在报纸上或媒体上面看到。
0: 是，
1: 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大家的我们健康台湾幸福城市，那我们需要再做些什么可以救助接住这些想要自杀的人。
0: 对，
1: 那因为在自杀这议题的确是很多元的，自杀绝对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那可能也包括家庭的关怀，家庭里面的温暖，然后家庭是一个爱的园地，但是不是吵架跟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沟通就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那在职场里面也是很需要，为什么我的工作都比别人累呢？那有些主管说啊，你的工作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达到呢？所以就开始会有些霸凌的事件那还包括高龄会碰到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年龄层里面高龄的标准死亡率 还是最高，
0: 嗯，
1: 但是这几年是有下降的趋势。

0: 是但是就是我们 也发觉说这个高龄很多的可能是久病不愈，或者是照顾者照顾到最后自己很累，
1: 高龄照顾高龄，
0: 对，长照的悲歌，
1: 对，
0: 所以标准死亡率最高的还是高龄者，那但是自杀人数最多的是在我们的25到44岁，就是到64岁这边的一个职场，职场里面的部分。那这几年自杀爬升率最高的是青少年，就是斜率很高，那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是还在学校校园的部分，那有些是刚出入职刚进入职场，还在适应，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又刚好碰到感情事件，所以这些等等都是一些相关因素，所以青少年的爬升率真的比较高，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整个自杀防治策略上面，我们不管是从全面性、选择性跟指标性，那全面性就是我们要推广心理健康教育、自杀防治的观点，那选择性就是培育一些自杀防治守门人，会接触到的人如何去觉察你身边人有没有一些自杀的想法或企图，或已经有计划或行为了，好，那当然指标性就是他可能已经走在这个自杀的企图上面了，那我们这些自杀关怀员还有社区关怀员能不能接住，所以心卫中心的角色也很重要，那这些人后续的被关怀支持，那能不能到位，那当然现在政府有些政策，包括15到45岁免费咨商3次，像劳动部也有一个职场的心理健康自杀防治，甚至可以谈到6次，现在目前也有在推校园里面的以前叫生理假，现在叫身心调试假，
1: 是
0: 心理健康已经慢慢被碰着出来，就是被重视出来，那世界各国也都在 COVID-19 之后，世界各国也重视到这个心理自杀的心理健康和自杀防治的议题，那也开始很多国家就挹注到更多的预算跟经费，那我之前也担任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副主席，那时候就是我们的那时候的理事长就特别强调，各个国家应该要投资更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经费，还有元素，那所以那我们的国家108年就是有自杀防治法通过了，
1: 对，
0: 那通过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那后续应该怎么去觉察，所以不管是家庭，渥太华宪章里面特别提到家庭的心理健康，还有校园
1: 是，
0: 还有职场
1: 是，
0: 还有社区，还有医院，
1: 嗯，
0: 医院可能是最后生病或是癌症或是慢性病，长期的一些煎熬，那照顾者有些人也照顾到最后很辛苦，
1: 是，
0: 所以这些等等就是照顾者也需要被照顾，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叫自杀遗嘱，其实自杀者之后他可能影响到
1: 很多人哦，身边影响99个人呢，
0: 所以自杀之后可能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结构，可能家还有影响到大家的心理，有些人觉得说这是不要去跟人家讲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又担心污名化，
1: 是，
0: 所以就是那种潜水艇，就是潜在心里面很多的事情不能讲。不敢讲，那但是这些问题事实上是还没有解决的，
1: 是，
0: 有些人会问说他为什么就这样子走了，
1: 周遭的人也是疑问，
0: 对，很多疑问，还有很多痛苦，
1: 对，
0: 那很多想解答，
1: 是，
0: 甚至有些遗嘱就是说我想去能不能有个通灵的话，我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
1: 真的还很多的不解，
0: 很多的疑问，
1: 对，
0: 很多的未知，
1: 对，
0: 所以有些尤其遗嘱是比较年轻的或小孩，会变成很深刻的长久的梦魇，所以有些变成自杀遗嘱会不会也变成是高危险群，
1: 是，

0: 的确研究上好像有这么研究他们的这个后来他们的日后的生活还有很多受到这个自杀事件影响，
1: 是是，那个创伤有些时候是隐藏很久的，
0: 嗯，
1: 所以这些心理上如何去解开来，哦，所以有些时候还真的，可能不止三次或六次，
0: 嗯，
1: 有些时候需要长期的陪伴跟谈，
0: 嗯，
1: 哦，那现在目前有些人因为考虑到隐私性，哦，有些人谈了就怕被人家知道，
0: 嗯，
1: 所以现在目前在协助这心理的辅导、心理咨商的时候，就会尊重个人隐私，
0: 是，
1: 那就是谈的时候绝对不会去透露，
0: 嗯嗯，
1: 他的当时的状况，
0: 嗯，
1: 好，那就保护他。所以现在很多包括校园、学校里面有辅导室，
0: 对，
1: 好，那有些辅导室就是可以接住学生他的心理的需求，
0: 是，
1: 但是有些校园。有些学生不敢去找学校的老师，
0: 嗯，
1: 或是辅导老师，
0: 嗯，
1: 他想去外面谈，嗯，这些都可以，
0: 嗯，
1: 好，
0: 嗯，
1: 就说他也可以找行为中心的人谈，
0: 嗯，
1: 好，或者找心理治疗所，好，等等，好，这些都是一些管道，好，
0: 嗯，
1: 那我们就说常常就是有些资源，
0: 嗯，
1: 好，学校老师知不知道有些资源可以去做转介，
0: 嗯，
1: 好，那职场里面现在有一个叫 EAP。
0: 嗯，
1: 就是职场健康促进，
0: 嗯，
1: 那就是员工健康支持方案，
0: 是，
1: 这里面也包括心理健康，
0: 嗯嗯嗯，对，
1: 不然有些人工作最后很不快乐，
0: 嗯嗯，
1: 啊，做之后寻求自我解决，
0: 是，
1: 那在校刚刚在讲说在医院里面，
0: 嗯，
1: 即使一个生理的问题或是这个其他疾病问题，其实都生理会影响到心理，
0: 嗯，
1: 所以他的生理上面会造成说啊，心里就很愁闷，
0: 嗯，
1: 或是觉得说会被带来给家人的困扰，
0: 嗯，
1: 会带来给家人的负担，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干脆自己结束好了，
0: 嗯，
1: 哦，所以就，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家人是关心他、爱他的，
0: 嗯，
1: 就像我们今天讲爱我。对不对？
0: 是，
1: 哦，那有些爱又讲不出来，
0: 对，
1: 那又怕变成别人的负担的时候，就会想说啊，自我结束。
0: 嗯，
1: 事实上，别人都希望你存在的。
0: 嗯嗯，
1: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0: 哦，是，
1: 当然，就生命都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因素。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从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场域，
0: 嗯，
1: 会发觉有些自杀的议题，现在目前是。正大家都很关心关注的一个议题，
0: 是，现在这几年的宣导，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样子的周遭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其实有比较敏感一点，啊，
1: 对，
0: 所以听说这个教育部的这个通报率，是有变高的，就是他们从校安事件，因为如果说在学校里面如果有人自杀或是自伤，这种身体受损啊，这种的不管，他们也统计其他的，但是比如说你们两个打架这种叫身体有受伤，这个也叫校安事件，然后就要通报，然后如果说这个学校发现有人是跳楼的受伤，那你就要通报，但是是属于一种是自杀的一个行动的，可能是自杀未遂，所以这样子一个项目的自杀的向度是另外一个，所以在校安通报，大家如果知道学校老师很忙，他们就是被狗咬也要叫做校安通报，对，所以他们很多事情要通报，那其实就是说让他们去注意学生这个受伤是什么原因，那有时候他们的自伤其实也是有一种情绪的压力的一个 情形啦，他有这样的行为，那所以自伤和自杀的通报率现在是很多，就是从小到大好像听说到大学 这几年通报率都上万件了，那还好有这样通报，大家比较警觉，那问题真正造成这个致死率的行为出现就会比较下降，比较减少，如果没有人通报，可能搞不好这些人都不知道，结果就变成真的就自杀身亡了，
1: 是是，
0: 所以 我感觉我们大家都会蛮在乎这个心理上的安全，心理有没有在职场工作是不是能够平能够安全，这个是

0: 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不要一直往这个负面的想法，一直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活着没有什么好处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就结束了我的生命好了。好像有些这样子的一种了无生趣的这种情形，或者说他遇到困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好像觉得全天下都不会有人帮助他，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在心里面的那个困境，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变他的这种眼光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深入的去改变他过去啊，但是可以改变他看待事情的认知和他的眼光。那有我想我们请教理事长哦，您之前在这个学会有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年会上面有提到，就是改变生命叙事哈。但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吗？其实是不能呢。哦，我不知道从理事长的角度来怎么跟我们说说看，什么叫做改变生命叙事？
1: 是是是，我想生命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连续性。那怎么去看待？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你是被需要的满足。有没有被需要的满足？
0: 对。
1: 如果他当时他觉得说大家都不爱我，
0: 嗯哼哼，
1: 大家都觉得不需要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那他就很多的负面、负向的思考，那负向思考就很容易造成自我的伤害，就觉得说，那我在不在都无所谓了，那这时候，就像我在教学的时候，学生有些时候跟我讲，老师，我不是想死，我是活不下去，那我就说，你的辛苦点、痛苦点是什么？一定是有让你活不下去的理由。那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能够陪伴支持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越不讲出来其实是越压抑越痛苦的。能够愿意讲出来那反而是一个抒发。然后对方听的人我们就一问二应三转介。怎么样同理心。所以在我们的自杀叙事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故事能够讲出来。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跟这种不想生的意念。这个部分呢，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碰到有些案例是有些可能家庭的脆弱家庭，或是高风险家庭，或者是可能家庭暴力，或者是可能家长一句话就是可能说不要玩手机了，可是孩子有些时候听了就觉得说，那你剥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手机跟人家玩游戏，我手机跟人家联络，这是我的社群，所以他就觉得你把我剥夺了之后，那我就死掉算了。所以会变成我们就是现在生命的价值。所以在建议上面，当然是希望说在校园里面我们就开始很强调社会情绪教育，social emotion learning， 就让大家学习在困境当中如何去面对。因为我们过去太重视 IQ， 重视德智体群美的智育，
0: 对，
1: 所以你发觉成绩就好像代表一个学生或者孩子的价值。
0: 是，
1: 考试考得很棒，哇，你就是模范生。
0: 对，
1: 考得不好，哎，你没落用了。所以你会发觉说，好像大家都把那个治愈当做 priority， 当做最重要的。但是有些孩子不见得天生就很会念书。
0: 对，
1: 可是他可能有些特质哦。像我孩子这个同学，他真的是学习不来，数学英文从来没考过二位数。
0: 那就是以零分起跳的九分最高。
1: 一位数，好，
0: 真是有点惨。
1: 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再去辅导室加强辅导，因为他跟不上班上的同学。
0: 是，
1: 所以呢他加强辅导之后回教室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回来了。因为我们就是要回归主流嘛，
0: 对，
1: 要融合式教育嘛，

0: 他回来时候，觉得同学他们都之前上课都一起呀、啊，
1: 对，
0: 我要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我就拿笔去戳同学，哎，我回来了，或是故意什么拉椅子，让同学跌一跤，然后他说我回来了，你们知道我回来了吗？
1: 有点引起人家注意，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比如说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啊，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因为
1: 成绩不好
0: 啊，成绩不好，然后又引起学同学，那同学在联络簿上就写，哪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那家长就会问说："可不可以让这同学转走？"
1: 哇，
0: 那事实上转走
1: 就代级就断掉了，
0: 对，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呀、
0: 对，
1: 他换一个地方可能还是成绩这样啊。
0: 对呀、对呀、
1: 那他想跟朋友玩的心还是在吧？
0: 是是，
1: 可是别人又不想跟他玩，这个排挤的状况，
0: 对，
1: 到底怎么改？
0: 那因为大家又很重视治愈，
1: 是，
0: 所以呢，很多孩子或者家长说啊，你就跟着成绩好的。进了同一组、不要跟那成绩不好的同一组，就你会发觉
1: 就被排掉了，
0: 就又被边缘化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都说我在校园里面有被霸凌，其实就说他觉得大家都 不
1: 喜
0: 欢
1: 他，
0: 啊，不欢迎他，啊，分组的时候常常就是我常常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这个变成小孩子价值观里面就觉得我常常在教室里面也是多余的，所以这就会让他感觉说啊，那为什么别人都很欢乐很快乐、为什么永远在人家不要我的那种被遗弃的边缘、所以像这个孩子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们怎么样去看他的优点，那老师也是说啊，他也很辛苦，每天改联络簿啊，都跟家长都在抱怨，甚至家长晚上打电话给我那孩子怎么样了、可不可以让他赶快转走、变成我们班上都因为他秩序大乱，
1: 对对、
0: 这老师就想说啊，我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
1: 对、
0: 那时候当家长会长，会长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那我就说、我就协助辅导、协助辅导班上如何去接纳这位同学，
1: 是，
0: 就后来我就跟那老师讲我们优势观点，他会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他说他好像做木工做得不错
1: 哦，
0: 所以我就
1: 工艺上面不错，
0: 对对，工艺，他操作型不错，
1: 对，
0: 好，知识型认知型比较不好，
1: 是是是是，
0: 那我就说那没关系，好，那我就跟老师，他真的很有意想要改善现在的学校的班上的一个学习气氛跟同学之间的纷争，
1: 是，
0: 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以后同学从辅导室回来时候跟其他同学讲要欢迎他，要感受到他回来了，他说哎，某某同学你回来了，然后用欢迎的角度去欢迎他回来，而不是说啊，你看看你就成绩太烂所以被辅导，好啊，你就常常情绪就是一学不来的时候就会生气，对自己生气啊，班上就觉得啊你就是异类，我们就是把怎么样把它变成接受成同类，所以那时候就跟老师讲说，跟同学讲，他一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致上欢迎，然后的英文数学不好没关系，旁边两个座位，一个是英文小老师，一个数学小老师，
1: 随时可以帮忙啊，
0: 对，随时可以帮忙，
1: 对，
0: 不会的，就是哎，我教你，
1: 是
0: 啊，那时候他的毕业纪念册要做光碟，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小孩就他说老师说谁要帮忙他做光碟，然后我女儿就举手，就说哎，我来帮忙他做光碟
1: 啊，
0: 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你就给我，我帮你扫光碟，然后帮你你想讲些什么话，要跟同学讲的话，就帮他做就 OK 啦，就是意思说他不能的我们同学就协助互相帮忙，然后呢他不会的我们就帮他叫小老师，结果后来他真的是有做那个木工哦，那老师说你喜欢做什么木工，就后来他们教室的海报板人家都是那个这墙壁贴这个纸，他们海报板是一个木框架
1: 哦，他做的
0: 这个孩子就是真的很认真，花了一个月然后就定木架，然后还有磨光，还有最后上漆，都是要一点完成的，
1: 哇，真不简单，
0: 所以我就说他考高中没真的没
1: 没办法前三志愿也没关系，
0: 没办法很困难嘛，
1: 对啊，
0: 我就说那他的

0: 木工就哎，他木工海报板做得很棒，就让他同学还有家长去亲师座谈会的时候
1: 都
0: 也可
1: 看
0: 以看一
1: 到
0: 下，
1: 哦。
0: 都可以。老师说，你看，这就是你们一直说这个孩子怎么不乖啊？你看，
1: 对，
0: 这是他做的海报板，
1: 是
0: 好，让他
1: 是，
0: 们就看，可以看到小孩子不要只看他的弱势那一面，
1: 真
0: 也可以
1: 的，
0: 看到优点，
1: 没
0: 好，
1: 错，
0: 对，然后就同学大家就和乐融融，好，
1: 对，
0: 所以当时他毕业典礼完了之后，他们就全部同学都到我家来唱卡拉 OK，好，唱了之后，哎，结果那同学有一天就发觉有一天。已经他长大了哈，那时候已经30岁了。有一天他到我家来修理水电，好，我的灯不亮，然后他说：“啊，这是不是某某某的家？”我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同学。”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讲，哇，就是那位同学。
1: 变成水电工吗？
0: 对，因为他就没有去考试嘛哈，然后就觉得说他就跟他爸爸学水电工的那个师傅。
1: 对，
0: 这是他学习的专长，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本来那时候他们还担心说他可能要去精神科就医啊，本来他们说啊，小孩子这些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啊，怎么
1: 是，
0: 办？是不是赶快去那个附近的精神科
1: 看一
0: 疗
1: 下
0: 养？
1: 医生拿药，
0: 对对对对，
1: 是
0: 那我就
1: 是
0: 说我们试试看，可以看他的优点，然后救他，
1: 是，
0: 好，那
1: 是是是，
0: 就后来真的很快乐的在学校，真的国中毕业。然后他也就继续跟他爸爸学水电工，
1: 真的。
0: 后来有一天老师跟我讲，他现在是他家里的经济主要来源者。
1: 对，黄仁勋说水电工都不会被 AI 取代，这行是选对
0: 是
1: 了。
0: 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从以前看他在这个15岁的时候，到现在他已经30岁，结果发觉看到他是非常正向的，而且阳光的。哎，
1: 其实是当时老师您在当家长会长的时候，有跳下去协
0: 对
1: 助辅导这个，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都有做一些沟通，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就改变了这个孩子他的一生的
0: 生命，
1: 生命的这个走向嘛，
0: 是
1: 哈。
0: 是是，
1: 那其实他假设他当时没有人协助，也许他一生的这个路会有不同的发展。
0: 是
1: 所
0: 是。
1: 以，我们是说。实质的自己就能够有寻求一些协助，帮你自己讲话也行啦，或是你自己去向外寻求协助，哈，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未来的，改变你，其实每一刻你都能改变你的未来，每一刻都是重要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重要的。
0: 是。
1: 哦，只是在当下，也许小孩还年纪还小，而且身处在那个困境，他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大人来帮他稍微拨开迷雾，把那个前面的路清空一下，说你现在走哪里可能比较
0: 是，
1: 好，不然孩子是很无助的，而且很无辜的。在学校看到的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就功课真的就不怎么好，他也不愿意怎么不好啊，但他其实真的。没办法想，用想的就让功课变好，
0: 是，
1: 但他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有努力了，不是只有用想的哦，因为现在很多小孩是用想的，我要
0: 是。
1: 功课变好。那有些人真的很努力去补习，还是有点不太好啦。那但是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用一个等于说是能够把自己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要接纳？哦，我觉得对小孩是个重要事情，对他的家长也是个重要事情。刚刚理事长说，大家都太注重那个智育了嘛，太注重这个成绩的最后的表现。你考的第几志愿啦？你是上了什么科系呀？哦，现在好像跟3C 无关的科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你这不好啦，你太无这爸爸呐，是不是？他得要先自我能接纳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面对他这个现在这个境况哈。
0: 是
1: 有些
0: 是，
1: 孩子就是在自我接纳的时候就一直无法，他自己可能家长都接纳了，他还是无法接纳。
0: 是是，
1: 这个
0: 所以有
1: 自
0: 些
1: 己怎
0: 时，
1: 么描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
0: 所以有些时候会跟老师还有孩子们，就是同学们，会分享，就说有些时候会读书。

0: 不见得会考试。
1: 嗯，
0: 有些人很认真一直读啊，
1: 对，
0: 但是考不好啊，
1: 是啊，
0: 他
1: 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就是拉肚子啊，
0: 对啊，心理的反应就开始焦虑了，
1: 对，
0: 就开始跑厕所了，
1: 是啊，或者一直就头痛什么的，就没办法看清楚、啊，
0: 对对，没错，所以我说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
1: 对，
0: 那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1: 对，
0: 有些人会考试哦，
1: 是是，
0: 但是。老师叫什么？只要帮忙、欸，他都说我要念书。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1: 少做就少学会了嘛。
0: 对，
1: 嗯、
0: 啊，会做事不见得会做人，
1: 也是。
0: 有些人做一大堆事情，得罪一坨拉苦的人，
1: 哎、欸，有哦，
0: 沟通不良，
1: 对、啊，
0: 越沟越不通。
1: 真的，
0: 然后呢，就做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说，哎、欸，要做什么？我都做了哈，但你发觉
1: 不耐烦还什么的哈，一句话讲的态度不是很好，沟通态度不好，就反而就变成没有苦劳，也没有功劳，什么都没有，还获得讨厌两个字。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啊，做事不见会做人，
1: 真的。
0: 那像之前有个学校毕业典礼，对，那刚好就是一个风波嘛。校长说，如果你毕业之后没办法做一个好什么有作为的人，
1: 就
0: 但自我了结，这样好类似这样，就可能我们不是有意要去伤害别人，但是有些时候你做事情做久了，就觉得说啊，人就是要这样子，你要对社会付出贡献，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拿捏的时候，我们就说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爱的教育
1: 是、哦、这很重要，
0: 是
1: 这个就是真的我们回到就是说不管是你做到校长也好，或者是做一个小孩子好了，其实都要一直不停学习那个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因为不同年代的人讲话的样子不太一样。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年代，
0: 十年前
1: 你讲二十，对，你这句话十年前不会有人给你想错，可是十年后可能就大家就会歪楼的情况是群体效应啊，就歪得很严重，也是很无辜。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听听这个理事长怎么样让我们学习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生命价值、生命态度啊？好，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邀请到的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啊，他刚刚跟我们聊到很重要的一些，从小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就能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让他看待他自己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也许当时不是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可是您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能够对这个家庭还有对这个孩子做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向。你这样子的自信和这样子的一个你愿意这样做，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您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热忱，我相信是有一个使命在身上，那种情怀是怎么养成的？我是个人觉得很好奇。
1: 可能从小就是常常被选出来当班长服务，然后呢区队长，然后或社长，这等等，就常常就觉得视野就常常会觉得是看到是整体的群体的最佳的想法，最佳的利益，然后个人真的是放在后面。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从很多的从小到大的生命教育，以前都还没有讲生命教育，以前都讲心理健康促进健康教育，
0: 以前好多种名字，
1: 对对对，
0: 生命教育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叫生命教育。
1: 对，后来才开始有推这个生命教育。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是让孩子大家都能够觉得生命可贵。
0: 是，
1: 不然现在有些年轻人会觉得，生命是我的权利，
0: 对，
1: 是我的人权。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前年做那个民意调查，发觉越年轻的人越觉得自杀是个人权，
0: 有听说，
1: 对，
0: 而且比例还蛮高的呢，
1: 对，已经达到50%了。
0: 是，
1: 那反而年龄越大的就觉得生命是一个责任，所以你会发觉说，有些为什么有些时候他责任就是啊，我你看我小孩都还小，我不能随便说我要走了，那真的有些人会到生命的最终点说啊，我不要变成是别人的负担，那个又是另外一种生命的思考，
0: 是，
1: 所以我都觉得说这些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生命，那生命是真的是很有意义无价的，
0: 对，
1: 因为失去你一个生命可能多少人伤心，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在讲说从小的教育，那我觉得这是情绪教育里面真的从小做起，所以凯特王妃特别讲心理健康就从小做起，
0: 没错，
1: 真的是从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他什么时候笑哭，我们都知道说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那怎么陪伴他笑怎么陪伴他哭，
0: 是，
1: 这些都是家长的课题，
0: 对，
1: 那所以就延伸到说，从小学到到学校，老师也是他在职场的压力，
0: 是，
1: 校园是学生的学习的园地，
0: 是，
1: 但是是老师的职场，
0: 对，
1: 所以这有些时候很复杂，老师还面对家长，
0: 对，
1: 学生，还有学校的行政，
0: 对，
1: 那一个班老师要面对可能20-30个学生，也要面对40-60个家长，
0: 是，他们后面都如果夫妻是还在，就是双亲啦，
1: 是是是，
0: 但是单亲也不是不要应付哦，他们都各自不同的想法。
1: 是，那单亲家庭有单亲的议题，
0: 对，
1: 好，然后就是离婚的问题，
0: 对，
1: 好，那有些时候小孩子就徘徊在两个父母亲中间的那个。跟爸爸
0: 夹心饼干，
1: 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所以现在当然也是 很希望就是结婚之后不要轻言离婚，因为其实离婚之后对两个

0: 人的世界，还有对小孩子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1: 没错，
0: 哎，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我们就说，结婚也是个保护因子，
1: 嗯，
0: 生小孩也是个保护因子，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即你生了

0: 他还特别强调男宝宝啦、
1: 嗯。
0: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些观点，
1: 还
0: 是觉得性别议题就是、嗯、
1: 男的比较重要
0: 可贵，对、哦，但是我都觉得小孩子生出来健康都很重要，
1: 对，
0: 健康就好，
1: 嗯，
0: 哎，性别其实其次的，
1: 嗯，
0: 有时候都觉得女生也不见得不孝顺哦，
1: 嗯，
0: 女生更孝顺哦，
1: 嗯，
0: 哎，或者是不同的懂事方法，
1: 对，
0: 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反正小孩子只要我们好好教，他们在正常的轨道上面，我们都 OK，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就也不期待说他一定要智育多好，
1: 嗯嗯嗯嗯，
0: 他能够，我刚讲读书不见得会考试，考试会不见得会做事，
1: 做事
0: 会做事不见得会
1: 做人，
0: 最后一关
1: 会
0: 做
1: 人
0: 不见得会助人，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助人是真的快乐之本，
1: 是，
0: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都反而觉得说，有些孩子说啊，老师说帮忙清洁打扫。小孩子 我不太会念书，可是我很勤劳，
1: 嗯，
0: 那这是他的优点，
1: 对，
0: hey，
1: 对，
0: 我们
1: 勤劳嘛，
0: 对，我们就说这就是优点、
1: 嗯、
0: 那他在家里愿意做家事，
1: 对，
0: 那不见得读书念得很棒，
1: 是，
0: 所以我就说行行出状元，
1: 真的，
0: 那也许他是凡是那种助人的特质，
1: 对，
0: 凡他的人际关系情绪管理会更好，
1: 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就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有的时候说从小开始学习，那高中到大学又有高中大学的课题，
1: 是
0: 高中的时候课业、哦、在一些研究发表也是发觉高中的压力最大原可能是课业，
1: 嗯，
0: 那大家又觉得有些高中生要参加一些比赛，
1: 对，
0: 大学甄选的时候甄试的时候才能够加分，
1: 嗯、
0: 哦、现在有多元入学嘛，
1: 对对对对、
0: 哦，什么加分？
1: 其他表现有得奖啊，哈，得名啊，这个好表现都可以写在那个学习表现上面。
0: 对对对，学习
1: 学习历程啊什么的。
0: 对，那大学也有大学的课题。
1: 对，
0: 大学不只是课业，有可能还有些感情，
1: 对，
0: 人际关系啊。除了系所之外，还有一些社团。
1: 对。
0: 哦，那有些交朋友的这个概念想法，有可能交个男朋友。然后，哎，失恋了，那个爱情学分也是很重要。哎，
1: 其实每一条路都有可能会跌倒，或遇到一些挫折。
0: 是是。
1: 从小到大，但是理事长刚说一个很重要，就是会做人不一定会助人。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叫生活伦理的那个什么德性啊，德性的那个每个礼拜都说品德，你的啊，比如说要有爱或助人，好，或者是你要这个诚实。以前我们蛮讲究这些品格，
0: 嗯，
1: 对，其实像正向行为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哈，每个人的正向行为其实到最后哎、欸、回归一些品德方面的这个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很明确的变成叫做什么叫做诚实，或什么叫做有爱，有爱的精神哈，像刚刚理事长举的那个例子，他让这个孩子功课不好的孩子，我们旁边就安排老师能够让这个孩子接受到说学校是欢迎他的，那也许就是、欸、你要看中他进门的时候你要说哦某某某你回来了，
0: 是
1: 啊、嗯，然后呢安排老师帮你安排这个小老师坐你旁边、
0: 嗯、
1: 那同学那坐旁边的小老师不能就不理他，你也要照顾他，那这个小老师也要有爱的精神，
0: 是
1: 大家总不可能说一个人进门这么久了你都没有跟他打声招呼，坐在后面那个人那么久你都不知道他中午是有吃还是没吃，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像是这种情怀，好像我们在现在的教育好像讲究的好像比较微弱一点啦、啊、哈、
0: 嗯嗯嗯、
1: 虽然是有一些生命教育啦、啊、有好多的讲座课程，可是真正说一个是有没有人示范，有没有人带头做这个风气、
0: 嗯、
1: 其实好像老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0: 嗯、
1: 老师的分派，老师看待某个人的眼光是喜欢还是讨厌，同学也都很厉害啊，老师讨厌他所以我们也就不要跟他太好、嗯、那其实老师也是一个最重要以身作则的人啊、
0: 嗯、
1: 那我觉得听起来虽然在那个很糟糕的环境，也许老师也没有理他，然后同学也没有理他的环境，这个小孩已经摇摇坠落欲坠的样子，
0: 是、嗯、
1: 可是还有这个遇到一个 好人同学的妈妈愿意跳。

0: 掉下来。那同学妈妈有的也不一定会理这样子的同学耶，甚至会说：“哎，儿子，不要跟这样的人分一组啦，不要跟这样的人玩。我们要跟功课好的，多跟功课好的接近哦，才会进步。”其实很多家长也是会这样想，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去接纳和对这样的人有一个友爱。伸出一个关怀的眼光啊，和关怀的手，这真的是要靠一个国民的素养哎、欸。哦，我觉得刚刚从理事长这样讲，我们的这个哎，生命教育有没有落实彻底哦？其实自杀防治好像也跟这个很有关系啊。
1: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嗯，
1: 好、哦，那刚刚讲品格教育，
0: 对，
1: 那、哦、还有是生命教育，
0: 是，
1: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
0: 是，
1: 好、哦，那我们就过去讲说 IQ，现在讲 EQ 情绪的一个管理，现在讲 RQ，哦，抗逆指数，
0: 我们
1: 的每个人的韧性，自己如何去对面对挫折，所以刚讲如何跌倒，如何爬起来，好、以前都说别人要扶我。现在我要怎么样自己自救？
0: 是、
1: 哦。那如果说真的你有困难，真的是自己接不住自己的，你一定要寻求帮助。
0: 对，
1: 寻求帮助就怎么找到外援？有可能跟同学讲，有可能跟老师讲，有可能跟家长讲。
0: 对，
1: 这些都很重要的资源。好、然后再过来，如果说真的还是没办法，有些当然说还是有些帮忙啊，比如说有些还有些专线。好，比如说1925，
0: 对，
1: 就是安心专线，
0: 对对对，
1: 依旧爱我，
0: 可以自己打电话，
1: 对，
0: 求救，
1: 对，还有1995，生命线专线，还有1980，张老师专线，这三个专线我都一直推广，因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啊、哦，我现在很就想要坠落了，就觉得自己情绪很down了，
0: 对。
1: 然后一直都提不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找谁帮忙。
0: 对，
1: 那这次三支专线
0: 1925、1995、1980，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救命线。
0: 对，
1: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去求助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0: 是，
1: 甚至有些工作职场里面，甚至有些是大老板，他有困境啊，
0: 是，
1: 那他也需要去找人家谈一谈。
0: 其实人都会有，不管是大老板还是谁，
1: 是
0: 真的
1: 每个人
0: 都会有这么一个状况，那问问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我想可能黄仁勋也应该也曾经有过，所以他才有今日的成功。他一直都不会避讳说他过去曾经也快要倒闭过呢。
1: 对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他很大的特质是很亲切和蔼，
0: 对，
1: 很接地气，
0: 对、
1: 哦、就是他也不说，哎，你是要高官，或是要觉得很平民，我觉得那是很亲切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管是这些专线啊，还有求助啦、啊，还有旁边的一问二应三转介，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
0: 大家有一个尝试，能够知道说，哎，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应对？哈，守门人的这个一问二应，
1: 哎，
0: 真的不行的时候，你就赶快帮他转介。
1: 是是。
0: 哇，真的很重要。那我们要、
1: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个网站，
0: 对，
1: 就是心情温度计。心情温度计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写出你过去一星期的心情的状况，那上面跟你讲，如果说你分数几分的时候，你可以需要找些谁来谈，这样子
0: 就是心情发烧了、
1: okay? 对，
0: 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管道让自己舒压降温，
1: 是啊、APP 免费，
0: 也有 app、哦、yep 那个 app 也有，然后网络上查都会有心情温度计、在自杀防治学会也可以找得到。
1: 是，
0: 那最后我们请理事长稍微跟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接下来下半年度有一些活动很精彩，
1: 是，
0: 那是不是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知道？
1: 好的好的，我们最近办了一些像困难个案研讨会，还有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课程，然后再接下来要办8月7号到9号会配合生策会会办个高龄产业的一个博览会、那我们在那边也有做一个高龄的专区，怎么样看待自己健康活化健康老化，
0: 真的、
1: 那9月份呢，我们9月12、13有个国际研讨会我们预计邀请了7个国家来介绍，比如日本、韩国澳洲、香港还有美国、荷兰，好、就是

0: 会就是介绍他们的国家的自杀防治，还有就是职场健康促进，还有个是对身心障碍者如何重返职场，
1: 哇，
0: 好，
1: 好多。
0: 因为避免他们失业率，
1: 很重要。
0: 因为失业也会影响到自杀
1: 没错。
0: 的部分。那9月14号，我们会接着，我用桃竹苗另外一个计划，会办一个也是接着国际研讨会，然后会做一个合理调整，就是在职场里面有些身心障碍朋友，职场里面如何去做适应。好，那现在还刚刚有提到，不止身心障碍者，有可能是精神疾病诊断，还有就是
1: 中
0: 失
1: 高
0: 智
1: 龄，
0: 症，还有中高龄，还有职业灾害、职灾，好，过后的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一些合理调整，如何做？那这些都是我们的9月份的议题。那最后一场，我们12月份5号、6号会自己办一个在华山，文艺华山那个文艺中心那边做个策展，就是生命的珍爱生命的
1: 守门人吗？
0: 缘由会，然后我们就包括生命的协谈、文字协谈一些相关的方案，还有邀请心卫中心一起来参展。那我们就希望说，有些不管年轻人各种年龄层，大大的小小的家人一起过来都很欢迎，
1: 真的
0: 也会
1: 哇，非常多元的活动安排耶，真的是觉得。一个是多生几个是一个可能长青春永驻的原
0: 青
1: 因以
0: 春永
1: 外，就
0: 驻，
1: 是每天都有很多新的计划要等着你去执行，好像也是一个青春永驻的这个妙招。
0: 对，常常保持活化。那我也很庆幸自己生了5个小孩，
1: 真
0: 就是
1: 的，
0: 现在目前有些少子化，
1: 真
0: 就
1: 的，
0: 鼓励大家生小孩了。
1: 生小孩是保护因子，刚刚有听到，结婚也是保护因子。好好，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他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哦，在你不知、不清楚、不莫名的地方，还是有非常多人在为你规划，还有为你付出他的真爱。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同一个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上线收听。好，今
0: 谢
1: 天就先到这
0: 谢，
1: 边，拜拜喽，
0: 好，谢
1: 拜
0: 谢谢谢老
1: 拜，
0: 师，
1: 不客
0: 谢谢各
1: 气，
0: 位听众，谢
1: 拜，
0: 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坐了很久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伸伸懒腰，或者喝个水哦。

李允哲是宋代的一名地方官，官职不高，最高只做到了知州，就相当于省辖市的市长。像他这种级别的官吏在宋朝是多如牛毛，按理说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他却受到了宋真宗的器重，并被写进了史书。他有哪些非凡之处呢？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公元1005年，北宋真宗跟辽圣宗订立了澶渊之盟之后，双方霸占讲和，边界一片和平景象。李允哲当时是在雄州任知州，虽然边境平稳，但李允哲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意识到两国的盟约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约束的作用，对方随时可能找个借口撕毁协议。如果不多加防范，一旦战端再起，那宋朝将陷入被动的局面。当时的雄州城南面是主城区，北面是副城，若是辽国来攻，有个缓冲，使主城不至于完全暴露。

李允哲思考再三，想着如果在阜城的北面再砌上一道城墙，那主城、阜城连成一片，就利于防守。但其中有个难题，宋辽已经讲和了，若再修城墙，就显得对辽国不信任，而辽国可能就会用这个当借口引发外交冲突。李允哲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想了个办法。他在阜城的北面修建一座东岳寺，故意摆放百两黄金做成的供器，等一段时间过后，暗中把供器撤走，扬言金子供器被盗，而贼人是从北面进到寺里头，所以为了防盗，必须要在寺庙的北面修一道墙。这件事人尽皆知，辽国当然也知道了，李允哲便光明正大的修城墙，这样寺庙、阜城和主城就连成一片了。多年之后，宋辽再起战端，雄州在辽兵的攻击下安然无恙。李允哲带兵驻扎宋辽边境，有一天晚上，他在营中举行酒宴，把酒言欢之际，有一个士兵跑来身边悄悄地报告，十里外的兵器库起火了。他也悄悄地嘱咐这件事严格保密，悄悄地把火灭了，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而士兵领命而去。李允哲依然谈笑风生，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喝到午夜时分，众将士才散去。等众人一离开，李允哲立刻飞身上马，直奔兵器库。火早已灭了，损失了一部分武器，李允哲仍嘱咐严守秘密，一方面派人暗中回营州运回一批武器来补足损失。事情过去了半年多，武器库失火渐渐被传开了，枢密院获知便上书弹劾他失火不救仍饮酒作乐这样的责任。十分了解李允哲的真宗皇帝看了奏书，说道：“李允哲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等问过他之后再说吧。”李允哲在朝堂上解释道：“储藏军械的地方，防火措施非常的严密，不会轻易走火。如果着火了，一定是有人纵火，而且恰巧是在我举行宴会的时候纵火，这肯定是有预谋的，肯定有内奸在宴会席上打探消息，以备给敌人通风报信。如果我当下停止宴会，就中计了，所以我才继续饮酒作乐，以麻痹敌人，而暗中把事情处理好，从而挫败他们的阴谋。”众人听完才明白李允哲的良苦用心，纷纷称赞他机智冷静。后来根据北宋所了解的，那天晚上武器库的大火果真是内奸安排人纵火的，为要引起宋营恐慌，以便辽军可以趁乱来偷袭。可是那天晚上内奸

看见李允哲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心中起疑，以为安排的人没能把火点起来，也就没有通报辽军，宋军也因此躲过此一浩劫，全都归功于李允哲的冷静。有一年，朝廷将李允哲调任沧州知州，沧州是战略要地，他特别重视那个地方的防守。在召开防务工作会议的时候，他宣布要成立几个打井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城中打出几十口井来。属下都不明白知州是什么意思，想不明白打井和防守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毕竟是军事机密，领导者不说，下面的人也不能过问，只好执行命令。于是打井队很快组成，分散到沧州城各个地方，日夜不停地打井。这么一来就出现了扰民的情况，打井要向下挖十几米深，日夜施工，噪音影响百姓休息，挖出的土堆也影响通行，百姓就以修屋凿井骚扰百姓的这个罪名将李允哲告到朝廷去。宋真宗是个明白人，认为李允哲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并未予以追究。大约半年以后，辽兵来袭，把沧州团团围住。沧州城城墙高大坚固，辽兵没有办法攻破，于是辽军就把城周围的河阻断了，企图用断水的方法来逼宋兵投降。可他们哪里知道，李允哲早已在城内打了几十口井，百姓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冬季来临，天寒地冻，李允哲命人取井水制成冰块，用冰带炮射击辽兵，使得辽兵损失惨重，只好撤兵。这么一来，人们都明白了当初为什么要执意打井了。原来李允哲经过观察，知道沧州防守严密，不易被攻破，但城的软肋在于河水，若是被阻断就要闹水荒，所以才下令在城内打井，粉碎敌人的诡计。李允哲的先见之明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

礼记中庸这么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事必须要先有周详的计划，按部来执行，才能够遇事不乱，进行顺利，终至成功。否则事先没有准备，不是临时抱佛脚，就是边想边做，或者是边做边想，就容易有错误疏漏之处，终至失败。说话先有准备，就不会词穷理屈，站不住脚。行事前先有定夺，就不会发生错误或后悔的事。常言道，

成功永远是给做好准备的人。李允哲为官为政，凭着机智、冷静和先见之明三种品格，审时度势，防范于未然，攻击卓著，不仅留名青史，更给后人立下了学习的楷模。朋友，祝福您在历练中机智、冷静、先见之明能早早融入您的生命的品格中，成为您的特质，带给您更多成功的机会。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的天使，马太福音28:2。忽然有强烈的地震，主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当妇女们在昏暗的天色当中来到墓穴，要看耶稣的坟墓时，有一位上帝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像闪电，他的衣服像雪一样的洁白。当天使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时，复活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会开启我们内心的坟墓，滚开坟墓洞口的大石头。上帝以天使的形象进入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影响我们。在人生陷入黑暗的深渊时，我们能在天使身上看到上帝的亮光。当某个人的话真的感动了我们，我们就再次经历复活。当某个人的话如此触动了我的心，让我转身回头，复活的奥秘就进入我的生命中。这样的过程并不必然是透过某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复活的天使也可能是透过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说话。

0: 当圣经的话语进入我的心时，就会让我回头转身，从僵化麻木的状态站起来，然后我就会在自己的身上经历复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花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的事情。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主要对你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单元，人的故事的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位这个浪漫派的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白辽士。 OK， 白辽士那个原文的名字的翻译是 Berlioz， Berlioz， 他是法国的作曲家哈，所以这是法文的翻那个拼音，那么中文就翻白辽士。好，是这个法国在浪漫派这个整个的西方音乐历史当中，在浪漫乐派这个部分，它是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它的那个名气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分量，当然是不如这个贝多芬啦、莫扎特啦这些的分量哈。那么在这个浪漫派里面，其实各位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观念，在浪漫派时期所有的出现在浪漫派里面重要的作曲家，有名的作曲家，他们我常常说浪漫派是风流才子，好，那种佳人辈出，好，所以就是浪漫嘛，好，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作曲家会出现，你会发现越早期的时期的作曲家很少，数量很少，有名的作曲家，有分量的作曲家，哈，像古典的时候就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个巴洛克时期的时候就是维瓦蒂、哈巴哈、韩德尔，那么你到了浪漫时期，那就是一大票的作曲家出来，也是因为之前在音乐方面，这个古典时期跟巴洛克时期，一个部分呢是在巴洛克时期大部分

部分都是靠着教会哈、啊、来供养作曲家。大部分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教堂，他喜欢你的作品，你在那个地方任职他们的音乐的工作，像巴哈弹管风琴啦，哈这样子的。那韩德尔也是在教会里面弹管风琴，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有这个生活的费用，可以完全的被支应过来，那么你就专心在教会里面作曲哈。当然不是你不可以做一般的曲子，但是就是大部分都是为宗教而谱曲哈。那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就是被贵族哈。然后来支应哈，就是赞助他们的这个费用，生活的费用哈。那然后他就专心在作曲。那这个到了浪漫时期，就是个人言而志哈，就是自己说自己，然后自己靠自己。因为浪漫时期也就是个人主义开始发展了。所以就一切都靠自己了，靠你自己卖票，靠你自己卖那个乐谱的钱，靠你自己作曲以后拿到的费用。当然还是有人会赞助你哈，可是那个赞助已经不是他唯一的收入。所以到浪漫时期以后，就看你的名气大小。那还有你整个的背景啊，那你做出来的曲子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你看肖邦哈，我们介绍过的肖邦，这个就是到处演奏了哈。那时候也就是在浪漫时期的演奏家演奏，你就是要买票了哈。那我们介绍过帕格尼尼，是不是就是万人空巷？然后，这个就用现在的那个字词来说，就是秒杀他的那个票券。好，然后那不管他走到哪里，就是一群人。所以帕格尼尼的生活就不愁吃穿了，这样子哈。那白辽士今天介绍的这位，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哈。那他的背景上面来说也没有，怎么讲，就不是什么从小学琴啦，什么什么这样子哈。但是他是喜欢音乐，那他原来是学医的哈。那这个是因为父亲是医生，所以他就这就叫做父传子嘛哈，就是那希望儿子就这个继承衣钵哈。其实这个状态在浪漫派的作曲家还真不少见哈。有人是父亲是希望他做法律方面做律师，有人希望他做医生哈，有的父亲希望啊孩子做什么什么那种比较有赚钱的行业这样子，好，大部分都是律师医师了哈那个时候，可是孩子就是不喜欢嘛，那就得自立自强了哈，所以就自己出来闯，所以他可是大部分都是跟从了父亲的意愿，所以好多作曲家都是父亲叫他做啥，他就先做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真是做不来。那父亲看到了，哦，原来这个才干还是在另外一方面，所以好了，那就准你去发展这样子哈。所以白辽士原来是做医生，学习医术哈，那进入医科哈，但是呵呵就不是这块料，上了解剖台以后他就昏了，看到血就昏了，这是非常多人的状况。所以学医的人真不是特别的人，是很，我觉得非非非。非不是一般人哈，讲错了，不是一般人，就是很特别的人，你才可以去学医。我真的想想，这个你要面对一个人体，这个实在太恐怖的事情了。对，所以白辽士他就昏了。这一下，那医学院说你不可以，
你怎么可以才开始第一堂课上解剖学你就昏了？那以后你要见血的机会那可多了去了。

结果他就昏，所以好吧，那就没了，就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就还是回到他自己喜欢的这个音乐的部分。那所以他学习长笛啦，学习竖笛哈，所以他学的是木管乐器。嘿，那后来再学吉他，好，那没有学钢琴，可是，那个资料上面写说他没有学钢琴，但是他会作曲。对不起，好，这个观念上面大家也要知道，即使他没学过钢琴，可是所谓的没学过钢琴，应该就是像我这样没有一堂课去上哈。可是这个乐器他基本上一定要知道，否则在作曲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作曲家大部分都是要在钢琴上这个能够。他不是像我这样主修钢琴的人能够完整弹出一首曲子，用你的双手技巧很丰富，但是他最起码的那个钢琴的这个整个的键盘啊，他能够会弹哈，不是弹得好，而是会弹。但是没学过哈，那就一定要，但是一定要会，因为你作曲就非得要靠钢琴哈，用其他的乐器作曲不太方便的，因为毕竟钢琴的音这么多，所有的音都在钢琴上面啊，所以作曲基本上都是需要钢琴。那所以虽然白老师不会钢琴，没有学过钢琴，但是后来成为作曲家。那还是需要使用钢琴来做他的曲子。那么这个他的曲子呢有名的不太多哈，但是的确还是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哈。那我想就不会花到像贝多芬啦、莫扎特啦那么多时间去介绍这位作曲家，因为毕竟他有名的曲子代表作品不是那么的多哈，分量不是那么的多。那我想在他有名的作品里面，这个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幻想曲、交响曲哈，幻想交响曲应该是这样念的，就是它完整的那个曲子的名字是幻想交响曲，这是他在1830年的时候作品，那是他在27岁的时候写的哈，他是活在1803到1869年的时间啊，1803到1869年的法国。那么1830年二十几岁快三十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他这一生里面真是流传万世的这首幻想交响曲啊。那么还有做几首交响曲，那在下次的节目里面我会介绍他另外一首交响曲，是哈罗尔德啊，或者有人翻哈洛德，在意大利啊，这个交响曲的名字是哈罗尔德在意大利。那你发现他的交响曲都是有名字的哈，这个名字就是他自己写在上面的了。因此我们就把有这个音乐学家、音乐历史这些学术的这些学者，就会把他奉给他一个这个封号，他是标题音乐的这个创始人，标题音乐之父哈。那这个标题音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对比标题音乐，那其他的就是所谓标题音乐，就是它是这个有标题的，因此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是比较感觉上有具象、有画像，比较没有那么的象征哈，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个抽象的感觉哈，比较具象一点。那对比于标题音乐，其他的在古典乐派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我们就说它会是一个

纯音乐、啊、没有标题的音乐，那同时抽象度也比较高、啊、但是标题音乐也最多发生，就是发生在这个浪漫时期，过了浪漫时期到了当代以后，这个标题音乐的这个所谓要把音乐具体一点具象一点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到了后面20世纪以后又开始变得比较抽象，所以你听20世纪以后的音乐，当代的音乐，你会觉得又完全听不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除非你听到作曲家自己去解释。所以如果他是走当代音乐、现代音乐的，特别是走那个抽象的感觉的、那就真的是你会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除非他告诉你，就是，所以通常你去听当代的音乐，20世纪以后的音乐，通常你要先去看很复杂的一些解说，作曲家写出来的，他告诉你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那你从那些文字当中去揣摩他那个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你再听到音乐的表现出来，演奏出来以后， 你再来去看看你的感受是什么。那当然通常到20世纪以后那个音乐的那个表现哈，那就真的比起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的那个抽象还要再抽象，你更加不知道在做什么。现在我是在播音间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一台钢琴，否则我可以弹给你听、当代音乐听起来的听觉感受是什么。对，就会让人有一点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子哈。有非常多的音乐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思考在里面，有一些想法在里面的，只是要能够被接受，就看时间淘练吧，淘洗，就是把它淘汰哈。那么他真的能够一直被重复演奏的，那那个音乐就有可能被留下来。可是如果他是在，你可以自由的创作，随你便啊，但是到最后时间的淘汰，那人家就是不演奏，那他也就自然就消失了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能够被时间留下来的，哦，毕竟就是他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有些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音乐上的重要的一些表达啦，或者是他真的是在音乐上有非常重要的创意，那么时间会把它留下来，即使有可能他沉寂了100年的时间，就像巴哈的马太受难曲这样，他真的就是这样沉寂了，甚至这我不敢确认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书上都这样写，所以有人把那个谱都拿来包油条了，结果被浪漫派的作曲家孟德尔松，后面我们会介绍，孟德尔松拿到无意间买那个，当然国外没有烧饼油条哈，就是买那个早餐的时候看到，哇，这怎么是一张乐谱？哦，再去研究，哎呦，问老板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多。然后就慢慢通通，他说我通通给我，通通给我，哇，这才发现，天哪，是一部如此伟大的创作。好，就从此见天日哈。那到从孟德尔松发现巴哈的马太受难曲，然后孟德尔松把它对世界首次展演出来以后，到现在，那是无数的人去演唱这个马太受难曲。所以每个作曲家的作品你是不是可以流传万世啊？这个我觉得上天必有他的选择啊，好的东西会被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自然就会被淘汰。 OK， 所以白辽师大概我会利用两次的机会。

会，然后跟大家介绍他的两首交响曲，蛮有意思的哈。那其他的他在圣乐方面，在宗教音乐方面倒是也有很重要的作品哈。一个是他的这个清唱剧哈，叫做基督的童年。好，基督的童年写基督耶稣他早年的那个生活，最开始的时候他耶稣在圣殿里面受教导，后面这个比如说中间的时候跟着他父亲，跟着耶稣的父亲学那个木工哈，这些状态，还有他在跟这个宗教领袖们的一些对话，好，在教堂里面的一些在神学观念上面的一些对话，或者是说记载在圣经里面一些耶稣的生平哈，这一些白老师写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叫做《基督的童年》。那我想把这个作品放在我们周四的那个单元圣乐逍遥游的时候，找时间我会把它来跟大家介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曾经介绍过一系列的那个 Te Deum 就是感恩曲 Te Deum， 那其中就是白辽士是其中一位，他有写 Te Deum 写感恩曲的作曲家，那我也在节目当中已经也介绍过，所以我想我就不在这个单元里面再去把音乐放出来给大家听了。各位可以，如果你想要听，你可以跟电台的工作人员来写 email 来这个索取那个档案，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听哈。所以白老师的过整个的生命历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么他就是后来所有的音乐训练都是在巴黎音乐院哈，这可是培养太多太多重要的音乐人才的一个学院机构哈，这太重要了，在音乐史上，在现在你能够考上巴黎音乐院，那你就是不得了了哈，就已经是，当然你还是要很努力练习，很努力的学习，出来以后再看你的表现哈。所以他是巴黎音乐院出来，因此巴黎音乐院里面当然就有纪念白辽士的一些收藏啊，这样，因为就是他们训练出来的人哈，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想各位有兴趣，你可以再去上网仔细的查阅白辽士的一些生平故事啊。基本上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我比较更多希望是带领大家听那个音乐。经过简单的介绍，大家也不需要太有复杂的那个负担，很沉重的负担来，哇，要分析这个曲子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我觉得不要让大家那么辛苦，音乐就是音乐，就轻松听啊。那个要分析第一段第二段就交给像我这样子专业要学音乐的人，但是我们学会了以后要带领一般的民众来听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要造成大家太大的压力。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再慢慢的去听更多更多专业的演讲啊，或者是现在网络如此的方便，你可以利用 AI 去询问，那么资料都会帮你整理好，那么你再一边比对文字资料，一边比对声音的档案，两相比对之下，各位可以学习更多。可是我想那个领路人很重要，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领路人，我把各位引进这个音乐世界里面，让各位可以在这个当中尽情的遨游这个音乐的大海，几辈子都听不完，几辈子都学不完，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更多的研究。好吧，今天的节目我就想我们来听听他的幻想交响曲。那我不打算全部播送

播放哈，因为全部播放时间不是那么的够哈。那把几段很有名的段落嘛、放给大家听，告诉大家他大概在描写什么。那么大家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听，你会感觉到似曾相识，哪里有听过这一段音乐？我想，如果你稍微耳朵是比较打开，然后敏感一点的，也许有些音乐你是很似曾相识的听过哈。那白辽士的那个交响曲哈，那就比贝多芬的交响曲要来得更加扩张哈，整个里面演奏的人数会加很多哈，因为到了这个整个已经到19世纪这个部分了，所以到了19世纪了，那么整个的那个工业革命这些所有的这个会让乐器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这个乐器的品质材质都会更加精良，因此演奏出来的那个音响的效果那就更加的不得了哈。所以建议各位，如果现在是方便可以使用耳机的话，你可以带着好一点的耳机来听听看。那么白辽士的音乐可以尝试，如果你是要做这个购买音响的话，它可以是那个试测试音响的那个他的能耐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作曲家。所以幻想交响曲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音响玩家要拿来测试音响的一个指标的作品。OK， 好，它总共有五个乐章幻想曲。那我们先从比较这个开朗的一个乐章，第二乐章来哈。那基本上这个曲子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发挥一下这个各位的要有一点点那个幻想，有一点点可以不要那么的拘谨哈。它基本上是在那里。名字叫幻想嘛，所以基本上就是空想在那里无尽边际的这样在那边想象之中去创作哈。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故事线条的哈。那么其实有一点点反映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哈，白辽士自己的经历，但是他加了非常多想象的那些故事内容加进去。那么就是一个艺术家迷恋一个少女，迷恋一个女孩子，可是求不得哈。那么这个女孩子呢，也就后来也就离开人世哈。又过世了，死去了。那么后面呢，又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先卖个关子，咱们先听音乐。第二乐章就讲的是他们见面的时候的一场舞会哈，所以你听听看，这样子的舞会，白辽士是怎么样来呈现的。

这是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一场舞会。其实他暗恋的白辽士真的哈，他的生命当中暗恋的那一位女士是一个在当时是专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女演员哈。那么非常欣赏她，但是人家就没有感觉 ，OK， 好，所以就因着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交集，并没有这个真的有谈到恋爱。好，那就因为这样子而已。那音乐家、作曲家脑子里头的那个幻想、创意就无限伸展，就变成了一首幻想交响曲。好，刚刚那个舞会的场景里，其实是他这个白辽士并不是在写说他真的看到了那个女孩子两个人一起在跳舞哈，是那个舞会里面所谓这个做这个曲子里面的那一位主角那位艺术家，他就是在舞会里面那个非常喧闹的环境里面，他就在想他的那个心目中的他所暗恋的那位对象的哈，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那么结果后来嘞，就这个女孩子就走了哈，女主角就走了，所以呢，这个。这是白辽士自己幻想的哈，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曲子的故事。他幻想自己把那个女孩子杀了，然后就自己杀了人了，所以就被判死刑了。于是就要走上断头台哈，那个时候死刑是断头台，要上断头台的，所以他就要上断头台，然后。就被砍头了，那最后就这是第四乐章的一个故事，就是他被判死刑，然后斩头了。所以第四乐章讲的是写一个断头台进行曲哈。好，那砍了头以后嘞，他到了阴间了，那看到了那个女主角，那个女主角了就化身成为一个女巫啊，那就在那个最后的里面，他们都在地狱里面。那女主角是个女巫，那这个男主角他就死了到阴间去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参加那个欢乐的这个狂欢的一个安息日的派对哈，这个完全乱七八糟，把那个宗教的那些元素就这样子稀里哗啦乱七八糟串在一起，好，无限发展他的幻想能力。好，所以这个第五乐章呢，你会听到有那个安魂曲里面的那个末日经的感觉哈，你也会听到有圣歌的感觉。你也会听到那个好像很宗教哈，其实不是真的在写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东西。那么第四乐章那个断头台进行曲，各位可能比较熟悉一点。我把第四乐章第五乐章合在一起让各位来听。我们来听听看白辽士的幻想曲的第四乐章第五乐章。

抱歉，我看错了哈。那个这个是只有第四乐章的那个断头台进行曲，我的那个讲章上面把第四跟第五摆在一起，错了错了，只有第四乐章，第五乐章我不打算放给各位听哈，第五乐章没有那么的有名哈。那么第一乐章我也没有打算放给各位听，就是第一跟第五稍微在聆听的时候

如果各位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会让大家听起来稍微有点吃力这样子，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各位可以自己去找这个版本。

就那个感受会比较，就是那个民族性真的是没有办法血缘的那个关系，会影响他处理作品的那个上，就是会不一样的感觉。你听到别的演奏家来处理的时候，如果不是同一个血缘关系的，真的很奇怪，那个感受就会有差别啊。所以 OK， 好，这是只有第四乐章哈，抱歉刚才眼睛看错了。那只有那个第四乐章，你有没有记得刚开始的那一段很精彩啊？那个咚咚。咚，一步一步走上断头台，那个用音乐可以写出来这种感受的哈，所以有机会哈，各位可以再听哈。好，第一、第五都我就把它跳过去。那么第二乐章，我们刚刚听过是一场这个舞会哈。那我最后会结束在第三乐章，他写的标题是《园林美景》哈。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古代的园林，其实现在也有嘛，比如说台湾是林家花园哈，去的时候那种场景，小桥。然后一点点的流水哈，然后那些窗户不同的样式的中国的那个窗户哈，那这是中国的园林。那么我知道日本也有园林哈，那个日本的园林那种极简的风格，是另外一种风味哈，谈不上喜欢，但是知道日本的园林的风格是另外一种滋味哈，那种留白的感觉蛮多的哈。但是中国的陵园那种亭台楼阁哈，那个然后有假山，有流水，有小桥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感觉，那台湾只能看到林家花园，那所以看的最多的就是大陆上的戏剧哈，所以。每一次看到那个小姐拿着一方圆圆的扇子，然后穿着那丝绸缎的那样子的衣服，然后坐在那个这个亭台楼阁的这个那个椅子，有就是那个常常会有那个长廊，然后坐在上面哈，那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摇着扇子，哦，那个园林的美景那种。这样子如诗如画是非常美的哈。好，那么第三乐章写的是个园林，对不起，那是法国的园林，那么就是在庄园里面了哈，所以欧洲都是庄园，那么庄园里面的就是花，当然我也去欧洲看过一些庄园，那就是那些花朵哈，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水池哈，也会有一些雕刻，这样是另外一种风景哈，要说喜欢，我还是特别喜欢咱们华人的这个中国的园林哈。好，那么第三乐章白老师写的这个园林，就是主角就是在那个里头在想他的女孩子，想他的那个，那心里很焦虑，但是是在个园林当中哈，那一个这么样漂亮的园林，然后一个单恋的男子心中那种焦虑，很想得到爱人的认可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咱们最后就来听听这一段园林美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下次再来听听看白老师另外一首交响曲。 OK，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你过得好吗？我跟你说，今天我邀请一道非常重量级，而且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的，那就是徐文俊医师。那为什么佩服他呢？因为呢，他在2019年啊，创立了财团法人台北市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着董事长以及兼任着执行长。他呢也透过这个基金会，哇，真的是来帮助了好多好多的失智家庭哦。更何况呢，他不仅在成立这个基金会，在医院里面也在林口长庚担任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并且呢还担任了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哦。哇，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工作哦。所以我能够荣幸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的开心。所以现在邀请他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主持人好，谢谢您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哦，就说哇，怎么会一位医生投注在现在的社会很大很大的大家担心的失智症，而且还创立了这样的一个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哦。所以我现在就是邀请董事长也来跟我们说明基金会成立的原因，它的宗旨，还有包括哪些的服务项目呢？
1: 好，话说要回到大概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就是921大地震之后不久哈，那正好这个桃园市的圣保禄医院哈，圣保禄医院是天主教的这个修女会的医院哈，所以是一个教会医院。那个时候我是在长庚林口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那这个圣保禄医院的神经内科正好这个需要重建，因为就是医师都跑了啦，就是医师都离开了，那我就回我就受医院的这个就是差派去圣保禄医院，那当然也把这个神经科的团队建立起来。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很特别，就是正好失智症的药物爱依心啊、依思能这一类的药刚刚在美国上市，那台湾也正要上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医院就是也就那个时候就叫我开失智症门诊，所以我在这个圣保禄医院担任主治医师主任之外，我也在台北长庚、林口长庚、桃园那个圣保禄医院也设立这个失智症的特别门诊，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啊，哦，那这个其实失智症门诊看了一两年之后，我渐渐的发现说，其实并不是说把这个病人找来，然后诊断他失智，开药给他吃，哦，那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看了这个，因为三个门诊，其实病人很多哈，我发现很多家庭其实他们在照顾失智症的上头，其实家属的角色很重要，然后家属的负担很重。哦，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失智就是记性不好啊，哦，所以他要不要吃药，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他不太可能记得吃药哈。哎，如果他通通都记得，其实也不一定要吃药了哈。这是开玩笑。不过，也就是说，如果开了药要去追踪他，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家属需要介入哦，提供协助，帮他让他可以确认他可以服药。那失智者他除了这个记性不好以外，他还有一些精神行为症状这些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家里头会引发一些的状况。所以在照顾上头，其实失智他是困难的哦，那家属的负担是重的。那这是第一个。当时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就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一样，就是家属要好，病人才会好。哦，所以不是开药给病人吃，病人就会好，没有，要家属你把它变好。要怎么样让家属好？你就是要支持他，帮助他，然后让他上课，跟教导他，哦，让他有能力。哦，然后心里可以得到被支持，甚至要被安慰，哦，那这个时候他有力气站起来陪这个家病人，哦，失智者，那这个时候才会一起好起来，哦，所以其实，在我的理念里头，支持家属应该是失智症照顾或者是失智症门诊很基本的东西啦，哦，那当时当然当时其实还。在于失智症还不是那么的多的了解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我就跟圣保禄医院的院长哈，那她是修女哈，那就跟她说这些的需要，哎，这个院长他就非常的支持哈，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成立了一个失智症的团队哈，甚至医院也给了一个失智症中心哈，一个地方。那我们有各管师、心理师、那个护理师，然后社工师一起来做这些事情。那隔了几年之后，长庚医院就把我调回去长庚，我们也要设立失智症中心哦。那所以进到这个回到林口长庚之后，其实几年之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那个失智中心，那有团队哦，那这个团队其实基础上，它可能可以说它是来自于圣保禄医院。哎，那时候成立了这个，在林口成立失智症中心之后，我就在这个我们中心，我们大概会定期会办祷告会哦。那祷告会，所以呢，其实在第二次的祷告会，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哎，其实大家在社区里头，在做失智症服务的这些单位啦，或者是这些人，因为那时候也来了好几个牧师，哎，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要在教会里面去帮助这个失智家庭，这很重要哦，帮助教会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去服务这些失智家庭，所以从那个之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睿智师公哦。那睿智师公，其实当时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外展的服务，我们就是到各个教会去做这个上课啊也好，或者是我们成立的甘泉咖啡坊哦。那这个回应其实还蛮好的，蛮多的。那隔了几年之后，在2019年，我们就成立了。失智症那个睿智基金会，哦，那当然也在想，因为失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很需要资源呐，哦，所以我们就想透过基金会能够也来募款，哦，那让我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那个

0: 信念哈，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家庭。
1: 对，
0: 所以其实瑞芝施工是2013年开始，然后瑞芝基金会是2019年开始，那到现在基金会也进到了第六年的状的这个，所以现在都还在一直，有很多的活动哈，那教育的活动或者是实体的活动。
1: 嗯，对，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哎，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
0: 是，
1: 还有也顾虑到照顾者的需要跟重担，
0: 是，
1: 然后也兴起社区当中的教会成立这样的来关怀整个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很能够周全的，能够来去协助的，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从其实我也有上过就是瑞芝基金会的课程哦，当时有听到就是你的本身也算是在家里面也有失智者啊，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怎么会在那么多的科别里面你选择了就是投入在失智症，是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有特别的原因？
0: 好啊，这个很哦，这个说起来又可以很长了。
1: 是，
0: 简单的说，其实我母亲有一点失智，但是这是这两三年的事情。
1: 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会走失智，也其实跟这个跟我家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那说起开始这个跟失智有关，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来说哈。那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哦，我是51年次哈，所以算是婴儿潮的末这个尾端。那个时候我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念书应该要走哪一科哪一个领域啦哈，那成绩还算可以，我就想说要去考丙组啦哈，丙组其实就是医科啦，医学院。那但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电脑哈 Apple II 这个上市，那我就开始接触到电脑，所以发现说这个电脑我还蛮有兴趣的，但是当时其实还不太有机会在那个哈，不敢卖这个家庭革命哈，所以后来我还是去考了医科啦哦。那但是我对电脑很有兴趣，而且我真的是当时我还会写程式，然后开课，然后这个自己组装电脑啊，帮别人修电脑写程式哈，
1: 很厉害。
0: 这个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哈，所以不务正业啦哈，就跟我现在也是没有好好在医院里面的不务正业。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对电脑的有兴趣，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对人脑的运作其实很有那个，就是说很想要再去钻研了，所以我大概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走神经内科了，那就是因为电脑像人脑或者是人脑像电脑
1: 是
0: 那这个是第一个哈。那后来我这个专科医师考完之后，我就跑到这个美国去念这个生物统计，然后在公共卫生硕士哈，在哈佛。那其实为什么要念统计，其实也就是为了要用电脑，但是这两件事情其实让我转向对于认知功能这些的兴趣，然后第二个其实那个流行病学啦，公共卫生其实也让我进到说对失智症的这个领域，但是最终我进到失智是因为我真的到圣保禄的时候的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个机缘，让我真正走进去，所以走进去其实真的就屌呀，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那个这个万事俱全，对不对，的时候就这样子开始去做，那所以失智是这样开始的，那失智这样开始的以后，我发现医师不能在诊疗室而已，因为失智家属的支持不是开药给病人吃，而是有很多的要去这个募集不少的资源，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概从2003、04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失智症的这个叫 sales 就是叫

0: 做推销员啦、啊哦、其实就是一直在往外在推销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失智是必须要这样照顾的、哦
1: 嗯、
0: 所以可能真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好像我家里有失智者，其实是没有，但是我妈妈真的是后来有失智了、
1: 嗯、
0: 那当然那个失智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过去的这些经验让我可以知道妈妈的一些的行为举止，了解说啊其实她有她的困难、
1: 嗯、
0: 那我们如何去协助她这样子、嗯、
1: 对，
0: 是
1: 我想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哈，这个疾病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疾病，
0: 是
1: 需要照顾者要在这当中对她有多所多加的认识，
0: 是
1: 才知道怎么样的照顾。那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想要请徐师啊，就是提到有关于失症，大家可能都会想说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对，
0: 好啊，这个我想我们对于失智的想法哈、
1: 嗯、
0: 要先一个就是说，当然在这个生理学上或生物学上是因为脑部它这个有了一些的变化、哦
1: 嗯、
0: 那包括可能是阿兹海默症，可能中风，可能头部外伤、哦、那影响到认知功能、哦
1: 嗯、
0: 那当然如果是阿兹海默症，其实病因可能还不太了解，可能跟类淀粉的沉积有关、
1: 嗯、
0: 那中脑血管型的失智症就是跟脑中风有关、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这些的疾病造成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什么叫认知功能、
1: 嗯
0: 哦、那比如说我们说记性不好，我们说这个好像会怀疑东怀疑西、哦
1: 嗯、
0: 因为对事情的这个理解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哦
1: 嗯、
0: 那这个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记性不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失智者他为什么要重复问一样的话、
1: 嗯
0: 哦、那这个好像家属常常为了这个很抓狂、哦
1: 嗯、
0: 那哎，不是问过了吗，又再问一次，然后又再问，然后就是骂他爸爸，那爸爸如果有这个症状的话，结果爸爸就很生气啊、哦、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跟医生说，你看我爸爸很容易生气、哦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教育、
1: 嗯、
0: 要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我们跟外界产生互动的能力、哦、包括记性，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做什么，要去哪里，等一下要去哪里，我们早上去了哪里、哦
1: 嗯、
0: 那这个是跟外界对于时间地点的一种连接，所以当这个连接失去的时候，我想失智者会非常的焦虑，
1: 是、
0: 哦、那所以呢我们要去教导失智家属的时候，其实要让他们知道认知障碍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1: 是、
0: 哦、譬如说如果家属说这个、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哦
1: 嗯、
0: 那或者是说家属说哎，我爸爸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1: 嗯、
0: 其实这两句话都代表爸爸可能有认知 有这个认知功能，可能有语言的问题，可能是失语症、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家属有困扰就认为这个爸爸是失智症好像很难处理，但是你说反过来就是说为什么他爸爸会重复问，或者是你搞不清楚他会生气、
1: 嗯、
0: 因为你说了他听不懂啊，
1: 是，
0: 所以同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失智者跟家属是同样受到失智症的影响，
1: 是、
0: 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理解失智怎么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哦
1: 嗯、
0: 失智症是脑部的疾病，但是它会影响家属、会影响病人，其实也影响家属，当然家属我们大部分都感受得到、
1: 嗯、
0: 才要去看医生嘛、
1: 嗯、
0: 但是我们感受到病人因为这个长辈因为失智症而有所变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这位长辈也感受到失智症带给他的问题、
1: 嗯
0: 哦、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教育，
1: 是，
0: 不然的话其实常常的问题是发生在家属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的、
1: 嗯嗯、
0: 很简单，你就不要骂他就好了嘛，因为他真的、嗯、这个爸爸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0: 什么地点，他当然很焦虑，想要这个，当然他可以找谁帮忙，就是找身边的儿子帮忙，但是你又很生气，你又这个那个没有耐心，当然爸爸也可能会生气啊。我们就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话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而你如果觉得你会生气，那为什么你不认为，你认为爸爸不应该生气？好。所以很多这个失智的问题是对于认知功能的理解。当然反过来讲，你从对于失智的理解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人的相处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想法，还有他的问题。那失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1: 非常谢谢徐医师的说明啊。其实你在说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我是在流眼泪，那种眼泪是为这一些其实生病的人所流的。想想嘛，谁喜欢生病？
0: 对，
1: 对不对？那生了这个病，对他本身来说是冲击最大的。那我们身边的照顾者愿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什么叫做失智症？
0: 是，
1: 然后从他们的因为失智所带来这些影响，能够了解跟同理，并且来协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位生病的人，你将会期待别人怎么样的来协助你呢？如果你正好正在照顾着失智症的家人，对于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样的先让自己身心灵上能够强壮，可以来协助这位已经生病的人呢？这可以让我们来想一想。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也是台湾失智协会的理事长，那邀请到徐一芝来到我们当中。刚刚他也有来介绍有关于基金会的起源，

0: 也提到他为什么会投入在失智症的这一个门诊哈，包括就是在更多的描述有关于失智者的这方面的无力跟失落，当然也就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的情况，也想问徐师啊，就是你所观察到，特别是在门诊的这个部分哦，观察到照顾者其实需要在重视哪些层面，以至于他能够更有效，也能够比较站在他保护他自己的立场上来关心这样的失智症的家人呢？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这个去坐飞机的时候，那个都会有一个安全影片哈。那安全影片，其实是就会教说，万一这个气舱那个机舱失压的时候，那个氧气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用氧气，然后再让我们身边的孩子用氧气。所以其实要照顾别人，自己要先照顾好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的时候，要知道照顾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不舍哈，所以要对我们身边这一些有困难的人，我们提供给他协助，甚至要帮他把屎把尿。那但是在这个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哈。那自己家属怎么样做到这些的事情？第一个，我想，如果就失智症来说，一定要先了解失智是什么。失智症是什么？其实有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哈。那失智者为什么有这些症状？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处理啦？这些其实很多知识上的东西是一定要先知道哦，因为知识上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容易一点哈。那第二个，其实就是要能够有咨询的对象哈，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咨询哈。那咨询就是说，因为目前在台湾，我们有110几个失智共照中心哈，所以其实如果你遇到失智的问题，其实到医院去确诊，然后医院如果在台湾的话，医院有这个共照中心可以提供这个服务哈，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那如果不是在台湾的朋友，也许你可以通过在医疗的上头，那个医师啦，还有准医师人员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对于照顾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那第三个就是要有所支持啦。那个支持跟刚刚说的支持很类似，但是我们这个支持可以谈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医师人员、专业人员要提供这个家属他所需要的协助，包括长照的资源。那第二个，其实在心理上要支持他，所以他在照顾精疲力尽的时候，可以让他休息。他可能照顾起来非常的忧郁，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还要开药给家属吃啦，因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睡眠的问题，失去了睡眠，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这个自己的时间。那第三个其实是很重要，就是在灵性上面的支持。那大家可能很多家属都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要照顾他？为什么我爸爸会得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在灵性的平安上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三点是最基本的。那再过来一个，就是说，其实家属之间要互相的合一团结哈，因为失智症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哈，甚至一个人请一个外劳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很好。那我想在整个的资源里头，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资源就是家庭。这个我的想法跟一般的社会大众的想法不同哈。家庭是最基本的资源，不管是配偶、子女，那总之就是加起来也是五六个、三四个、十几个会照顾一个人，跟我们去用长照的资源是不同的。所以我都认为 长照资源是这个家庭的外部资源，一定要好。

0: 好好的利用。
1: 嗯，
0: 但是这些外部力、外部资源，它其实没办法取代家庭的角色，
1: 嗯，
0: 哦，来照顾长辈。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长辈需要家人，家人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灵性的需求的来源。哦，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家人要了解家人之间对于这个失智的照顾很重要，然后这个失智者他需要的是这些家人，所以家人要合一，要想办法去刚刚说的那三件事情，就教育、咨询、支持，要都要能够寻求，而且互相就可以成为支持的一个架构，哦，那互相的帮忙，哦，那住在一起的真的比较辛苦，不住在一起的也是有责任，哦，甚至住在国外的其实还可以扮演角色，哦，譬如说打电话问一下这个爸爸住的地方他到底有哪些长照资源啊，哦，那像我哥哥在住在加州，那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我现在每次演讲我都一定会说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不太能够回台湾，但是因为我妈妈在以前在用日照的时候，他需要订那个长照计程车，长照计程车就是一定是7天前的早上9点开始接电话，
1: 嗯，
0: 那早上九点正好是我们在台湾工作最忙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不太可能，而且那个不是你打了以后就通了，因为大家都是秒杀，就是大家一起电话进去，所以那个是要抢时间的，哦，那所以我哥哥在美国他就做这件事情，他就等台湾早上9点的时间他就打电话，打完电话然后他就 line 一下告诉我说已经定了，哦，因为包括几点接，然后几点从家里接，然后几点从这个日照中心接，就是早上跟下午，然后他通通都问好 line 好以后他就可以去睡觉了，哦，所以其实像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还是可以帮很大的忙，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个家属可以花花网购啊，对不对？那个尿布不就送来了吗？你不需要重组的人去买啊，甚至可以帮忙做一些生鲜的线上的订购，对不对？那这个都可以让照顾者其实实际直接的主要照顾者可以减少他的负担，而且当我们有提供这个协助的时候，主要照顾者他就觉得他有得到支持，那大家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条件能力来贡献，来照顾这个家中的长辈，那这个代表的其实是那个合一分工合作，其实对于家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在谈照顾的这个家庭的结构如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劝家属，可能照顾长辈很重要，但是你是不是要先从家庭结构，家里的这个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要早一点去把它重新修复起来，或者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将来长辈的需要，其实我们很怕的就是说这个三个兄弟一个人照顾一个月，然后一个住新竹，一个住高雄，一个住林口，那三然后接过去住，然后就是那个月对另外两个人是空白的，
1: 是，
0: 所以等这个长辈回来我这里的时候前面两个月是空白的，
1: 是，
0: 其实这个对长辈其实是非常的不好，那这个要我把它称为这就是照顾的连续性跟一致性，就是对于长辈的需要，他是同一个人嘛，所以他是连续的，他不会因为你来这边是需要这个，去那边就不需要这个，然后他要有一致性，
1: 是，
0: 他来这边吃一碗饭，到那边吃三碗饭，我开玩笑啦，他其实他到每个地方他想要吃喜欢吃的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啊，那我们在照顾上头一定要能够考虑到，那在医疗上面更是需要一致性，照顾的方式也要有一致性，所以这些一致性跟这个其实家属要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如果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照顾的一个关键是家人有没有好好的去合一，去谈感情，但谈爱了以后这个事情可能就没那么困难，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为什么这个他们越照顾越快乐，他越照顾越快乐，不是长

0: 被失智好起来了，因为很多失，大部分的失智都不会好起来。
1: 嗯，
0: 他照顾的很快乐，也不是长辈就一直活到150岁、200岁，
1: 嗯，
0: 对不对？他们照顾的很快乐，长辈慢慢的凋零了，
1: 嗯，
0: 大家会一起送他，
1: 嗯，
0: 走，哦，嗯，但是家里的这种幸福感，这种的这个其实是有增无减，哦，
1: 是是，
0: 所以事情不在于那个难度高还是不还是低，还是那个事情为什么他会得癌症，为什么他会得失智，为什么他会中风，不是在这个上头，而是当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透过大家用一个好的关系把它照顾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哦，那当然这个主持人问我的可能不是要完全是这个回答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医疗进步了，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比如说阿兹海默症现在有新药可以治疗，
1: 嗯，
0: 医疗进步了，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是，
0: 但是家里的问题只有家人自己可以解决。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徐师你回答刚刚的那部分啊，也是在我的临床上，因为我在做关怀，有时候也会到就是被社工找去关心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哎，真的发现到说其实很大的问题啊，不是疾病本身，是在于家里面如何的来面对这一场病，如何陪伴生病的人能够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啊，那也可以看见到说你在分享上都非常的细致，分工合作，嘿，那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家庭让我也觉得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如果这当中来了一个比较，哎，来了一个就是说，哦，为什么你付钱比较多，哦，为什么你照顾的少，其实在这当中就真的大家就累了，哦，心就开始累了，对，那也很谢谢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回应，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让全球听众朋友想一想，啊，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人生病了，啊，你是怎么样的参与在这当中，因为就好像是说有人生病了好像就是哇家里失火了，好，那谁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跟调整呢？如果大家在那边争来争去，大概这个火就越烧越旺，损失的更大。
0: 对，因为失火单单喊救火是不够的，因为你喊的救火，其实火还是在烧，
1: 对，啊，
0: 而是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这个火可以减缓，或者是消灭，哦，所以要动手，而不是只有动口。
1: 对，所以也让大家想一想，哦，是你是那个救火队，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在这一场集里面你可以做什么。
0: 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打排球啦，
1: 哦，打排
0: 球队，排球队就是球来了我去接那个球，通常可以救得起来，那个球来了说你去接，通常那个球是救不到的。
1: 对，没错没错。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荣幸邀请到我们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徐文俊医师。刚刚我们有聊到说，一场疾病的发生很像就是家里面失火了，那大家扮演什么样的救火队的角色？那刚刚徐医师也提到说，这也像很像打排球，自己说可以接的突然接起来，叫别人就接不太起来。
1: 对，
0: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家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不晓得徐医师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okay, 好，我们其实这种案子案例很多，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的关键反而也是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想法。那当我们这个家庭里头其实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比较有心的人，他的责任就会比较重。那当然就是刚刚的排球队，那个说我来救的人通常他就会比较辛苦，那至于其他人，其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他无心，那因为他无力，所以他没办法把心放上去，我想大家现在如果在照顾一个80岁的长辈，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在50岁、或60岁、其实自己也很多在生活上在这个经济上的负担、所以这个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无力感、所以没办法去着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的，然后我就住得很远啊，然后我有2个小孩啊，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那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家庭，我通常会这样子做，第一个就是说

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逃避的时候，其实问题不止不好解决，还会变得比较严重哈。譬如说，这个我们就有这种这个。

0: 照顾者呢，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照顾者的认知功能，就是记性可能比失智者还要不好。好，那因为他在照顾当中，他可能压力很大。他在照顾当中，其实自己的身体也都出了问题。
1: 是。
0: 哦，所以照顾者本身的三高，这些都是问题。
1: 是。
0: 所以当这老老照顾，然后还，哎，你孩子嘞？哦，孩子都在忙，都在上班。哦，那当然有的孩子是在国外。
1: 是。
0: 哦，那三个孩子都在国外，台湾就只有两老。哎，那这个难度当然高。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长辈他不想要麻烦孩子。哦，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下一次你一定要请你的小孩一起来。好，那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了解清楚了，那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办法。哦，那然后这个妈妈是照顾着，她说没有啦，她音波赢啦，音波都来了。哦，然后就说不要，这个是对你有好处。哦，那甚至我们都会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小孩的电话？或者是就用他的手机拨
1: 是，
0: 给他小孩。
1: 对，
0: 那个 LINE 不管他人在哪里，反正那一拨可以通，那我们就会直接就跟家属说，这个下次可不可以请你来？爸爸的病情有一些的状况，一起了解。哎，其实很多的家属他们还是都愿意来的。哦，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是家中长辈不想要让麻烦孩子，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通常就会跟孩子这样说：当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的时候，现在是妈妈照顾爸爸。但是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可能妈妈会先垮。哦，我们碰到好多个案哈，这个照顾者得癌症，哦，然后照顾者中风，而失智者还是照常失智，没有错。哎，但是照顾者其实是辛苦的哈，所以我就会跟家属说，那你要不要也来？因为你的工作是照顾好。照顾在照顾的这个妈妈，哦，你把照顾者照顾好，那自然爸爸就会被照顾好。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重心都只有在这个被照顾者，就是这个失智的爸爸，其实妈妈会很难过，哦，因为他的压力大，他也没人协助他，哦，所以我做法就是把这些家人都叫来，当他们看到这个状况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有各管师来教导这些家属，甚至我们还有专线，哦，然后我们还有课程。那通常这样子的家属，他们慢慢就可以介入在这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当然，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说，我们真的很难做到让每一位家属都愿意投入。但是当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两三个家属进来了这个照顾的时候，至少妈妈的负担就会少，哦，少一些，哦，那其实家人也会因为这样关系，其实开始要谈嘛，哦，大家要先谈清楚，然后一起合作，哦，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有一个共同的照顾的目标，是让这些家属可以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哦，那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是妈妈这个照顾者也会比较轻松，那爸爸也会比较好。哦，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solution 啦。哦，所以就刚刚前面一段有提到，其实家庭很重要，家庭的这个结构可能是照顾的关键。哦，那大家每一个家人如果能够理解失智或者各式各样的疾病的照顾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就会回过头来回到这个家里头来看待这些的事情。
1: 对，我自己从家里面的照顾者的角度啊，因为家里面也有中风的，也有 轻微失智的，但是从徐师所分享的当中啊，我的感受是会觉得是说，在我的临床上当然也有面对许多的家庭，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到一个初衷，过去父母怎么样的来就是把我们从小抚养长大，好，或许这有时候会涉及一些什么重男轻女啦，或者涉及到什么财产这。

0: 这些，我常会觉得这些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一个爱父母的初衷，然后也是带着一种反馈，然后来去照顾他们、孝顺他们，最大的一个好处跟优点啊，我觉得越是能够在这当中尽心尽力照顾的人，当有一天父母真的就是离世了，那个照顾的本身呢，他自己的那个愧疚感会减少很多。反而在这当中，在外围的或者是没有放在这个重心在想一些这种情绪感受的，哪一天父母走了，他其实自责的部分会更大。
1: 对，就是当然，因为最近也在谈说，不要用孝顺来这个来勒索家照顾者啦。我觉得这句话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我们回馈那个是一种爱的回馈，而不是你应不应该。那我们回馈是因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回馈是因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用以前的方式来帮助他。那这个是很重要。那个愧疚感有时候来自于说我们好像觉得做不太够。这个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这样子对待长辈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学习他们来如何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让他看到什么，他要将来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其实是做给他们看。
0: 对，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的家族所建立的那个价值观呢，还有那一份的向心力。最近也有一部那个影片啊，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是由秦汉跟一位很有名的女主角，我虽然忘记她的名字啊，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男主角秦汉的部分，他那时候有一个剧情是这样的，他就是女儿把他的一些经常放的东西就把它移位了，觉得这个不好，然后那个不好，所以他把它整理好。但是呢，这个男主角却是这样子告诉他：“你说你要孝顺我，要回来跟我一起住，什么是孝顺呢？是顺我，不是顺你。所以这句话也蛮有趣的，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失智症家庭里面要面对这样的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到底他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尊重里面，也许我们在照顾上会比较轻松。
1: 对。
0: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许医师啊，有没有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些的勉励，特别是对于正在要照顾失智者的人？
1: 好啊，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学习那当然学习跟学习正确的知识这很重要啦所以失智症是什么，失智症可能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当然上网去找一定是找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团体比如说台湾失智症协会啦，失智老人基金会啦这些比较这个而不要去看网络上的一些小小的片段说怎么样动动手指头可以预防失智啦这些的那这个正确的知识一定要先有那第二个，其实真的要知道这个照顾的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刚刚有提到，因为照顾其实是一种我们在爱上面的一个回馈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检视这些的事情。其实我还要再加一句，其实那个是一种爱的遗传那就是说我们孝顺父母，我们的小孩会学习我们孝顺父母，那个福分其实是会遗传下去的所以这个是在面对失智的时候，面对照顾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有这个想法那很多事情其实都有它正面的意义。

0: 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沮丧哈，然后要抱有期望，抱有希望哈，那很正向的去看，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有所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1: 是，非常谢谢徐医师给予大家的勉励。我们在下一集呢，就是要特别的来去介绍，就是睿智基金会，那也是由徐医师所写的这三本书，好，要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也从中呢可以来学习一些如何的照顾，好，这个失智症也更多的来了解。好，所以就跟全球听众朋友相约在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徐医师的分享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再见。

0: 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系列跟安全相关的切身议题，相信朋友们已经成为防灾高手了。新一季的永保安康呢，娱乐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怀身边的长辈。我自己的母亲也已经90岁高龄了，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关怀长辈、照顾长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长辈如果能够活得好呢，我们就容易感觉到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让长辈能够活越老化，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将会是永保安康未来持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切的议题。今天的永保安康就要从这个近年来才被大家特别注意到的老年医学来谈起哦。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南投县埔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沈主任呢，他是家庭医学专科的医师，但他也是安宁缓和医学和老年医学的专科医师哦。无论是慢性病的整合照护，或者是长期的照护，他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欢迎沈孟硕医生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老年医学啊。非常欢迎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3: 娱乐小姐您好。
2: 您好您好。沈主任，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我自己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我们平常走到医院里面去，我们通常都是挂一般的科别，譬如说肠胃科啊、新陈代谢科啊，或者是神经内科这一些。可是后来我们走进医院发现有一个牌子会专门写上一个老年医学科，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老年医学呢？
3: OK， 其实在讲说老年医学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另外一种的科别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家庭医学科。其实很多人对家庭医学科是不了解的，会认为说家庭医学科可能就是看看感冒，然后呢有点类似像做减伤分类，哪里不舒服然后就去家庭医学科说，医师我这个肚子痛或者怎样子，那请问我应该要看哪一科，变成是有点类似减伤分类。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很多人对于家庭医学科都有这种
2: 真的耶，我也是以为是这种概念。对
3: 对，但是事实上家庭医学科它算是一个整合医学。那我们通常其实以我自己的门诊来讲，我的病人最多的其实反而都是慢性病。那因为在慢性病它其实脱离不了我们所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3: 它比较不像是肺炎说但我们也不是说肺炎跟生活完全没有相关，但就是它大多数就是一个很偶发的一个状况。
2: 是
3: 那但慢性病其实在心脏科或者是在新陈代谢科也都是有在看的，但就是当它是必须要考虑到一些比较属于生活层面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或许在家医科会是比较适合，因为在家医科的训练其实就是包含了这些，包含很生活化的部分，或者我们所讲的身心灵。那老年医学科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个人的状况，比较不是单纯的从疾病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会考虑到很多的生活层面的部分，甚至包含像心理的层面或者灵性的部分。那这当然不是代表说家庭医学科或者老年医学科就是多么的厉害，好像就是只有他们才是能够治百病，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2: 是是，
3: 对，而是说事实上当如果你今天的身体的状况它是一个很明显有很特别的特征，比如说咳嗽、喘、发烧，那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典型的，你看就是这可能是肺部的问题。
2: 对，
3: 那这种可能民众就会去看胸腔科。或者有些人他就是很明显就是肚子痛。
2: 对，
3: 然后呢，他当然就直接就去看肠胃科。

0: 的，这种所以说，哎，他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在老年人来讲，这因为一方面是老化的因素，这简单讲才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因素，所以当老年人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他表现通常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我们以肺炎来讲好了，肺炎在年轻人身上可能表现出来会是所谓的发烧、咳嗽，然后咳嗽黄痰，类似像这样，甚至可能带有喘。但在老年人来讲，第一个他可能不一定烧得起来，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体温的调节或者他的免疫功能就没有办法让他会引发这个发烧的反应。那第二个是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也不竟然会表现出咳嗽或者是喘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诊断到一个长者他出现肺炎的时候，可能他表现出来是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单纯的倦怠无力。对，然后这是一种情，就是说他们的症状可能都是非典型的，所以我们常会讲说，老年人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不典型。对，
1: 理
0: 所以我
1: 解，
0: 们指的是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意思。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老年人他们本身事实上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人，他有莫名的体重减轻。那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照着我们的教科书来说，照着或者说治疗指引来讲，我们大概不外乎可以去区别说，哎，他会不会是根据他的一些的特别状况，我们可能会区别他可能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些内分泌的问题，种种诸如此类的，这纯粹就是以疾病为导向。所以当一个病人他来到我们的诊间，假设他是一个40、5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他体重减轻。我们思考的就是哦，先排戏，我们可能就会先看看说，哎，比如说他食欲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些内分泌，比如说我们最常去思考是不是甲状腺的问题，是不是糖尿病的问题，诸如像这种的，然后再来的话，就会开始排一系列的检查，那比如说肠胃镜啊，然后胸部 X 光啊，种种的这些，或者是腹部超音波种种的，那就当这些检查不出来。我们才会再去思考说，他会不会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我们的教科书都会去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怀疑一个病人他的疾病是因为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时候，我们要先排除掉生理的因素所造成。但是在针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其实当他一个体重减轻，我们绝对不会是像40、50岁的人体重减轻那样的一个诊断流程。我们要思考的面向会非常多。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但那些该做的检查，可能也还是会去检查。但是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去思考，他会不会其实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牙齿变得不好，所以影响到他的一些的咀嚼。那影响到咀嚼之后，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本身这个肠胃道方面的一些消化液的分泌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容易导致腹胀，那加上一个便秘的一个状况，也是。老年人便秘，他另外一个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水分喝的又不够多。那为什么水分会喝不多？因为他可能晚上有夜尿的情形，所以他不敢水喝得多。所以变成是今天会导致他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很多一连串很复杂的因素去造成的，不是单一的说身体的什么状况。那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接着引发的是他的情绪的影响，觉得他的老年生活品质变得不好，而导致他一个忧郁。那这个忧郁本身又会让他食欲变得又不好，所以你变成拆炸，有点类似像拆炸弹的情形，你没有办法直接的直指的，就是某一条线，只要把它给剪断就好了。它可能有很多的线都分别在影响着，所以你就变成是你必须要一一的去厘清，然后好好的去了解。对，那甚至也不是，既然说你一定就可以把这个炸弹给拆了，就所以变成是在整个治疗的时候，在我们在做诊断、在做治疗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去找原因，你找了原因之后，你还要进一步的去思考到说，那你的治疗能够治疗到什么情形，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程度，或者对他来讲那个意义在哪里？像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们是住在国姓的山区，
1: 偏
0: 然
1: 乡，
0: 后呢，对，偏乡。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因为那个长辈他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其实他们三人，长辈本身是严重的重听，几乎是全聋。然后两个儿子呢，

0: 是有轻度智能障碍
1: 啊，
0: 啊，全部就只有一个有在工作，
1: 是。
0: 然后呢，他们两个的，然后儿子跟父亲的血糖都控制得很不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来到我门诊的时候，因为也必须要思考到，在这个时候治疗上面，一方面要考虑到他们的饮食，
1: 对，
0: 然后考虑到他们经济状况如何，
1: 嗯，
0: 然后考虑到那个老年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因为血糖很高，
1: 是
0: 的，我想到是打胰岛素，
1: 嗯嗯，
0: 但是就会想到那个老年人他视力能不能足以来试打胰岛素，
1: 对，哇，
0: 他能不能看得到刻度，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还要再思考到那个老年人他的饮食，他的牙齿能不能吃得下去，他的咀嚼的功能如何，
1: 嗯嗯，
0: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再，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想了一些方法，药物的调整，让那个长者用药是简单的，
1: 嗯哼哼，
0: 因为他那个另外就是有工作能力的那个儿子，
1: 是
0: 他必须要很早就出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他父亲用药的状况，
1: 对啊，哇，
0: 那好不容易就至少用了一些比较，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那个父亲血糖控制下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呢接着又发生了一个状况，是那个父亲体重开始莫名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要做怎样的一个治疗，那这个不会是单纯的想到的说，哦，那他我们要排怎样的一个检查做治疗，嗯，因为要再去思考到我接着要开始做检查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要检查次数要变得很多，
1: 嗯哼哼，
0: 那他们住在国姓的山区，
1: 对，又不方便，
0: 欸，来一趟，对，他们来一趟普基他们要花1000多的车资，
1: 是啊，哇，
0: 对，那对于他们那种经济状况，1000多的车资，假设每个礼拜将来做检查，他们要花多少钱？
1: 对啊，
0: 这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哈，
1: 欸，可是那怎么办呢，啊？我都替他们好担心。
0: 还要再去思考到一个问题是，
1: 对，
0: 好，我如果检查出来了，
1: 嗯，
0: 确定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年纪那么大，体重减轻，这个大概多少会去思考到这个部分？
1: 是是是，
0: 那他们要不要接受治疗，
1: 嗯，
0: 那接受治疗又是每一趟的交通费用，
1: 对啊，
0: 又花了很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年长者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已经80几岁了，
1: 哇，嗯，
0: 到底治疗对他的意义又在哪里，
1: 是，对，
0: 那治疗好了他还是要再承受那样的一个生活品质，
1: 是是，
0: 这些都是在老年医学当中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如果今天他是一个40-50岁的人，
1: 嗯，
0: 因为预期他存活的时间还很长，
1: 是是，
0: 那这种的治疗也预期治疗好之后他的生活是还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还可以再，
1: 嗯哼，
0: 再活下去，
1: 对，还可以，
0: 我们如果讲白一点，
1: 是，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样的那些调整什么的，但就还是会朝，如果可以治疗还是积极的治疗，
1: 嗯，
0: 但对于那个年长者来讲意义就不竟然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对于在老年医学来讲我们在治疗上面其实思考的因素还包含了这个治疗到底对他的意义会是在哪里，
1: 嗯，
0: 就很像我们在讲糖尿病的治疗，
1: 对，
0: 如果今天是40-50岁，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糖化血色素就是要7.0以下，因为我们就是不要让它并发症发生。
1: 是，
0: 但是对于一个对于一个进入老年的人来说，假设他70几岁，诊断刚诊断糖尿病，
1: 是，
0: 这时候糖化血色素如果都是在7.5以下，大概这就是我们控制的目标就好了。因为当他并发症发生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90几岁了。
1: 嗯，了解。
0: 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算没有糖尿病，他都有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离开。
1: 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让他在70几岁的时候，为了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然后要把它控制得很好，让他承受可能药物的副作用，种种的那一些，这就是在老年医学跟非老年医学的一个差别。
1: 哇，我觉得啊，真的很感谢沈医师，因为您讲的好清楚，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一般的分科它可能跟老年医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年医学它除了顾及你的生理状态以外，它还顾及你心理甚至是社会层面的事情，对不对？譬如说你的经济状况如何，然后也会影响医生可能在整合你的治疗的时候，他要选择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是所运用资源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嗯，其实，我想在任何一位医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去思考到这些点。
1: 嗯，
0: 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说，因为第一个，当你分科专科化了之后，其实你要去思考到那么想考虑到那么全面的部分，其实对那专科医师来讲是一个，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 CP 值没那么优
1: 哦，是，
0: 对，
1: 理解理解，
0: 对，再加上现在就是

0: 台湾看病因为太方便了，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些次专科的门诊病人数其实都很多，80个人、100个人。
1: 对，
0: 你要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你要看八十个人，你就很难去做到所谓的全人照护。
1: 是，
0: 我相信不是那些次专科医师不想这么完整的对待病人，而是他们的时间上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1: 对，理解理解。
0: 所以通常以我本身身为加医科医师，我们都会鼓励说，是病人其实都是先在加医科那边处理，比较稳。他只有等到说，当我们加医科医师，我们觉得处理的他的病况是更复杂的，这时候我们再转到次专科。那些次专科处理好了，病人稳定了，是再转回来到加医科这边来。那对，那加医科跟老年医学科又更不一样的是在于是。因为在老年医学科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其实是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就是刚刚讲的，包含了老年人他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讲的老年症候群，比如说
1: 对。
0: 这个老人家他可能身体的功能就突然，可能他身体功能可能变得更加衰退，但是又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症状，类似像这种我们所谓的 geriatric syndrome。那这时候老年医学科最常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一定都会要有形成一个团队，因为这些的种种的问题，其实都是要靠团队才有办法去把它们
1: 理
0: 给解
1: 解，
0: 决的。
1: 对对对。
0: 对，它就比较不会是像是说，哦，我只要会诊社工，我只要会诊营养师，我什么，我只要靠会诊，大家各自来去解决。对，那不过加医科和老年医学科的确又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所以。在台湾走老年医学科的有很多，其实都是加医科医师。那在加医科的训练养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被要求说，你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你是有接受老年医学的训练的。对，就
1: 了
0: 是
1: 解，
0: 事实上他们是，可以说他们是有重叠的地方。
1: 理
0: 对，
1: 解，
0: 只是老年医学科更重视的是，一定要去形成那个团队，你才有办法能够把一个长者能够在老年医学科去把他好好的给照顾下来。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团队有什么样的成员呢？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老年医学。在前面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沈医师把老年医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就让我不知道沈医师，我这样子来做一个结论，是不是会不会太主观？就是老年医学很像是一种整合医学，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
0: 可以。
1: 其实事实上也就的确是，
0: 的确是，
1: 它的确就是一个整合医学科。
0: 嗯，
1: 就是当一个

0: 第一次来到老年医学科的
1: 嗯哼，
0: 一个长者，他
1: 是，
0: 到我们的门诊，我们一定会先 review 一下他
1: 嗯哼，
0: 有哪一，他在其他科看了，他看了多少科，那
1: 嗯哼，
0: 这几科他吃了哪些药物，
1: 是，
0: 我们甚至要去了解到他有没有用什么保健食品，或者
1: 嗯，
0: 说他有没有用一些中药之类的。
1: 是
0: 所以
1: 是。
0: 其实他也的确是在整合。那我们看了他们的这些药物，看他有哪一些的不舒服，
1: 嗯哼，
0: 那可能经过。如果说在门诊可以处理的，但就是可以门诊处理。那如果
1: 对，
0: 说他是需要整个团队评估的，
1: 嗯
0: 那就是团队一起来看怎样去介入之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个个案讨论，然后
1: 嗯，
0: 拟定大家一起拟定一个照护计划，
1: 嗯哼，
0: 然
1: 嗯嗯，
0: 后和那个个案还有个案家属讨论说，OK，我们的对你们的治疗方式会这样，然后把它整个都整合起来。
1: 嗯。
0: 那所以往往到后来，这些个案可能就是单独的就只看老年医学科一个专科，所
1: 是，
0: 以也的确就如您所讲的，就是
1: 嗯
0: 老年医学科它其实是一个整合医学，
1: 哼，
0: 没有错，
1: 嗯哼，嗯，
0: 对。
1: 对，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经常发生这种问题，就是我，譬如说她经常，她有时候会呕吐，可是检查了半天都找不到任何原因，就是，可是她有时候会呕吐，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候能够把她转到老年医学的门诊的话，那她可能就可以，就是更全方位的得到一些 care，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因为刚才沈医师有谈到，就是说，老年医学它是一个团队所形成的，那它
0: 对，
1: 就是它这个里面的团队成员会有哪些？
0: 通常我们的团队成员，一定会有一位个管师。
1: 嗯哼。
0: 那就是，因为通常医师大概会比较专注还是在医疗的层面，那个管
1: 是。
0: 师他就是做一个个案管理。
1: 哦。
0: 那再来的话，那通常这个个管师大多数啊，大多
1: 嗯
0: 数大概
1: 嗯
0: 都是由护理师来担任。
1: 嗯
0: 那再来的话，营养师。
1: 嗯嗯嗯嗯，
0: 因为
1: 营养
0: 老
1: 师，
0: 年人的这个饮食营养，这个绝对是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然
1: 对，
0: 后会有，通常也会有物理治疗师。
1: 嗯嗯，
0: 对，那有一些更完整的，他可能会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
1: 哦，
0: 疗师。
1: 是
0: 那
1: 是，
0: 语言治疗师可能就是针对吞咽的部分，
1: 嗯
0: 那职能治疗可能就是针对于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部分。那
1: 嗯，嗯哼。
0: 物理治疗师可能针对是一些肢体关节的那些部分，所
1: 嗯
0: 以在我们大家可以统称，就是说包含了还有复健师，
1: 哼，
0: 因
1: 嗯，
0: 为年长者他们其实有很多都会有一些骨骼关节
1: 对，
0: 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再来的话会有社工师，因
1: 嗯哼，
0: 为可能需要有一些社
1: 是，
0: 工方面的。那社工师不是单纯的只是提供社会资源，
1: 嗯
0: 他
1: 哼，
0: 另外一个是在社工的养成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包含一些部分的那些心理辅导的部分。
1: 嗯嗯嗯。
0: 对，那同时也是要去了解到长者的心理层面，因为长者的心理层面其实是很复杂的，他跟
1: 是，
0: 我们一般人的那种心理层面其实不竟然那么长相同。比如说，
1: 嗯
0: 我们一般人的忧郁，除了
1: 哼，
0: 可能本能有的是什么季节性忧郁，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基因的影响，或者是可能某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
1: 嗯嗯，嗯，
0: 但是老年人的忧郁，事实上他有很多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忧郁。我们要思考的，包含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对于长者的刻板印象，
1: 嗯。
0: 那这个社会环境、硬体环境是不是友善于长者的
1: 嗯
0: 生活？好，比如说我们的公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众运输，或者我们是公共设备，还有
1: 是，
0: 长者可能他的另外一半过世了，
1: 对，
0: 他的个孤单，或者是
1: 嗯嗯，
0: 包含了他的朋友陆陆续过世了，那
1: 对，
0: 对他心理造成的一个压力，
1: 对，我
0: 或
1: 妈
0: 者
1: 妈
0: 然
1: 就是
0: 后。
1: 这样说，
0: 对，然后另外
1: 对，
0: 还有生理上的一些病痛，加上
1: 嗯，
0: 是到了年长的时候，你已经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工作目标，说我
1: 对。
0: 就是要努力的养家，照顾小孩子，照顾到大什
1: 对
0: 么的。
1: 对，
0: 对，但到了年长的时候，第一个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种失落感，然后呢，你会不知道，哎，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
1: 对，
0: 么？
1: 真
0: 我只
1: 的，
0: 是为了一口气。
1: 对，
0: 还
1: 好像
0: 是
1: 没有
0: 我还有
1: 目
0: 什么更
1: 标了
0: 多的
1: 人
0: 目标？
1: 生，
0: 对，
1: 对，
0: 没错，有种种这么多的个因素去影
1: 嗯
0: 响
1: 嗯，
0: 了长者他的一个心情。那这
1: 是，
0: 时候，那这也是在社工的训练养成当中，其实也是会去学习到的。
1: 嗯
0: 那
1: 嗯。
0: 但因为有一些层面，他其实已经是到了疾病阶段的时候，就是
1: 嗯
0: 心理层面到疾病阶段，所以也会有心理师
1: 嗯
0: 去加
1: ，OK，
0: 入。
1: 对，
0: 对，所以会有社工、心理、营养、物理治疗，
1: 嗯
0: 然后还会
1: 嗯
0: 有药师，
1: 嗯，
0: 因为
1: 哦，
0: 毕竟
1: 用
0: 还是
1: 药的
0: 需要
1: 问
0: 有
1: 题，
0: 药，对，药物的
1: 对，
0: 整合，药物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1: 是，
0: 那药物有没有怎样的方式是可以再去做一些的调整的？
1: 嗯
0: 这个
1: 嗯，
0: 毕竟虽然说开药是由医师来开药，但是
1: 对，
0: 对于药理最熟悉的毕竟也还会是药师。
1: 是是。
0: 对，所以。

0: 他们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一些药物交互作用的部分，或者
1: 嗯，
0: 说，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理上面其实是可以比较更顺的，或者说
1: 嗯
0: 会不会有哪一些症状其实是因为药物所引起的？
1: 嗯，嗯哼。
0: 所以通常团队会是这个样子。那
1: OK，
0: 我们医院的老医团队，我们还会再加上的是我们医院的院牧，
1: 哦，是
0: 我们
1: 是，
0: 牧师，对，因为毕
1: 牧
0: 竟还
1: 师，
0: 是有些
1: 嗯，
0: 是灵性层面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对对，
0: 对。
1: 有些东西，譬如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克服啊。譬如说，如果得了癌症，可能就是那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部分。所以，我
0: 嗯哼，
1: 觉得灵性的关怀也是很重要。就是，
0: 对对，没
1: 对
0: 错。
1: 对，在你生存的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希望，嗯。
0: 对对，那其实更广义的来讲，这样的一个团队，它可能包含的是社区的一些志工，比如说他常参与的社区活动的志工，或者
1: 是，
0: 是可能是一些社区据点的一些工作伙伴，可
1: 嗯
0: 能这个长者他未必会出来到社区，但是有
1: 嗯，
0: 可能那个社区，以我们医院来讲，我们的长照相容站
1: 嗯，嗯。
0: 在埔里那边有大概20几个长照相容站，那可能长者他所处的那个社区的长照相容站的
1: 嗯嗯，
0: 站长也可以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只是说他可能
1: 哦，
0: 未必是每一次都参加，可能是
1: 是，
0: 哎有需要的时候，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说，哎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把这个长辈能够把他给照顾好？
1: 嗯嗯，
0: 对，那最后就是。另外一个应该说的就是个案的家属，
1: 嗯嗯，
0: 对，因为最终还是照顾的还是个案或
1: 对，
0: 个案的家属在
1: 嗯，
0: 照顾，对，所以
1: 是。
0: 其实那个也可以算是大家一起这样子来讨论的。
1: 嗯，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团队真的好完整哦，而且普及，因为这个也是我这个比较好奇，想要请教沈医师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还有长照巷弄站这个
0: 对，
1: 建制嘛，吼，那
0: 呵呵。
1: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老年医学听起来，它也整合了很多，就是我刚刚说，可能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的东西，它都顾及到。那这个跟我们所说的长照医学或是长照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它有什么
0: OK，
1: 分别？还是它是一个相互这个合作的关系？
0: 他们一定是相互合作的。那之间
1: 嗯
0: 的关系其实应该是说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
1: 嗯嗯。哦，
0: 我们
1: 是。
0: 这么来说，就
1: 嗯
0: 是老年医学大多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65岁以上长者，
1: 哼，嗯嗯，
0: 但它不是绝对的用所谓的六十五，因为
1: 是，
0: 我们之所以切65，是因为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之后，他的整个生理的器官的老
1: 嗯
0: 化，其
1: 嗯
0: 实是会很多重的去反映出来。
1: 嗯，嗯嗯。
0: 对，那但是当如果有人他是平常，也不能说平常没有保养，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还没到65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多重
1: 哦，
0: 病症，
1: 是，有也
0: 然
1: 是有可
0: 后
1: 能，对，
0: 对他多重的慢性疾病导致了多重的器官的一个更明显的老化，
1: 嗯，
0: 然后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早发性的失智，种种
1: 嗯，
0: 这些，他其实你说他适不适合给老年医学科看，可能也算是适合，但他至少他不会是那种到了30几岁就会是需要到了，但这种待机会都不太可能。对，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在我们所讲长照的时候，是指说针对一些有失能的人而言，
1: 嗯嗯，
0: 这些都是属于长照服务的范围，
1: 哦
0: 所以长照其实它包含它是没有按照年龄来分，而是根
1: ，OK，
0: 据它功能来分。
1: 哦，理
0: 但
1: 解
0: 在
1: 理
0: 老年
1: 解，
0: 学，对，但
1: 嗯，
0: 在老年学科来讲，我们分会是以大概会大致上来讲会是以年龄来划分，
1: 哦，
0: 因为甚至如果今天一个90几岁的年长
1: 嗯
0: 者，
1: 嗯嗯嗯，
0: 他本身可能很健康，
1: 是，
0: 但是他也还会是老年医学科的服务的对象，
1: 嗯
0: 因为虽
1: 嗯嗯。嗯
0: 然他功能是正常的，但
1: 对，
0: 他的药物是不是需要整合？
1: 是，
0: 他会不会还有一些潜在的其他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像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推出一个就是长者的整合性照护，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整合性照护就包含了从前面的一个筛选，然后去评估长者所谓的六大力，
1: 嗯，
0: 那
1: 六大
0: 这
1: 力，
0: 些对这些六大力就是包含了像我们所说的认知功能，
1: 嗯
0: 然
1: 哼，
0: 后他的情绪、
1: 嗯嗯，
0: 他的活动功能、他的视力、他的听力。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包含他的营养状况，
1: 哦，是。
0: 所以经过这样的评估，有可能长者的状况是，有可能还是很好的，他
1: 嗯嗯嗯，
0: 有点类似像我们在做成人健检那样子，
1: 对
0: 就是
1: 对，就是一
0: 我们
1: 种
0: 可
1: 亚
0: 能把，
1: 健康的老人这样。
0: 对你也可以这么说，
1: 嗯哼。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去评看他，我们会有说他，哎，他是属于 VV Frail 的等级 A 到 D 当中的哪一个？那 D
1: 嗯哼。

0: 该指的就是指，哎，活动功能都正常，他生活都可以自理。
1: 是，
0: 但这种长者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健康？其实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有慢性病，他可能有
1: 对，
0: 用药，
1: 对，
0: 他可能有视力、听力方面的一些的障碍。那
1: 是，
0: 这个也还是我们会去设法想办法要去介入的。所以
1: 了解，了
0: 总
1: 解。
0: 结来讲，对，老年医学它还会是一个以年，大多数来讲还是会以年龄为切点，但是服务的长者不一定都是失能的，他可能功能是很好的。
1: 是
0: 那
1: 是，
0: 长照照顾的是以是它的功能的丧失这样子来思考，只是它功能丧失的多寡而已。
1: 是
0: 但
1: 是，
0: 为什么两者会有重叠？因为毕竟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1: 对，
0: 失能的机会会是越大
1: 对
0: 的。
1: 对，
0: 对，
1: 越
0: 因为
1: 高
0: 毕
1: 的，
0: 竟
1: 对，
0: 对，毕竟不是每一个长者都是像前英国女皇那样
1: 啊，
0: 那么的
1: 对，
0: 健康。
1: 真的，
0: 对。
1: 太健康了，他。
0: 对对对，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当然也是我们新的目标，所以
1: 是，
0: 我们以前都跟人家讲说，哦，长者，我们希望他们的一个这个生活的品质、生活的目标，应该要像什么北欧所期待的那样
1: 对
0: 说，哦，
1: 呀、啊，
0: 对，就是卧床不超过2个礼拜。
1: 对
0: 现在我
1: 呀、
0: 们已经有新的指标是，应该要像这个前英国女皇那样子，前一天都还可以召见新任首
1: 新
0: 相，
1: 的首
0: 还
1: 相，
0: 可以
1: 然后
0: 发
1: 隔
0: 布，
1: 天就，
0: 对对，这样是最好的。
1: 对，太厉害了。
0: 对，没错。
1: 对，就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现在的人真的很追求，就像北欧那一种，就是哦，我只要卧床2个礼拜，就我觉得我自己不对，我就自己走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就2个礼拜就离开这个人世，这样当然是最好的，对。但是不，因为实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这么平安的就这样子回到天家，所以，所以就是长照跟老年医学，我觉得还是。的确是在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很需要的两种，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医学的主张
0: 对，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因为所谓卧床不超过2个礼拜，那也是北欧那边他们的期待、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
1: 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啊，有时候不可控嘛，对不对？对，那因为我刚才听到，就是沈医师有谈到前面那个国姓乡的那个案例啊，那你看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交通那么不方便，那如果像他们的用药啊，像譬如说我妈妈现在也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她以前可能能够自己吃药，可是到现在她短期记忆力已经非常的不好了，所以她到底吃自己吃过药没，根本不记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就是像？就是当你有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系统，然后可以让他们，譬如说吃药正常啊，然后让他们不要这么舟车劳顿啊，然后一样可以得到这一些照顾呢？
0: 因为像那个长辈，他后来血糖用药，我是把他弄成是，因为他那是属于长效型的，所以
1: 理
0: 基
1: 解。
0: 本上他儿子不会去受到他饮食时间的影响，所以我就是让他儿子就是能够在下班回来的时候再给他爸爸用。那
1: 哇，
0: 因为
1: 了
0: 他的
1: 解，
0: 长药效是达到可以，就是他的服药方式，我
1: 长
0: 就是让
1: 效，
0: 他尽可能的，就是对，就是一天一次，然后那一次可能就用在晚上的时候。
1: 是是，
0: 那这样的话，血糖可能就相对比较好控制。那但，因为他爸爸本身在饮食上面，因为吃的也不多，所以相对之下啦，其实只要把他之前的用药调整了之后，他的血糖倒是不难控制。所以他爸爸跟他哥哥的，就是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哥哥，就是我说那个哥，对，就是那个个案跟个案的大儿子，就是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比起来，反而个案的血糖是好控制的。那因为他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儿子，因为大概才50几岁，所以他的活动功能什么其实都还是
1: 都
0: 很
1: 很
0: OK 的。
1: 好，对，
0: 对，他进食状况也是很好的，那个血糖就是真的是
1: 就
0: 一
1: 很
0: 直
1: 难
0: 是
1: 控
0: 很
1: 制，
0: 难去控制的。对，
1: 了解，
0: 没
1: 反而
0: 错没
1: 是他
0: 错。
1: 很难控制。
0: 对
1: 对，
0: 对。哎，那至于讲到长者用药的部分就不好意思，如果用以您母亲的例子来举例的话，通常我们会是一个做法，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药物看药物的调整，所以我们对于长者来讲，我们会希望药物是尽可能是简单的，
1: 了解，
0: 然
1: 对，
0: 后它不要是太复杂，分什么饭前饭后一天，然后有的一天3次，有的一天2次，
1: 对
0: 就我说那种，如果可以
1: 对，
0: 一天一次。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种通常对家属来讲就会比较好用。好，那。

0: 但有的会用所谓的分药盒，但是
1: 是，
0: 那个大概就是在长者他认知功能其实都还很好的时
1: 对
0: 候，
1: 对，
0: 或者说可能只是轻度的认知功能的障碍的时候，还可以那样子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时候就可能要善用长照的资源，比如说会有所谓的居家服务。我们的长照2.0里面会有一个是居家服务，就是每一天到家里面2小时。
1: 对
0: 其
1: 对。
0: 实就是如果药物简单的话，也可以透过居服员来协助做
1: 对，
0: 这个部分。
1: 我
0: 那
1: 妈
0: 只
1: 妈
0: 是，
1: 现在就是用这个，
0: 对对对，
1: 对
0: 就用
1: 对
0: 居服员。
1: 对，
0: 那当然，日后会是还能够用什么？那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思考是，比如说透过我们的智慧医疗。我们如何用智慧医疗？除了在药物的部分更加精进之外，另外在给药的方式，有没有透过能够透过一些智慧医疗的方式提醒，或者是那种智慧药盒啊？这但我觉得这就是看发想，因为其实也有，我是应该是很多也都在尝试做所谓的智慧药盒，比如说
1: 是，
0: 它可能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去响，
1: 哇，
0: 然后让
1: 这
0: 药
1: 么
0: 物
1: 厉害！
0: 去知道说要服药，或者说
1: 哦，
0: 在那个时候就自动滚出来，诸如
1: 哦，
0: 类似像这个样子，对
1: 太厉害
0: 对。
1: 了！
0: 所以，对长者的照护来说，另外其实也要思考，就是如何用智慧医疗的东西来去一起介入。
1: 了解了解，
0: 对，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脱离不了人，因为
1: 是，
0: 对长者来讲，他毕竟他最希望的还是有人的互动，而不会是靠那些的机器。
1: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会儿再回来聊。

0: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aa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老年医学呢？那你又什么时候该用到老年医学呢？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哎，沈医师，因为我刚才在跟您这个谈天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就是因为我其实跟普基认识很久了嘛，吼，那我知道就是普基他们虽然说你们是都说自己所谓在偏乡啊，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在长照跟老年医学的照顾的体系，我觉得相对是完整的。因为您刚提到了很多层面的事情哦，虽然您很客气，就说：“哎，这些分科医师也不是是他们没有时间关怀。可是我自己带我母亲就医的经验，跟过去带我婆婆就医的经验，就是的确是，就是我们看这些专科医师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部的考量。譬如说，您刚刚提到说，哦，用药如果说他交通不方便，或是老年人记忆不好，那他就会给他比较长效型的药，然后不要一下给他什么三餐饭后吃，或是饭前吃一颗，饭后吃一颗。可是其实，我们这种看专科医师，长久以来看专科医生，都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说比较不会考虑到这层面的事情。那我自己比较想了解，就是普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嘛，或者是说他有一套什么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你们有好多像国姓乡、仁爱乡这种很远距的病人哦，你们怎么样去处理或是面对或解决他们这些乡亲的问题呢？
1: 其实这个还是不容易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
0: 是，
1: 其实像刚刚我举例的那个个案，我认为我还是没有把他们给处理好，因为原本我那时候设想的是，他们坐计程车下来到我们国姓的交通车那边，然后再换我们国姓的交通车再去接送他们，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他们至少在交通费用的部分是可以比较省的，
0: 是。
1: 那我也在思考说，我们的巷弄站据点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会有个情形是说，其实照理来讲，他们的收入一定是不高的，因为只靠一个儿子来赚钱。但是问题是在政府的法规里面来说，他们是只有，他们因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已经嫁出去了。那因为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一家四口里面有三个人事实上是有应该，理论上该有能力生产，
0: 是，
1: 但是就只有一个儿子有从事工作。
0: 对，
1: 那我后来有再去了解，后来才就是那个有工作的儿子才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他哥哥其实之前已经有被做心智障碍鉴定，其实是有鉴定出来是弱智的，
0: 是，
1: 对，但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他们本身这是十几年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没有带他哥哥再去做复诊，然后让这个残障手册继续延续，所以等于没有那个资格之后，他们就丧失了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了。
0: 哎，
1: 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属于社经地位上面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对，那另外一个，那当然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理论上应该会有，因为像国健署也在各个卫生所推动所谓的 Hub 枢纽计划，
0: 是，
1: 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个枢纽计划它该提供给民众的资源不是一般公部门有的长照资源，而应该反而是私部门的，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 NGO 组织他们的一些资源是可以去运用上去的，
0: 是，
1: 不过当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子这些资源可以运用上去的时候，那个长辈后来就因为我那时候帮他还是有帮，因为就是和他儿子讨论过，就是说要不要给他爸爸做胃镜，然后我请儿子回去就是好好的跟爸爸讨论这个部分，然后后来他们决定要做胃镜，一做之后发现到胃出血，而且是急性出血，所以就立刻就转急诊住院了。
0: 哇，天啊，
1: 对，
0: 是是，
1: 对，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对，那再讲过来就是说，那对普基来讲，我们因为普基最主要是在建，就是在医院在照顾偏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已经在，就是也看到了在这部分长照上面的需求，
0: 是，
1: 特别是在偏乡很多独居的长者，所以普基就成立了这个长照医学部，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设立了这些据点，因为有了据点，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去协助长者，直接在他们的社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照顾或服务。
0: 对，
1: 那通常这些。

0: 肠道相容站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数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亚健康，就是
1: 嗯，
0: 它的功能，它并没有到那种失能，但它至
1: 嗯嗯，
0: 少还可以到社区。其
1: 是，
0: 实我想，这个很多家医院也都是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嗯嗯嗯。嗯
0: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

0: 去发现到他们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和长照医学部合作，就是以我们社区医学部，
1: 嗯、
0: 就和长照医学部一起合作，
1: 是，
0: 比如说长照医学部平常的长照相容站，可能就有中午的公餐，还有日间的活动，
1: 嗯，
0: 那些活动其实也都带有那种维持功能赋能，或者说延缓失能的部分。
1: 嗯、是，
0: 那我们这一部提供的就是每一年固定的这个健康检查，
1: 嗯哼嗯
0: 成人健检，然后另外就是做长者周全评估，
1: 嗯哼，
0: 然后能够看能不能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
1: 嗯、
0: 及早的去帮他们去解决。那我们其实有几个个案也因为这样就发现到说，
1: 哦，
0: 他有哪一些部分，比如说听力的异常、
1: 嗯、
0: ，OK， 那我们就会鼓励他们装助听器，因为这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嗯、是
0: 包含安全，包含预防，包含去避免这个认知功能的衰退，
1: 嗯，
0: 种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还在偏向来讲，我们还是很难说能够完全的100%的面面俱到，
1: 嗯，
0: 对，因为毕竟，哎，就是偏向嘛，就
1: 对，
0: 是
1: 就是
0: 群体，
1: 就是有很多困难呢、啊，真的，真的
0: 对，
1: 就是路程也是一个问题嘛，哈，
0: 啊，
1: 哎，
0: 对对对，
1: 可
0: 没
1: 是
0: 错。
1: 你们是会到那个社区里面去提供健检吗？还是
0: 我们会
1: 想办法
0: 把，
1: 让他们出来这样？
0: 因为长照相弄站，我们就会去，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交通车，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交通约好在哪一天的时候来
1: 嗯嗯，嗯。
0: 做成人健检，那我们的交通车就去接送，
1: 哦，
0: 把他们接过来，然后
1: 是，
0: 就是做成人健检，
1: 嗯哼
0: 然
1: 哼，
0: 后提供早餐这样子。
1: 哇，还提供早餐哦，
0: 对，这个事实上，对，这个因为要空腹抽血，
1: 哦
0: 然后
1: 哦，
0: 要做检查，这个事实上你如果不提供早餐，而且万一有些长辈有糖尿病的话，
1: 哦，他怕
0: 那
1: 他
0: 这
1: 血
0: 时候
1: 糖
0: 对他
1: 太
0: 们来讲，
1: 低，
0: 对，也怕他们血糖太低。
1: 嗯，嗯哼。
0: 对，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就和站长一起合作，就是说，哎，我们帮
1: 嗯
0: 他做这个 iCOPE， 就我们说的长者整合性
1: 嗯，
0: 照护当中的这
1: 嗯
0: 个筛选评估。
1: 嗯嗯，嗯哼，
0: 那他们初筛了之后有异常，这时候我们社区医学部的老医的各管事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做复评，然后看看潜在的问题，然
1: 嗯嗯嗯，
0: 后就和站长可能就会去讨论，就是说，哎，看是要带去哪一科看，或者说看需要去做怎样的一个处理，或者就再
1: 是，
0: 带到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这样来处理。
1: 嗯嗯。
0: 对。
1: 哇，我觉得老年医学它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强调高度整合，然后而且是团队合作的一个那个科别。那老年医学科就说，我也很想要请教沈医师，就说老年医学科它，您觉得它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跟以前人也不太一样了哈，就是以前的人可能都很忌讳谈死亡这件事情，可是现代人他比较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哈，所以就像您刚说的，譬如说啊，我妈妈高龄90岁了，然后她的糖化血色素还要被要求到，譬如说7以下，那就她对她来讲就很辛苦。那或者是如果有一个像我婆婆之前，她其实有癌症，但是她的年龄已经那么大了，就是癌症积极治疗，搞不好她老化的速度会比她癌症的治疗的这个。比
0: 哦，
1: 他癌
0: 对
1: 症
0: 啊，没错，
1: 对发作速度还要快哦，所以
0: 对，
1: 老年医学它最重要的诉求，难道就说只是为了延续生命吗？还是它最终的诉求，您认为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诉求是陪伴长者，还有陪伴长者的家属，一起走到长者最后面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科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是说陪伴长者和家属？因为长者有长者后面的生活、后面的余生的舒适度，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就像您讲的，我们不是要去刻意的去延长他的生命。对，那为什么也会和家属有关？因为当长者他的生活上，他生活品质不好、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属一个很大的负担。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长者后面的生活是有品质的，其实对家属来讲也是能够让家属能够是比较轻松的，对。那我觉得这部分要再带入到一些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虽然我们这么说，但是我们不是告诉长者说，那你有状况的时候都不要治疗，你只要症状控制而已。我们倒也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说这个长者他的生命能不能延续，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不要治疗，我们要看是他是不是可以治疗。那这个治疗其实增加多少时间？那对长者来讲，治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造

0: 成他的身体的不舒服，
1: 嗯
0: 存在的这个意义。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些整个，然后再更重要是长者他自己本身的意愿。
1: 嗯嗯，
0: 所以
1: 对。
0: 像国健署在推这个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其实在讲我们在评估长者的六大例子
1: 嗯。
0: 之外，其实我们还会再评一个是长者本身的意愿。
1: 嗯，对，这个很重要。嗯。
0: 对，长者他自己对他后面的余生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1: 对。
0: 这个事实上是必须要去了解的，
1: 是
0: 而不
1: 是。
0: 是我们一味的觉得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你就
1: 对。
0: 应该要去接受什么东
1: 对，
0: 西。那在尊重长者他本身对于后面的生活的一个意愿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如何让他第一个讲求是生活品质？
1: 嗯
0: 那生活品质能顾到，如果还有一些是可以处理的，我们当然可以处理。那
1: 哼，
0: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会讲到带入一个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
1: 嗯哼，嗯。
0: 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对于他的存活时间在延长。对他而言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当然还是要做。
1: 对对，
0: 那我们就是发现到长者一些潜在可能让他的时间不能拉，就是把他潜在问题解决了，
1: 嗯，
0: 然后让他时间可以拉长。但这个拉长是要对他来讲是快乐、是意义的，比如
1: 是，
0: 说在享受这个天伦之乐，然后
1: 嗯
0: 孙子的陪伴，
1: 嗯
0: 或者是
1: 嗯嗯，
0: 他本身有什么愿望，其
1: 想
0: 实
1: 要
0: 是
1: 达
0: 希望
1: 成的，对，
0: 对。这当然就是延长，
1: 对，
0: 对，那而不是在于一种说，因为我有病痛，然后
1: 嗯。
0: 我觉得延长了我会很痛苦，那就让
1: 嗯
0: 我早一点结束
1: 嗯
0: 吧。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
1: 嗯
0: 念，对，也不是说啊，长者反正就是年纪也已经大了，然
1: 嗯
0: 后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活着也不晓得意义在哪
1: 嗯
0: 里，
1: 嗯
0: 那这时候就是让他就直接离开，倒也不是这么说，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意义？那怎样子可以让他觉得是有意义的？
1: 是
0: 啊，那搞不好他觉得他人生如果在延长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可以去完成什么时候，他其实有可能是会是想要去延长的。
1: 嗯嗯嗯。
0: 那我们重点是不要去拖延他的死亡的时间。
1: 是，
0: 比如说因为他的个生理状况，他疾病的导致他可能自然情况下可能在什么时候会离开，即便我们的医疗的介入，他也应该说。我们如果做治愈性的治疗、下去其实也没有用，他可能在某些时候就会要离开的时候，
1: 对，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是不是？
0: 对，我们就不要再借由一些延长，借由一些维生的东西，然后让他时间又再拉长，
1: 是是，
0: 这就不竟然是一个适当的状态。
1: 对
0: 对，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我们在强调说如何去看看说我们应该要给长辈什么东西、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1: 是
0: 那预期他的，然后我们要不要把他的生命要再拉长，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必须要这样思考的、
1: 是哇，我觉得这个老年医学真的是就是等于是替有时候像我现在虽然还没老，但是我要去预想我老时候的状况我觉得 老年医学好像提供给我这个 resource 的感觉，就是说我可以预就是知道未来要怎么样，反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源嘛，哈。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资源，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您会节目的最后，您会建议就是民众，您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适合去挂老年医学科，就是去接受老年医学的这个服务。
0: OK，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家里面的长辈或者说听众已经是就是年长者，那但年长者如果说整个也没有用什么药物，然后生活功能整个都很好，那这种我觉得但也没有说一定要看到年医学科，
1: 是
0: 啊，但如果当发现到一个长者他的功能开始有一些衰退，生活可能变得无法自理，那特别衰退的可能又更加的明显，比如说体重的减轻，
1: 对，
0: 比如说走路的速度变得开始变慢了，然后可能中间都需要中断休息，要有人搀扶，
1: 是
0: 诸如类似像这种的，或者其实更简单的讲，老年人只要他有出现生活品质不好的状况，比如说便秘，然后频尿，然后或者是失眠，种种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看老年医学科的。
1: 是，
0: 对。那当然，其实65岁以上，就算功能都很好，其实我也会建议，就是每一年都去做个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现在国健署其实也在各家医院。也都极力的在推动，甚至都也有推动在诊所端，就是做这个 ICOP 的评估。就我说，可以把它视为就是成人健检的一部分。
1: 成人健检，
0: 对，所以我会建议长者，我们撇开要不要看老年医学科不讲，都会建议65岁以上的长者。

0: 每一年成人健检这是必做的，然后同时也去做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 评估。现在国健署其实已经在推，就是长者试着用长者让长者用 Line 用 Line at 来自评 ICOP。这是国健署目前正在推的，所以我觉得。长者不管怎样子，就是先从承建，然后 ICOP 的评估，然后看有没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做处理，然后再来如果有生活上的生活品质上的问题，或者功能有明显的衰退的时候，或者说也不要说明显，就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衰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老年医学科。对，
1: 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沈孟硕沈医师哦，就是我现在已经。因为您刚提到的这个状况，什么体重减轻啊，然后走路变慢啊，这些我妈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先跟沈医师一席话，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把我妈转到老年医学科去了。
0: 对，其实是适合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很感谢哦，沈医师，您今天真的把老年医学跟听众朋友们分析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晰。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听完这一集节目以后，也能够分辨哦。尤其是你家里有长辈，我觉得能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药物太多不能整合的状况，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到老年医学科去求诊。我觉得可以让他的这个这个治医疗整合，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谢谢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您，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在 Stars Radio。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拜拜。